0: 束金奥一栋，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一栋。
1: 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一栋，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一栋，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一栋，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是咱们徐州市文旅集团。各位关于这个文旅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呢？都欢迎您提出来。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已经向您开通了，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就是微信里面视频号。我们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当然了，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哈。如果是你在手机上可以看到有一个服务通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找到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直播现场，可以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我们记者会转到我们直播间。啊，这个大家一个简单提醒。那今天是周五啊，明天是没有上线单位的。我们周六呢是特别节目，我们一周的一个航风热线的剪辑。那周天呢也是没有的，到下周一的上线单位是徐州 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下周二是徐州市殡葬管理服务中心，下周三是徐州市社保中心，下周四呢是徐州市水务局，下周五是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啊，这样五家单位。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都是我们的公众号，可以在这上面呢看到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预告，有问题呢就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啊。另外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两种方式，下午的还有一档节目，也可以提前把问题呢告诉我们下午的节目主持人啊，下午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这档节目呢，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做一个调查回复，同时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电话呢是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点06分，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带队是徐州市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仲舒，云龙湖景区旅游发展公司副总经理周强，文投集团执行董事敏敏，还有鹏城七里城市更新公司副总经理王凤林，淮海文旅公司副总经理孙长洲，以及我们天美公司副总经理宋健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文旅集团的董总，你好，董总。
7: 你好，文老师。文老师好，市民朋友们好，我是徐州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仲舒，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同事们一起啊，走进航风热线的项目节目，接受大家的咨询，回应社会的关切。我简单的把文旅集团的情况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近年来啊，我们徐州文旅集团依托我们徐州深厚的文旅的资源禀赋，坚持市场导向，深耕文旅融合，推动产业发展，聚焦打造精品工程，先后建成并运营了一批具有标志性和影响力的文旅项目，推动集团成功入选了国家级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获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鹏城七里示范段项目多次登上了我们央视的热搜的栏目，云龙湖景区凭借风城风华、水上世界、索道、滑道、游船等多元化的产品荣获省级的创新示范奖，通过更新改造集团的鹏城旅享家的酒店品牌矩阵，整合了万豪酒店、云泉假日酒店、云东镜酒店、花间府白云亭酒店、大恩湖酒店等10家酒店这种酒店的资源，涵盖了高端的商务、休闲度假、网红民宿等多种类型的酒店产品。在运营体制方面呢，我们始终将游客的体验感提升摆在首要的位置。当前呢，我们正在进一步的换新鹏城七里示范段存量项目的业态，丰富主力产品，优化运营品质，加快推进土三巷民俗风情街、主理人街区、沪南巷等项目的建成投入运营。以云龙湖景区5I级复建为契机呢，进一步完善景区软件的基础设施，重点做好南湖水街的空间改造，全面布局云龙湖智慧文旅系统，真正实现一部手机就能够畅游湖岛。提档升级后的云龙山全新的磁悬浮滑道呢，也于今年的8月1号正式的常态化运营。同时，我们围绕苏超的赛事的热点，推出了求抱抱的系列主题文创产品，发放了苏超的文旅票，深化文旅体的融合，为广大球迷朋友打造专属的文旅体验。市民朋友们，文旅集团的发展离不开大家的理解和支持，在此我代表徐州市文旅集团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们发展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真诚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6: 嗯，好的，董总长已经有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李女士。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请讲。
8: 哎，我得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那个快哉亭公园里边，它有些这个座椅啊，这个石凳就看着很旧了，也有破损情况，就是像它那个什么那个木头长椅子掉漆特别严重，然后配件有的松了，你很不安全呀，坐上去你游客坐上去都很不踏实，所以说我说这个能不能尽快咱修一下，或者是怎么整改处理一下这个东西。
7: 好，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建议啊，我们请那个天美公司的祝总，你们回答一下。
9: 好，听众您好，感谢您来到这个快哉亭公园，并及时反馈这个座椅的这个设施问题。快哉亭的公园呢，因为它这个座椅呢长期是露天摆放的， 风吹日晒，容易出现这个您说的这个掉漆，还有这个座椅这个松动的这个问题。说到您的这个反馈之后呢，下一步我们会组织我们这个人员，然后呢全面开展对公园这个座椅进行一个摸排，对存在您说的这个掉漆的，包括这个固件松动的这个问题，我们呢会进行一个及时的加固和修复。然后呢，对于这个破损比较严重的这个座椅，我们也会来及时按照这个流程，然后进行这个更换。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快哉亭公园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关心，然后也欢迎广大市民朋友继续对我们的这个服务进行监督。嗯，赞。
8: 哎，好的，我听到了。听到了。哎，对，就是主要是咱们这个安全隐患问题啊，很不安全嘛，还有就是也美观也不好。
9: 啊，好的好的，我们节目之后呢，我们就会立即组织我们公园的这个现场的这个管理人员进行相应的这个排查。
8: 嗯，好。
6: 嗯，好，也感谢您的建议。好，再见，周女士。
8: 嗯
6: 嗯。好，这样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微友的问题啊。我们先来接电话。哎，你好。
10: 哎，你好。
6: 哎，你好，请讲。
10: 我就想问一下，前段时间在那个玉龙山湾，我就发现在那个一界山那个位置公厕，还有好多围上了，我就去问一下。啥时候能给开放？因为不太方便。
6: 你说的是云龙山在哪节的位置？
10: 对，在一界山的位置。
6: 嗯，就想问一下，这地方是干嘛的，是吧？
10: 对对对对对。
6: 嗯。
7: 感谢您的关注啊！这个问题呢，请我们这个云龙湖旅发公司的周总回应一下。
11: 你好，这位游客啊，首先呢，感谢您的关注啊，也由于我们这个啊。围栏的问题啊，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呢这个歉意。这个围栏围起来的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是为了给游客带来更方便、更易舒适的体验，提升景区配套设施的这个标准。我们今年呢，对景区内37个厕所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和改造。改造项目呢，一共分2批进行。我们第一批呢是先对16个景区的厕所进行改造。您所说的第一节山的这个厕所，正好是在我们这个第一批的这个改造啊之中。目前呢已经基本完工了啊，现在已经有6个厕所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剩下的这个还有一个7个厕所呢，我们也是准备在8月20号之前，也就是8月中旬之前陆续投入使用。另外呢，这个第二批公厕的改造计划呢，也在今年9月下旬啊，我们就开始实施这个问题。当然了，这个厕所呢，在我们在这个第一间山厕所的北面，也布置了8座临时性的厕所啊。我也希望你关注一下，如果确实需要使用呢，可以到临时厕所去，间距也就是在15到20米左右吧，到底都能看到啊。再次呢，对你进行感谢啊。
6: 嗯，
10: 哎，好，谢谢。
6: 估计可能这位先生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干嘛啊。第二呢，就什么时候能够就是改造好？刚才也介绍过，8月中旬是吧？
11: 8月中旬，对，
6: 嗯。好，我们再稍微等待几天，好不好？那这样说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部电话。您好，
12: 哎
6: 哎，
12: 你好，主持人，
6: 哎，杨先生，
12: 能听到吧？
6: 能听到，请讲。
12: 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下那个，就是南关教堂到西马台那片，我发现到处都围起来了，我想问一下那边在建什么的？
6: 南关教堂。
12: 对，南关教堂到西马台那片。
7: 啊，这是我们这个彭城七里街区的一个提升改造项目，请彭城七里的坑钉公司王总来解释一下。
13: 嗯，好，市民朋友你好，感谢你关注我们徐州市建设的这个彭城七里。刚才您说的这个南关教堂到西马台这一段呢，它属于是彭城七里提升改造的一个旧改项目。这个片区呢，涉及到的文化点位呢也非常丰富，然后呢改造进度相对要慢一些，所以可能围挡啊、现场啊看起来还没有完全开放。因为点位上呢有南关教堂、状元佛，还有老岩殿，这些呢都属于是文保单位需要修缮完成以后才开放的。还有一个呢，这个片区呢在整体的夜化规划里头是依托于我们彭城七里建设 整体的一个业态规划，主打的呢就是将来这一块是一个主理人店，然后这个中华老字号非遗这样的。那另外在这个项目筹备期呢，我们也是跟上海豫园股份，也就是复兴地产，然后呢联合成立这个项目的运营管理，下一步呢应该是在八月下旬或者九月上旬这样子，就逐步开始引入这个头部企业还有一些品牌中古名称店，然后呢进入到街区，也是一个文化街区的一个开放，这个呢还请你期待着，应该是一个全新的效果来展现出来，也是有一定的梳理性，就是说从我们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到西马台呢路线更直更好走，体验感更好啊。你看还有什么需要咨询的吗？
12: 你就大概八月下旬是吧，九月初大概能拆掉那个围挡是吧？
13: 是的，围挡呢它也是分段来拆，因为目前呢工程现场的进度是由南侧劳动巷这边逐步已经开放出来了，到了沙湖巷这个位置，但是北侧西宝台那边现在呢还在工程加紧在推进起子改造，这一块的话应该是会在十一前能够打开。
12: 十一前啊，好，
13: 对，包括里边的文化点位也是布置的差不多了。
6: 那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
12: 好
6: 吗？哎，好，再见。
12: 了解了，好的，好的，
6: 哎，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17，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文旅集团，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4: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3: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沿监管。

0: 夏季的营业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7点，在冬季的时候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5点。结束时间呢，我们是根据这个每天游客的具体人流量来决定。我们要把这个山上和山下的游客基本上要运输完成以后再停止运营。再次呢感谢您的关注，也欢迎广大市民呢前来游玩体验。
1: 就也就是说，上山你可以坐滑道。
0: 可以，
1: 这样下山也可以坐滑道，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只上山，我可以走着上去，或者我坐的索道上去，
0: 都可以的。
1: 那下去的时候呢，我再坐滑道，
0: 对，
1: 其实体验嘛，就是不一样嘛，是吧？就选择是多种的，但是我们如果是有的朋友说我上去我也坐滑道，我下去也坐滑道，只要是两次买两次票
0: ，是
1: 营业时间就是从早到晚，
0: 从早到晚，对。
1: 早上最早的时候，早上9点，
0: 对，
1: 晚上呢？
0: 晚上呢，就是一直到。
1: 我们最后一位游客，
0: 客人的带游客。
1: 那我们从8月1号开始到现在，我们最晚的大概能到几点？
0: 在9点半左右。
1: 晚上9点半，
0: 对，
1: 就跟大家排队，只要是买票了，我们就满足大家，是吧？因为很多也都是从外地来的一些朋友。
0: 是的。
1: 好的，好的，好，我们来接部电话，看我们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哈。好。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是啊。是这样，我是住在莲花巷这边的居民，然后这段时间应该是物华市场这边吧，好像一直在施工，然后现场的这些机器的噪音比较明显，对我们这边周边的居民的生活，也现在也是影响比较大的。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项目施工的具体情况，还有就是在那个公司对于施工产生的噪音有啥解决措施吗？
3: 首先给您道个歉啊，这个对您造成一些干扰，我们请。

0: 昆仑汽机公司的王总，啊，把情况具体的介绍一下。
1: 好，好的，市民朋友你好，这个刚才领导说了，给您说声抱歉，确实是，因为这个物华市场这一块啊，它大家都知道是徐州的一个老布市。作为一个已经停北了差不多三四年的这样一个项目，在这一次文媚建设过程当中啊，盘活周边的这些资产是一个必选期。那这个呢，项目在前期的勘探规划啊，然后呢现在到了建设阶段，目前呢施工围挡这块呢就是已经搭起来，那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打桩机形成的噪音，对您的这个就是休息啊，或者在居家出行啊有所不便。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个严格规范了这个施工时间，对扰民呢肯定是有的。项目呢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也基本上是在早上6:30到12:00，下午呢2:00至10:00，午休时间和深夜时间呢是全部停止施工的。所以说这个施工呢是扰民呢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呢下一步呢加强这个常态化的检查，然后呢降噪，更多的呢就是说请您体谅一下，可能这个工程施工进度啊马上就能够噪音大的就有一个阶段啊。
2: 就是大概到什么时候能完成这块？
1: 这一块是这样子，打桩进度呢前两天受到这个北海同台风的影响啊，是有停工。目前的进度的话应该是在这个10月底这样子会把地下的工程做完，因为它涉及到劳动项向这个解放路延展的一个建设，所以说地下开挖的工程基础还比较多。
2: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居民也留言啊，就是说他是莲花巷的居民，然后看到这个物华纺织品批发市场，就是我们以前的老的戏码台下面，
1: 对，对，
2: 就是解放路，应该是解放路的，就是东面那个地方，就去以西就去这个去往这个戏码台的那一块儿，就原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买布都到那个地方去，现在就是已经停了，现在全部业态也全部在这个重新改造，
1: 对，是的，是的，
2: 那就是说建完之后这个地方干什么呢？
1: 建完以后这个地方的业态规划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提升这个游客的辨识度，那么我们是市民也方便市民出行，因为我们现在劳动巷呢是要轨道向往路才能接驳到这个解放南路上面，下一步呢这个劳动巷履职以后呢大家就可以不用再爬上那个上坡啊，走这个向往路。项目建完以后呢首先是一个主题的一个旅游配套酒店，其他的呢就是还是以发扬这个徐州在地文化，有一些文创中古二手，还有一些汉文化主题的一些这种旅拍等等，就是跟文旅游相关的配套设施，因为建筑体量也不是很大。
2: 那这样的话咱这个后期我觉得特别是停车这块有没有考虑？
1: 是的，刚才是反映了这个主要就是啥呢，因为它面积小嘛，螺丝壳里做道场，这是领导说的。然后呢解决了大约是120多个车位。这个车位呢是在地下。
2: 在地下。
1: 所以说地下呢还涉及到地铁二号线的一个这个施工的一个勘探等等。就是整体节奏会相对慢一点，但是呢也会在这个10月份前。然后呢把地下这个打桩的工作先做完。
2: 都做完。那附近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居民可能在这段时间生活上多多少少会受到一些影响。
1: 那么出行的话我们根据现场的这个查看，大家出行我觉得呢就是说劳动巷本身它是一个U型的路线。那在这一次的更新以后，我们呢土城巷还有沙后巷已经都更新改造完成。大家可以选择从那条路回家呢是比较方便，
2: 先绕道
1: 而且呢会好一些。这边的话当然也是完全可以通达，就是目前的噪音这一块防尘降噪我们在现场督促做好。
2: 这位朋友这个刚才解释了很多。
3: 对，我知道，我这边肯定也是作为周边居民，肯定也希望这个建设更好。也不可能说阻碍城市的建设，就是我希望咱这边刚才说的这些措施，包括什么施工围挡，然后工地的施工使用管控这些能落实下来。我们肯定也是基于这个监督这边的实际施工情况的。
2: 在建设
3: 如果真的现场执行， 对对，我说如果回复和之前的不一样，我们肯定也会继续反馈相关的问题。
2: 是的，我们住在附近的居民肯定是最大的受益者，是吧？如果我们这个周围环境改善了嘛，对不对？好的，那先说到这儿好吗？哎，好，再见啊，
3: 好好好，
2: 再见。好，我们再来接下一位。你好，杜先生好，请讲。
4: 你好，
2: 请讲。
4: 我想向咱们文旅集团提个建议，建议就是，咱们鹏城七里开得非常好，但是能保在鹏城七里的这个北头，就是咱们黄楼景区五省通衢牌坊那个位置起点，到汉桥的显红岛为终点这一段顾黄河开通旅游观光船的这个项目，因为之前呢有过这个项目，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停了，停了以后呢就再也没有过观光游船，没有观光游船呢，现在我们文旅集团打造鹏城七里呢，整个鹏城七里从南到北非常好，就它黄楼公园的这一条顾黄河上，如果要是能开通这个观光游船的话，对于我们鹏城七里会如虎添翼，会有画龙点睛的这么一笔。
0: 感谢这位市民朋友的建议啊，建议是非常好的，就是可能具体的情况实施起来还是有些问题，请鹏城七里公司的王总，你就刚才这个市民朋友的良好建议啊，能够回应
1: 一下。好的，先生你好，确实是，在您刚才说的这个鹏城七里啊，研究初期呢就已经把这块应该是在规划里头，因为鹏城七里呢基于一轴一环两廊道，那您刚才说的这个从黄楼到显红岛应该是两廊道，也就是我们的黄河这个故道这一块，整个鹏城七里实际上现在实施了这个三年多时间以来啊，目前呢重点还是在打造一轴，然后一环呢就是这个城市的这个老城墙一环，然后两廊道呢应该是逐步更新逐步起身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要打造一个宜居精品的城市啊，它肯定需要有时间，当然了您说的这个利用水边这一块啊，做一些可玩可体验的这种划船项目，我觉得可能是相关部门需要再研究，至于执行和怎么落地，它首先是要考虑市民的安全，还有一个河道的可能是否，因为多年它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这样一个景观带，是不是具备生态等等啊，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觉得也是促进徐州游玩可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戏水项目，这么好的意见我们带回去给相关部室里头反馈一下，您看是否满意？
4: 嗯，啊，好的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顾黄河特别是在这个文化宫的附近，它离火车站比较近，如果外地游客下火车呢步行也就算是五分钟吧就到顾黄河边了，他们就可以乘船来到咱们这个青云桥，从青云桥的这个五省通衢牌坊黄楼公园这边开始起步，一直到我们的下云墩文化遗址这一溜，可供他们玩的非常非常的多，有一种就是说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呢从那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苏式文化融入进来，他们有一种好像进了徐州就好像到了苏式文化一样，苏式怎样抗洪怎样为老百姓服务，这一切一切的文化让他们身临其境的那一种感觉。
1: 嗯，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河道，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徐州呢有这个楚汉的旅游线路，有这个山水的旅游线路，请您关注一下我们贵在徐州的这样一些视频号，还有我们广电旗下的像汉分号这些，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在网上看一下，目前呢市里头已经推出来几条这样的一个旅游攻略啊，方便您在出行或者给朋友推荐介绍的时候选择。
2: 嗯，是，我们也有这个微友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建议开通顾黄河青云桥到这个汉桥一段的观光游船项目，其实如果说我们把这一圈全部都打通的话，确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哈。
1: 对，是的，
0: 我们回去认真调研一下，
2: 嗯，
0: 论证一下它的可行性。
1: 对对，
2: 嗯，好吗？这位朋友非常感谢您的一个建议。
4: 好的好的好的，
2: 哎，好，再见，
4: 好
2: 再见。 好，北京时间8:34，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徐州市文旅集团，有问题随时联系。
5: 由中国

0: 特约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贺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面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夺下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2: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0: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2: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2: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2: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4: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5: 好，北京时间8:38，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你好，请讲。
6: 哎，是这样的，我想给咱们这个云龙湖的景区啊提一个建议，就是在哪儿吧，就是解忧桥附近不是有一个那个直饮的那个，就是那个饮水机嘛，
5: 嗯，
6: 就是总，对对对，总是有这个附近的居民拿着那种桶啊，或者是拿自己什么东西然后到那去排队接水，就是正常，就是影响我们正常人，就是想偶尔是接口水啊喝一下呀、啊，然后还会影响这个景区的形象。
5: 嗯。

0: 对，就是咱们这个文旅平台的领导，
1: 给我们游客，方便我们游客啊，就是我们这个喝水的。现在呢，可能有个别的这个距离这个我们居民比较近的地方，就出现我们居民用大桶接水，肯定不是游客，游客也不会从外地来的时候带这么一个大桶，对不对？啊，
0: 哎，是的，是的，就很影响。对，
1: 嗯，这个问题
2: 好，请旅发公司周总。
3: 哎，你好，这位听众，你提出的这个由市民带大桶啊，到我们解忧桥。啊，这个直饮水点接水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已经关注到了啊。确实有个别市民带着骑着三轮车啊，带着大桶啊，到我们这个直饮水点长期的占用接水啊，导致呢我们有需求的游客啊和市民啊，在正常需要用水的时候啊，这是带来了不便啊。目前呢，我们已经增加了这个巡检的批次啊的频次，一旦发现这个长期占用直饮水机啊接水的这种情况呢，就会啊立即进行文明劝阻，并且呢，我们在解忧桥的这个入口处啊增设了这个石鼓啊，引导游客呢将这个非机动车辆啊，主要是那个三轮车啊，非机动车辆啊，引导他们呢都进入到这个入口处的划线的那个区域之内啊，那个方便呢这个解忧桥东侧的入口处这个交通啊。同时呢，我们也想借这个平台呼吁一下这个前来景区游玩的市民和游客啊，一定要按需取水啊，不要带着大桶啊，大型的这个容器长期占用那个直饮水机啊，为呢有需求啊以及游客呢提供这个便利的服务。
1: 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一定的处罚措施的，至少就是带这个大桶接水的肯定不是我们的游客。
3: 是啊，
1: 而且他就是如果是他第一次的话，他附近的居民他会经常这样做，他不是一次两次。这个我觉得是在这个可行的情况下也可以去采用报警的形式。
3: 是，
1: 嗯，好吗，这位朋友？
0: 行，我就是想提个建议，因为如果有一个人拿着大桶接，
1: 看不下去了，
0: 周围看着，对，
1: 是吧？
0: 他就很多其他人说，哎，你能去，我也能去，那就更多了，影响非常不好。
1: 嗯。好的，那谢谢你的建议，这样说。
0: 好，那谢谢。嗯嗯，
1: 哎，再见。
0: 好，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你好，赵女士，你
4: 好。
1: 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那个，我想改善，我想提个建议哈，就是咱那个回龙窝的街区啊，周末带孩子去玩的时候，然后卫生间打扫的非常不及时，然后那个味道特别重，我感觉那个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又排队，然后比较脏乱，能不能就是改善一下这个问题？
1: 嗯。
2: 好，感谢您的建议啊，这个具体的情况请淮海文旅的孙总。
5: 好，这位市民朋友，首先感谢你对这个回龙窝项目的关心和关注，另外呢也很抱歉给您在回龙窝游玩的过程当中啊造成这种非常不好的体验。关于你提的这个问题啊，我们以前也收到过类似这样一个投诉，目前呢恰逢这个暑期，另外呢我们回龙窝也正在组织一个荷花市集的这样一个活动，也导致就是说近期我们回龙窝的这个人流量有了大幅的这个增加。当然也给我们刚才你提这个问题啊，给我们这个运维也暴露了我们这个不足。当时我们收到这个类似的建议和投诉的时候，我们就即时就进行了一个整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增派了这个保洁的人手。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增加了就是关于卫生间等重点区域的这个保洁的这个频次。目前呢我们基本上能做到就是每一个小时对卫生间进行这个保洁工作。第三呢，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异味的问题，我们对卫生间也进行了一些这个提升。首先呢就是为了防滑，我们在这个卫生间内部就做了一些地垫，同时增加了一些这个垃圾桶，就是方便呢这个游客进行这个卫生巾、纸巾这杂物的抛弃。另外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开窗通风，包括燃香这些方式，就是尽可能的就是解决这个卫生间的这个异味的问题。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就是加强对这个卫生间这一类游客比较关注的区域、使用比较频繁的这些地方啊，就是巡查然后包括保洁工作。谢谢您的建议，然后我们后续会继续对我们这个运营管理水平做深一步的这个提升。 嗯，谢谢你。
1: 问一下孙总，就是这个地方回龙窝，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现在一个打卡点，肯定从外地的游客，他不管从什么这些什么小红书呀等等一些，这样就提前攻略，我到徐州，我到什么地方玩儿，那回龙窝这个地方肯定要去的，嗯、是吧？
5: 必来的，
1: 肯定是因为这个人多，首先这是一个人多才会造成，你比如说他清理，他是。不停的有人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你们大概有没有一个就是调查，比如说我们在节假日的时候大概能达到多少人流量？
5: 我们目前的人流量啊，就是平时的时候啊大概10000人左右，
1: 10000人，
5: 然后节假日的时候2到3万人。
1: 那我们这个地方有多少卫生间？
5: 目前回龙窝的卫生间呢，就是我们内部啊主要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在我们那个中心区域，
1: 嗯，
5: 另外一个呢是在我们东侧的下人市广场，
1: 嗯，
5: 也有这两块。然后
1: 就是两个卫生间的话，它肯定满足不了，就是日常我们都是10000人。
5: 对，是的，因为这个人呢，它还是流动性的。
1: 那我们有没有考虑，它其实是流动性的，但这个人流量在这儿呢？
5: 嗯，对，
1: 有没有考虑在增设卫生间，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5: 这个问题呢，我回去还是要根据就是回龙窝目前的这个建筑形态，
1: 嗯，
5: 然后可以就是看这个需求。包括我们就是具备如果增加这个卫生间条件的这个情况下，我从我们个体主体的意愿上，我们也是愿意增加的。
1: 嗯，
5: 但是就是说，因为一个卫生间的设置，它可能还牵扯到这个地排水啊，或者各类的工程条件在。
1: 嗯，
5: 然后我们把这个问题也带回去。
1: 就是现在咱们能解决的，就是我们增派，就是保洁人员。
5: 对，
1: 刚才说的1个小时打扫一次。
5: 对。
1: 是吧？
5: 对。
1: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采取的一些方法，就是确实也可主要就是人流量大。
5: 对对。
1: 那有的地方可能就10天8天的没有一个人，这样的话肯定是很干净的，是吧？
5: 对。另外呢，它这两个卫生间呢位置不同，
1: 嗯，
5: 然后说它这个使用的频次也不一样。
1: 嗯。
5: 比如说咱刚才游客朋友提的这个问题，可能主要就是发生在卫生间那个回龙窝项目这个中心区域。
1: 嗯。
5: 另外一个。对，另外一个卫生间是在我们主要东侧，它在下人市广场，可能跟使用频次就它，而且呢，那个东侧的下人市广场的卫生间面积更大，
1: 嗯，
5: 然后中间这个区域面积更小。
1: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地方哈，就是作为这个我们能如此人流量大的一个地方，又是我们一个就是中心区，而且又是一个就是必打卡的一个地方，我们这一块虽然说很小，看起来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这个体验感非常重要。
5: 是的，是的，
1: 是吧？
5: 是的。
1: 这块保洁如果说我们一个小时是到时候可能是不是还会再哪怕半个小时清理一次，嗯，
5: 对，我们
1: 就是节假日的时候是不是能再考虑一下。
5: 特别是人量大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可以就是常驻这个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就
1: 随时清理
5: 啊，随时清理。
1: 嗯，
5: 对，也可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措施，就是先解决我们游客现行的这个需求。
1: 嗯，
5: 然后至于卫生间的这个增加，我们把这个问题也带回去。
1: 嗯，
5: 根据规划或者是现场的这个建筑条件，
1: 嗯，
5: 我们再去做相应的这个规划和设计。
1: 嗯，好，赵女士，这样先这个也感谢您提的这个建议啊。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那这样说，好，再见啊！北京时间的8:47，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6: 4000年前，瑶峰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7: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6: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公里 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6: 乐府

0: 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好，北京时间8:50，我们还有10分钟时间啊，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一些问题。我们这位微友说到，刚刚我们说到这个厕所的问题啊，我们这位提到说建议云龙山西侧锁滑。

0: 湖边的地方啊，路呢比这个还近啊，大概也就在50米左右啊，在湖边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厕所。这样呢，我想，可能是我们的指示牌或者是警示牌不是很明确啊。这样呢，我们回去以后，仔细再看一下啊，然后呢，我们再增加一下这个清晰的指示牌啊，引导呢各位游客啊，及时到那个厕所里面去啊，如厕。这样呢，就是说两个厕所的话，基本上应该是能满足啊我们这个。游客的如厕需求，
1: 可能大家不知道，他直接就是沿着这个路往南走了，
0: 是吧？
1: 他就在路边嘛，因为他要过马路，可能也比较麻烦。
0: 因为有一个过马路的啊，
1: 就是说你刚才介绍的，就是这个厕所呢，就是直线距离比他往南走
0: 还
1: 要
0: 近，
1: 但只是要过马路，大家可能不太清晰，是吧？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最好是有一个很清晰的一个指示牌，这样便于大家呢如厕，是吧？
0: 我们马上落实这个问题。
1: 嗯，好的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友的问题，说是珠山公园瀑布上的张道陵的铜像，站在路上是能看到的。珠山公园啊，就是路边他肯定能看到。他如果上到这个瀑布上端的话，铜像就被高大的树枝给遮挡了，看不到了。能不能修剪一下？这样的话，整个面貌，他想近距离去观看，有可能啊。这个是有没有注意到？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啊，可能是看不到。
0: 哦，这样呢，这位游客反映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关注过。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就是张道陵呢，因为他在靠近这个山的山体的中间位置啊，位置比较高，站在这个我们的湖中路啊或者是珠山西路或者珠山东路上面都能完全的看到。但是要进入山林以后，由于这个松柏啊侧柏树啊这个长势比较高啊，都是呢大家在观看的时候啊是有一点影响的啊。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回去以后再仔细看一下啊，再适当的啊，对于这个阔叶树林，我们再适当的缩减一下啊，这样尽量呢满足游客啊观看这个张道陵像的这个需求。
1: 嗯，好的，
0: 这个呢要仔细看一下。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刚刚发过来，他说指引机大龙湖一圈的都坏了。我想问一下，大龙湖这块是我们文旅集团的吗？不在咱们范围。
2: 嗯，
1: 啊，这个我们再看看转给哪一个部门哈。就是这提到的是大龙湖一圈，它肯定也有指引机。他说现在坏了，要明确一下责任主体，加大维修的力度啊，给市民更好的一个服务啊。啊，这我们要转一下哈。我们这位提到的说这个云龙湖的餐饮太少，其实我们每一次上线的时候，包括我们云龙湖富宁名胜区管委会上线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有朋友提到这个问题，说外地游客吃饭不是很方便，能不能像扬州一样把书法呀、饮食啊、刺绣啊、服装啊融为一体，带动徐州经济，也给外地游客带来方便，这个有没有可行性啊？就是这个云龙湖的餐饮，其实我们在刚才提到的这个索华道的对过那片都是有餐饮的，但它都是一些大的这个就是饭店，相对来说嘛可能要高端一点，作为这个普通外地游客，他肯定是想吃一些就是具有我们徐州特色的啊，这样小的一些店铺就比较方便的啊。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建设这样的哪怕什么一条街之类的？
0: 目前根据这个景区的规划，特别是呢这个五眼溪景区的规划呢，我们现在目前在景区之内啊暂时是没有的，因为景区之内呢我们主要是生态啊，关于到生态保护这一块。但是呢关于这个刚才呢提到的呢这个小吃的这一块，在金山的西路啊那一块呢，就是在这个珠山派出所向东这一片距离之内啊，这个呢就是小吃比较多，基本上可以满足这个游客。
1: 嗯，其实主要是我们这个云龙湖面积比较大，
0: 它范围比较广，找起来比较麻烦。但是呢，我们现在也积极的推动一个小程序啊，大家在这个微信小程序基本上可以查到，可以提示，就是说小吃或者是满足于这个我们普通百姓的这个饮食需求的。
1: 他应该是外地一些游客，其实他到这儿，比如说他要到景区呢，他主要是来看景
0: 的，
1: 不一定说是来吃饭的。但如果是我们到饭店去呢，他这个给他的这个消费又增加了一些这个压力，是吧？
0: 是的。
1: 一般情况下嘛，就吃点小吃，他就觉得我就很满足了，是吧？
0: 对。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的问题，能不能给徐州，在徐州能搞个夜市吗？像原来富国街呀、展览馆那些，就那样的类型的。
2: 好，
1: 我们文旅集团有没有考虑？
2: 目前我们有尝试，就是甚至这种，夜市的业态呢，也是需要一个灵活掌控的。 彭城七里，我们王总，你聊一聊你们的夜市，他们搞了一个夜猫子市集。

0: 就在尝试啊。
1: 是的，看到这个网友留言呢，我们也是很欣慰，因为啥呢？徐州随着这个城市的热度持续发酵，夜生活的时间明显变长了，啊，人们的需求呢始终就围绕着吃喝逛。当然了，刚才以上提到的两个点位呢也是不错，但是呢，作为我们这个鹏城七里公司执行的示范段街区啊，因为呢它要兼具着这个不能扰民，然后呢便民出行等这样，因为它是一个街巷嘛。
2: 是的，因为有一位就提到说户部上二层为啥不能开个夜市。
1: 对，夜市呢它首先一点它就会对周边的居民出行受到一定的稍微影响，这第一个。第二个吃它就加重了烟火气，同时也加重了空气的污染。这也是一个难题。
2: 其实另外呢，我觉得一个噪音可能这块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你比如说你在那附近居住的一些居民，他这个晚上夜市他开到哪怕到十二点，
1: 是
2: 啊，吵吵嚷嚷的，你可能又无法忍受了。
1: 对，
2: 但是作为一些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矛盾的。
1: 是，因为呢我们在研究这个过程呢，我们就首先呢做了一个调研，发现呢餐饮业本身对这个影响是比较大的。第一个就是空气的污染，地面的污染，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及时清扫去恢复。那我们在做这个事迹的时候，第一个是满足可逛可玩的这样一个城市更新理念，让市民和游客有参与感。我们做的这个鹏城七里夜猫子街呢，主要是以围绕着这个中古昂首、文创非遗还有竹林人手作来做的一个小而美的一个这样一个市集。这个市集呢就在我们徐州饮食文化博物馆的这个西街，然后呢大家不管是公交地铁还是步行其实挺方便，也能淘到一些心仪的宝贝啊。当然了价格这个主要是在砍价的一个乐趣过程当中，也可能几块钱。
2: 就交通也很便利吗？
1: 交通非常便利。
2: 就我们除了坐公交车然后步行，有可不可以比如说我们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车
1: 啊？那在这里的话，
2: 只要有了人流量这块，它其他方面它多多少少，它是我觉得是一种感觉，就
1: 是
2: 感觉经济。你到那儿关注一下，哎，你有可能就看到自己心仪的东西，
1: 哎，
2: 马上就会去下手。
1: 我们理解的市集其实它不是一个目的性消费，它是去体验的，去感受城市温度的。确实是刚才老师讲的这个出行的便利性，我想因为整个鹏城七里示范段它是一个步行街区，但是呢它的出行其实是用助力车或者这种出行是非常方便的，大家可以到土三巷、中山路等等，这是我们说的东西两侧，南北的话和平路入口，还有我们的这个户部山北门，这些呢其实步行到我们示范段，从土城巷走的话到劳动巷到时代巷真是三分钟路程都没有。
2: 好，
1: 非常
2: 这样。我要打断一下王总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董总呢最后来总结一下，其实要聊起来这个旅游的这个方面，我们应该有很多的一些话题可聊。好。
3: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4: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

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你准时相约，陪你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这两天呢我们是一起聊了这个邮轮游哈，我觉得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当然我也是说在节目当中说也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来进行游玩，就是年龄大的，甚至是你说我就是我去逛一些城市啊景点啊，我感觉到我有点力不从心了，
1: 对，
0: 就是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邮轮游。果不其然，小东在这两天也收到了我们杭老师的那个微信哈，
1: 对，
0: 给您发了一个，好像我看的是在2017年的时候，
1: 对
0: 啊，
1: 他的这个拍的很详细哈，就是就整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啊，什么有好多表演呀、什么的，然后他家人也参与互动啊，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双胞胎的孙女有各种才艺表演，我觉得特别好啊，就是让人感觉到既能够参与其中，又能够欣赏到这个高水平的演出，也放松身心，这个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互动，他会邀请就是游客啊，然后到上面和他们进行互动，其实我在船上也参加了一个互动，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猜人啊，或者是猜一些事物，就是比如说你看有一些网上啊或者明星啊，他们玩的就是综艺节目玩那个游戏，就是在你的头上，然后你看不见是谁，但是比如说三四个人一起玩，你的头上也有谁谁谁的一个名字，也可以是历史人物，也可以是明星或者什么的，那大家一起来猜啊、你自己的头上到底是什么，比如说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你猜说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说啊、是女的，然后或者说他是哪一方面的，然后其实我在船上我也参与了、这样一个游戏，
1: 他这个其实训练人的归纳
0: 啊、
1: 分析，
0: 对对对，
1: 你比如你上面写了秦始皇，你说男的女的，一下就砍掉了50%的人，好，我说说男的 ，OK， 那你对点头行，
0: 对，
1: 这个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代人物？历史人物，好，又砍掉50%，
0: 对对对，是的，
1: 这个人是帝王、科学家还是对吧？对，所以
0: 他这个
1: 训练你的，
0: 他这个互动也挺有意思的。还有呢，我觉得就是挺好。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都比较含蓄呀、但是现在年轻人，我觉得都是很多都是热情奔放的，
1: 没有
0: 是吧？
1: 没有含蓄，年轻人趋同。
0: 然后
1: 全世界的年轻人都，
0: 然后我不是说在船头和船尾有这样一些就是舞台是吧、或者是互动的这种空间，有的是正规的舋台，有一个船尾叫270度这种表演的这样一个场所，它就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就看，就是你的，它就像舞池一样，你也可以坐在下面，吃点零食，它隔壁就是咖啡呀、饮料，各种各样的餐点零食，然后下面呢就是可以表演节目，也可以呢就是到晚上10点钟以后的时候，好像有一个互动的环节，就是大家带你来跳跳操啊，或者是跳这种就是舞蹈，大家一起来互动，看很多年轻人一起参与其中，其实就是一种释放嘛，
1: 对
0: 对吧？
1: 是的，现在这个就是媒体时代啊，你看外国人。

0: 用 TikTok，
1: 嗯，
0: 小红书，对不对？
1: 嗯、对。
0: 那这个媒介能够导致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全世界的年轻人啊，越来越一致。
1: 嗯嗯。
0: 因为他在看你的搞笑的这些东西，你的时尚的穿着打扮的时候，
1: 嗯，
0: 其实这个趋势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你比如说，年轻人牛仔裤、T 恤、运动鞋。这种方式不论男女，你看全世界都这样，
1: 嗯，
0: 包括阿拉伯国家，
1: 就年轻人他会紧随，就是有了一些新的东西出来的时候，他们会紧跟这个潮流，大胆去尝试。
0: 啊、你看阿拉伯国家那些成年人，嗯、男的留胡子穿长袍，女的就是黑纱裹头裹面，
1: 嗯，
0: 年轻人一样怎么着？
1: 对，
0: 对吧？就是而且首先一个，他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合适性、随意性、方便性。
1: 嗯，
0: 一个牛仔裤什么场合都能穿。
1: 嗯，
0: 对吧？这年轻嘛，一个 T 恤，对吧？就是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这个里面就是融入了一个大家庭。
1: 嗯，
0: 所以以前说地球村，意思是指交通方便。
1: 嗯，
0: 你坐着飞机，坐着
1: 现在有这种网络连接了，是
0: 哎，就比较方便。
1: 嗯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尤其是小红书，经常会有外国的朋友，然后来自于俄罗斯的，来自于美国，来自于哪儿的，跟你打招呼，可能语言不通，但现在直接他就能翻译了。
1: 嗯，啊，对对，
0: 是不是
1: 实时翻译？
0: 对吧？而且那这样的会导致什么呢？导致你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呀，如果太过于传统的，恐怕就格格不入了、
1: 嗯嗯。是的，
0: 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共同价值观，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不能大声说话。这个是共同价值观。
1: 嗯，
0: 这咱们很多的同事啊，他们的孩子从国外来，就说妈妈，你声音怎么那么大？你意识不到吧？
1: 对对对。
0: 啊，就我们在中国都习惯了，在菜市场嗷嗷叫，你不嗷嗷叫，对面听不见，因为大家都嗷嗷叫。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斤斤计较，那你国外人喜欢给小费，咱都不习惯给小费，但是你得给。
1: 嗯。
0: 还有一个开车摁喇叭，在那滴滴滴，硬劲摁，燥的不得了。
1: 嗯。
0: 外头没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你急的啥？那你看我不摁他摁，这一条长龙就是因为头车第一个那个突然变绿灯的时候，他可能在看手机，精力没有，
1: 后面就开始按了，
0: 后边就急得不得了，一秒钟那整条排龙都在摁喇叭，那就这方面没有处罚。摁喇叭就是我这样摁把喇叭造成的噪声，
1: 对呀、
0: 啊，
1: 我就觉得
0: 没有处罚，
1: 我就觉得就有些时候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已经非常影响别人了，
0: 嗯，没处罚，
1: 但是没有任何处罚，
0: 他就怎么着，对
1: 对，对
0: 你看你有处罚的。不是说外国人素质比中国人高，那是因为他处罚导致的。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就像不酒驾，咱这不酒驾严抓，你看还有人敢酒驾吗？
1: 我觉得对，是的，
0: 对吧？你抓到位了，
1: 戴头盔也是。
0: 还有一个人家说，那你看人家的那个自来水都能直接喝，咱不能喝，那是没抓，我要抓了一样可以喝。
1: 嗯，嗯
0: 还有那人家那食品都有食品安全，我们这办那也是没抓，对不 对,
1: 对？
0: 你应该去抓，你抓了以后、嗯、那就。当然都一样、嗯。
1: 其实我觉得刚才你说的我也在想哈，其实有时候一个呢是像你说的一个是要管理啊或者什么、
0: 嗯、对
1: 强制性的
0: 素质都是一样的抓出来的。
1: 还有一个呢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0: 嗯、
1: 它也会让约束很多人，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法律。
0: 对。
1: 比如说以前偷小孩的特别多、
0: 嗯、
1: 是吧，你看现在就是
0: 你都是
1: 现在是寻亲啊什么的、
0: 嗯、
1: 那以前那没有，你看偷小孩的都是二三十年前偷的对吧。那你现在就越来越少了，基本上没那有偷小孩的，
0: 当然
1: 还是要把自己的小孩看好、
0: 嗯、
1: 那你说红绿灯，那以前大家都不遵守红绿灯，那现在大家为什么遵守啊？
0: 罚
1: 分啊，罚钱啊、嗯、
0: 对
1: 不对、还有就是现在没小偷了，那因为他是偷不着钱了，
0: 电诈
1: 对吧，现在又电诈了，
0: 电诈，
1: 但你很
0: 换一种方式，
1: 对，你很多人说一个呢，我觉得是一个素质的这个提高，对吧？一个随着素质的提高，一个呢就是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一方面呢，我警方抓你的这个设备，摄像头啊、监控啊、
1: 嗯、
0: 更多，你人人都是手机，走到哪儿去定位都能找到你。
1: 嗯，
0: 这是一个。
1: 这以前还有偷手机的，现在手机也没人偷了吧？
0: 对对对对，就是密码
1: 是、
0: 啊，对吧？
1: 以前我就真的被偷过这个手机、
0: 嗯，
1: 然后我当时是骑着车，然后口袋里装了一个手机，然后就在这个市中心的时候，然后一个小孩年龄也不大，然后我就他感受不到，
0: 嗯，
1: 然后后来我在想摸一下的时候怎么没了、
0: 嗯、
1: 然后就看小孩在跑，然后追也追不上，就确实、嗯、但那个时候就没有什么密码、啊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定位，
0: 就是
1: 对吧，
0: 通话的
1: 那可能我估计也得有二十年了、嗯、差不多时间。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现在有一个什么吧，你看哈，就咱的这个无论是小红书啊微信视频号，它经常会推一些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1: 嗯，
0: 虽然都是片段的，我觉得挺好，
1: 也挺好的，对
0: 啊，对，你因为你很多东西它学校是不讲的，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人说哈、啊。

0: 这个小孩零岁到十二岁他属妈妈，就是受妈妈影响。当然了，不是说百分百啊，你我给你较真儿，我的孩子就不是，就不要较真儿，你要较真儿，你就到一边去，
1: 他是
0: 哪哪
1: 有的孩子、啊，
0: 人家说的是概率，
1: 人有的孩子真的是什么，真的是你不用问。人家自己就，
0: 你那不能去比那个，对吧？我跟你讲，那奥巴马那个谁，克林顿，人家一个妈妈把孩子带大当总统，那都是万里挑一或者十万里挑一。
1: 其实你
0: 不要比这个，咱就比大多数。
1: 虽然说他们的就是家庭啊或者什么，就比如说像奥巴马，他的父亲怎么怎么样，也没有对他什么，但是他的妈妈应该是很有这个思想，很有想法，所以他才能那个。但是如果说
0: 这个就是
1: 我之前听过一个教育专家他说的，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就是说，如果你会教育的话，那你就好好的教育；如果你不会教育，瞎教育的话，
0: 谁定义？
1: 是
0: 就那些不会的认为自己特别会
1: 啊、对对对，
0: 问题就在这儿
1: 啊。但是结果嘛，有结果。
0: 对，结果我不管，我看不见了，我死了，我看不见了。你至于你下一代怎么样，我跟你讲，那这些做爷爷奶奶做父母的，他就是不会，但是他特别认为自己特别会。
1: 是的，
0: 越是有，我跟你讲，越是有知识的，他就越谨慎。越是没知识的，他就越胡乱闹。你知道吧？所以人家说，
1: 你刚才我今天早上还真的就今天早上听了两个。就是两个关于教育的这个问题，一个呢是一个心理学家，然后在网上他也发过很多这个帖子，然后他也是处理过很多的关于问题的家庭啊或者什么。那今天他就说，我说到这个，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要给他点赞。他说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教育，没有之一。就是一个奶奶，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个奶奶是比较娇生惯养孩子的，但是这个奶奶就是儿媳妇，以儿媳妇的视角，她很赞同她婆婆对待她女儿的一个做法。那小孩可能大约四五岁的这个年龄，小孩呢就是有时候就特别的调皮啊，或者属于这种敏感期的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他要去就是外面去买东西，200米的地方，那小孩来来回回能走2个小时，然后买个西瓜掉了，就是用袋子哈掉了，然后碎在这个袋子里了，奶奶没有任何的训斥，然后直接在路边就拿着西瓜，然后也没坏，能吃，然后拿着西瓜就给孩子一起在路上分享。那如果小孩在家里的时候在地上啊躺来躺去，然后就是滚来滚去，奶奶也没有去管他，然后让他很自由的去生长，没有说给他特别多特别多的这个规矩。然后这个心理专家就说，他说我非常赞同，如果说你看看人家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儿子或女儿，你赶紧去把他去娶来啊，或者是嫁给他。然后说非常非常赞同这种方式，就是现在家长就是觉得你首先。你刚才说的，我们要讲究这种，比如说公共道德，这个我觉得是首先的。你在不违反公共道德的情况下，如果说让孩子无忧无虑的，就是让他去发展的话，就是小孩一定会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而且别人会讲你怎么娇惯孩子。其实娇惯，我觉得也是分这各种各样情况的。如果小孩真的就是说触碰了一些这个底线的话，你肯定要去管教。那如果说他只是他天性的释放，没有必要给他这么多的枷锁。
0: 对，刚才不是说嘛，这个孩子零到十二岁啊是。跟妈妈很像，对吧？是大概率哈，就是说，如果这个妈妈长期处在焦虑、易怒的状态，遇到小事就发火，遇到什么任何想不通的问题，就把这个压力发泄到自己的家人身上，比如说骂爸爸，什么事情都往爸爸身上去撒泼，那这样的话，小孩啊没有分辨能力，很容易就学，虽然说你看男孩女孩都不一样啊，到青春期以后，这个男孩可能会逐渐的向父亲的角度去发展，但女孩不会，女孩还会就是，你看小女孩跟她妈妈亦步亦趋的学，对吧？她妈妈化妆，她化妆，她妈妈穿高跟鞋，她穿高跟鞋，那怎么弄？她妈妈刷手机，她也刷手机，所以说，你的做这个，
1: 是，确实，我觉得这个母亲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哎，你有没有你看小红书上这个房主任，就是说脱口秀的房主任，他不参加那个什么叫姐姐当家那个节目嘛？他在就是拍他和两个女儿的这种相处，然后还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像倪萍啊、张泉灵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心理专家呀，一起来就是来。

0: 他们的就是生活，对他们家庭的出现的一些问题来进行这种点评。
1: 嗯，
0: 然后他和他女儿的问题，其实就是刚才你说的母亲和女儿之间的问题。
1: 嗯，
0: 他的这个大女儿30岁了，然后在一年之前吧，可能也是这种，应该是从事这种教育工作的。
1: 嗯
0: 啊，然后这一年的时间，因为他可能比如说从临沂老家，然后搬到了沈阳，因为他在沈阳遇到了他的，比如说就是这个房主人，他的师傅叫李波。
1: 嗯
0: 啊，说这个脱口秀的，他有自己的这种这个产业嘛，有他自己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舞台。
1: 嗯，
0: 然后房主人呢可能就要在这个沈阳工作，他的两个女儿呢也就到沈阳去了。
1: 嗯，
0: 他的大女儿30岁了，就是他妈妈说一句他就顶一句。
1: 嗯，
0: 他妈妈说一句也就顶一句，因为到30岁的时候他有自己的意识了。
1: 嗯，
0: 其实30岁的年龄，人家专家就说嘛，他应该就是要么有自己的家庭，要么自己搬出去住。
1: 嗯，
0: 因为你和母亲在一起的话，有时候母女之间也是天敌。
1: 嗯，
0: 母女之间也是天敌，或者是父子之间也是天敌，是不是？
1: 嗯，
0: 好像就是如果说上一比如说父母之间的这个问题，他从小受这种压抑的话，他长大了有他自己的这种独立性了。
1: 嗯，
0: 他也看透了这个家庭出现的问题之后，他可能就反抗。
1: 嗯，
0: 其实已经不太适合在，就像你说的，我有钱了，我立马就搬出去住，对吧？但是他好像还没有这个，比如说也没有结婚，没有找男朋友，然后也没有能力买自己的这个房子，然后还是和妹妹，18岁的妹妹和妈妈一起生活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他说到一句，就是比如说，他妹妹过生日，然后请，他妈妈就是没有给女儿打招呼。
1: 嗯，
0: 然后女儿呢，可能就买了一个小蛋糕，比如说就几个人嘛，一家三口母女三个人一起来过生日，买的很小的蛋糕。他妈妈突然就是，你女儿小女儿过生日，你请你的同事来吃饭。
1: 嗯，
0: 好像也没有征得小女儿或者你大女儿的同意，然后就把人领到家里来了。领到家里来了，就是他女儿就说：“哎呀，你怎么买那么小的蛋糕啊？”他女儿就说：“你什么都没跟我说。”你就说我买的小。后来别的同事就说，就是意思就是，现在那么甜了，大家也吃不了多少。
1: 嗯，
0: 后来那个房主人呢，就是尝了一口黄瓜，他女儿也尝了，也吃一口。他妈妈就打他的手，说，说你客人还没吃的，你就先吃，那么你也吃了吗？他说我是先尝一下的，那我也尝一下。就是两个人就盯就是呛起来了。
1: 嗯，
0: 就是你也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你。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小事儿，但是没有必要这个就是。就是争吵起来，而且是当了这么多人争吵。
1: 嗯，
0: 可能母女之间我觉得都有问题，但是呢你从女儿的角度来讲，她就说了一下，就说我都是为了你。因为比如说房主人她和她老公之间的关系也不好。
1: 嗯，
0: 可能为了女儿也没有比如说离家出走啊，也没有就是一个是能力方面，一个是各个方面，就是感觉为了女儿忍气吞声，然后不满意这个家庭，不满意这个婚姻，但是也没有办法，必须忍下来。
1: 嗯，
0: 那女儿从小就听的这种这种话，啊，然后就特别反感。
1: 嗯，
0: 然后后来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回过味儿来了，你到底是为了我们还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1: 对，
0: 这大致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就是女儿就说我大学的时候回过味儿来了。
1: 嗯，
0: 她以前可能就在这个打压下。
1: 嗯，
0: 然后就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她年龄比较小。
1: 嗯，
0: 那等她长大学的时候她就回过味儿来了，然后等到她有能力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后来自己的家庭啊婚姻啊也没有处理好的时候，还要再和母亲一起住的话，他可能就也充当了一个妈妈的这种责任，保护他的妹妹。
1: 嗯，
0: 他的妹妹在情绪上或者是在这个情绪上已经出现了一点问题，看着呆呆的木木的。
1: 嗯，
0: 就是这个母女之间啊或者母子之间，如果妈妈的就是你的状态或者是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你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其实真的会影响给孩子。
1: 就是你刚才说回过味儿来啊。
0: 嗯，对，
1: 所有的人都会回过味儿。
0: 对，是的，
1: 所有人都是一开始他不懂。
0: 嗯，
1: 但是他一旦回过味儿，就像我说的，第一个月挣钱立刻走。
0: 对，
1: 我不再受你的影响了。
0: 对，是的，
1: 对吧？都并不是说我去抛弃掉你这个亲情。
0: 嗯，
1: 你过去的付出我都承认。
0: 嗯，
1: 但为了以后不再受你的影响。
0: 嗯，
1: 我现在应该断舍离。
0: 嗯，所以说有时候
1: 每个人都会回过味儿来。
0: 对，
1: 这是早晚的事儿，你别就是用你那种就是乌七八糟的方式去，你觉得他小，他有懂的那一天。
0: 嗯，他有懂的那一天。
1: 对，
0: 就是有时候说，嗯， 然后说这个教育啊，其实可能是双方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或者是父亲也有责任。但是其实在教育家的过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男性就是爸爸和妈妈肯定有不同的这种就是怎么说教育的责任或者是教育的方向。但是妈妈可能和孩子交流的或者生活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1: 主要是零到十二岁，他最基础的那一段。
0: 对对，其实你小孩，你刚开始你需要爸爸陪伴或者什么，但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家庭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就是爸爸。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还真的很巧就看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博主嘛，他就是我也看到过，我没有关注他，但是呢也看到过他几次，但是今天说到的就是他老公的问题，就他公公清华大学毕业，然后是可能有很有自己的这种产业，然后呢他老公和他的小叔子都养废了，她的老公就是32岁了，也不想去赚钱，然后说她不是做这个主播嘛，然后说要卖产品啊，或者是给她录像啊，或者是给她做一些导播的这种工作啊，可能她老公说每天只需要工作20分钟，就是需要你帮我对一下焦对一下，然后上个链接或者什么20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其他的时间11个小时打游戏，12个小时睡觉。就是他的爸爸，就他公公给他，就是给他老公，就是给他儿子，比如说我给你几万块钱，也不是说做大哈，就是说给你点钱，你要不然自己去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他老公就不想去做，然后说你要不做的话，我就这个月的钱我就不给你发工资了，就不给你钱了。那他的妈妈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他的妈妈会偷偷的会去给他钱。然后比如说他说他的老公也会养成那种习惯，就是你给我钱我就去我吃200块钱的外卖，你不给我钱我吃20块钱的外卖我也能吃，我就是不想做。
1: 但问题是这样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他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
0: 刚开始不是可能看着他的这个家庭啊或者什么，然后现在这个女的就承担了这个。
1: 所以说在结婚的时候太草率了
0: 啊，
1: 他都不务正业，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0: 对，我刚才说的就是和咱的主题是，她以前她婆婆怎么样教育孩子，她没看见，但她现在就是孩子都已经结婚了，然后都30多岁了，那她现在看她婆婆就是偷偷的会给她钱，还有就是她的老公在房间里抽烟，然后比如说天天抽烟，然后不起床，然后也不去找点事儿做，咱不说你创业吧，就怕富二代创业，咱不去创业，你去找个工作做不行吗？对吧？然后就天天在家里抽烟，她说她婆婆来了之后就没有任何的比如说训斥，你怎么这样，你也不出去走走。
1: 她30多岁了，她怎么训她？
0: 对，她已经被她养废了嘛。然后她就说，
1: 我觉得18岁之前你训她，
0: 30岁
1: 了
0: 你已经没有办法了。
1: 对呀，你还训
0: 她已经没有办法了。然后到家里的时候也不说几句，然后就说你看你，然后在屋里抽烟，也不知道把窗户打开，这样对身体多不好。他就
1: 是我讲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女人如果不是冲着他们家的钱去的话，她不会找这样的废柴男人结婚的。她找这样的废柴男人结婚必然是看着他们家庭有钱。对不对？如果说我不看中，我就看中这个人啥都不是，就是个废柴，你跟他处3个月你都看不出来了，你还愿意跟他结婚？那是你的问题啊。而且像30岁他妈妈说不动他很正常，你当老婆的也说不动他，那你就只有一个选择，赶紧离婚拜拜。你是一边抱怨，
0: 其实
1: 你还一边享受。
0: 其实我之前就是看过一句话，一个专家就说啊，他说就是其实人的改变可能会有就是2次或者是几次这种机会，一个是你父母从小对他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教育，这是一次。那如果说没有的话，父母没有很好的教育的话，就是这个小孩比如说长歪了，那到这个学校可能交朋友也是一次机会。那就是比如说你谈女朋友啊，或者是你遇到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啊，对你的改变，当然我觉得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啊，这种异性之间恋人之间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还有就是我如果说你父母把你养废了，或者是你路走歪了，老婆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1: 你其实改变一直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你知道吧？这个其实你说上学交的朋友找的老婆，那个他就是一面镜子，就是你不合适根本就不能成为，我们不能成为朋友，
0: 对
1: 吧？

0: 不合适，就是我这个人不是个人才，也不会成为夫妻。
1: 嗯，
0: 就我反正是听的好多的女性说，我找对象，我要图你点什么呀？
1: 嗯，
0: 你家里有钱行，你家里有权利行。
1: 这可能是图家里有钱，
0: 啊、对吧？你自己特别有能力也行，像马云，一步一步那行，你自己可以、
1: 嗯。
0: 你特别有思想也行啊，对吧？我有，就像高晓松说的，我那个女朋友，她的三观都是我给她建立的。
1: 嗯，
0: 可以，
1: 嗯、
0: 对吧？我遇到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办，
1: 就是
0: 我需要人生指导，
1: 还有一些
0: 你知道我了。
1: 对，还有一些
0: 他一定要图你点什么。
1: 还有一些女的呢，就是比如说在谈对象的时候，就是这个男的也没有钱，也没有家里、那个、
0: 自己很强。
1: 但是哎，男孩比如说名牌大学毕业，又特别能吃苦，然后对他又很好，然后又有上进心，然后就比如说可能就投就等于买了一个风投嘛。
0: 所以我就说那是一面镜子。
1: 嗯
0: 啊，找对象和交朋友是镜子。
1: 哦，我
0: 你通过他们来照见自己。
1: 我一个呢，这一个问题呢，这是一个问题，就是这女孩呢，比如说这个她老婆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作为母亲来讲，就是刚才我们谈的这个主题呢，就是你有没有去作为母亲的话，你怎么样和孩子相处，你怎么样对待孩子？那可能有时候父亲。比如说在各方面能力都很强，但是妈妈一味的纵容娇惯，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或者什么也会看到一些，特别是这样的情况，比如说小孩就是青春期的孩子，
0: 他做不到，你劝不了的，
1: 你劝不了他做不到。
0: 他一味的娇惯是他的本性，
1: 嗯，
0: 他一味的严厉也是他的本性，
1: 嗯，
0: 就是他今天能够生孩子，作为一个妈妈，就他已经是成熟人了，
1: 嗯。
0: 他很难做到我刚才说的每天都在提升，
1: 嗯，
0: 基本上90%的人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人生就那么几次改变，大部分都是循环循环循环、嗯、
1: 对，是的、
0: 真正的不断的认识到我有问题、
1: 嗯、
0: 我要提升，我要改变啊、不断提升不断提升不断提升，那这样的人特别少。
1: 就是有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妈妈，其实在我们身边也能看到这个例子，比如说就是小孩在青春期初中高中的时候打游戏两三天不回来，爸爸比如说忙着工作，然后就是对孩子也是很严厉的，但是呢比如说两三天不回来，家里都找疯了，也不说一声，然后也不说在哪儿，然后两三天回来了之后，然后你叫正常的家庭，这爸爸可能上去就揍一顿，然后这个妈妈你知道怎么说？哎呦，我的孩子来，我说你这两天怎么吃的？你这两天在哪儿睡的？然后我跟你说，他这个妹妹都看不下去了，就觉得我妈也太惯我哥哥了吧，就他比他还小。
0: 作为妹妹一定会看不过去的，这是我好多人都说过啊，如果你从小到大有兄弟姊妹的话，他是一个竞争关系，
1: 嗯嗯，
0: 就是他哥哥好他也心里烦，
1: 嗯，
0: 他哥哥坏他也心里烦，
1: 嗯，
0: 他这个看不过去并不是出于他懂，而是出于嫉妒，
1: 嗯，
0: 明白吧？所有那些有兄弟姊妹，我是没有啊，我听过很多人说，所有那些有兄弟姊妹一起长大的，就是那种竞争关系，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当你的另外一方兄弟或者姊妹受父母砸打的时候，心里那个开心啊，
1: 嗯，
0: 有没有感情特别好的？
1: 有，确实有，
0: 就是打哥哥，这个妹妹心疼，
1: 嗯，
0: 少。
1: 就是
0: 大部分都是竞争关系，
1: 也许这个是什么情况，
0: 这是人的本能，
1: 也许比如说家庭是什么情况，就是妈妈可能对妹妹感情一般，但是对哥哥可能就特别疼，然后就结果把那个男孩给惯坏了。
0: 他你说
1: 女孩可能各方面还比较正常，
0: 已经都好几天都不回家了，
1: 嗯，
0: 这种结果是前期大量纵容造成的。还有一个、
1: 嗯，
0: 你去上网是需要钱的，
1: 嗯，
0: 你去上网是需要身份证的，你一个小孩如果没有钱没有什么，你怎么去上网啊？
1: 嗯，
0: 我断了你的钱，我不让你身份证，你从一开始那一步就迈不出去，
1: 嗯，
0: 你知道吧？那是一个结果，都到了这种程度了，那是结果。
1: 所以就是看到身边很多，然后你刚才我又看到一些例子，确实，你比如说。她说她老公是废柴的时候，后来就是顺带
0: 你为什么找个废柴呢？
1: 顺带提了几句这个婆婆的做法。你如果不提的话，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她爸爸这么厉害，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但她顺带提了几句之后，你就知道哦，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也是刚才说到了这个母亲啊或者什么对孩子的这个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其实有时候在身边爸爸就是不管是在生意啊或者在自己的

0: 事业上啊，或者是在有的是老师啊工作上呀，就是建树很高，但是在教育孩子上面嘛，我觉得可能还是母亲的职责要多一些。但是你说我也不能说全都是母亲的职责，那父亲的职责该有父亲的这种出现的时候，你肯定也要就是
1: 他是个分阶段啊，
0: 对，他分阶段，
1: 就是、从零岁到12岁，
0: 还有一个是分阶段。当然我觉得父母共同参与教育这个是更好的，但是你也不能说父亲和妈妈天天啥也没事儿，就然后天天就教育你，我觉得这个也不成立。如果说父亲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参与的少一些，那母亲在承担的这个责任上可能就会更大一些。
1: 对，这个主要的重点啊在哪儿呢？重点不是说谁的你的责任我的责任，那成推卸责任了。重点是这个事情来要求自己，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父亲，那么我应该是怎么样，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应该怎么样。那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作为母亲在孩子小的时候，你有没有控制你的情绪？你自己做的怎么样？然后你再说给孩子怎么样？对不对？小孩看见妈妈爆发，妈妈冲着父亲发火，以前这个中国都是一个传统的男权社会，女人没有发言权，甚至都吃饭不能上桌，确实那是不对的，压抑了2000年，对吧？现在它反了。现在是整个反过来的，现在你看那视频里边那一个一个女的一个比一个有脾气，男的都不敢吭，而且呢还作为你看我一说这个
0: 还是典范，
1: 你不是
0: 对吧？
1: 我一说这个
0: 还是这种导向，
1: 你的第一反应是笑，为什么第一反应是笑呢？你看很多年的春晚里边，凡是涉及到夫妻这样的矛盾的，一定都是女的占上方，她会有笑料，那如果男的占上方就没有笑料，
0: 那就是比如说呢，大家就批判了你这样不对，对吧？
1: 这就形成了错误的导向，这就形成错误导向，就是很多女人觉得在家里是母老虎就对了。实际上不是说谁在这个家里权大权，那叫内斗，那叫内耗，那叫底层互，就是底层互害。你要是想，就像咱以前说的，还是那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那是合力向上的。至于你这个父亲占多少权力，母亲占多少权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家和不和谐，
0: 对，
1: 重要的是孩子有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影响。你现在的重点已经跑偏了，已经是女权，就是不光中国啊，全世界都是女权大道，我就得是万边天，我就得是一完整的天，我在家里头。
0: 你刚才说的，你刚才说我为什么这样笑呢？就是我感觉到，就是说，如果说有这样的，比如说你刚才说小品啊，或者是一些段子呀，或者一些视频呀，感觉到女性占主导位置了，女性比较强势了，好像就对了。但是如果男性在就比较强势，那肯定是不对的嘛。但是如果说女性太强势的话，反而会觉得就应该这样，或者是女性的地位提高了，其实我觉得有点太过了。
1: 你看到这样的应该刷过去，根本就不看。
0: 对对，是的。
1: 你现在需要看的，无论是夫唱妇随还是夫唱妇随，就是无论是谁主，讲究配合，
0: 对，
1: 才是真正的水平。我跟你讲，这个
0: 你说这个配合，
1: 这个讲究
0: 特别重要，
1: 这个讲究
0: 特别重要，
1: 这个讲究配合呀。其中一个最大的核心就是把你的自尊心放一边儿。
0: 对，
1: 你能不能明白这个？就是自尊心对人的阻碍有多大？比如说我今天，咱都是剧组啊，咱拍电影可以理解吧？天天我们都在看电影，这个电影里边必然有皇帝、有大臣、有太监、有宫女，对不对？今天你现在养个大臣，那我那个人在那坐着，你需要给他下跪，你跪不跪？我不跪，不跪你就离开剧组。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今天你做生意，他是甲方，你是卖货，人家是供货方，你要不要低三下四？你要不要做出笑脸？那是商场规则，跟你的
0: 自尊心
1: 无关。
0: 你刚才说，我真的觉得是这样。你看，有一些，比如说，就是夫妻配合的，咱们觉得男性做事业，女性在家里照顾家庭，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吧？但是还有一种，就是随着这种就是说社会更加公平，女性的这个独立，然后其实有很多的女性在做自己的事业，男性做一些辅助，包括给你辅助你的工作，比如说有一个老师，他就是比如说做这个辅导，然后他的老公就是给他做一些辅助，然后接待这些家长啊，或者做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配合。当然孩子他可能接送的或者是照顾的会比较多一些，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和谐的。就是首先比如有一些很多女性比如说工作比较强势了，但这个男性比较弱势一些，这个家就过不下。

0: 去了。为什么？就是所谓男性的这种自尊心。
1: 我跟你讲啊，这个就是还停留在自尊心阶段的，你就不要跟他废话了。
0: 对对对，
1: 有人说成年人做选择不做改变，就是他一辈子都是停留在自尊心阶段，说个啥他都要往自尊心上捋，你还跟他啰嗦啥？因为他的认知就在这儿，你现在要去合作的是配合，什么叫配合？我无论我是男我是女，对方他善于做事业，我善于照顾人，我善于把家庭的这个就是成本给他压到最低，让他在家里头耗费的精力到最低，我会做这件事儿，即使他看不上我了，我依然这么做。你知道为啥吧？因为成功的，比如说他是个男人啊，有的是，会配合的女人少之又少，反过来也一样，成功的女人有的是，我把我的这个，我现在清楚我是一个创业的人 OK，我只找愿意跟我配合的，而且配合的特别默契的人，你不行我就换下一个，因为我的方向我明白，我就是一直往前冲，那反过来我就是一个配合的人，那么你如果不识趣 OK 我换下一个，不识趣 OK， 因为我的目的就是一个跟你的合作，跟你的婚姻是双赢，是都做大，你明白吗？
0: 那我觉得刚才你说的这个
1: 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停留在表面层面了，你还因为小事还给我斤斤计较，还给我价值观，拜拜吧您，哪凉快哪待着。
0: 我觉得这个刚才你说女性，
1: 这是真正的
0: 女性在照顾家，在做家庭这个成本啊，或者什么消费的时候，
1: 这是我的事业，这就像
0: 对，就是
1: 你看很多日本
0: 事业一样，
1: 他做全职太太，他一点都不觉得丢人，而且确实也不丢人，家里的这个事情这个事业，比外面那个事业重要不知道多少倍。
0: 但是你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在想到就是如果说女性是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1: 你管她是男性女性，
0: 我就说如果
1: 谁适合做哪个，
0: 我就说如果女性是这个位置的话，男性他怎么样来看待他妻子的付出？
1: 我跟你说了吗，看待的低的不跟你玩，你的水平低，就像我刚才说他还停留在自尊心那个阶段，就是他看啊你在家里头过那个我把你当成奴隶了，那我跟你玩啥，咱俩不是一个级别的，
0: 但是
1: 人家给你服务，
0: 哎，
1: 你把人当成奴隶。
0: 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了，现在好像就是比如说大家争论比较多的就是一个胚胎案，就是那女的放弃了自己的
1: 这
0: 种工作，
1: 这种争论为什么能够兴起？首先一个，你看她的受众是谁？是草根。你的眼光
0: 就家庭主妇，
1: 对，你的眼光就放在这儿了。那些成功人，人家这些事情根本就不会提出，就像我说的，一个创业，一个懂配合，咱们之间不会闹出这些狗血的事情来，也更不会把这些狗血事情去叫草根的人去，去咀嚼，去玩味，去作为茶余饭后。会懂得配合的是指的是什么？这些事情刷视频他看不到，他也看到了，咱们不会变成他那样，还用说吗？如果咱们也会变成他那样，那咱俩不用合作了，你去换别人合作去，就那么简单。
0: 对，是。
1: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仔细去想，什么叫幸福的家庭？
0: 都是一样相似的，
1: 就够了。
0: 真的，
1: 好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你看他怎么对员工，你看员工怎么对工作，你再看看员工怎么对客户。好的企业都是一样的，就够了。因为我跟你这那一边玩去，你还是水平还不够，你还没有进入赛道，你还在前期准备，还在热身来。跟你说白了，是不是？哎呦，我穿这个运动鞋好啊，还是刘翔那一款？还你玩去吧。我待会儿发令枪响了就给我跑，我管你穿什么鞋啊。这个意思，你还没准备好来，有的人可能70岁都没准备好。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说的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你去看一看人家。一个两个三个例子都在那摆着，前两天我看蔡崇信跟他的妻子离婚那个案子，很详细的报道，你去看看，人家是怎么面对事业，怎么面对股份，怎么面对，哎呀，我跟你讲，有很多时候啊，好东西就在那放着，你是花时间去咀嚼那些八卦，还是花时间去研究那个幸福的怎么幸福怎么成功的，你能从他那儿学到一条？
0: 你刚才之前聊的
1: 那个八卦，
0: 聊的那个施南生不也是吗？
1: 对了，
0: 对吧？
1: 就这意思，你跟那儿天天八卦，嘻嘻哈哈睡觉了。那就是属于你，你也属于他，你们互相属于，就是那个水平的人，对吧？就像你说，人跟人不一样，人跟人的不一样，就像这个丛林里边各种动物一样，你就觉得草特别好吃，因为你就是牛马吃草的，我就觉得肉特别好吃，你一看见肉腥啊，那咱不是一样的动物，我不会告诉你肉有多好吃，你跟我讲草多好吃，我也听不进去，不啰嗦了，我跟你啰嗦啥呀？这个意思，做选择。
0: 确实在这个你刚才我们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你要是不管是怎么样，你比如这个婚姻能不能

0: 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出来跟关外的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韧，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王平，退下职场进校园，唱歌模特心心念，朗诵掼蛋是班长，20年来不虚行。我深知女人可以没有背景，但一定要有背影，忘记年龄的重量和数字，用书本的厚度充实垫高自己的人生后半场。学习是永久的智慧，人生留下的是阅历而不是皱纹。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

0: 声，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呢，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要走，无论如何都可能会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每一次困难是否都能安然度过，需要我们不断地强大自己的内心。真正的勇者不是没有恐惧，而是带着恐惧继续前行。人生就像玩闯关游戏，闯过一关迎来下一关，等到所有的关卡都破解了，彼岸的路上自然花开陌上。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

0: 最近几天的雷阵雨天气让我们已经是感受到了初秋的凉爽惬意，但是呢，虽然目前早晚的天气呢非常的凉爽，让人倍感舒适，但是午间的时候呢依然会有闷热感，朋友们要做好防护。今天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夏末秋初，湿气重，湿气呢阻滞在脾胃中，容易伤身。提醒朋友们，在这个气候交替的季节，既要祛湿又要防燥。提醒朋友们，不妨可以多吃一些祛湿热、健脾和胃的食物，比如说像茯苓、山药、小米、扁豆、豇豆、红小豆等，来促进脾胃功能恢复，为秋补做好准备。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二，我们知道每年的七月初七呢，是我国传统的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周大哥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吴磊、朱广华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爱的世界只有你》。
1: 小杨老师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1: 我是吴磊。
2: 我是朱广华。
1: 你始终出现在我梦里，
2: 爱你爱得那么神秘，
1: 想你的时候感觉是那么的甜蜜，
2: 就像春风掠过心底。
1: 至七夕来临之际，
2: 一曲《爱的世界只有你》送给大家，
1: 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份对爱情的执着和珍惜，
2: 希望大家喜欢。
1: 谢谢。

0: 毛一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我们知道每年的7月初7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徐静平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情人桥》。
6: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徐倩平，在七夕情人节到来之际，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爱情歌曲《情人桥》，祝福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爱情甜美，花好月圆，幸福快乐，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生，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也还是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
11: 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包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你快乐吗？
1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要想生活更美好，健康眼睛少不了。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开通徐州补贴专线，只要您拨打电话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您送上78元蒸汽眼贴，让您放心感受效果，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3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3-5米远看不清人、出门迎风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电话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55-8282。它富含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轻松。好视力可是26年护眼大品牌，更得到全国上100万会员用户的认可。如果您也想要让眼睛轻松舒服，10分钟内赶紧拨打电话，徐州补贴专线400-855-8282。今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给每个人额外兑换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一吃一贴，加倍护眼。一个电话多带走3重好礼，徐州听众的专属补贴福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4: 我的青春包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今天已经是农历的七月初二了。我们知道每年的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七夕节，也是我国最浪漫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源自牛郎织女的传说，繁星点点，银河两岸，喜鹊架桥，牛郎织女终相会。如果说七夕之前是一场漫长的等待，那么七夕之时便是一次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圆满。相遇在天，相守在人，珍惜在心。原来不是七夕浪漫了余生，而是真爱点亮了七夕。七夕情人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待双染白发，年迈蹒跚，依旧能与最爱的那个人度岁月静好，看细水长流。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分享浪漫甜蜜的经典情歌，让我们在一首首唯美浪漫的情歌中感受美好的爱情。愿无岁月可回头，且以深情共余生。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军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1: 同学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军。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哈萨克族的一首民歌，玫瑰花代表爱情，是很多情侣用来表达爱情的一种方式。下面我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爱情久远甜蜜，生活幸福美满。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哼，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眼。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7: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马秀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风有没有对你讲》。
5: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是马秀梅。我问风为什么总奔向远方，因为他见过太多人站在原地流泪，却忘了自己也有翅膀。如果风有方向，那一定是吹向你的方向，所以我对着风诉说心事，希望它能飘到你耳边。下面我把这首伤感的《风有没有对你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好消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只要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干什么都不方便。那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855。

0: 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是给眼睛做了熏蒸按摩，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症状呢都有所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效果，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再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呢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他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5: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4: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5: 幸福要自己做主，
4: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广真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莫斯科有我的爱》。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广真，今天我给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莫斯科有我的爱》。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完美再现了中国学子在莫斯科的美好记忆和深厚感情。今天我来演唱这首歌，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向各位道一声再见，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生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3: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2: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哎，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3: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一袋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2: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3: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哎，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

0: 面杆黄旗，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块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块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的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类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张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啊、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1块钱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9，400-799-9689。
1: 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早餐冲一杯，帮你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呢，还能够把精气神找回来。
0: 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聊天打牌下棋的时候来一杯，比喝水有营养，长期坚持更能从内而外调理，喝出红润好气色。
1: 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啊，说他呢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呢是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块钱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

0: 需要担心的呢是1块钱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啦，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0: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0。
1: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峥嵘岁月，革命战士浴血冲锋，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乔振山满心牵挂下落不明的二宝，坠崖的二宝能否平安生还？请听《古城春色》第21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第21集。
3: 团长一看，着急地为他抓了一把冷汗，政委也直摇头，老崔快走不行啊，得想个保险的办法，你不想主意大姐怎么能走快呢？哎，真是，要是有个扶手就好了。团长一听这话，他倒想起来了，哎，老李呀，我想摆咱们担架，那杆子拆过几颗来，绑上一个栏杆，再找点木头把它钉在这个石头缝子里头，搭起这么一个临时扶手来，人们有个扶头走的不就快了吗？好啊，老周，那就试试看。杨股长，哟，你赶忙安排一下。 杨股长答应一声，跟着一部分人呢，就用担架杆子用绑腿这么一绑，一会儿就绑好了。然后把半山腰的小树砍了这么几棵，修了个尖儿，在石头缝这么一钉，把这杆子再往上这么一拴，哎，挺好。来，开始过会看看吧。老杨，哎，你记下时间。杨股长计算着时间，看战士们走，有了浮头，的确是快。团长，很好啊，现在看一分钟可以过八个人了。那很好吗？政委又皱起眉头来。人走的问题解决了，恐怕牲口是比较困难的。人嘛，还知道扶个栏杆，你说牲口他哪懂这个？就是嘛。正在着急，发现乔振山领着小李儿打后边过来。团长，嗯，乔振山，我方才回到我们连部去了，跟指导员跟干部们商量了一下子，我们考虑啊，人过再困难也能过得去，牲口恐怕不好过，我们连全是轻装开到这儿来的，我们打算帮一下，就是把垛子卸下来，我们用人扛，把东西扛过去，叫饲养员把牲口空着牵过去，然后再把它装好，虽然说耽误一会儿时间，这样过路来看是比较快的。哦，不成啊，空人过还困难呢，你们扛着东西那能过得了？团长，我们保证没问题啊，有把握一定把它干好，把任务就给我们吧。李政委看了看老周啊，我看成啊，啊，怎么样，叫他们干吧。好，我同意啊，可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要出危险。是，乔振山心里可高兴，回头喊小李儿，快去报告指导员，说团长同意我们的意见了，把队伍都带过来。小李儿答应了一声，就往回走。十多分钟以后，四连就全带上来了。郝平跟王德走在前面，看了看乔振山，乐着问。怎么样，老乔，咱什么时候干呢？不忙，首长临走的时候说了，等警卫连过完了以后，叫咱们先帮两个炮连，然后再帮着后勤运俗连。乔振山说完了，指了指站在前面的杨股长。郝平看见杨股长，杨股长，你怎么没走啊？没有啊，留下来跟你们一块动动手，不还多个手脚啊？不单有他，还有侦察班的班长老林，还有几个侦察员都在后边站着，二宝也没走。这阵队伍过得就差不多了，乔振山。

300全连的人员安排了一下，按次序分成了小组。看见后边的两个炮连来了以后，大家就开始紧张工作了。乔振山是头一个，一个人扛了两个炮弹箱子，侧着个身儿，扶着栏杆，小心留神的就过去了。后边紧跟着是郝平、二宝、杨股长、王德、小李儿，其他人一个跟着一个的，全扛着东西往那么走。后边呢，就是饲养员牵着牲口。这阵儿把牲口牵过去以后，再帮着他们把这垛子拴到马上头。乔振山赶忙又回来扛第二趟，看见小李儿扛着东西走得还挺利落，嘿，小家伙像个小牛似的啊。郝平就把乔振山拦住了，老乔啊，你扛了一趟算了吧，这么多的人了还用你，你的身体不好啊，我们多干点的全有了。没关系啊，指导员，你还关心我干什么，干别的咱不成，这号的活咱还是内行呢。说着又回去扛，大约也就是一个小时，大部分的牲口都牵过去，只有后勤的还有一匹马一个垛子。乔振山刚要回去，一看温明顺、二宝俩人都回去了，他也就没去搬，站在这边等着。二宝跟温明顺过去以后，温明顺把箱子扛起来了，二宝没捞着扛，只好跟在饲养员的身后。饲养员牵着牲口往那么走，过这段险路的时候，看来牲口是空的，因为他那铁架子忘了没往下拿，这下可出错了。铁架子邦往石头上一碰，这马这么一摘尾，蹄子一蹬就蹬空了，出了一家伙就躺下了，唰，这马整个就到了斜坡下不去，后边人就全吓坏了，拉住，拉住他，快！饲养员两只手紧裸着缰绳往上拽，那个马要是露下一条腿去，这一拽就上来了，整个的马全落在斜坡子下边去了，那一个人哪拽得住？二宝一看不成，过去就帮着饲养员去牵马，他被龙头就抓住了，俩脚蹬住了炸开的那个烂石头的边儿，全身的力量都使上。这阵儿温明顺刚要过来帮忙，那个饲养员脚底下蹬滑了，身子这么一斜，他就把这绳子撒开了。温明顺过去一把就把这饲养员抓住了，可是这马往下这么一坠，俩人抓牲口还等不上来了，力量全落到二宝自己身上了，那哪抓得住？牲口一下去，二宝没松手，就听嗤，连人带马，一家伙就滚下了深渊。温明顺急得直跺脚，连长，连长，坏了，二宝跟马都掉下去了。连长这么一听，领着人慌张张跑过来，低头往下看，白茫茫的云雾，山下边黑幽幽的森林，被风这么一吹，唰唰的直响，二宝掉下去的声音一点儿也听不见。这阵饲养员急得要哭，都怨我倒了霉的石头灯滑了，你看连长，咱们得想法子找找吧。乔振山看了看表，同志们，咱们得赶忙赶路啊，追队伍啊，说不定前面就要打响了。刘吉瑞急得来回乱转，那也不能把人丢了不管吗？这阵儿杨股长走过来了，这样吧，乔连长你先带着队伍走，林班长在这儿，叫他带个便衣侦查员下去找一找，这又能找到二宝啊，还不耽误行军又利落，你看怎么样？好啊，就这么着吧。乔振山跟老林握了一下手，带着队伍继续前进。他一边走着，小李在身后的直哭，连长，二宝，

0: 死得了死不了啊，能不能回来？乔振山回头看了他一眼，哭什么？干革命还有不死人的，有什么好哭的？那同志摔死了，人家心里难受吗？他死得多冤呢，参了军一枪都没捞着打就牺牲了，同志们的心里可真着急。林班长去找去了，队伍继续往前走着，小李儿跟在连长的身后，为了二宝的不幸，他不住的哭啊。指导员低声劝着他，小李同志，
1: 指导员
0: 别难过了，你看连长的心里头啊比你还难过呀。不用着急，这不是派人去找去了吗？
1: 指导员同志，你批准我吧，我和林班长一块儿去找他去吧。
0: 不用啊，去了两个了，我们还有战斗任务呢。同志啊，一个革命战士应该有宏伟远大的理想啊，绝不能为了一个同志的不幸影响情绪。
1: 这个我知道，指导员同志，我小李敢保证，到了平绥路啊，我一定是为二宝报仇。
0: 是啊，要为全中国的人民报仇啊。说着继续往前走，小李的伤心引起乔振山心里好像刀绞似的，他也在想，多么可爱的同志啊，虽然说站岗睡觉丢了枪总是个新战士，我不但没有帮助他，深更半夜的还咳着他一顿，哎，真不应该啊。现在弟弟可能死了，在这漫长宏伟革命的道路上他才迈了一小步，永远不能跟我们一块生活，一块作战，一块为人民的事业共同奋斗了。是啊，小柳说的对，他一枪也没打呀，就是打一枪的话也算不白在这个不平凡的时代里生活一场啊。乔振山走着想着，两道浓眉就皱到一块去了，瞧了瞧两旁深不可测的山谷，就好像张着大嘴要把所有的东西一口都吞下去似的。回头看了看黑乎乎的滚马岭，像个大怪物的脑袋似的，一个大石头紧立在山顶上，被风这么一吹，它是喷烟吐雾，仿佛在哈哈的大笑似的。该死的家伙，瞧着吧，等革命成功了，老子非把你炸平，修成了宽阔的公路不可，我要革你的命。革命这个字眼儿是包含着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为了扫清革命道路上的种种障碍，他们不怕艰难，不怕困苦，不怕牺牲，从生到死也需只活十几年二十几年，但是革命意义之伟大，比起一个人的生命来，犹如宇宙之大比一尘之小啊。人活着为什么呢？只要把生命献给伟大中国的革命事业，随死犹生，他们的青春将和中国的革命一样万古长秋，永存于世。乔振山想到这儿，一个念头通过他的大脑，不，二宝死不了，人民战士的生命在惊涛骇浪之中，他会战胜一切艰险的，就像山顶上青松翠柏一样永远活下去，他一定会跟林班长一块回来。乔振山想到这儿，加强了信心，脚步走得就更快。这阵儿这山。

真是就下降，坡度也不像方才那么陡了。大家正走着，突然就听见远方轰轰炮声阵阵，他们知道这是兄弟部队华北人民解放军正向敌人的密云怀柔发起进攻，为了掩护他们今天晚上通过平谷路，为了表示向兄弟部队致敬，他们就加快了脚步，下了山坡，到了平谷路的边上，就发现温明顺那大嘴撅得更高了，根本爬山道他心里就不高兴。主要原因呢，他是乐意打北平啊，认为走这种山道跑这么远，人家打仗自己瞧着，这是白浪费时间，心里头就不高兴。特别在滚马岭上二宝这么一滚了坡，他心里就更别扭，仿佛他找不出高兴的理由来似的，光拿着脚底下石头撒气。你说也别扭，他越着急越生气，脚底下的石头是越多，光往他脚底下跑似的。真倒霉，这倒了霉的大山净石头。他走着走着，叫一块石头把脚隔了一下子，这下子火就更大了，飞起右脚来啊，咚就是一下，把这石头踢出老远去。这下可糟了，因为他使劲使得大，左脚没有站稳，又赶着急行军往前这么一抢步，吭哧一家伙把他脚脖子就崴了，扑通一个坐堆儿，他就坐那儿，俩手扶着地站起来，本想跟上队伍，可是晃了一晃，扑哧又坐下了，两只手抱着左脚直咬牙呀。指导员郝平跑过来看了看，怎么崴了脚了？哎呀，二话没说抓起他来背着身上就走啊。指导员你放心，我能凑合走，别说了，追队伍。他这个体格挺重的，指导员背着很吃力。这阵儿一班长刘金瑞跑过来了，温明顺，怎么崴了脚了？指导员，你把他给我吧，我背着吧。成啊，我背会儿吧。嗨，你就给我吧。说着把温明顺接过来，就这么着两个人倒地班的背着，一直背出来二里多地，前面就到了宿营地。这个地方叫达子营，到了达子营的边上，卫生队长听见说这个事儿，跑来给他检查。连长心里很着急呀，卫生队长，你看看他这个脚碍事不碍事啊？不碍事啊，反正三两天先走不了路啊，来用担架把他搭走吧，搭到卫生队去。用担架把温明顺就搭走了，战士们就住到了村里。这个村子虽然说不小，但是零零散散的，不是那么挺集中的，房子也不多。管理股长领着摄影队来的时候，为这个地方也发过愁，后来就想起二宝在前一个地方搭棚的那个办法，他就把这个地方整理了整理，什么山洞子、大山缝啊、树林里啊，哎，这个地方树倒是不少。搭完了之后，群众帮忙也弄了一些草帘子，把它整理的还是不错的。战士们来了以后，就在这些个地方休息了。远途的乏累，躺下呼噜呼噜睡得还真香。只有一些个马在吃草料的声音，以后连吃草料的声音都听不见，全睡了。可是乔振山躺在他的那个铺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弟弟二宝生死不明，过铁路的时候温明顺又崴了脚，听卫生队长那么一说，三两天先走不了路，那就是说在目前三天以内要是有战斗任务的话，就减少了一个战斗员呢，真窝囊。他躺不下去了，
站起来。

0: 哎，急了一身汗，悄悄的就爬出来，走出来连队，直接就奔了卫生队。一进门正看见温明顺坐在草铺上那儿吃饭，脚上裹着纱布。连长进来往前凑了凑，温明顺，怎么样？你好点了吧？嚯，连长来了，别动。没关系啊，耽误不了事儿。什么时候有战斗任务啊？只要给我个信儿，保险误不了事儿。这几句话给乔振山的难为可不小，可是看了看他这脚肿得发紫，虽然说温明顺脸上带着笑，可是连长却替他从心里头往外疼。过去拿手摸了一摸，摸他这脚冰凉，怎么伤了骨头了没有啊？错了骨缝了没有？没有。头会儿医生说了，就是崴了一下子，不要紧。那好啊。说着挨着他就坐下了。温明顺啊，别着急呀，小伙子，打仗的事儿这是大伙的事儿，全连100多号人，谁不急着要打仗？不过你这些脚脖子是怎么崴的呀？爬大山进石头还能不崴脚？真倒霉。好，那要是打北平不爬大山，你这个脚能不能崴呀？啊，这有什么关系？好家伙，没有关系，不说良心话呀。说着乔振山就把怀解开了，看你这个脚冰凉冰凉的，来我给你暖一暖。说着把脚抄下来就往怀里揣。温明顺不好意思的往回来撤，连长不用了。可是他抽动了一下没有抽回来，连长就把他的脚揣到了怀里。他的脚心就感觉连长热乎乎的心口咚咚的在跳动，一股子热流直接就通满他的全身。温明顺心里头实在激动的受不了了，眼圈里含着眼泪，差一点没哭出来。心里想：是，连长问的对，我这个脚是怎么崴的？我在前一站休息的时候，不还跟班长说过了吗？放着北平不打，走这么远的路，这简直白费事。唉，执行任务怕走路还成？心里头不高兴，特别是因为二宝啊，踢了石头崴了脚，都怨思想不老实。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红色评书《古城春色》以北平解放为主线，讲述英雄连长乔振山带领官兵奔赴前线，上下一心为解放北平奋勇作战。稍后请继续收听《古城春色》。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 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古城春色》。失踪的二宝身在何处？侦查小队又该如何对付这群溃散的敌军？精彩内容，请听《古城春色》第22集。
0: 春色之下，硝烟四起。北平解放前后，风云变幻。地下党员乔装打扮，特务头子阴险狡诈，一场关乎北平解放的顶峰较量正在上演。请听李庆良演绎的评书《古城春色》
6: 第22集。
7: 连长，你别提了，我心里明白了，我这个脚啊，都怨自己思想不老实。我原来啊，总是想打北平嘛，干嘛跑这么远的路？哎，我还说什么呢？乔振山倒笑开了，哈哈，同志啊，问题就在这儿。你不信？一个人要去完成一件工作，他要是高高兴兴的，一般的来说是不会出问题的。如果老早就对这工作有顾虑，不乐意去，哈，那你就瞧着吧，他心里这么一别扭，那准出毛病。我说同志啊，干革命可不能挑挑拣拣呢，厌烦爬大山，认为打这儿不打那儿，这都是不对头的呀。别说现在我们还是战争年代，就是被全国的敌人都消灭了，我们还有山需要爬呢，还有个爬头嘞，叫谁去啊？兴许是我，也兴许是你。现在平津战役刚一开始，全国还没有解放，这个山呢，总有个爬头。党和上级要求我们爬大山，是走近路，目的是为了打歼灭战，所有的敌人一下子都把它消灭。正像咱们开会的时候提过，打响进关头一炮，不愿意，你那才是个傻瓜，你说对不对？这几句话完全说到温明顺的心窝里去了。温明顺还想说点什么，这阵儿卫生员进来，手里头拿着药，端着个茶杯。温明顺同志，把药吃了吧，这是消炎的。温明顺就没说什么，接过药来，用水往下送着。连长把他的脚从怀里头撤出来，拿手摸了摸，怎么样？好点了吧？血脉一流通啊，好的就更快了。温明顺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乔振山看了看卫生员，今天晚上行军怎么走啊？我们队长说了，叫他骑骑兵班的马走。文明顺刚把药喝下去，赶忙把茶杯这么一放， 不住的摆手，伯王、连长，我不骑马，我高低不骑马，多丢人！我自己能走吗？别说了，脚脖子崴了，急行军，怎么能走得了啊？该骑马就得骑嘛，别犯那个拧脾气。你看，那个牛劲儿又上来了，是真的。我高低不骑马，我说能走就能走，你不信？你看，他说着两条腿往下这么一顺，噔一家伙他站起来，身子晃了这么两晃。连长赶忙跑过去要扶他，他没叫扶啊。卫生员同志，来，你扶着我走两步，活动活动，血脉一周流，保险没错，能走吗？卫生员可着急了。不成啊，同志，队长已然说过了，不准你随便的行动啊，你好好的休息吗？乔振山一看他这个顽强劲儿，心里头很高兴，可是又看他疼得这样，又有点心疼，但是又一想，也相须活动活动有好处。好啊，来，魏神阳同志，咱们俩扶着他，叫他走一走，我看成，如果事事不成的话，再休息吧。说着两个人过来把温明顺架住。刘神拿，小心，不能迈大步就迈小步，没关系。温明顺咬着牙抬腿往前一迈步，哎呀，他觉着这条腿胀得难受，好像这些血液一家伙都集中在脚脖子上似的，恨不能把这皮肤都拥破了，一下子都流出来。接着就是一阵剧烈的疼痛，顺着大腿直通他的大脑，头上的汗就像豆粒似的滴答滴答的往下直流。他咬着牙，连长心里的挺紧张，怎么样，不行就休息，没关系，嘿嘿嘿嘿，你看这不是能走吗？嘿嘿，他说着笑着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着，走了会子，他这脚步就好像稳当一些了，这脚脖子有点麻木了，也就敢迈大步了，这阵还比较好。连长放心，扶着他走，他把连长都推开了，广叫卫生员一个人扶着他，走了有半个多小时，这脚他走得比较正常，看来有点乏累了，脚疼得也实在的受不了了，往后这么一闪身，一屁股就坐在草铺上，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擦着头上的汗。怎么样，温明顺呢？挺疼吧？没什么，你看没关系了吧？啊，我想再走一会儿，成了，休息休息吧。俗语说得好，得病容易好病难吗？啊，不能这么心急呀、啊。成啊，我看我这个脚能走啊，什么时候行军呢、啊、要是明天行军的话没问题啊，恐怕是今天晚上行军，还是骑马吧。要是那样，我是一边骑马一边走路，走不了了我就骑马，能走的话那我就凑合着走，运动运动，好想法子打仗。可以呀、啊。乔振山说完了，临走的时候对卫生员说：“同志，回头你弄点热水给他洗洗，血液这么一循环，好的还快一点。”是。乔振山从这儿出来以后，直接就奔了团部，来到警卫排。问一问那林班长回来了没有啊？排长一看他来了，迎着头说：“是不是为了二宝的事儿啊？”“哈，我是来问一问。”“好，没回来呢，小李儿跑了好几趟，把这小家伙急得够呛。”一听没有回来，也就只好出来往回里走。一出门口，正碰上小李儿。“小李儿，你干什么来了？”“连长，我是问问林班长回来了没有。”“你不是问了好几次了吗？”“是啊，又过了一会儿了，也兴许这阵儿回来了。”“没有啊，回去吧。”小李儿低着个脑袋 愁眉苦脸的转身又回去，来到帘部，到屋里这么一瞧，刨出值班的通信员以外，大多数人都睡了。指导员出去了，下排里去了。副连长王德躺下又睡不着，他一方面是为了关心二宝的事儿，另一方面又为温明顺崴脚心里头着急。他翻身起来，转身就出来，在街上溜溜达达的往村外走，正碰上管理股长。股长同志，林班长他们回来了没有啊？哎呦，王德同志，他们还没回来了，怎么你还没睡？睡不着啊，多么好的同志啊，刚参军就把人家孩子给摔下去了，这怎么交代？别着急啊，老王啊，可能回得来。哎，这么高的山下去以后，就是摔不死也是个残废了，真是，本来是个好事没干好，真是心里窝囊。可别这么说啊，老王啊，团后勤运速连还准备写信表扬你们了。得了，别开玩笑了，摔死了人，丢了马，还有个战士崴了脚还表扬，我看不受批评啊就蛮不错了。管理股长乐了，哈，你不信那你等着瞧。说着股长走远了，王德就出了村了，往周围瞧着，心里头越想越窝火，就躺在一块大石头上。唉，想前想后，他本来在昨天呢帮着运速连扛炮弹的时候干的是蛮好，比谁扛的都多。可是他也有个想法，英雄连队应该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啊，扛炮弹又算个什么呢？他也知道扛炮弹过险路，解决别人的困难，发扬节气有害，这完全是对的。可是把战士累得这么疲劳，要是碰上战斗任务攻不上去打不动，这算个什么英雄连队？二宝又滚了坡，文明顺又崴了脚，真窝囊。他想到这儿，往后这么一躺，迷迷糊糊的他睡着了。正睡着了，就觉着有人推了他一把。老王，老王，你起来起来，怎么睡到这儿？受了凉可不是玩的呀。王德翻过身坐下来一看，正是乔振山。看他那脸呢，特别的高兴，精神焕发，喜气洋洋啊。心说你看，冲他这高兴劲儿，不是二宝回来了，就是要出发了，不然他不能这么高兴。怎么要出发了？哈，你别光惦着出发，好消息同志。说着手里头拿着一封信，在他眼前晃了一晃，走，咱回去吧，到连部再说去。你先告诉我们什么好消息？嗨，好消息多了，一句话说不清楚。那你先简单的告诉我两句，我心里也痛快痛快。好，一个是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场上，把蒋家王牌黄伯韬兵团的一家伙全给歼灭了。另外一个就是兄弟部队在昨天晚上解放了密云、怀柔，消灭了敌人13军的3个团呢。再一个，你猜猜看看，说着说着你又来了，刀是怎么回事？就是团后勤运速连的党支部为了感谢我们四连昨天晚上帮着他们运炮弹过险路，写了信给团党委了，给咱们四连请功呢。团党委已然批示下来，立功一次。这是团政委亲手交给我的信，还嘱咐我回来以后立即向全连传达。真的吗？ 真的，谁还骗你？不信你看，这不是信吗？王德伸手把信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瞧，可不是，最后还有一首诗，上面写的是英雄第四连，工作真能干，打仗赛猛虎，行军不怕难，自己疲劳全不顾，帮助我连扛炮弹，团结友爱做得好，应该立功给全连。王德看完了以后，腾一家伙脸红了，跟自己的想法正相反呢。把信递给了连长，虽然说他脸上没笑，心里可是觉着甜丝丝的。连长，我看呢，这个信还是暂时不传达吧。为什么？二宝他们还没回来呢，是不是等二宝他们回来再传达？呵，真有意思。要照着你这么一说，咱们要打了胜仗，有点伤亡，还得受处分，是不是？嘿，快走吧。说着。

两个人一块儿就回到了连部。乔振山一进门就嚷开了，带着三条好消息，一口气儿全跟郝平提了。郝平可真高兴。老乔，走，咱们分头出去，把这个消息传达下去，叫大家都高兴高兴。说完之后，几个人就分头出去。乔振山找到了连队，马上把这个胜利消息就传开了，整个山谷里头荡漾着欢笑的声音。不单他们一个连队，这个胜利消息，昨天这两次的大捷，哪个连队都在传达啊，整个全军的都欢腾起来了。可是有的战士们着急打仗，连长，咱们这个行军还走几天呢？走多远呢？你看人家都打了胜仗，咱们还这蹲着，心里可真不是滋味。战斗什么时候能打响啊？旁人过来就给解释，不用着急嘛，同志，把国腿打紧点，到地方啊瞧我们的，准有你打的，一定叫你过瘾。大家这正说着了，在东南方远远的发出这么一种声音来，嗯，知道是敌人的飞机来。抬头看了一看，有个战士喊，哎，同志们你们听，报三的来了啊，战斗就要打响了。大家是又说又笑。乔振山看到战士们这种情绪，心里是很高兴，但是又想起二宝来，心里又感觉着急，倒是回来了没有啊，林班长找到了没有。自己急着往火里走，他边走边想，他相信弟弟绝不会就此死去，可能回来，他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林班长的身上。走在了连部门口，正看见小李儿提着一大桶热水走过来。连长，您渴吧？这水是刚烧开的，不喝，慢一点啊，别烫着脚，烫不着，别大意。文明顺崴了脚，你再烫着脚就更麻烦了。没事儿。说着他往上一提桶，过门弦的时候，帮一家伙把水桶碰了一下子，里边的热水夸就泼出来了，整到了小李一脚。乔振山急得往旁边一闪身，你看让你留声总是吊儿郎当的，把桶接过来往旁边一放，就帮着小李儿扒靴子扒袜子看脚。可是他这鞋是帆布的面，里边是羊皮，水虽然说崩出来不少啊，脚倒是没烫，看了看脚连红都没红，里边的袜子都没湿。小李儿调皮的冲着连长一笑，连长你看，我说吧，没事儿就是没事儿，真是。小李儿那穿袜子穿鞋，乔振山把桶就替他提了进去了。出来一看，小李儿忙活着正扫地呢。连长，干什么？今天晚上我们出发不出发呀？你问这干嘛？我是想最好等二宝他们回来咱们再走。乔振山听到这儿心情有点沉重。是啊，小李为了二宝的事多着急呀，总是颠前跑后的问了好几趟，看来失掉了同志跟失掉了弟弟是一样的难过。他看着小李儿天真活泼，非常的可爱，但是弟弟没有回来，他还是心里在盼望。林班长不是找二宝去了吗？怎么顶现在还没回来？从大山上掉下人去再去找，那可不是个简单事儿。林班长领着一名侦察员离开了队伍以后，往前走出二里地去，才找着一条道往山下去的。他们顺这条小道就下山梁，

0: 走了会子，天也就快亮了。没有找到了二宝，可是看见前面有一道山梁，他们就奔山梁子。抬头往空中一看，看见滚马岭了。侦查员指着滚马岭山顶那个大石头，班长，你看，那不吗？二宝就是从那儿滚下来的呀。好啊，这可快到了，翻过这道山梁啊，就找到山根底下去了。两个人就加快了脚步，看起来啊，看山跑死马呀，看着近呢，那离着还是老远的了。这一大片山谷啊，他们越过了一道小干沟河，就到了山梁的底下了。有点吃累，打算休息休息，看见在山梁的半坡上有一片房子，离近了一瞧，这里边没人住，房顶子都塌了，显见的叫谁给烧了似的，周围还有奶墙半人多高。他们就坐在墙根的底下一块石头上，两个人抽了口烟，看了看方向。这事儿侦查员突然发现有一部分敌人，班长，有情况。林班长顺着他的手往河的南岸这么一瞧，山根的底下一些森林里头走出一群敌人来。从他们服装上看得出来，他们穿的是淡黄的服装，戴着黑茧绒的帽子，离了歪斜的人数又不太多，乱七八糟的走得挺乱，一步一查血挺吃力的。离得稍微的近了一点儿，看着就更清楚了。虽说天刚在亮，可是地下的雪反光也能看得明白。数了数人数，整整是24名，从中有一个高个子，手里头拿着手枪，比比划划的在说话。虽然说听不见吧，看得出来他可能是个当官的。这些人走走停停，不住往四外张望着，看那样是非常的惊慌。林班长拉了侦查员一把，两个人哈着腰就跑到那矮墙的院子里头去了，把枪端起来，把这墙头上的砖头抠了一抠，摆下了大圣。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古城春色》，演播李庆良，感谢您的收听。
2: 经典评书《古城春色》再现北平解放的艰苦征程，解放军千里奔袭，万众一心迎来北平解放。稍后105记录中国，与您一同探寻时光的印记，沉淀岁月的感悟，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4: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贺冰执行任务时，整机断电，仪表全部失灵。依靠飞行经验丢掉副油箱，平安返航。妻子陈娟独自熬过10年分居，独自照料患病孩子，慢慢理解丈夫试飞的使命担当。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40集。
8: 各位安全的话，这里试飞。
9: 好的，可以试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比前我的手术时我要更严重。
12: 我跟他讲，
13: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赶快
14: 把酒驾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5: 反正停车，
16: 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7: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撑。
18: 我是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0集。
7: 贺冰，中等身材，比起一般的

歼击机试飞员，他的身量要稍稍魁梧些，宽额、长眉、线条硬朗，浑身上下透着胸有成竹的沉稳和自信，是那种从外形上看就令人心仪的男人。陈娟30出头，穿着考究的正装，化着淡妆，有着南方女性美好的姿态和肤质，这一对儿真是好搭配。陈娟先说话，果然是做经理的，思路敏捷，条理清晰。刚开始我感觉试飞员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谈不上理解，就更别说支持了。这一代年轻试飞员与老试飞员们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的另一半以知识女性居多，而且多半是事业有成，身居要职。陈娟就是某大型投资公司的财务经理。陈娟与贺冰认识的时候，贺冰只是个普通飞行员，而硕士毕业的陈娟已经在部门负责人的位置上了。陈娟总结他们的婚姻时用了一个词，成长。爱情与事业共同成长。陈娟说，一开始我们老是争执，他总是强调他的工作，我就很不赞同。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为什么我一定要服从你？你是试飞员，但同时也是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一些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为什么你就以工作为由投入那么少？比如家庭长远规划问题和孩子成长进步的事情，为什么都是我的事儿？老是强调他的那些科研试飞项目，不就是工作吗？当时我觉得他的魂儿、他的精力不在家里，只要在工作，他就一定会对我视而不见，即使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那年陈娟婚后第一次来探亲，到试飞部队这天，接他的是个不认识的女干事。女干事把他安排在部队驻地之外的一个小宾馆，放下他就走了。贺冰打来电话说忙完了就过来，陈娟放下电话就在宾馆里等，一等就是3天。第4天贺冰来了，但他面色清白，头发凌乱，胡子拉碴，样子好像老了10岁。他站都站不住，进门就倒在床上睡到天黑。陈娟才发现他是昏睡，怎么也摇不醒，他吓慌了，赶紧打电话。不一会儿来了几个战友，七手八脚地把贺冰弄进医院。医生里外检查一番，却没有发现问题，贺冰只是闭着眼睡。后来还是政委明白，政委说别闹腾了，让他睡吧，睡醒了就好了。陈娟这才知道丈夫3天3夜没合眼。她问，执行什么任务这么紧张？战友们支吾着躲闪开了。她扭住政委问，政委看着她年轻无邪的脸，叹口气说，哎，特殊情况，特殊情况。陈娟心里很委屈，是什么特别的事情？自己那么远的来了，他3天都没露面，露了面却睡得像个死人。话一出口，他就看到政委的脸色变了。陈娟再粗心，也看得到政委眼里含着的泪花。他是个聪明人，心里咯噔一下，飞机部队是忌讳用这个词的。好几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知道他出来探亲的那次部队发生了1等事故。贺冰忙着搜救战友，分析现场，安抚牺牲战友家属等等，忙了3个昼夜。初来乍到就面对这样残酷的场面，

对年轻的妻子肯定会有巨大的心理冲击。贺冰成功地隐瞒了事实，并且瞒了数年，直到妻子开始一点点真正地进入是非员家属的角色。他们结婚后两地分居长达十年，家庭刚刚组建不久，孩子小，陈娟的工作又处于上升期，公司考勤严格，陈娟负责的又是财务方面的大事，一点也不能马虎不说，还常常加班加点。贺冰一年的假期有限，那几年家里单位的事情常常令陈娟精疲力尽。不知多少个夜晚，陈娟抱着高烧的孩子哆嗦地站在路边打车去医院。不知多少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陈娟在风雨中狂奔，一头秀发在风中乱舞，为了尽快去学校接孩子。美丽学业优异的陈娟，大学时曾是男生们心中的女神，她千挑万选选了当试飞员的贺冰，结果却是过着这种独自打拼的日子。因为工作需要，也因为贺冰出色的飞行技术，他被派往国外参加培训，一走数月。终于打通了电话，陈娟在电话里大哭，我真的怀疑这辈子是不是嫁错人了。陈娟挂断了贺冰的电话，但她到底也没有跟丈夫说孩子生病，检查发现血液指数不好，血小板低，不能再用西药，好不容易看了中医，孩子在服用中药后却开始哮喘，哮喘发作时是很危险的，孩子食不能咽，夜不能安枕，必须24小时监护。看着孩子喘息不已的痛苦样子，做母亲的心如刀绞。陈娟低下头，散开盘着的发髻，一头黑发水一样卸下，她用手指拨开，指着头顶的一个位置说，我的白头发就是那时候长出来的。我赫然看到了一头黑发中几缕惊心动魄的白发，那时候陈娟刚刚30岁，一个美丽的30岁的女人长出了白发。有段时间贺冰与科研人员一起研究项目，虽然在同一座城市，但他常常一周都不能回家一次，有时候晚上12点还在做试验分析。有天晚上，陈娟去单位给他送换洗衣物，看到他在办公桌前一会儿快速地写下什么东西，一会儿激动地站起来用手比划着，在门外的陈娟站住了，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悄悄地放下东西走了。陈娟说，那个时候我感觉认真工作的他是全世界最帅的男人。新型战机亮相那天，陈娟带着孩子去了试飞现场，丈夫一身笨重的试飞服，抱着头盔走下飞机，被鲜花和掌声欢呼声包围，她看到了丈夫的战友，也看到丈夫身旁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总工，他们孩子一样的激动，又像女人一样哭泣。那天晚上，陈娟听见女儿说，妈妈，我在新闻联播和新闻会客厅上看见爸爸了，我为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陈娟被深深的震撼了，如此崇高伟大的事业，丈夫是其中重要的创造者。丈夫虽然没有时间对女儿说教，但他对待事业的责任感和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和女儿。我有时候特别羡慕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团队是在忘我的工作。其实人在一定的时候有一个实现社会价值的冲动，

0: 时候嫉妒地说，你们这个团队一起努力工作的时候，你们真的很幸福。他打趣我说，领导，我拿钱回家，工资全交，你还不幸福吗？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永生。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贺冰是个率性的人，他是是非大队公认的聪明人，但这个聪明人也有没办法聪明的时候。那一天他们执行送飞机任务，贺冰是长机，那时他还是副大队长，僚机是大队长王文江。那天天气不好，飞机起飞后不久，贺冰的飞机出了故障，整机断电，除了发动机还在响，其他的仪表设备屏幕一片沉寂。地面收不到贺冰，但从雷达信号上看得到轨迹，判断是飞机出了问题。天气不好，贺冰看不到跑道，于是他就紧跟僚机王文江。但不久后，王文江的飞机没油了，不能再做引导，只能离开编队，赶快找机场先行降落。失去通信的贺冰并不知情，还一直紧跟着王文江。那天的能见度实在太差，进场的云底高度不足200米，仪表又完全没有导航，等贺冰看到机场的时候，跑道都在眼皮子底下了。但此时他的飞机还有3个满油的副油箱，他肯定不能降落。他丝毫没有犹豫，立刻把飞机拉起离开机场，他必须找一个地方先把副油箱丢了。飞机一路爬升，厚厚的云层在窗外弥漫，贺冰没有高度，没有方向，只能凭着感觉控制飞机的状态，情况万分紧急。他很清醒，机场周围的环境他还是熟悉的，他在心里算了下时间，必须爬升到足够的高度以避开机场周边的高山，如果在云中丢状态，那结果会非常可怕。如果飞机是反扣状态，它动作中的爬升就变成了下坠，云底高度这么低，等出云看见大地，已经没有时间再调整飞机姿态了。地面上，指挥员头上大汗淋漓，大家都为贺冰捏着把汗，但他们都一筹莫展。后来才知道，那一天地面紧急通知了民航，所有民航飞机全部让出了附近的空域。想象一下，一架仪表全无，没有任何指示，没有方向、速度、高度、地平仪，没有雷达通信的飞机，在茫茫无际的云海中穿行，掠过窗外的除了灰云还是灰云，飞机如同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人，在无边的黑暗中摸索，又像一只失去方向的小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心理素质，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和镇定？贺冰努力寻找机会，努力根据云层的运动盘旋寻找。果然，云层出现了一小片缝隙，他迅速飞进去，修正好飞机状态，并且保持住，然后凭着感觉判断飞机的速度，靠手表的时间推算飞机的大致高度和位置。凭着对周围环境的记忆，

0: 他把飞机带到一片山区，丢下了副油箱。没有人知道贺兵是怎样返回，怎样找到机场的。当飞机声在进场天空中响起来的时候，地面上的人们都惊喜交加。惊喜过后，新的危险出现。降落机场的能见度依然很差，飞机高度降低到一定位置后，贺兵约略能够看到些地面的轮廓，但是他没有办法精确量化地掌握飞机的平衡系数和落地速度。通常飞机起降时，飞行员都需要仪表和指挥口令的帮助，特别是在云底高度如此低的情况下。但眼下贺兵一无仪表，二无指挥，只有他孤家寡人独自完成。飞机起飞和落地时是风险较大的时候，统计表明超过 70% 的飞行事故都发生在起落阶段。此刻贺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速度，没有速度或者速度大了，都会发生严重问题。贺兵驾驶飞机一落地，等候已久的王文江就从指挥室里跳出来，一路向飞机跑。等他跑到时，下了飞机的贺兵已经被众人围住了。小个子王文江费了些劲儿，才把众人分开个缝隙，挤到贺兵面前。你总算回来了，王文江说，你把人急死了。贺兵还笑得出来，你急啥呀，你差点把我带到沟里去。王文江急了，说你电都没有，我又没办法联系你，我那时就想，咱咋不在座舱盖上安个天窗，我好把手伸出去向你招招手呢。在那种情况下，你是怎么把飞机给开回来的？私下里，在陈娟问起丈夫这个问题时，贺兵笑着狡黠地说，凭感觉呗，抱着操纵感，就像抱着爱人一样。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试飞员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人机合一。
1: 试飞员面对的通常是全新战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实际驾驶中探索战机的品质和性能，敏锐地感知其机动能力和驾驶感，熟悉其武器系统和操控环节，对战机进行反复检验，使设计的缺陷逐一得到暴露，然后帮助设计者完成对战机的调试改进，直至最后定型。你必须每时每刻做好，并且尽量做对，因为你不知道生命中的哪一个时刻会成为对你一生的评价。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梁万俊万米高空战机漏油，发动机停转，放弃跳伞，空滑迫降，保住价值上亿样机，创下航空奇迹。妻子王文敏整日满心牵挂，只盼丈夫早日安稳退休。请听105记录中国《是非英雄》第41集。
6: 教练，准备好下来起飞。
7: 好的，可以起飞。
8: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9: 我今天也提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重。
10: 我跟他讲，
11: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2: 赶快把酒量放下来。
8: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3: 反正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5: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6: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8: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1集。

2004年7月1号，西南某机场，雨过天晴，碧空如洗。13:09，一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梁万俊驾驶着某型国产科研样机直冲九霄。这是一次新机定型试飞，梁万俊驾驶的是一架多用途科研样机，价值上亿元。12000米高空，梁万俊刚做完一个预定动作，突然发现油泵指示灯闪烁，紧接着油量表指针开始下跌。他向塔台报告了现象，供油箱油量输油比较快。地面监控也随即发现油泵指示灯亮得偏早。正在塔台休息的雷强听到监控说耗油大，立刻过来拿过指挥员话筒问油量多少，监控回答了，雷强一听就明白与标准有差距，发动机漏油。仅仅2分钟，油量表指针就指向了0刻度，没有了油，发动机就完全失去动力，这是1级空中特勤。指挥塔台里的空气凝结到了冰点。按照空军相关条例规定，此时梁万俊可以视情况做出不同选择，跳伞或迫降。梁万俊和雷强都明白，面对如此险情，跳伞无可指责。以现在飞机的高度和状态，放弃飞机跳伞只需0.01秒，生命就得以保全。但是凝聚了科研人员无数心血的战鹰就会坠毁，不仅故障原因难以准确查找，新机型的推进也可能因缺乏依据而延宕。没有任何犹豫，梁万俊便做出抉择，我要滑回去，尽一切可能把样机保住。

在一般人的眼里，如果不是穿着那身特制的飞行服，相貌清瘦、为人谦和的特级试飞员、空军某部部队长梁万俊，怎么看都像个儒雅的教书先生。梁万俊是四川广汉人，广汉有个民航飞行学院，他的两个高年级的中学学友在那里学飞行，所以他对飞机并不陌生。但是他当年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上飞行员，而且后来又做了试飞员。高中毕业时，空军来学校招飞，校领导和老师召集了一车的学生去体检，身材瘦小的梁万俊自然不在其中。他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兴奋不已，呼呼啦啦地上了车，就一路小跑跟着车去看热闹。脚丫子当然没有车轮子快，他连走带跑地进了武装部大院的时候，正看见同学们又在上车，原来目测已经结束。

结束，同学们将要返回，只有三两个被选中参加明天的体检。上了车的同学们明显都不像来时那样兴致勃勃，梁万俊看见了也不好上前打招呼。跑了挺远的路还没有看上热闹，梁万俊有点沮丧。命运的阿拉丁神灯就是这个时候闪亮的。负责组织招飞工作的武装部部长从屋里出来送同学们，一眼就看到了安静地站在一旁的梁万俊。武装部部长是军人出身，眼光不同于旁人。他又瞄了一眼后对工作人员说，这个小伙子也可以吗？让他明天来参加体检。于是一个肤色白净的工作人员就对梁万俊交代了注意事项、时间，要求明早空腹。喜出望外的梁万俊一路小跑回去了。他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下了学这么久了，你这娃跑哪里去了？去把红薯洗了，明天早上煮稀饭。母亲的声音虽然带着埋怨，但仍然温和。梁万俊兴奋地说，部队来招飞行员，我被选中去体检，明天早上不吃饭了。哦，母亲平静地回应，脸上依然是风平浪静。母亲说，去把红薯洗了，再把皮削了。那一年招飞，广汉一共有五人被录取，梁万俊是其中之一。离开家那天，父亲取下大儿子腕上的表，郑重地戴在小儿子腕上。那是一块旧的上海表，也是全家唯一的一块表。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块表梁万俊一直珍藏着，时常拿出来看看，上上弦，贴到耳边听听他清脆而熟悉的走动声。后来梁万俊终于得知了武装部部长的姓名，在一次探家时专门去看望他。老部长已经退休，他完全不记得面前这个小伙子了。看着这位玉树临风的年轻试飞员，老部长说，试飞这个职业很有风险的，你后悔吗？梁万俊说，有风险更有挑战，当试飞员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0: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梁文俊，到今年已经飞行了35年。要成为一个好的试飞员，必须勤奋，要有丰富的航空知识。第二个呢，就是过硬的飞行技能，这个技能对于这个职业来讲是基础，也是飞行安全的保障。还有一个，有不畏风险，敢于挑战风险的勇敢精神。只有这样，你才能对试飞做出你自己应有的贡献。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培养和增强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你才能战胜风险，才能成为勇敢者职业中的一员。
1: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九度三千的高度。
1: 高度最高4800。
0: 你能看到机场吗？
1: 我能看到机场。
2: 好的啊，台长好，先生。
3: 几秒钟前，梁万俊向指挥员报告，他要把飞机带回去。但是，飞机的高度在下降，机上的梁万俊和地面监控都看到油量表的指示在异常迅速的下降，但油却输不到供油箱，情况越来越严重。雷强迅速查看着各种监控数据，人们从他拧紧的两眉间看到了步步临近的危机。同在塔台的研究所老总眼里含着泪，声音颤抖地说：
4: 雷头跳伞了。
3: 他哽咽着没有说出下半句。雷强的眼睛血红，一向刚烈的他声音很大地吼了一声：
4: 听我的。
3: 巨大的飞机向机场上空逼近，机场上所有应急车辆全部到位，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指挥塔台里的气氛令人窒息，只听见指挥员下达指令的声音：保持好飞机状态，控制高度速度，做好迫降准备。失去动力控制的飞机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问题，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梁万俊心里很明白，要想将飞机空滑回去，必须精确地通过高度来换取速度，用势能来换取动能。但这一切必须十分精准，百分百准确。正常的飞机降落可以修正方向和速度，实在不行还可以拉起来复飞。但此刻失去动力的飞机没有可控余地，稍有差池没有任何挽回的可能。蓝蓝的天空中隐隐传来一阵空气撕裂声，转瞬一架失去动力的飞机蓦然闯来。霎时机场上塔台里数百人仰头瞩望，一双双眼睛焦灼地盯住飞机。
0: 你正常放起落架对吧？
1: 啊，我准备正常放起落架。
0: 注意检查液压，你放起落架的时候驾驶员不要动，因为你电源也故障了，它电压不够。
1: 明白了。
0: 正常放起落架，赶快把起落架放下来。现在高度？
1: 高度1800。
0: 距离？
5: 下达距离11公里。
0: 2号检查的起落架放好了没有？
1: 起落架放好了。
0: 注意保持好速度。
1: 不要放起落架了。明白。
3: 梁万俊冷静沉着地调整飞机的状态，在指挥员的指挥下小心地修正速度和高度偏差，为迫降争取每一秒钟。近了，更近了。转眼间，梁万俊驾驶的飞机俯冲直下，下落航线与跑道呈70度夹角，但此时飞机的速度在400千米每小时左右，远远大于正常值。大速度落地，飞机冲力过大，操作上但凡有丁点失误，飞机就可能冲出跑道，翻滚坠毁。飞机设计师、生产人员、试飞指挥员、地面保障人员一起屏住了呼吸。13:44，战鹰陡然降落，在近跑道450米处接地。接近跑道的一刹那，机头一昂，轮胎下飞出两股白烟。
0: 好，放伞！
3: 放伞！雷强及时喊话，声音加大。他的话音未落，一朵伞花在飞机尾部猛然绽开。然而飞机冲势只是略减，依然朝跑道尽头狂奔。拉应急！雷强的指令一连串跟上，刹爆！
0: 轮胎爆！
3: 随着一阵刺耳的鸡叫，轮毂在水泥跑道上激起两条刺眼的火龙，巨大的速度下，一侧轮胎爆破。500米、800米、1000米，飞机一气冲出1700米，在距离跑道尽头300米处戛然停住。跑道上留下两道长长的黑色擦痕。此时距飞机出现故障整整8分钟。好着呢，这次梁万俊从雷头简单的一句话里听到赞许：成功了，成功了。闻讯而来的人们欢呼着向机场冲去。梁万俊走下座舱，飞机总设计师与他紧紧拥抱，激动地说：你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梁万俊成功处置国产某新型科研样机重大特勤，荣立了1等功。军委首长称赞他是思想技术双过硬的优秀试飞员。

特情发生后，空情处置时的录音后来作为特情分析播放。从头到尾，梁万俊的语气平平静静，话筒里的声音高低大小几乎没有变化。一般情况下，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呼吸急促，指挥员们都听到过从话筒传来的呼呼的喘气声，但梁万俊没有，一声也没有。我有点不相信的把录音音量调到最大，我甚至捕捉到了雷达波扫描屏幕的吱吱声，也没有听到梁万俊任何的喘息声。

0: 我是中国空军指挥员梁文俊。就说我落地和我说了一句好了停住了，给我报告准备好开车，那个声调是一样的。他们就说你当时遇到这么大的情况了以后，怎么好像就没有紧张啊，或者是变调啊，或者是说话不连贯啊，或者是很急那种语态。我说飞行员是飞行员，遇到情况了以后，如果你惊慌了，那你永远成不了飞行员了。因为飞行员的要求，越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沉着冷静。因为你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给你个人带来的什么后果，你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处置不好了是对整个飞机带来什么后果。
1: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梁万俊惊天一落驾机返回，落地后只是像平常飞行回来一样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飞机没油了，发动机停了，
1: 我飞回来了，
0: 今天飞完了。语气平静的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直到三个月以后，荣立一等功的梁万俊被各路媒体包围采访，有不少记者提出要采访站在他背后的女人时，妻子才知道这个站在梁万

俊背后的女人叫王文敏，是成都一家医院的护士长。苗条修长的身材，开朗活泼的性格，与沉稳安静的梁万俊站在一起，怎么看都是有趣儿。这一对是人人皆知的恩爱夫妻，只要有空就总是出双入对。王文敏永远在不停地说话，而梁万俊是一副成竹在胸，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姿态。得知梁万俊成功处置了一级空中特勤的那天晚上，文敏失眠了，睁着大眼睛想心事。夜深了，她突然对丈夫说，我特别巴望我快点老。梁万俊很奇怪，人家都盼着永葆青春，你怎么还盼老？文敏说，你比我大，我老了你肯定也老了，你一老就能退休了，你退休我就彻底踏实了。梁万俊沉默了片刻，他当然知道试飞员的妻子们对丈夫的特殊担忧，看上去乐天派的妻子内心也深深藏着同样的牵挂。梁万俊轻轻地说，傻呀你呀，不能这么想，在一起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快快乐乐的。

0: 让我们把掌声献给2004年感动中国获奖者梁万俊。
1: 2005年2月，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颁奖仪式隆重举行。当主持人念到梁万俊的名字时，一个身穿飞行服的年轻清瘦的人走向前台。这段堪称经典的授奖词，多年之后仍然被人们反复提起。
0: 鹰是天空中最娴熟的飞行家，但是它却有比鹰还要优秀的飞行技能。万米高空之上，数选并发之际，它从容镇静，瞬间的选择注定了这次飞行像彩虹一样辉煌。生死八分，惊天一落，他创造了奇迹，为你骄傲，为中国军人，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 是非事业不会因为风险而停滞，总是在风险中前进，在失败中崛起。谁能把风险变成机遇，谁就是成功者。梁万俊曾经说，你必须每时每刻做好，并且尽量做对，因为你不知道生命中的哪一个时刻会成为对你一生的评价。

0: 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还原空军是非员惊心动魄的是非日常，记录他们潜心锤炼本领，坚守报国初心，在极限空域中突破自我，攻坚克难的蜕变历程。英雄故事震撼人心，航空精神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手来边关外的声声。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

0: 奇。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3: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墓园惨遭损毁，背后藏着何等沉重的时代伤痕，饱经磨难的行汉又藏着多少难言的苦楚。请听筑草为城第38集。
2: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38集，到后半夜，杭德图和谢爱光终于都累了。好在布朗帮谢爱光装的那个煤炉通风管也修好了，煤也贮藏足了。谢爱光开了炉子，火光熊熊的，照着德放那眉间有颗红痣的英俊而又疲倦的脸。他几乎已经说不动话了，但他继续顽强地断断续续地说：爱光，我要求你一件事。明天一早，我要到云栖茶科所看我的爸爸。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过他了。谢爱光一边打着哈欠起来，把布朗的大衣披在杭德放的身上，一边也断断续续地说：
8: 没问题，你要到哪里我都跟你去，上刀山下火海，反正人家也不要我。
7: 他突然被什么惊醒了，流利地说：
8: 不过我们要早一点溜出这大门，别让董杜江看到我们。
7: 德放没有回答他，他已经趴在床挡上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踏着满地的寒霜，这对少男少女就溜出了门。他们遇见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女革命者董杜江正端着一只牙杯从房门里走出来。他披头散发，睡眼惺忪，仿佛还在梦中，陡然与一个熟人相撞，他的牙刷还在嘴巴里呢。他惊得来不及拿出来，堵着一嘴牙膏沫子，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最熟悉的两个同学，而那两个同学也看着他。大家目不转睛地盯了一会儿，董杜江刚刚把牙刷从嘴里拔出来，这边一对刷的一下就跑得无影无踪。谢爱光跑出了老远，还在心跳，跺着脚说：
8: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董杜江要恨死我了。
7: 德放说：随他去恨吧，反正不碰见我们他也恨你呢。
8: 那可不一样，从前是因为我妈妈恨我，现在是因为我恨我。
7: 德放说：我没听明白。
8: 你呀，别装傻了，他看到一大早我们一起出来，他会怎么想？他会以为我们……哎呀，你明白吗？
7: 还是不明白。德放说着，他终于笑了起来，这是这几个月来第一次露出的笑容。你就别担心了，这有什么？我们在北京，男男女女，经常一大屋子的人，谈天谈累了就睡。地板上呀，床上啊，沙发上呀，哪儿能靠就靠哪儿，才不管你男男女女呢。茶科所很远，他们俩走到那里时已经快中午了，好在都是年轻人，也不感到怎么累。只是那里的造反派很一本正经，听说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儿子来看他老子，一口就回绝，说是人不在茶科所，在五云山的徐村监督劳动呢。五云山是又得倒走回去的了。德放说：
9: 不好意思，让你走的太多了。
8: 爱光说：就当我是长征串联嘛，再说这里的空气那么好，都有一股茶叶香，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爸爸在这么好的地方工作，种茶叶一定很有意思吧。
7: 德放不得不告诉他，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他一点儿也不比爱光多到哪里去。他只依稀记得他刚上小学的那一段时间，父亲特别忙，说是筹建一个什么茶所，也就是这个茶科所吧。他还记得那些天父亲常常累得一回家就倒在床上，说是选址什么的，最后选择在一家从前的佛寺，也就是这里，现在是云栖路一号。因为他住在爷爷那里，和父母妹妹都分开住，他对父亲的工作性质一直不怎么了解。他说：
9: 你可不会想到我从前甚至连茶都不喝，觉得喝茶的样子有点像旧社会的一老一少。
8: 爱光说：可是我昨天看到你一杯接一杯的喝茶，根本就没有停过。
9: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这个南方人学会喝茶却是在北方，我这些天全靠茶撑着，否则早就倒下了。现在我可不能离开茶，而且我不喝则已，一喝就得喝最浓的，我不喝龙井，我爱喝猪茶。你喝过猪茶吗？
8: 我也不喝茶，都是布朗哥哥给我的，他不是在茶厂工作的吗？他发的劳保茶一半给我了，他也不喝这个，他喝他从云南带回来的竹筒茶，那样子可怪了呢。你们家的人真怪。
7: 德放说：
9: 我也觉得奇怪，你怎么和我的表叔处得那么好？他很帅是吗？他书读得不多，也没太多的思想，但他的歌唱得很棒，姑娘们都喜欢他，你说呢？
8: 我不知道，我从小没有哥哥，爸爸和妈妈又处得不好，我觉得他像我的大哥哥，甚至我的爸爸。他很孤独，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他就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大森林里来的。也许他还会回去，你说呢？
9: 你问我呀，我不是还问你吗？别看他是我的表叔，你对他的了解已经超过我了。他不太喜欢我，我也一样。好了，关于这个我们暂时不谈。你看五云山是不是已经到了？我记得刚上高一的时候，我们组织活动到这里来过一趟。
8: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还去过陈布雷的墓呢。
7: 五云山和云栖挨在一起，传说山头有五朵云霞飘来不散，故而得名。那云集于雾，方有云栖之称。五云山的徐村岭，也就是刚才造反派让德放他们到这里来找杭汉的地方，它也叫江擦子岭。这徐村还有个萝卜山，山上有座疗养院，董渡江的妈妈在这里当过医生，所以那一次班级活动到这里时，董渡江就带他们来参观医院，顺便就去看了陈布雷的墓。他被圈到医院里去了，知道的人特别少。德放他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如何对这样一个人定位。这个慈溪人陈布雷当过《天铎日报》《商报》和《时事新报》的主笔，民国十六年又追随蒋介石，先后担任过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民国三十七年终于在南京自杀。他是蒋介石的头号笔杆子，又以自杀来表达对蒋家王朝的失望。听说他下葬的时候，蒋介石亲自来参加。他们一直走进了疗养院大门，一直走到医院内长廊尽头的一扇小门内。尽管他们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他们愣住了。一片狼藉包围着一片茶园。好久，德放才说，我以为这地方偏远，他们不会来砸的。他绕着被开膛破肚的坟墓走了一圈，那里什么也没找到。他叹了口气说，我应该想到的，他们不会放过他的。
8: 爱光说，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董渡江还在墓前说，有成分论不为成分论，这话就是陈布雷的女儿对台广播时说的，那是由毛主席肯定的呢。
7: 他们已经开始默默地向外走去。德放一边走一边说，
9: 我正想告诉你这一切，我这次从北京回来时路过上海，在上海听说陈布雷的女儿跳楼自杀了。
7: 谢爱光听了这个有点宿命的消息之后，好久没有再说话。冬日下午的阳光里，一切都非常安静。他们走过了一片茶园，冬天里的茶园也很安静。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没有心情打听路程。他们甚至不再有心情说话，慢慢地走着，心里 又说不清的荒凉。

0: 得放现在的思想，当下根本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有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大堆人，统统红袖章黄军衣，冲进打出，喊声震天，把他的灵魂当作了一个硝烟弥漫的大战场，他自己却是在外面的，像个瞎子，看也看不清，打也打不到，摸也摸不着。有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置身在荒漠，在月球，在茫茫大海中的一条孤舟上，他是那样彻骨的心寒。那种感觉真像一把含着蓝光的剑刺进了他的腹部。这种感觉尽管如闪电一般瞬息即逝，却依旧让这火热情怀的革命少年痛苦不堪。那些以往他崇拜的英雄中，如今没有可以拿来做参照的人物。只有一点他是很明确了，他不就是希望自己出身的更加革命吗？但现在他不想，不在乎出身革不革命了。德放像是理出了说话的头绪，边走边说：谢爱光，我不是随便说这个话的，我是想告诉你，血统论是一个多么经不起推敲的常识上的谬误。在印度有种姓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等级制度，这些制度正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不用去引证卢梭的人生而平等论，就算它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吧。那么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怎么说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哪一本经典著作里可以看到什么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说法？这不过是一种未开化的野蛮人的胡言乱语，历史一定会证明这种胡说八道有多么可笑。一个人绝不应该为这样一种胡说去奋斗。这些话振聋发聩，强烈地打动少女的心。同样是姑娘，同样是崇拜真理，董杜江与谢爱光完全是两码事。董杜江崇拜真理，因为他所受到的一切教育都告诉他真理是必须崇拜的。谢爱光崇拜真理和教育关系不大，对他来说，谁是传播真理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换一句话，因为崇拜传播真理的人，谢爱光顺便就崇拜真理了。盯着那英俊的面容，那双眉间印有一粒红痣的面容，那红痣现在甚至都沾上真理之气。谢爱光搜肠刮肚，想让自己更深刻一些，他好不容易想出了一句，说：我讨厌那些脸，那些自以为自己家庭出身高贵的优越的神情，他们的样子就像两种狗一样。德放吃惊地看着爱光，他没想到他在批判血统论上会走得那么远，那么极端。看样子他不但是自己心目中朦朦胧胧的异性的偶像，还是他的战友。德放看着他，口气变得十分坚定，他说：我们的道路还很长，要有牺牲的准备。你看过屠格涅夫的《门槛》吗？其实谢爱光并没有看过《门槛》，只是听说过，但他同样坚定地回答：我会跨过那道门槛的。他们的话越来越庄严，庄严的让德放觉得有点继续不下去了。他想了想说：今天说的这些话只能到我们二人为止，要是有人告发，我们两个都够判上几年的了。我们的目标那么远大，需要我们去努力，所以我可不想 现在就去坐牢。艾光闷着头走，这时抬起头看着他的精神领袖说，
1: 我向马恩列斯毛保证，绝不透露一个字。
0: 他们终于熬过了这个话题，一方面被这个话题深深感动，另一方面又被这个话题推到极致，以至于无话可说。结果他们之间只好出现了语言的空白，他们只好默默地走着，一边思考着新的话题。他们默默地往前走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意识到后方茶园中有个人盯着他们看。那人看着看着就走上前来，走到了他们的身后。艾光有些不解地回过头来看看他，然后站住了，拉住低头想着心事的德放。德放回过头来，有些迷惑地看看身后。那人把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德放看了看，就转身走过去，指着谢爱光说，
2: 爸爸，这是我的同学，叫谢爱光。
0: 谢爱光已经猜出他是谁了，连忙说，
1: 伯父，我们到你单位找过你了，他们说你在这里。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
0: 杭汉指指山坡上一小群人说，
2: 我们有好几个人呢，这里的茶园出虫子了，贫下中农找我们打虫子呢。
0: 他虽那么说着，眼睛却看着德放。德放眼睛里转着眼泪，一使劲就往前走，边走边把头抬向天空。天空多么蓝呀，妈妈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他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揉眼睛，为这短短半年所经历的一切，为他现在看到的父亲杭汉。他几乎认不出他的父亲了，父亲比他想象的起码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饱经风霜的航汉为何只愿寄情于茶树？冷清的除夕夜，航家众人又藏着多少难言的苦痛？请听《筑草为城》第39集。
5: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7: 第39集。那天下午的大多数时间，这对父子加上谢爱光，走在茶园里，几乎都在和各种各样的茶虫相交游，有茶齿货、茶梭蛾、茶烧蛾、茶芽，这些茶虫在航汉的嘴巴里如数家珍，听上去他不是要想方设法杀死他们，而是他的家族中的亲密的成员。他说，茶树植保一直是个没有被解决的薄弱环节。比如1953年到1954年，光一个云栖乡遭受茶齿货危害，受害面积达600亩。1954年，新茶乡100多亩茶园被茶齿货吃得片叶不留。到60年代，茶齿货被长白芥取而代之，成为一号害虫了。现在，他们又发现另一种危险的信号，一种叫做假眼小绿叶蝉的害虫开始蠢蠢欲动，它们给茶叶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呀，真是罄竹难书。什么云纹叶枯病、茶轮斑病、茶褐色叶斑病、芽枯病和根结线虫病。一开始，这对年轻人对这些茶虫和茶病还有些兴趣，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他们发现对方除了谈茶虫和茶病之外，不会谈别的了，而且他根本刹不住自己的话头，他几乎是不顾一切的狂热地叙述着，仿佛这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感情。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妻离子散，统统不在话下，只有他的那些个茶虫和茶病与他同在。在航汉那些滔滔不绝的茶虫和茶病中，这对少男少女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幻觉。他们发现这个胡子拉碴半老不老

的长辈已经幻化成了一株病茶树，他的身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茶虫，他正在和他们做着殊死的搏斗。日薄西山时，杭德放开始惊慌，杭汉突然停止了对茶园的病树检查，对儿子说：“去看看你爷爷，我没事儿。”儿子跑上去，抓住父亲的围巾，父亲立刻就要把围巾摘下来给儿子，一边说：“你来看我，我真高兴，我身体好着呢，我是有武功的。”德放其实并不是想要父亲的围巾，他身上有一块围巾呢，是早上从爱光家里拿的，就这样和父亲换了一块。天起风了，茶园里残阳没有照到的那一块变成了黑绿色，一直黑绿到纯粹的黑色。这对年轻人和父亲告别了，他们一开始走在路上时还各顾各的，走着走着手就拉在了一起，最后德放搂住了爱光的肩膀。他们默默地想着父亲，想着那些各种各样的茶虫子，他们进入了另一种感情世界，进入了和见到父亲前的慷慨激昂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人的感情世界去了。这样阴晦潮湿又寒到骨头缝里的天气只有江南才有。雪有备而来，先是无边无尽的小雨，像怨妇的眼泪流个不停，然后北风开始被冻得迟缓浓稠起来，仿佛结成薄冰，凝成一条条从天而降的玻璃幔挂在半空中。再往后，雪雹子开始稀稀拉拉地敲打下来了。清晨，杭家的女主人叶子悄悄地起身，开始了她一天的劳作。这位曾经如眷人一般的日本女子，早就从一个少奶奶演变成衰老的杭州城中的主妇。他的个子本来就不高，年纪一大佝偻下来，就真正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中国江南的小老太婆。虽然他大半生未穿过和服，但走起路来依旧保留着日本女人穿和服时才会迈出的那种小碎步子，他的动作也越来越像他的小碎步，细细碎碎，哆哆嗦嗦，任何一件小事情到他手里就分解成程序很多的事情。这倒有点像他自小习的日本茶道，茶只品了一次，动作倒有一千多个。和他的左右邻居一样，为了省煤，每天早晨他都要起来发煤炉，煤炉都是拎到大门口来发的，就对着当街口。现在什么都要票，煤球也不例外。叶子的日子是算着过的，能省一个煤球也算是治家有方了。天色阴郁中透着奇险的白，是那种有不祥之兆的光芒。雪雹子打在煤炉上，尖锐而又细碎的噼噼噗噗地响。前不久下过一场大雪，后来天气又回暖了几天。这天是除夕，又应该是到了下雪的日子了，但没了过年时的喜庆气氛。嘉禾悄悄地来到他身旁，他是出来给叶子拎煤炉的。煤炉却还没有完全发好，
钵火筒顶端往上冒。

0: 着火苗与烟气。叶子突然用手里的蒲扇指指，问：“哎，你看看，像不像游街时戴的高帽子？”嘉禾有点吃惊地看看拨火筒，他突然想起了被拉去游过街的方月，有些恼火地摇摇头回答：“亏你想得出来。”一边那么说着，一边把雨伞罩在叶子的头上。雪下得大起来了，半空中开始飘飘扬扬地飞起了雪片。叶子把手拱在袖筒里，盯着那拨火筒上的火苗说：“上班的人要上班也就算了，学生不上班，怎么除了迎霜，谁也不来打个招呼？”嘉禾说：“
1: 德放，你又不是不晓得，他这个抹油屁股哪里坐得住？可能是去接家平了吧，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回来。”
0: 叶子更加闷闷不乐了。德土也是，忙什么呢？他又不是他们中学生，向来不掺和的，怎么一个多月了也没有音信？都在杭州城里住着呢，连脚边总要有个人影吧，你说呢？嘉禾就想，还是什么也不要对叶子说的好，他怎么会想得通德图现在成了什么角色呢？他会吓死的。虽说一家人过年不像过年，叶子还是决定做出过年的氛围来。吃完泡饭就要给迎霜换新衣裳，还准备打鸡蛋做蛋饺。昨天排了一天的队，总算买到了一斤鸡蛋两斤肉。迎霜想起妈妈，夜里哭了一场，不过早上起来吃了汤团，换上新衣服也就好多了。自从反动标语一事后，迎霜一直逃学在家，反正学校乱糟糟的也不开课。现在奶奶一边给她换新罩衣，她就一边想起来了，问奶奶：“布朗叔叔今天来不来？”叶子说：“
2: 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3: 二哥和他有斗争呢。”
0: 迎霜用了一个可笑的词儿。“
3: 跟一个女的。”“
2: 瞎说细说。”
0: 叶子用纯正的杭州方言跟迎霜对话，到底是女人，这种话题还是生来感兴趣的。迎霜能够从奶奶的话里面听出那层并不责怪她的意思，就更来劲了，又说：“
3: 布朗叔叔前一段时间跟那个谢爱光很好的。谢爱光啊，就是二哥的同学，二哥一回来他就跟二哥好了，布朗叔叔又没人好了，只好来跟我好，带我去了好几趟天竺了呢。”
0: 嘉禾用毛笔点点迎霜的头说：“
2: 什么话，小小年纪地保阿奶一样。”
0: 地保阿奶是杭人对那种专门传播流言蜚语的人的一个不敬之称，但嘉禾对迎霜的口气并不严厉，迎霜也不怕大爷爷，还接着说：“
3: 不骗你的，大爷爷，我们真的去了好几趟天竺了，都是布朗叔叔休息天带我去的。我们还看到很多千年乌龟呢，全都翻起来了，肚皮朝天。哎呦，我不讲了，我不讲了。”
0: 迎霜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脸色苍白，头别转，由着奶奶给他换衣服，一声也不吭了。那二老就互相对了一个眼神，知道这小姑娘又想起了什么。嘉禾突然说：“
2: 去到大哥哥屋里
1: 给大爷。

0: 爷，把那块砚台拿出来，你当下手好不好？磨墨，大爷爷要写春联儿。
1: 迎霜勉强笑笑，那是善解人意的大人的笑容，说明他完全知道大爷爷为什么要让他打下手，但他也不违背了大人的好意。他刚拿着钥匙走，叶子小声问丈夫，
2: 什么乌龟肚皮翻起来，我听都听不懂。
1: 嘉禾却是一听就明白了，原来上天竺和中国许多寺庙一样，殿前都有一放生池。上天竺历朝就是一个香火旺盛之地，到放生池来放生的善男信女自然特别多。嘉禾小的时候就跟着奶奶到上天竺放过乌龟。放生之前，一般都要在乌龟壳上刻上年代，有的还会串上一块铜牌，以证明是什么年代由什么人放的生。那乌龟也真是当得起千年。嘉禾曾经亲眼在天竺寺看到过乾隆时代的乌龟。活了多少朝代，现在肚皮翻翻都一命呜呼了。办法却是最简单的，现在寺庙里和尚都被赶走了，反正也没有人敢来管人家造反派造反，造反派就奇出古怪的花样都想出来了。不要说在大雄宝殿里拉屎拉尿，放生池里钓鱼也嫌烦了，干脆弄根电线下去，一池子的鱼虾螺丝加千年乌龟统统触杀。嘉禾一向是个玄机内藏的人，这些事情他听到了就往肚子里去，不跟大人小孩子说的。又听说布朗瞒着他带迎霜到这种地方去，不免生气，想着等布朗来要好好跟他说说，别再让迎霜受刺激了。叶子担完孙子的心，又开始担女儿的心，
2: 也不知道盼儿什么时候到，往常这个时候他也该下山了吧。
1: 嘉禾说，
0: 今天下雪难说，也可能会迟一点，你就不要操这个心了。
1: 两个老人正说着闲话，迎霜已经把那方大砚取了来，正是儿子行义的遗物，金星射石，云星月月砚。叶子打鸡蛋，一边发出哗哗哗的声音，一边说，
2: 今年的春联还写呀？
1: 嘉禾说，
0: 你不是也要做蛋饺了吗？
2: 那你还写去年那样的吗？
1: 叶子盯着他。嘉禾淡淡一笑说，
0: 我去年写了什么了？
2: 去年写什么你不记得了？一怀不是还跟你争？
1: 叶子一下子顿住了，原来他也有说漏嘴的时候。
2: 嘉禾心一缩，眼睛就闭了起来。
1: 再张开，那边桌前正在磨墨的迎霜却变成了陈一怀。这胖子还是那么笑容可掬，右手缩着，右手腕压着砚台一角，却用那只左手磨墨，一边笑嘻嘻地说，
0: 你写呀，你写呀，我倒要看看你的褚遂良字体今年又有什么样的筋骨了。
1: 陈一怀书颜体，但他知道嘉禾一向是更喜欢褚和男的字。嘉禾与陈一怀不一样，陈一怀是杭州城里的书家，大街小巷一路逛去，披面而来，往往是他的招牌字。嘉禾是个茶商，只拿做茶叶生意的好坏来说话的，所以 从来不在人前透露自己也喜欢写字。从前是大户人家，一门关进，他怎么写也没人知道。奇的是，后来杨坝头五进的忘忧楼府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大杂院了，左邻右舍还是不怎么知道他会写字。他们虽然跟他住在一起，但大多对他有些敬而远之，即使有人知道的也不敢劳驾，到叶子那里就挡掉了，说大先生哪里会写字，不过练练气功罢了。对此孙子德徒多有不解，问
3: 爷爷，我看你每日都要临一会儿字帖的，你的厨体真是得其精髓了，怎么你就不肯给人写字呢？
0: 嘉禾说，一个人只做一个人自己的事情，给人家写字是陈先生的事，不是我的事。人家左手都能写出这样的筋骨，我去插上一脚干什么？
1: 德徒用心琢磨了半天，突然悟了，哦，爷爷还是在教他做人呐。纵有千般才华，不要处处占先，有所为有所不为，舍弃也不是明哲保身，更有为众人为亲朋好友的一片玉壶冰心。但嘉禾也不是什么都不写，他是有所弃有所不弃的，比如他给德徒的那幅茶秋明就是他亲手写的，德徒十分喜欢，叫西泠印社的朋友给裱了，放在他的花木深房之中，还舍不得挂，只是清明品茶时节拿出来照一照眼，平时夜深人静时自己拿出来看看。茶秋明也不长，原是清初著名诗人杜俊的文章，这个杜俊也是个茶痴，他每天烹茶之后要把茶渣检点收拾，置之净处，每至岁中举而封之，谓之茶秋，还特意写了这篇《茶秋明》。吾之于茶也，性命之交也，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也，天有寒暑，地有险易，事有常变，欲有顺逆，流坎之不齐，积宝之不等，吾好茶，不改其度，清泉活火，相依不舍，即客中一切之费，茶居其半，有绝粮，无绝茶也。嘉禾对德徒说，你搞茶的研究，这些东西我零零碎碎的有一些，看到了我就给你抄下来，这一篇你裱了也就裱了，以后不要再那么做了。从古到今多少书家，能流传的有几个？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为城》，感谢您的收听。
5: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筑草为城》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敬请期待。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街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

0: 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如今大家出游走进古村，早已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拍照打卡。随着国家持续推进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少数民族非遗活化利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沉下心来去探寻村寨背后的生存智慧与文化根脉。今年住建部在福建龙岩启动传统村落守护计划，闽西大量客家古村借着政策扶持，把藏在山地水系里的本土文化完整挖掘出来。客家人历史上从中原南迁，落脚汀江流域贫瘠山地，一面要应对汛期频发的山洪，一面要克服土壤稀薄、燃料匮乏的生存难题。汀江上游的和田镇发展出了一套独有的解法，利用温泉、古法排水、合族大屋，在水土限制里探索出了一条长久安居之路。今天我们就先到和田镇看一看客家人顺应自然、巧借地利的生存哲学。
4: 位于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的和田镇，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从空中俯瞰，和田古镇地处闽西山区的腹地，属于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一块河谷盆地。古镇有较大面积的丘陵坡地，低山高丘环绕四周，中部开阔呈锅形地貌。现存的20多处各姓宗祠各具特色，门楼或高或矮，门面或宽或窄，装饰或简或奢，但无一例外都有着相似的门帘。
6: 和田古镇目前保存着20多座各个姓氏的宗祠，各个姓氏的宗祠的门帘无一不是讲述各个姓氏的渊源和祖宗的功德。
4: 一座座宗祠延续着一代代血脉亲情，也承载着后人对先祖的缅怀之情。

0: 那天，从中原地区迁徙而来的客家人，为何会选择在和田镇停下脚步？为探寻古镇的身世之谜，考察组跟随专家来到了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行走于和田古镇，队员感受到南方小镇特有的气息。走进小巷，考察队员们看到眼前20多座宗祠被修缮得熠熠生辉，肃穆坚挺。穿过逼仄的巷子，一栋壮观的大屋赫然出现在队员眼前。
1: 哎，老师，你看上面写了一个，
2: 这门名上写着“爱抗前山”。
1: 哦，爱抗前山哈。大老张，这个上面比较东西很多，
3: 像我们这个客家的这个厅堂，一般里都是这种布置的。
0: 这栋被当地人称为“李氏下大屋”的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坐西南朝东北，大屋两边烽火墙延绵几十米，高低错落有致，蔚为壮观。
2: 李氏下大屋的外观造型非常具有特色，它有五大栋，两个直横屋组成，有9个大小厅堂，18个大小天井，故称9厅18井。李氏下大屋也是和田古镇客家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客家府地式建筑。
0: 专家解释，客家人重视宗族观念，聚族而居，因此大族可以一直扩展下去，只要保证正厅祖堂在中轴线上，两边对称即可。9厅18井是对这一类房屋的范称。
1: 这里就看得很明显，李氏下大屋6进7落，有2个院落组成。那么应该看这里是不同时期的营造。
0: 队员发现李氏下大屋厅井布局科学合理，各厅各有功用。
1: 李氏下大屋设计构思秉承了先后有序、主次有别的传统观点，重主横次，厅厢配套，它继承了中原宗族府地式的建筑风格，沿中轴线两边展开，层层递进，左右对称，布局严谨。这样的规模宏大的民居可以容纳下一个家族上100人的居住。
0: 具有浓厚传统建筑特色的李氏下大屋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它见证了客家人在和田这片土地上扎根创业、宗族绵延的历程。那么和田这片水土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之处，能够让客家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此时，古镇街市中心上，一群村民正在劳作，人们拿着一条不停喷出热水的水管，来来回回清洗着不同盆里的鸡鸭。不远处的椭圆形水泥地面上，一个泉眼冒着热气。
1: 那我们现在用设备来量一下这个温泉水的温度。你看这个速度上跳得非常的快，可见水温非常的高，现在已经40多度了。现在是73摄氏度， 这个水温还是非常的烫，烫手。
0: 向导告诉队员，和田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丰富的温泉，周边这样的泉眼有十多处。当地人除了习惯用温泉水清洗宰杀禽畜之外，还喜欢在温泉泡澡。隔一条街，一处露天大池热气腾腾，古镇居民坐在浴池旁低声话家常，十分惬意。

0: 从小是不是就这样醒过来啊？
1: 这个河天人是从出生就睡到大，睡三次给他有早上一次，中午一次，下午一次。
2: 成效睡到这七十多岁了，成效一天写一次，两天也写一次，现在天天写两次了。有功了，有时间就不用管，就天天来写。
1: 写得很舒服，一出生就在那边写。
3: 上面就是桑峦，底下金江河吧。
4: 于星光从小在和田镇长大，提及家乡，他如数家珍。
3: 从小记事起啊，每天都有可能来洗澡。我妈妈就不仅是洗澡啊，挑温泉水。她冬天的大冷天的时候可以洗洗脸啊，可以擦擦桌子啊，甚至还可以喂喂猪啊，或者其他一些洗衣服等用啊。
4: 队员了解得知，和田镇地处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冬季颇为湿冷，和田人有泡温泉取暖的习惯。向导告诉队员，除了泡汤外，和田人自祖上就传下温泉养鱼的传统。队员来到一处冒着蒸汽的温泉鱼塘，这是一个专门饲养鳗鱼的温泉鱼塘。
3: 那这个地方你们看，这个水池啊，我们叫水塘嘛。那我们温泉澡堂的出来这个温泉水有一部分呢就会进入到我们这个池塘里面来。这个地方呢还可以养鱼，养鱼的水温一定会比不是这个温泉出水的地方啊会稍微高一点点。这个地方我们和田人把它当成叫做温水鱼了。
5: 这里就是烧水塘的入水口，水沟的水呢很急，虽然这温泉水呢距离这个温泉口已经有些距离了，但是这温泉水呢依然冒着热气。
4: 专家解释，烧水塘只有冒出蒸汽的进水口水温较高，塘里温度常年维持于25至30摄氏度左右。鳗鱼喜暖，这是鳗鱼适合的水温。同时，由于温泉中富含矿物质且流动，温泉鳗鱼病害少，生长快。和田古镇温泉众多，除了作为泡澡休闲之用，还早已进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沙禽处养鱼取食，冬季取暖，处处都离不开温泉。难道当初从中原一路迁徙的客家先祖是因为这里的温泉而决定留下来开基创业的吗？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经过进一步考察，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地热泉脉广、温度高、流量大，非常罕见。地热通常是依靠大气降水补给，盐断裂渗入地壳深处大锅炉加热，通过热对流、热循环而向地面运移扩散，与冷水混合之后形成热异常区。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地理环境为和田镇带来了如此丰富的温泉资源呢？
4: 温泉我们也讲哈，有两种，一个就是说火山岩发的一种温泉，就类似于就是像日本啊，还有就是欧洲冰岛。好，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地下水的，和田上面呢是地磁系，下面是花岗岩，断层里面呢有裂隙缝啊，热水从那个裂隙缝里面就喷涌出来。
3: 专家告诉队员，和田镇上的温泉出露于冲积层中，底部基岩为燕山早期黑云母花岗岩，和田镇的红壤便是这种花岗岩风化所致。
4: 温泉对和田古镇是非常重要的，和田古镇里面的村落啊，大多已分布在

0: 以温泉为中心的3到5千米的范围之内。
1: 和田古镇的位置处于东南沿海地热带，温泉出露于花岗岩中。通过进一步调研，队员发现和田古镇的温泉储量很大，且含有氟、偏硅酸及多种微量元素。
2: 我们和田集团实际上没有其他煤矿的能源，那么温泉基本上是成为我们整个和田古镇发展的一条生命线，能够有这样的热泉资源来保证它生活持续稳定。我们的老大爷们，他们就是80、90岁、70、80岁都有，那么每天都在洗温泉，所以这个温泉应该说效果也对健康也是非常好。
1: 专家告诉队员，地处粗粒风化花岗岩区的和田镇，原本因为土壤贫瘠，植被稀少，缺乏一般取暖用的木材、煤炭等资源。然而，正是花岗岩裂隙中的高热温泉，解决了热能的问题，成就了和田古镇千余年的历史。看来，丰富的温泉资源的确为和田古镇的发展与繁荣提供了条件。然而，土壤贫瘠，植被稀少，对于生存和发展来说，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这会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队员们跟随专家前往和田镇周边的坡地，调查当地的植被情况。和田镇地处丘陵地貌区，乌石东是当地一座海拔较高的坡地。
3: 虽然这里看上去有不少植被，但仔细观察，土壤贫瘠，无腐殖层，都是花岗岩风化的粗粒，这与武夷山其他地区森林茂密的土壤大相径庭。
1: 站于乌石东山顶，队员见到山下一条长河流淌在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之上，河的两边都是绿油油的田地，宛如一幅山水田园画。
4: 这里就是汀江，距离和田古镇也就几百米，朱溪河由此汇入汀江，那这里也是汀江的主航道。
1: 为何地处粗粒花岗岩风化区的和田镇，周边坡地都是贫瘠的土壤，却在汀江和田段出现这样一片良田？汀江在和田古镇的千年发展历史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5: 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从向导口中得知了一个信息，原来和田古镇最早并不叫和田，而是叫做柳村，那后来为什么改名呢？经过查找资料，考察队员们了解到，自宋代以来啊，每到梅雨季节，汀江呢都会洪水泛滥，尤其是汀江和田段，这个山洪爆发的时候呢，甚至出现河比田高、和田不分、河与田连成一片的景象。致使柳村无柳，河比田高，和田便因此而得名。汀江和田段为何水患频发呢？千百年来啊，当地百姓又是如何应对洪水侵袭的呢？
1: 考察组来到和田的这些日子，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镇里防汛的工作人员正忙于检查汀江和田段的暗堤情况。
6: 李老师，你看我们这个站在这个汀江边上，这个风已经把衣服给吹起，是不是即将有一场大雨要来？
7: 是，刚刚根据那个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
0: 降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
4: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吧，就是亭子下面这个一点，接下来就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短历史的强降雨的过程，这边
6: 对红色部分代表比较厚的云层是吧？
4: 对啊、
1: 哦、考察队员推测，是否因为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的降雨量特别大，从而导致了洪涝灾害呢？长汀县气象局工程师王法建告诉队员，长汀县年平均降水量约1734.8毫米，和田镇年降水量1604.2毫米，和田镇要少一些。为何相比于其他镇来说降水量更小的和田镇反而更加容易发生洪涝呢？考察组决定扩大考察范围，到和田镇周边汀江流经的乡镇去看看。位于长汀县西南部的四都镇，距离和田镇约23千米，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山区乡镇，境内有四条河流经卓田汇入汀江。跟随专家沿江考察，队员发现四都沿河两岸数百米处都是高山密林，而和田只有些树木并不茂密的低矮丘陵。四都镇部分区域属于福建汀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原生性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以及境内珍稀、濒危和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0: 哎，注意哈，这边的坡比较陡啊，注意要防滑一下。
1: 常年与福建闽西一带做地质科考工作的魏勇，对和田镇以及周边地区并不陌生。
0: 我们这个方向啊，就是的四都的山体。四都镇这个地方境域里面的那个呢，土壤呢类型比较丰富，植被茂密，林深叶茂，具有很强的含水功能。如果出现强暴雨，正常来讲的话呢，不会马上太高于汀江的水位，而是之后两日左右才慢慢的渗透出去。而到了腊的时候呢，暴雨带来的水位提高已经被汀江所消化了，这样对汀江两岸的堤坝呢就没有太多的影响。和田镇呢，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块粉色的这种岩石呢，就是花岗岩。和田地区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花岗岩。这样的花岗岩呢，以粗粒为主。花岗岩风化后的土壤缺少腐殖层，植被没有覆水的能力。和田镇周边呢又没有高山，没有涵养水源的能力。同时，和田呢河道纵横，水汽发育。当上游连日降雨的时候的时候，容易迅速形成径流。和田没有纵深，就容易形成了山洪爆发。
1: 通过翻阅史书，队员发现南宋淳熙年间常听水害频繁发生，洪水所至之处飘房毁田，人畜遭殃。考察组决定返回镇区，进一步查找相关线索。

0: 去下大屋仔细观察后，果然发现墙上有淡淡的水迹。
1: 下大屋子发生过两次风灾，比较大的，烟很高，到我胸部这边，而且后天整个后天都淹掉。
0: 看着墙上的水线，再看看如今依然矗立于此的居宅，队员们心中不禁产生了疑问：这座古宅是如何防水防洪的呢？
2: 李老师，您看，现在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水井了
3: 哈。对。啊，这边水是从那边上来，这口出来了，
2: 哦，
3: 出来就到这个天井。
4: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

0: 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4: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我们里氏下高这边排水系统是有两套，第一套呢就是后院那边，就是通过那个天井排到旁边有条那个排水沟过来，接着暗沟这边出来。第二套呢就是我们所处的这边呢有9个天井，这边的水是怎么汇合到我们这边之后呢，就是由这边这个口一直排到外面的那个水塘里面去，整个系统呢能够及时的把这个水都能够排出去。根据这个情况来看呢，当时的设计是比较合理的。
8: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菜园子，那当时就是我们下大屋出来排水的那个一个水塘。
9: 专家告诉队员，客家人结合北方庭院建筑理念，采用厅与庭院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客家民居建筑，同时也为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增加了相关的功能。千百年来，那些从中原一路迁徙，最终决定在汀江流域落脚的客家人，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与自然灾难的斗争中，总结并创造出了一系列实用又简便的方法，写下了独属于客家文化的精彩华章。

0: 岁有客家之心，宗祠绵延，更显忠孝千年。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和田镇的故事讲的是客家人如何依靠自然资源古法营造，和山水达成平衡共生。而同属福建龙岩的永定洪坑村

0: 则把聚族而居的建筑空间变成了传承家风的精神载体。这片山坳里散落着36座土楼，它们不只是享誉世界的建筑遗产，更是一套完整的宗族教化体系。镇城楼门楣上“镇纲立纪，承德达才”八个字，贯穿族人几百年来的行事准则。早年，先辈就兼顾实业与新式学堂，战乱年间有人舍身救国，和平年代走出院士硕博人才。这个家族始终践行着干国家事、读圣贤书的祖训。如今红坑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接待数百万海内外游客，研学沉浸式文旅持续激活古楼文脉，让古老家风不再封存在后墙之内。接下来我们走进红坑林氏聚居地，读懂土楼中沉淀下来的崇文报国之道。
1: 金风席如蜿蜒的长龙，盘旋在福建西南部的群山之间，河流两岸绿水青山交相辉映。许多人认识他们是通过1986年发行的一张邮票，高大的外形，厚厚的土墙，流畅的穹顶，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土楼。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2: 这个处在深山的小村庄是林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客家村落。南宋末年，林氏族人为避战乱，一路迁徙客居于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700多年的时光。如今仍然有2000多位林氏后人生活在这里。36座或方或圆的土楼似乎也在向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1: 每天清晨，林日更都会准时打开镇城楼的大门。镇城楼被当地人叫做土楼王子。100多年前，林日更的父辈建起这座4层的圆形土楼，占地5000多平方米的土楼有200多个房间，最多时居住着400多位林家族人。
2: 我知道大家叫他土楼王子啊，为什么
3: 叫土楼王子？因为他比较年轻。方楼历史最长的就有1000多年历史了，圆楼历史最长的就400多年，比较年轻。他建于1912年建造的。
1: 从空中俯瞰，镇城楼呈古代官帽造型，圆圆的主楼两边各有一座耳房。一座是曾经让家族富甲一方的烟刀房，一座是供子孙读书的私塾。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客家人就是把这样的治家理念注入在圆套圆、圈套圈的建筑形态中，留给后人体会。红坑村的林氏先祖林茂清是700多年前从河南历尽艰辛来到这里。历史上为躲避战乱，中原汉族多次大规模向南迁移，他们跨黄河、越长江，不断向南寻找新的家园，并最终定居在中国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由于客居他乡，被称为客家。林氏先祖来到红坑村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荒芜的山野。为了生存，人们必须集合全族的力量，修建起既有充足生活空间，又能抗御野兽、盗匪和自然灾害的安全家园。占地广阔、高大又坚固的土楼，就是那个时候建起来的。
3: 最早建起来叫土围子，谁把土堆下来，还不安全。后来又想起了用夯土，慢慢就用土。

0: 者，
1: 别土方楼，别土岩楼，不能进步。我的方改岩楼呢？因为呢，方楼不能防风，岩那个防风。方楼不能抗震，岩抗震。
0: 这个土夯墙，我看过一个资料啊，说有的这个土楼的这个墙的厚度能达到1.5米这么宽。
1: 厚度
0: 真有这么宽吗？
1: 有啊，厚最厚了还2.2米。
0: 哦，
1: 这土楼是1.3米。
0: 我还发现一点怪，这个下面怎么都没有窗户，只有上面有窗户呢？
1: 建筑目的是个防疫，一楼是厨房，二楼是粮仓，三楼是在卧室。为什么呢？一二楼没窗户，万一土匪来了，不愿意攀爬。回想当年，二楼粮食堆满了，里面有喂猪，有鸡，有鸭，有兔，有水，就易守难攻，
0: 很巧妙的，
1: 设计很好。
2: 有了安全还不够，人们开始思考家族长远的生存发展。从中原地区，客家人带来了崇文重教、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也在不断的颠沛流离中深知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为了教育子孙，每座土楼除了有一个意蕴深远的楼名，墙体上更是遍布着楹联、诗歌、雕刻和书法作品。
0: 还没有进门，远远的就望到这一副楹联啊，“振纲立纪，承德达才”，这是家训的一部分吗？
1: 对，教育厚大一定要做到振兴纲常，树立法纪，你一定要培养出品德兼优人才。里面还有呢，干国家事，读好圣贤书。为了国家的纲纪，培养人才啊，要好好读书，读好圣贤书。
2: 走进土楼，厚厚的土墙里，触目可及的是浓浓的书卷气。
1: 看到没有？就比十笔书一样啊，像块书吗？
3: 像。
1: 以前每个书上写下的唐书，只要是昨天，就懂得了32个手就可以背下来了。
0: 所以其实像您这么说，小时候哈，因为要下楼上楼走来走去哈，
1: 对，
0: 大家可能这么走一圈，然后32首诗先慢慢熟悉了，又有这么多的楹联，
1: 对，
0: 其实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也慢慢形成了哈，
1: 对，影响总是不大。
2: 在土楼长大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在长辈的目光中，一笔一画学写字，学做人。一座土楼筑起的不仅是合族而居的一方天地，也是一代代客家年轻人从这里出发的精神家园。
0: 一扇大门合上是家，打开是国。对于历经多次迁徙的客家人来说，家富国强是他们内心最大的期许，所以即使身处大山深处，他们仍然用匾额楹联提醒子孙后代勤耕苦读，勤耕才能丰衣足食，苦读才能改变命运。
2: 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5: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乐新学堂120周年，为望广西学堂实现
4: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红川小学退休的老校长林一冠说起林家族被建学堂的初衷，十分感慨。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油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细如发丝的烟丝。永定出产的条丝烟品质上乘，从乾隆年间到民国初年，售卖永定条丝烟的商铺、站房遍布各大商埠和南洋各地，换回了滚滚而来的财富，也变成闽西南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土楼。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6: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
4: 那次上海之行让林家父

0: 深受震撼。工业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村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叮嘱儿子牢记家国之辱，以教育兴家兴国。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在学堂建起40多年后，村里一位名叫江月娥的寡居母亲把家里的8个孩子全部送到这里读书。一座月娥桥记录着这位客家母亲的故事。如今她的孙女林燕青还常来桥上走一走。
1: 这个就是我奶奶的名字，她叫江月娥，她是高头的那个陈启楼的楼王，她5岁就读了私塾，在陈启楼也是大富人家，嫁到了我们郑城楼的王子家。
2: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在奶奶的家里面那座土楼就叫这个土楼王，这边郑城楼就叫土楼王子。
1: 对，
2: 那算不算两个大户人家结合了？
1: 是，他们两个是大户人家，所以办得都很轰动。
0: 土楼王与土楼王子的结合在当地轰动一时。江月娥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5个可爱的孩子也相继出生。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命运的转折出现在1942年。那时因为一场疫病，江月娥的公婆、丈夫、弟弟、弟媳相继离世，留下家族中8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重担一下压在江月娥一个人身上。
1: 有5个是我奶奶的亲生的，还有2个是我爷爷的弟弟的孩子，还另外一个是老二的孩子。
2: 在那个时期哈，一个女人8个孩子怎么把他们养大呢？
1: 那个时候就真的过得很艰辛。
0: 养活8张嘴尚且不易，更何况还要给8个孩子交学费。每到开学都是江月娥最难的时候。为了凑齐学费，这个瘦弱的客家妇女拿着扁担到附近的码头替人挑担，赚一些微薄的脚力钱。虽然只读过私塾，可江月娥明白读书的重要。靠着走平了脚板和磨出茧的肩膀，她每一年都为孩子们交起了学费，直到他们全部完成了中学教育。8个孩子中有2个还考上了大学。如今8个孩子的小家已经发展成167人的大家族，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有近20位。他们在各行各业为社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江月娥离世后，她的外孙为她建起了这座月娥桥，而当地人习惯叫它外婆桥。在人们的心中，这座桥就像土楼里一位位平凡的客家母亲一样，以自己的坚韧为孩子铺设了一条平坦宽阔的人生之桥。这一天是林氏家族的冬季日，中山大学的退休教师林颂元回到了红坑村，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
3: 安，可以，工农工艺就是，一言完成，日月升职。

0: 他在这种环境下就看到了国家被欺负被打，后来考上大学，那厦门也沦陷了，厦门大学就搬到长汀，整个这个中学和大学求学的过程都是在战火纷飞这样的年代，就促使了他强盛祖国的决心，选择科技救国，选择化学这个专业，通过科技救国来为国家能做出大事。后来慢慢从很多资料当中才了解到，父亲那个研究啊，一直都是国家最需要的科学技术。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6: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7: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6: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7: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6: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光啊。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9: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9: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0: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1: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咯。
10: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4: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情志不舒可伤及周身气血，久而久之还会导致中气不足，阳气耗损。
15: 今天呢，我们

接着来讲罗天益看病的故事。这个病例呢是中气不足致咽，这人叫易安，刘尚书第五子，太常少卿书谦之内李嗣。哎呦，这个太长了是吧，就这个刘尚书的第五个儿子叫太常少卿书谦，这人叫书谦，太常少卿是官职。这个书谦他的内人就是他的媳妇儿李氏，在中统三年春，这个中统是年号啊，中统三年的春天，欲归宁父母不得，他想回家回娘家看他父母去，这事儿呢没办成，又没回去。在大家想这不很简单吗？其实当年是不容易，为什么呢？这个很可能他远嫁到这儿来是吧，那么离父母很远，古代的时候呢，那回家不像现在坐飞机两三个小时到了，那不是，那走路可能要哎呀很远是吧，走那么几个月才能到，所以呢有的时候回家是非常困难的。哎，另外呢有时候因为家里边一些什么关系问题啊，哎就回不去对吧，所以欲归宁父母不得，就想请假回去看上娘家看爸妈不行，所以怎么样呢，情动于衷，情绪非常不好，我们现在可以判定什么，肝气不舒。那么这肝气不舒情绪不好啊，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讲，有的人呢他体质偏于什么热，容易化火，所以肝气不舒的人有的人会化火，哎，这越来越热，肝火这个很旺。有的人呢他情绪很抑郁，平时的阳气不足，所以他郁闷以后呢肝气不舒怎么样呢，往往会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什么方向呢，就是低迷消沉对吧，抑郁。那么这样人呢表现什么，往往表现是阳气不足，就不够振奋，他没有火，你看他特别低迷，哎呀越来越抑郁的感觉。这是跟大家讲，就是情绪不好会往往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我们所讲的多数什么有肝火，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关注，所以今天的一样呢挺有意思的，值得大家去想一想。那么情动于衷这是一个因素，人家罗天益写得很明白，又因劳役怎么样呢，家里边特别累，这过去啊这个家里边的媳妇儿，尤其是这种官员家里媳妇儿，那是很压抑的，为什么，地位不高，人是当官的你得伺候他，家里边的各种事儿你要管理，当官了这外边来人了，你这宴请什么的你在后边的操持是吧，所以呢非常累，所以又因劳役怎么样呢，开始出现症状了，叫四肢困倦，大家看到没有，四肢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总是觉得很困倦，燥热恶寒，这个就很奇怪了，这是值得分析的，燥热觉得里边燥热，但是怎么样呢，有时候又怕冷，觉得恶寒，觉得这寒风一吹觉得凉，所以燥热恶寒看着像矛盾似的，其实后边我们分析啊，其实是一个原因引起的，食作疼痛，怎么样呢，经常身体还有疼痛的地方，不欲饮食，不想吃东西，怎么样，一吃就呕吐，气弱短促，气很弱，然后呼吸啊这个短促，怠惰嗜卧，就是总感觉呀没有劲儿，总想躺在那儿。这时候呢大家看到这已经出现明显的病症了，这时候呢请医生来，医生一看燥热恶寒，哎，怕冷，那医生觉得什么，你这是得了外感病了，你这感冒了吧是吧，被风吹到了怎么办呢，当做伤寒治，明白，给你解表发汗，给你发发汗就行了，于是呢用药给他发汗，一发汗结果发汗以后次日传遍，什么意思呢，正常邪气往里边走就传遍，他这传遍呢不是，这医生讲传遍其实不是传遍，就病情有了变化，那又以大小柴胡之类治之，就治和解少阳啊，我们说这个病入半表半里，用这个柴胡汤对吧，柴胡类方，那么大柴胡呢，哎，就具有表里双解作用了，他一边解这个外寒，一方面怎么样，这个清里热，所以呢有这个大黄啊，有这个枳实这样的药，所以有泻下作用，一边这个解表一边泻下，结果治十余日以后，就是这个用药啊用了好多天，十余天以后呢病症愈剧，这病越来越重了，哎，这时候这患者家属就说了，说前药无效，就是前面用药没效果，难道这是别的病吗，对吧，是不是不是伤寒呢，哎，医生说不对，你不懂，这是伤寒六经传遍，就是说这邪气进来呀，有六经啊依次往里边走对吧，走一圈最后呢怎么样，等走完了然后应该是得汗而愈，最后一发汗就应该好了，那么结果到第二天呢见什么，爪甲微青黑色，就是那个手指头尖啊，那个手指甲那地方开始变成微青色了，青黑色了，然后足胫至腰如冰冷，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脚那开始一直到腰这儿，像冰一样冷，然后呢目上视而睹不转睛，什么意思呢，就眼睛往上翻，然后看着盯一什么东西呢，哎，他不会这个眼睛不会撞了对吧，就死死盯在那儿，大家想这应该
一般目上视，这个目不转睛，这应该是病很重了。然后呢，这面咽喉这儿也不行，也不利，对吧？小腹冷，小腹是冷的，气上冲心而痛，这有股气往上冲，冲到心口这儿疼。然后呢，呕吐不止，这呕吐的应该是清水，这个时候呢，这个没多血，应该是清水，呕吐清水。然后气短一绝，这个气呀、啊、喘不上来，短气短怎么样？好像都憋闷的要死一样，对吧？这时候。这家属一看不行了，人家毕竟也是尚书的儿子，对吧？而且儿子也当官了，太常少卿啊，对吧？这一看不行，必须换大夫。怎么样呢？这御医罗天意很厉害，那怎么样？请罗天意来治吧，招鱼治之。哎，就把罗天意给请来给他治病。那么罗天意一诊脉呢，说诊其脉，脉是沉细而微。各位，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不足之象，沉细而微啊。这说明身体弱到一定程度了，对吧？不像是外感病，所以不见伤寒之症。那外感你有邪气，你要抵抗，那脉应该浮，这有什么外邪来了，对吧？没有浮，沉细而微，你很弱很弱的。那么这时候罗天意就判断，这什么呢？此属中气不足啊。哎，这呢罗天意就给他定性了。大家知道中气不足这个概念呢，是脾胃学说的这个一个核心理念。像李东垣就特别擅长在调理这个中气不足的概念。所以呢，这个像补中益气啊，这名字就是补中益气，大家看到没有？就是这个补中气的。那么说中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脾胃之气，对吧？脾胃之气足了，那你胸中之气整个都会足的。所以呢，这个中气不足会引起身体很多问题。那么其中呢，李东垣特别重视什么呢？说是中气不足会引起人呢怎么样？有时候怕冷怕风，在气虚嘛，对吧？怕冷怕风这种感觉跟外感跟那感冒了特别像。所以呢，很多医生都错误地认为这人有外感，其实不是的，是中气不足才会引起这种类似感冒这个病症。所以李东垣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内外伤辨惑论》，就我一定要搞清楚，帮你们辨论清楚，对吧？分辨清楚什么是外感，什么是内伤，这个中气不足属于内伤病。所以呢，这个理论呢是他们，就是他们师徒啊，像那个张元素、李东垣和罗天意他们师徒的这个核心理论。那么像这个病例非常耐人寻味，怎么回事呢？就是他为什么中气不足，对吧？我们要分析一下为什么中气不足。首先这人之前正气一定不足。这位女性你说是胖的吗？我跟大家讲未必，这种女人很可能非常瘦，面色是什么清白的那种，那个没有血色的，她呢这个身体本来就弱。那么接着怎么样呢？接着情绪不好，对她产生了什么破坏性的作用，这个肝气不足，对吧？肝气横逆克脾土，这个越是肝气不足的人，他的脾胃越不好，他脾胃越不好怎么样？中气越虚。所以啊，这里边呢有一个恶性循环，对吧？因为正气越不足，哎，他肝气不足怎么样？越容易肝木下陷。所以这样人呢，大家看到他的肝气不足不是向阳的方向发展，而是向阴的方向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例子。那么这人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这个情绪不好，哎，导致这个脾胃越来越糟糕，然后中气越来越虚，这么一情况下，如果这医生呢觉得这是伤寒，对吧？又给他发汗，对吧？又攻里又把他泻下，结果怎么样？中气愈虚。所以呢，中气越来越虚，而且阳气越来越不足。大家看呢，他朝着阴的方向发展了，所以啊，会出现前面那么多病症。而且大家看呢，最后的病症怎么样？他往下泻下，这一泻下以后呢，哎，出现了这个冷的症状，对吧？这个脚到腰这儿什么冷，像冰一样。对吧？然后这个手指甲这儿，这个手指头尖啊，这都发青了。那么手指头尖的青，各位跟什么有关呢？各位，这跟肝是有关的。所以这个病除了抓脾胃以外，这个肝也是有问题的，肝经病变，对吧？哎，那么这治疗呢，就需要什么？需要功夫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位太夫人呢，就这个刘尚书的这位老伴太夫人，泣下婢席曰，什么意思？就哭了。然后避席离开座位，对吧？这个给这位这个罗天意施礼，因为御医啊来了，给施礼说您赶快救救他吧，说这个病故危困，然后这个病所知道的已经很重很重了，哎呀，您这一定尽心救治一下他吧。罗天意说好，给你治。然后呢就开了一方，这方呢，哎，这个怎么样呢？是温热的药，把这方呢碾碎了，然后做一服，就是给他这个服下去一次。这个方是什么方呢？哎，我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方叫温中益气汤。现在这位患者怎么样呢？中气不足，这是一个问题，对吧？另外什么呢？阳气不足了，他已经这个体内朝着这阴寒方向发展了。所以啊，在补中益气同时怎么样？还要温阳，对吧？那么同时怎么样呢？他这个肝气不足啊，所以这个肝阳不足，
对吧？朝着这什么抑郁方向发展，肝阳不足。

所以这时候呢还要暖肝阳，所以它这个治疗呢是用什么辛温之药，对吧？这方大家看组成啊，首先附子干姜这两味药一出来干嘛，是温阳的。所以啊，这个附子和干姜这是作为这个大辛热之药，助阳退阴，以为君药。理论根据什么呢？是《黄帝内经》里说的，寒饮于内，治以心热。大家看见没有？像罗天玉他们治病啊，开方的，人家一定《黄帝内经》说什么，然后我下边根据这个原则怎么用的药，这是非常规范的做法，对吧？以《内经》为依据啊，所以寒饮于内，治以心热。那么我用什么呢？佐以苦甘温。我首先用这个附子干姜大辛热，是助阳退阴，

水滴，头枕着波浪。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正气不足可以怎样进行调理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怎么用生石膏在喂药的。那么张锡纯呢，写过这样一段话，他写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很耐人寻味。他说，用生石膏以退外感之实热，就是得了外感呢，如果有出现实热了，非常的热，壮热，他说用生石膏来治疗呢，成为有一无二之良药。也就是说，这药啊是有一无二，就是他排第一，没有排第二的。张锡纯的话说很有意思，叫有一无二之良药。但有时候呢，有时候他重用生石膏也没效果，为什么呢？哎，这人正气不足，所以一定仿白虎加人参汤之意。哎，这里边大家看啊，这方子白虎加人参汤，这是一个方子。这方子哪来呢？这方子是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里边这个写出方子。也就是说，该用白虎汤的时候可以用，但是有的时候这人正气不足怎么办呢？在里边加上人参，哎，很快就能把这外邪给清出去，把热邪清掉。那么这叫白虎加人参汤。张锡纯说呢，一定要仿照白虎加人参汤之意，用人参辅助它。那么只要这方子里一加上了这个生石膏，一配上这个人参了，那么这个生石膏啊，

热的效果才能明显的发挥出来。哎，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这个说法。张一纯后来又讲，他说按照伤寒治疗伤寒呢，受寒那种外感病，定力就是按照那个规矩，汗吐下之后，就是如果你发汗了或者吐了，涌吐，让他把邪气吐出来，或者泻下，用泻下药往泻以后，这个正气不足，汗吐下以后啊，这个、正气啊一定会受点伤。用白虎汤啊，一定加人参。那么渴的，如果这人感觉渴，用白虎汤也加人参。所以这是这个《伤寒论》张仲景留下的规矩。然后张先生说，我临证品验体验以来啊，我觉得这人只要过了年过五旬，或者壮年在劳心劳力的人，就特别那个操劳的人，那么这种人呢，一般呢都有内伤，正气都不足。所以呢，用这个生石膏一定要用加人参的。他说即使不是汗吐下的也加人参，效果往往更好。这是张锡纯的经验，各位这个经验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在一些正气不足的人用生石膏的时候呢，放点党参，甚至党参呢就不一定是东北人参，党参效果都会好的，会保护自己正气，然后帮助正气把邪气排出来。那么今天讲的病例呢，就是这名病例。张轩说呀，程志他老家那边有叫西富家庄，这患者名呢叫傅寿鹏，也就20多岁，身体呢一向很虚弱，正气不足啊，偶然感觉气氛不舒，感觉不大对劲儿。这医生就用三棱、这个盐胡等药啊，这个给通，这些药啊带点破的这个破血的这个药性，结果呢就开始觉得短气了。就这一短气，气喘得有点不对劲了，停药都不敢服了。隔两天突然喘逆，哎呀，浑身喘逆，这个筋呢开始感觉肉跳动，筋有点这个精气的感觉。那么精神恍惚，脉数至60，就一呼一吸之间，脉跳6下，这是什么？说明跳得很快了，脉数。这时候呢，请张一纯来一诊断。张一纯一看，一脉，哎呦，脉还浮呢，这摇摇欲坠，好像这个消失了一样，暗的脉好像没有了，正气不足的表现，肌肤甚热，就是他开始有点发烧的感觉。那么这时候上半身呢经常出热汗，自己说呀，这个心里边感觉的为热的所迫，感觉怎么样，非常这个心脏好像乱跳一样，心悸正冲，舌上微有白苔。大家看啊，这是张一纯写的舌象的这个病例，他说舌上微有白苔，中心是黄，说明什么？体内有热呀，对吧？因为舌苔如果变黄了，说明这个人开始有热了。他统观这病情，张一纯说突发于一日，其受外感已非一日了，这外感已经有了，但是呢不知道，因为正气不足，无力抗邪。所以有的人这样的，他总是有点外感，但是呢没发出来，你给他一补正气，马上开始发烧了，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人开始抗邪了，之前身体根本就抵抗不了邪气，无法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了。那么很多人亚健康人都处于这种状态，平时没事，一到放假了立刻发烧感冒，为什么？放假了开始身体积蓄能量了，平时都处于劳累状态。那么这个小伙子身体弱，已经有外感，但是没有发出来，结果一用药导致这么多问题，是这样。那这病该怎么治疗呢？张一纯说呀，因为他现在呀怎么办，心悸正冲，可能取药来不及了，就是正气太虚了，赶快用那个生鸡子黄，就是生鸡蛋黄啊，把这鸡蛋打开，把鸡蛋清拿走，就取里边的鸡蛋黄，温开水往里一掉，调服，给它调服，然后喝下去。那么这个鸡子黄有什么作用呢？各位，这是补阴的良药，因为心悸正冲往往是阴气不足，那么补阴哎就能过来，所以呢赶快给它把正气先补一补，把这肾精肾阴气先补一补，就是喝下去。喝完以后呢，哎，这喘好像好一些，正冲，心悸正冲，感觉哎见好，然后开始投方子了。投什么呢？大剂量的白虎加人参汤，方子里边生石膏用到3两，你看张一纯用药啊，这是有胆量的，3两，人参用了6钱，他这也没写党参呢，没写苔参什么，这是东北的人参呢，人参用了6钱，然后更加什么呢？干的淮山药，你看特别讲淮山药，干淮山药带方中的什么精米。把大米给剃掉，煎汤煎出一大碗来，再往里加鸡子黄，加了3个，就单加生的鸡蛋黄啊，加去搅，熬好以后把生鸡蛋黄再搅进去，徐徐的温饮，趁着温热喝下。那么这个病治疗效果如何呢？这副药喝完以后，这个人的病就好了，尽济而愈。大家看到、啊、这张一纯治病的手段呢、啊，就是什么？用药准确，量大，一下把这个局势就扭转了。这里边呢，各位学到什么知识？第一个，生鸡蛋黄有什么作用？叫生鸡子黄啊，中医认为它能滋阴补精，这真的。很多这个热性病伤到阴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鸡子黄调到熬好的药汁里边，生鸡蛋黄给调进去，然后喝，可以补阴，这是好东西。那么第二个学什么呢？学张一纯再用白虎汤，再用生石膏的时候，对于这个人正气不足的时候，张一纯会配人参的。这是张一纯学习了张仲景的经验以后，他给我们留下的经验。所以呢，我们学到了这两点，我们今天听的医案呢，就算有收获了。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脾胃虚弱又伴有情绪不畅，引发了腹胀，该如何调理呢？
7: 今天呢，我们接着给大家来讲罗天益看病的故事。这位患者呢是范郎中夫人，这个郎中啊可不是我们今天说那个大夫，对吧？土郎中，土郎中不是那大夫。在古代呢，郎中实际是个官职。那么这位姓范，范郎中的夫人呢，于在中统5年8月20日就来找罗天益看病。什么病症呢？哎，罗天益病历里边人家先写得很清楚，把这个病的病因写得很清楚，先因劳役饮食失节。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劳役什么，就是特别累，对吧？干活特别累，可能家务事繁忙，家里边事特别多，所以劳役。那么这是什么？各位，这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说这个外感六淫。那么内伤什么？内伤是饮食劳倦，对吧？七情内伤，对吧？这是里边体内身体失调，内部产生的原因。饮食劳倦，这劳倦什么？就是劳累消耗。所以呢，大家看他把劳役放到第一个，先因劳役，接着什么？饮食失节。那么这个呢，就是吃东西吃的不好了，吃的不对了。怎么回事呢？我们这失节啊，不是那个洁净的洁，而是什么？节律节制的节。我们说的饮食失节呢，有什么节律的问题？比如说，哎呀，早饭来不及吃了，对吧？中午多吃点。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节制没有控制好。比如要么我为了减肥饿肚子，要么我们什么看到好东西多吃了，种种这都是饮食失节。这个劳倦内伤饮食失节，这都是导致自己身体内部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所以呢，罗天益上来先把他这个，大家看这是什么，先了解了病情，先了解了患者的这个生活状态背景，然后把这些东西先给讲出来了。每一个患者，我们对大家得病啊，其实我总说这个外感病，你看着外感病，其实外边天气变化，为什么别人没病啊，对吧？为什么您病了？哎，一定是内部环境出问题了。那么内部环境怎么出问题的呢？饮食劳倦，七情内伤，这是每一个人身体内部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那么像这位呢，这位妇女啊，那么怎么样？劳倦，对吧？这个劳役干活累，接着呢饮食又失节，这让自己正气不足了，然后加之什么呢？又加上了忧思气节坏了。大家看，这基本上这饮食劳倦七情内伤这都齐了，是吧？这个忧思气节，忧思伤什么？各位，七情啊，伤我们的五脏，对吧？是我们这个喜伤心，过喜了会伤心，这个过悲会伤肺，忧思伤脾，恐伤肾，惊伤胆。大家看没有？这七情伤了五脏，那么他是忧思，有什么事儿都愁，对吧？这个想，这是怎么处理？哎呀，这怎么办呢？愁，天天愁，忧思，结果导致什么？气节，气节以后呢，会伤脾。脾气呢会郁结。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看呢，这个其实呢，像古代的医案呢，您一看那么一写好像很简单，其实涉及到什么？医生上来要了解您的生活背景，哎，您这个生活的状态，您的这个情绪如何，这是生病的原因，这是很深的那种根源，就是你到底怎么受的伤，所以这些要清楚。如果看病来了，这些人往那一坐，对吧？这个问两句话，然后就刷刷刷就写这个化验单，我实话实说，可能分析不到，分析不出来您的病到底怎么得了，那么很可能也不知道这病子怎么去调理，对吧？所以呢，真正的医学什么呢？身心合一的，应该是把人放到他生活的背景中去，家庭背景、单位的背景、 他生活的自然环境，他的地域如何，放到一个背景里边去思考他的身体怎么失调的。所以呢，这是中医的精髓。有中医实际是一门什么？是一门生活的艺术。如果你把中医道理搞清楚了，您生活能活得更好，因为您知道我的病怎么来的，那么在生活中呢，您就会注意的，是吧？所以您能活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我们说中医呢是源于生活的，哎，跟生活紧密结合的，哎，这里边有生活的智慧，我们学一点呢是真的是有好处的。那么像这位呢，因为前面原因导致这个得病了，什么病呢？病心腹胀满，这个心呢就是胸中，对吧？腹肚子胀满，然后啖食则呕，就是如果早晨吃东西呢他就呕吐，然后到了晚上呢就不能吃了，吃不下去东西了，然后呢两胁刺痛，两胁这刺痛，这两胁刺痛跟什么有关呢？各位，这个是跟这个肝气不舒有关的，这位也肝气不舒，对吧？因为情绪不好。那么这时候呢一诊脉，脉弦而细，这个脉弦实际也是什么，也跟这个肝气不舒是有关的，那么是肝诊脉。那么弦而细，这细什么代表这个弱，正气不足。那么像这病例怎么分析呢？这位的主要症状是什么呢？他就是这个，哎，这个胸腹胀，对吧？肚子胃和肚子胀，那个叫心腹胀满，然后呢不能吃东西，这里边鼓的，然后呢往里一吃往上反，往上吐，对吧？就食物不能往下走，到晚上根本就吃不了东西了，然后呢又加上了两胁刺痛，这是肝气不舒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病症怎么分析呢？哎，人罗天益是高手，对吧？人家写病例《黄帝内经》的话也在引用的，他说《黄帝真经》，就是《黄帝内经》的这个灵书这部分，说五乱篇云：清气在阴，浊气在阳，乱于胸中，是以大满。这个呢，他这个引用的时候少了点词，实际是什么？实际是这个营气顺脉，胃气逆行，清浊相干，然后乱于胸中，是以大满。他把那个给省略了，为什么？他着重要讲清气在阴，浊气在阳。那么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要讲什么？罗天益想引用这话想讲什么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脾胃啊，是我们身体的这个核心，对吧？居于什么？居于中间，在中间，我们说中土嘛，在中间。那么这个整个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的这个五脏六腑、气血等等，都要受这个脾胃的滋养，也就是脾胃吸收了食物的营养物质，然后把它运化到全身去滋养它。那么我们的气机呢，我们身体气机呢，也是以脾胃为核心，哎，有一个旋转的，有一个升降的。那么这个气机的升降呢，是李东垣他们的学派特别特别强调的。那么正常应该什么样呢？应该是脾气属升，对吧？脾从左升，然后胃气呢主降，从右边降。那么脾升什么？脾升人之清气，所以清新之气在上，哎，我们上边呢应该是清气，像天空一样清爽，对吧？那么浊气呢应该往下降，要随着胃气应该往下去降。那么最后呢，从下边有的这个糟粕呀，从这个大小二便排出，浊气应该往下走，就像那大地一样，对吧？天空、大地那水是往下流的。那么这种升清降浊呢，主要是脾胃的功能。那么有了脾胃升清降浊以后呢，我们身体气机才能这个走起来。那么后世到了这个清代，说黄元玉给大家讲的更清楚，这是给做了一个总结吧。这个我经常讲这个身体的圆圈，对吧？怎么转呢？脾胃的中间，脾气从左边往上升，这个胃气从右边往降，然后肝随脾升，肝气从左边往上升，随着脾气要升上来，然后胆随胃降，胆随着胃气的下降呢，从右边下降。那么在上边呢，我们心，对吧？心火在上边，肺金在上边。那么心火代表夏天，对应夏天，是吧？然后肺金对应秋天。那么夏天再往上升，到了秋天了，哎，秋天凉，让你往下降。所以心火随着肺气呢，从右边往下降。这个怎么样？心火进入肾中，肾为水脏，火进来以后呢，水就不会过寒了，对吧？所以肾是水火共处于一起的这么一个脏器，叫水火之上。那么这个肾水呢，从左边跟着什么？跟着这个脾气啊，跟着这个肝气往上升，进入什么？进入这个心中。那么怎么样？以济心火，所以心火不必太热，否则的话，这心火在上面单独烧会特别特别热，上面很热。哎，肾水上来呢，跟它怎么样？水火济，就水火合在一起呢，哎，它就不会这个太热了。所以这叫水火济，上下怎么样交通？那么这样人是平人，气机有升有降，哎，身体不至于上面过热，不至于下边过寒，对吧？这是平人。很多人生病怎么样呢？生病上边热下边寒，为什么？中间堵了，对吧？那么脾胃不旋转了， 那么脾胃堵了，各位，脾胃因为什么堵的呢？两个原因，第一，脾胃特别弱，它转不起来了，没有力量转了，对吧？特别弱，这第一。第二，什么？肝气横逆克脾堵，这人情绪不好。哎，这人这个肝气情绪怎么样？肝气导致肝气郁结，肝木横逆，把脾土给克了，克制脾土，来欺负脾胃来了，所以导致呢脾胃不能旋转了。所以脾胃弱和情绪不好是这个不能升清降浊呀，导致气机这么上下旋转、上下这么交通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呢，这个很多病什么是因为这样的，就升降失去这个功能了。那么怎么样？本来清气应该在上边，现在您浊气在上边，对吧？所以怎么样？这个九窍就会出问题，什么眼睛啊、耳朵、鼻子等等等等。所以为什么《黄帝内经》讲什么九窍为病，什么皆肠胃之所由生？为什么？就是你这上面的病都跟脾胃有关。为什么呢？脾胃不能升清降浊了，所以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浊气在上边，那么蒙蔽清窍，你的上面应该是空灵的，现在被堵了，对吧？那么清气怎么样？跑下边来了，跑下边来，那么这也会生病的。所以罗天意接着引用了内经的话，是吧？清气在下则生孙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清气往下边走了，不能整个清气不能往上走，往下走了则生孙泄。什么叫孙泄呢？哎，这孙泄呢就是一种腹泻，就是大便不成形，对吧？清晰不成形，而且里边呢有的大便里会有这个残留的食物，然后肚子疼，一疼叫泻，就这种。你说真的有什么肠道感染吗？没有，它就是这个常年大便不成形，这是什么？清气在下，这呢是黄帝内经里的话。那么浊气在上怎么样呢？浊气如果在上面则生嗔胀，什么意思啊？上面就开始胀起来了，对吧？实际上浊气在上面，我们整个这个上焦啊，这个咽喉啊，这个耳鼻喉等等都会出问题的。所以啊，像我调理这个耳鸣，就是我现在的好像大家找我调耳鸣的特别多，我可能写过几篇文章，哎，我给大家调耳鸣都这样，就是调脾胃，哎，逐渐的把脾胃调好了，能够升清降浊了，这人耳鸣立刻会减轻的，立刻会这个变好的。所以呢，大家看呢，这是内经的话呢，其实我们拿来学习非常有用，对吧？人家罗天意看病也是直接从内经里边找思路。所以啊，罗天意说您这个阴阳反了，那么病怎么样也跟着这种相反的都出现了各种病症。为什么这人到夜里边，对吧，他吃东西呕吐呢，就好像重的更厉害了呢？至夜浊阴之气当降而不降，那夜里边阴气应该是往下降了吧，当降而不降，所以他的嗔胀尤甚。因为什么？夜里边这个阴气更重，所以呢阴气弥漫中焦、中焦、上焦，导致是更重了。内经里又说，又云胀寒生满病，因为你的阳气不足，所以会生那种胀满、肿满的这种病症。因为阳主运化，你阳气旺了，这火苗旺了，哎，这锅里边怎么样？这水能够啊咕嘟咕嘟开了，对吧？这个水气能往上走，能运化开来。当这火一灭了，这怎么样？水冷了，也不沸腾了，哎，这上面蒸汽也少了，也没有了。所以呢，这个阳主运化，对吧？运化什么呢？精微物质输布到全身。那么如果阳气弱了以后，这些物质聚而不散，所以就感觉胀满。所以这个病呢，哎，还是一个阳虚之症，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国物产丰富，水果种类也多种多样，不同的水果都有哪些食疗功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天呢，咱们主要来聊一下水果，哪里不舒服就对应吃哪种水果。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下。首先呢，如果你贫血，可以多吃一些葡萄、橘子、番茄、苹果、草莓以及樱桃。如果胆固醇过高呢，那么山竹和核桃就是你的必备水果了。高血压患者呢，建议可以吃一些香蕉、西瓜、葡萄、番茄、柿子以及桃子。心脏病患者呢，适宜吃苹果、猕猴桃、梨、西瓜、凤梨、核桃以及香蕉。有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说肠胃不好、肝脏疾病以及胃炎的朋友，适宜多吃苹果以及葡萄。消化不良的话，那么多吃梨以及草莓是最适合的。还有说胃痛，那么可以吃一些木瓜。如果腹泻的话，吃一些苹果或者是杨梅。还有一些朋友他有什么吧，他有那个尿道结石，我的一个亲戚就有，他呢是因为喝水少导致啊尿道结石大概有10几颗。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也有尿道结石的话，可以多吃一些西瓜和猕猴桃。女性如果内分泌失调的话，吃一些苹果、猕猴桃、葡萄、桃子、香瓜、木瓜，对这个病症呢都是有很好的缓解效果的。包括你如果口腔发炎上火，吃梨、橘子和李子。这其实不能说是上火，应该说是口腔发炎。毕竟来说发炎和上火它两个其实不能混为一谈的。在这里呢，我对自己刚刚的错误做一个纠正。
2: 守护

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宋江途经揭阳镇，撞见薛勇街头卖艺，受尽冷落，心生恻隐，出手赠与银两，不料惹恼了本地恶霸，上前刁难。这场冲突要如何收场？请听《水浒传》第158集。
1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11: 第158集。
12: 我说天底下像宋江这样的人没地儿找去，这次在冀州，我要不是碰见宋江，也许我这命就扔到那儿，我这个银子也找不回来了。我回来之后啊，老想抽空去看望看望您，可是一直在这江上忙来忙去的，没工夫去。最近呢，我有个朋友上冀州办事，骑着马

0: 啊，
1: 前天回来了，他说得知您呢贪了官司了，而且被赐配江州，要路过这个地方。我一听，这不是见面的机会来了吗？我问他，你在哪看见的宋江？我这个朋友说呀，他说在路上听人称呼你宋江宋江的，他跟你不认识，没墨黑跟你说话，他骑着马比你走得快，所以提前到这给我送了个信儿。我一听这个事儿啊，我就什么买卖都不做了。这两天我就在这揭阳岭上岭下来回溜达，准备着迎接您呐。我想啊，我到那儿看望您去没有功夫，今天您充军发配路过这儿了，我得喝出点功夫见您呐。所以我就带着我这两个朋友已经在这儿走了三天了，天天在这岭上岭下的这么逛荡，一直没把您等来。今天无意中进这个酒馆了，我一问这个掌柜的，掌柜的一说来了您这三位，我才认定是您来了，果然没错。宋大哥，我这一说你想起来没有啊？宋江听混江龙李俊这一番介绍，宋江点了点头，啊，哎呦，我想起来了，原来你是李俊李贤弟，哎，正是我呀。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跟着我的这两位呢是我的两个好朋友，一个姓童叫童威，一个叫童猛，他们是亲哥俩。这童威人送外号叫出洞蛟，这童猛人送外号叫翻江蜃。这哥两个是在这长江上下游卖盐的，跟大哥您说实话，卖盐可不是官盐，他们哥两个卖私盐。按说卖私盐官面上可不让啊，可是他们哥俩呢用我的船叨腾这私盐。我混江龙李俊在这长江的上下游混了多少年了，不管是官面私面都能吃得开，有几个真正过命的朋友，他们一看是我的船，那也就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了，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他们弟兄两个跟我在一起住，我们三个人可以说交情莫逆。他们两个一听说我要等宋大哥，他们两个买卖也不做了，也跟着我在这儿等您。你们两个过去给大哥见礼。这童威跟童猛过来给宋江见礼，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哎呦，二位先帝不必如此。接着李俊又说了，宋大哥，这个酒馆的掌柜的我也得给您指引指引，这也是我的朋友，他叫李立，人送外号催命判官。这个外号不大好听啊，催命判官，其实啊他真是催命的。这个小子就在这个揭阳岭上开了这么一个酒馆，他这个酒馆可不是好酒馆，专接过往的客商。当然了，要是穷人在这路过，他不能劫持你，他专门接那些富商巨贾，专门接那些官面的差人。今天你们三位来了，他就盯上你了，蒙汗药给你们下上。你刚才为什么昏倒了？就是喝了他的蒙汗药酒了，这您还不明白吗？宋江点点头，是啊，我也是觉得这个酒劲来得太快了，哎，就是这意思嘛。今天我来到这儿，幸亏来得及时，如果晚到一步，宋大哥，您就让他把您给害了，钱就归了他了，哈哈。现在这个钱是不是你都收起来了？催命判官李立说，嘿嘿，实在对不起。李立这脸一红，您那钱我都搁柜里了，我再给您拿出来。李立开开锁头，从柜里边把宋江的银子又都拿出来了，把这包又放到这儿了。宋江说，你要缺花的，把这钱你就收起来吧。哎呦呦，大哥您这说哪去了，我哪能要您这个钱呢？我要知道您是宋大哥，说什么我也不能给您往酒里边下蒙汗药。宋江看了看在旁边躺着的这两个差人，没有别的，你们把这两个公差让他们也醒过来吧。李立说，怎么着，让他俩还醒吗？我看这样吧，宋大哥，他们两个是押您的差人，干脆咱给他保存个囫囵尸首，把他俩架起来扔到那江里就得了，您就在这儿愿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吧。宋江说，这可不行啊，我是身犯重罪的，赶上皇帝开天恩，天下大赦，我这罪就轻了一等， 发配江州，

0: 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我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啊？你们万万可不要这样。
1: 混江龙李俊说，李立，宋大哥那是仗义的君子，不能做这种事情，干脆吧，把这两个差人让他醒喽。
2: 李立拿过凉水来，夸夸一浇，这两个借差都醒了，一睁眼睛，哎呀，
1: 哼，这一道走得太乏了，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
2: 宋江说，是啊，到了晌午头了，你们二位该睡午觉了，这一觉睡得不错吧？
1: 哎，
0: 还算不错不错不错。哎呦，这几位都是谁呀？
1: 宋江说，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这几位都是我的朋友。
2: 宋江向这两个借差挨个的指引了一遍，指引完了之后，催命判官李立说，宋大哥，您倒在我这酒馆里边，我本应该是热情款待呀，结果一见面对您太冷淡了，现在咱重新来，这叫重打鼓另开张，再摆一桌酒席，咱在这好好的喝一顿。混江龙李俊说，这回你这酒席怎么样？哎，李大哥您别提这段了啊，当着这两位官面上的人可别说出实话来。
0: 两个公差一听，他看看他，他看看他，心想大概这几位也不是善茬。
2: 当时他们又重新摆上了一桌酒席，这些个人围坐在一起是痛饮一番。喝完了酒了，这李立要留着宋江在他这酒馆里边盘桓几日。宋江说，不行啊，发配的期限将到，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1: 混江龙李俊说，宋大哥，你倒在揭阳岭这儿了，就到了我的家门前了，不管怎么着得上我家里边看看吧。啊，哪怕我是凉水温成热水，您得喝两碗呢，也算我报答您当年对我那片恩情啊。
2: 宋江说，好吧，那就到你的家里边瞧瞧。他们在这吃喝完了，宋江和两个差人跟着混江龙李俊以及同为同猛三个人走下了揭阳岭。下了揭阳岭走不远，前面有个小村，进了村子，村头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宅院，这个宅院就是李俊的家。混江龙李俊把宋江跟两个公差让到自己的家中，到客厅里边端然稳坐之后，先给献茶是，然后就摆酒啊，留宋江住在他的家内。
1: 李俊说了，宋大哥，我不多留您，您就在我家里边住七天，七天之后我马上放您上路。宋江说，不行，七天时间太长了，那宫门到了江州没法交代。
2: 李俊说，这样，那您就六天。
1: 宋江说，六天也不行。两人争着来争着去，最后结果定了三天。这三天李俊陪着宋江是一日三餐，然后领着宋江就在浔阳江边来回的游玩，有时候让宋江跟两个公差坐上他的船看看江景。李俊跟宋江就说，宋大哥，您从这儿到江州这一路上要提混江龙李俊，我的这个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万一在路上碰见什么别扭事儿，碰见什么棘手的事情了，您就不妨把我的名字提出来，您说我是您的好朋友，我想肯定有人会关照您的。宋江说，好吧，碰见事情我自然就提起你来了。三天过去了，宋江要登城上路，混江龙李俊又给宋江拿了几十两银子。这一路上两个公差这个腰包是铸剑的剑骨啊，这俩公差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押这趟差可是不白来，这个宋江走到哪儿都有朋友，每个朋友还都得要送给他银子，不但说他肥了，我们俩跟着也肥了，这叫肉肥汤也肥呀。李俊送宋江上路之后回转自己的家中，宋江跟两个差人继续往前赶路，这回赶路啊，宋江这个行家俩公差没给带，宋江本人提出了要带这个行家。张千李万说，宋三爷您就别带这家了，我们哥俩看了，宋三爷您是真正的君子，您不带家也不会跑，跟您说实话，就我们俩跑了您也不能跑，这一路上我们俩沾了您不少的光，现在天也热了，您带上这个家走路也不方便，出那么多臭汗犯得上吗？
0: 这家呀，干脆我们背着得了。宋江一看这两位公差出自一片诚心，宋江也就点头答应了。这阵宋江是甩手赶路啊，两个公差跟着宋江往前走出来有20多里路，一看前边闪出来一个镇子，这个镇子估摸着有那么几百户人家，他们三个人由打这镇口就走进来了，顺着大街往前行进，走到十字街这个地方，他们忽然发现在十字街这个地方围着一帮人。宋江一看，干什么的？俩公差说，咱们瞧瞧。他们在人群外边定睛往里一瞧，感情这是个打把式卖艺的，里边有一个人正在那练三节棍，这三节棍耍得可真不错。就听三节棍的棍环之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嗡嗡嗡嗡，练完了之后，就看这个卖艺的把这个三节棍的棍式一收，在人群当中停足站稳。卖艺的在这一站，宋江往里一瞧，宋江心里边为之一动。动什么？宋江一看这个卖艺的长得身体比较魁梧，但是这个面色非常难看，这个脸蜡渣焦黄，朝那个样子是刚得了一场大病才好。宋江想，这个人大病初愈就在街头卖艺，肯定有为难之处啊，不然的话他不至于这样。宋江这个人同情心比较强，他站在这儿就瞅着，看看这个卖艺的说什么。就瞧这个卖艺的把三节棍放到地下，站在人群当中，冲着周围这些看热闹的一抱拳：“众位父老乡亲们，咱们这个地方我打听了，叫揭阳镇。小弟我初次到贵方宝地呀，初登贵方宝地，不知道咱们这儿的规矩，不知道咱们这儿的章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先请各位多多包涵，多多原谅啊。人生在世都有几不运呢，有一不好运，有一不坏运，还有倒霉运，还有桃花运。现在呢，我正在走这倒霉运，跟几位说实话，我走到这儿住到村东头的店里头了，住了店之后晚上受了点风，我就得了病了。这病叫什么病呢？有个名称，它叫伤寒病。这伤寒病得完之后，我是一病半个月，病得我是浑身发软呐，掉了有5-6斤肉。敢等我这病好了，我的钱也没了，店钱饭钱拉了一屁股账，人家掌柜的就不乐意了，说没见过我这样的店钱，该了这么多的钱，你想怎么办？我说那不要紧，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得想法还钱呢。俗话说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欠了人家的就得还人家。我怎么还呢？我身无分文，没法还这个钱。有道是人穷当场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我不是虎，我是人，我不能拦路伤人，我只能是当场卖艺。小子我在家里边学过几招庄稼把式，无非就是三角毛、四门斗啊、金丝盘、葫芦、小胯虎、背布袋之类的东西。今天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就在街头上，我给您练趟三节棍。这趟三节棍练的实在是不怎么样，要跟人家武术大家一比，那是九牛不如人家一毛。但是我练完这个棍，您就看我这张脸这么黄，我大病刚好，能在这耍这一趟棍，这就不容易了。耍完了之后想什么意思？想求您给俩钱儿。哎，我这一说给钱，恐怕有的先生转身要走了。您别走，也别害怕，您有钱就帮个钱缘，没钱您就帮个人缘，您就站在这儿，在这儿瞅着我，给我围这个场子，我就谢谢您，我给您先鞠一躬。说着话，这个人冲着四面就鞠了4个躬，躬给您鞠完了。话又说回来了，我要您多少钱呢？跟您说，我是要钱花，不能分多分少。您给我1文钱，我不嫌少；您给我10两银子，我不嫌多。这就叫一人有难大家帮，是众人捧柴火焰高啊！我一个人要帮您，大家帮不了。您众位帮我一个人，您随便掏出几文钱了，可就把我救了。您要真把我救了的话，我离开这个揭阳镇，走南闯北，走在江湖之上，我所到之处都得给揭阳镇的人传传名。我说当初我在揭阳镇上曾经被困住了，困住之后揭阳镇的父老乡亲们那对我真是100诚，大家伙拿钱把我救活了。揭阳镇的人好，揭阳镇的人厚道，我一辈子忘不了揭阳镇的人。或许您又说了，咱们两个素不相识，我兜里

0: 钱凭什么要给你呢？我不愿意给你这个钱，这也情有可原。咱们两个不认识，您凭什么把钱给我呀？有钱给您的孙子，给您的儿子去呢，对不对？这样也不要钱。您要不愿意直接把钱白给我，我呢向您卖点东西，您买我这点东西也算是帮了我的忙了。说着话，就看这个人一回身，从放在地下的那个蓝布包袱里边拿出来几贴膏药，他把这膏药在手中一擎，各位看见没有，这有几贴膏药。那位说了，你这个膏药是哪儿的膏药？是仁和堂的，不对，是玉和堂的，不对，是缺德堂的，没那个堂。跟您说吧，我这个膏药什么堂的也不是，这是我们家里边祖传秘方，我自己买的药，是自己熬的，这是家传的膏药。那位说了，你这个打把式卖艺的，你怎么能有膏药呢？我跟您讲，我爷爷那辈儿可是开药铺的，专门经营生熟药材，我爷爷是坐堂的先生，我们家当初也不像现在我这个样子，那家里边也是家大业大。可是到我爸爸那辈儿呢，我爸爸就是个败家子儿，把我爷爷那点家产全都给弄没了。我爸爸吃喝嫖赌，胡作非为。我爸爸把我爷爷那家产败坏没了，到我这一辈儿呢，就什么也没清楚着。我没清楚着，可是把我爷爷这个祖传的秘方我清楚下来了。用这个秘方熬的膏药，跟您说，药铺里边买不着，大街上看不见。那你这个膏药治什么病呢？是不治头疼脑热？不治。或者是治肝劳气不噎？也不治。那位说治妇女经血不调？更不治。那么你这个膏药治什么病？我这个膏药是专治外伤，跌打损伤，枪刀棒伤。您把我这膏药贴上之后，一天就见效，两天就大好，三天就去根。如果您要是风寒麻木，腰疼腿疼，贴上我这膏药不出七天，准保您就跟没病一样。这膏药卖多少钱一贴？20文一贴。您如果把我这膏药买了，就全当帮了我这忙了。或许您说了，你这个膏药值不值20文钱一贴？跟您说句实话，20文钱一贴卖的这是本钱，要是想有赚头的话，绝不是20文。现在我从这头开始，哪位要是买着膏药，您就把钱拿出来。您要不买膏药，想赏个小人我几文钱，您也要放在我这锣里，我先谢谢您了。说着话，就看这个人把这个锣拿起来，把这膏药往锣里边一放，他由打场子的这头往那头走，一边走着一边冲这些看着闹的点头，他满面含笑。哎，诸位，谢谢您了，您得帮帮忙，您买膏药吗？啊，哪位买膏药？哎，要不哪位赏几个钱？有赏钱的吗？就这位从这头转了一圈直接走到那头，一个买膏药的也没有，是一个给钱的也没有。宋江在外边站着看到这里，心中暗想，哎呀，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一处不到一处迷呀。这个揭阳镇这个地方的人怎么这个样子？你就看他那个脸黄的那个样子，刚才他练三节棍练的那身汗，再加上他卖膏药说的这篇子词儿，无论从哪一点也应该赏给他俩啊。啊，怎么大家伙一点同情怜悯之心都没有呢？宋江一伸手从怀里边摸出5两银子来，宋江都替这个卖膏药的有点难堪。宋江喊了一嗓子，卖膏药的过来过来。这卖膏药的一看宋江喊他，转身就走过来了。哎呦，这别，您要买膏药？宋江说，我不买膏药，我送给你点钱吧。当啷，他把这5两银子就扔到他铜锣里头了。这5两银子往铜锣里边一扔，这卖艺的一瞧，哎呦，这位爷，您给我这么多钱，我可得好好的谢谢您。看来天底下到处都有好人呐。说到这儿，这个卖艺的单膝点地，就给宋江下了一跪。他们这一跪，宋江赶紧扒拉开众人，走到里边来。哎，你快快起来，不必如此，这算不得什么。这卖艺的刚一站起来，宋江就觉得身背后有人拿手一拍他，啪！哎，小子，你钱真多呀！宋江一回头，一看在他身背后站着一个黑的个子。这黑的个子瞅着宋江微微一笑，看来你是外地来的啊？你这钱没地儿花了，怎么单单给他呢？
1: 宋江说，他是一个挺可怜的人呐。我们不可以周济周济他吗？
0: 你召集召集他。

0: 你要周济他得先问问我，你不问我就给他钱吗？
1: 宋江我问你。宋江心想岂有此理。宋江说我问你，你是谁呀？
0: 我是谁？我是这个揭阳镇的镇主。
1: 宋江想，我没听说过这官儿。
0: 什么叫镇主？什么叫镇主？就这个揭阳镇所有的事儿，我都说了算，都得我做主。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统统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10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统统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宋江一行人无处落脚，只能连夜出城，他们会去哪儿呢？又会遭遇什么呢？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59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7: 第159集。
0: 宋江一看这黑大个这个年龄，一看这黑大个这个气质，料定他不是官府派的这儿的一个官员，他是这个镇上一个无赖。

0: 或者说是这镇上的一霸。宋江说，你这个镇主我不认识你，我是在这路过的一个人，我想给他钱，我自然从一怀里边掏出来就给他了，我往哪儿找你这镇主去？哈哈，小子，你到任何一个地方不得打听打听这个地方是什么规矩吗？嗯，入乡随俗，我们这个镇上就是这个样子，有什么大事小情都得经过我。比方卖艺的这个小子吧，他到在这个镇上想在这儿打把式卖艺，想在这个揭阳镇上扣俩钱走，他得先到我的府上，得先拜访我，拜访完了我点了头了，我让他在这儿卖艺，他才能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可是这个小子呢，他就是三七赶集四六不懂，来到这个地方，在十字街口就要撂地摊，就想在这赚钱。哎，揭阳镇的钱那么好拿吗？我告诉我们揭阳镇的这些个老百姓了，谁也不能给他钱，谁要给他钱我就跟他没完。我让这个小子知道知道，我们这个揭阳镇这不是一般的地方，这地方有明白人，他想抓我们这儿的大头抓不了。宋江说，这位壮士，你怎么能说他是抓你们这儿的大头呢？你看他那个脸色，他染了一场大病刚刚好，想在这儿求求帮，就是随便一个过路人都应该倾囊相赠啊，你还嫌他没到你的府上拜访，不让大伙儿给钱，这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啊，小子，你说我太霸道了，你这爷就是这么霸道，难道说你想管管这个闲事儿，拉拉这个横车吗？宋江说，我是过路之人，我也不管这闲事不拉这横车，但是我给他银子你也不用管。嗯，你在我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就要管。宋江说，我要不让你管呢，你不让我管我偏要管，我想要教训教训你。宋江那是一般不着急上火的人，今天碰到这么一个横不讲理的，他这火也斗上来了。宋江把架势就拉开了。宋江这个把式虽然不算武林高手，但是也能有几个回合的勇战呢。这个黑的个子照着宋江的面门，左手一晃，右手这拳头呜就倒过来了。这拳奔宋江这一打，宋江往旁边一闪身，躲过了他这一拳。宋江躲过这一拳，那两个劫差不能在旁边看着，其中有一个劫差过来了，哎，朋友，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话不投机举拳就打呀？你怎么这么野蛮？你小子是干什么的？我们两个是公差。哦，你们两个是公差，我看出来了，这个小子是罪犯。哈哈，你这个罪犯都敢跑我这揭阳镇上撇砖撂瓦撒土扬灰，你这个公差也不是好东西。你们俩公差跟罪犯穿一条腿的裤子，今天你往旁边给我站着，你要往前来的话，我连你一块儿教训。这位张谦一听，哪有这层道理？张谦说，我看你敢，你敢殴打公差，我打你公差算个屁。他光照着张谦就是一拳头，他这一拳头奔张谦打来了。张谦往旁边一闪身，宋江拿手一拦张谦。宋江知道这张谦李万的功夫还赶不上他呢，他怕张谦李万吃了亏。宋江说，你跟我来。这大个子一转身又冲着宋江，我跟你来就跟你来。他双手一合，来了一个恶虎扑食，呜，这两个掌奔着宋江的面门就抓过来了。他往宋江面门这一抓，宋江往旁边一侧身的功夫，
1: 场子里边那个打把式卖艺的他过来了。这打把式卖艺的一伸手，啪，把这黑的个子那个手脖子给挡住了，拿这个手一抓他的手脖子，这黑的个把这手往后一撤，由他的手里给撤出来了。黑的个一转身，这脸就对着这个打把式卖艺的了。
2: 小子，怎么着，你要找揍吗？
1: 打把式卖艺的一不慌二不忙，看着这黑的个，他把腰一掐，孙子，你要干什么？
2: 黑的个一听，什么？你说什么？
0: 我说孙子。
2: 你说谁是孙子？
0: 你是孙子。

0: 你小子不想活了。
1: 我正想要死呢，我得病没死，我想在你手里死，就怕你小子没这本事。都是闯荡江湖的，我走到你们这一亩三分地儿，困到这儿了，想在这儿求求帮，你告诉大伙儿不给钱，有这么狠毒的吗？啊，从江湖上这个义字来讲，你够人味吗？人家帮我几两银子，你还想打人家，你算个神马东西？我说你是孙子，我算抬举你了，你连孙子辈都不够。这个黑大个一听，咳，兔崽子，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来吧，过来，咱俩还说不定谁教训谁呢。这黑的个挥起拳头，照着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呜，一拳奔着面门就打过来了。就看这个卖艺的往旁边一闪身，他伸出了右手，啪，一裸他的腕子，这一把把他腕子就给裸住了，裸住了这个腕子往怀里这么一带，这黑的个的身子往前这么一倾，这个卖艺的身子非常利索，他裸住腕子往怀里一领的功夫，肩膀头这么一掉，身子一转，蹭楞，他的肩膀子就插到黑大个这个腋下了，插到他这个腋下，他俩手一抓他这个手脖子，腰往前一拱，屁股往里边一贴，往上一撅，脚那么一挑，肉啪，就给这黑大个来了个背口袋。这黑大个由打这个卖艺的身子上呱就揉过去了，平拍就摔到地上，呱唧往地上这一摔，这黑大个想来个就地十八滚要起来。他这身子刚那么一翻过来，还没等双手摁地，这卖艺的旧事就骑在他身上，左磕膝盖压住了他这个左胳膊，右磕膝盖顶住他的腰眼儿，左手薅住他的后脖领子，右拳头就举起来，照这黑的个的这个脖根子这儿，咣就是一拳头。这黑的个一咬牙，呵，小子，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孙子，咣。接连就是好几拳呐，一边打这卖艺的一边问，你是不是孙子，你说话。这黑大个开始不言语，咬着牙在那儿挺着，他本想较较劲儿，想从地下挣不起来，可是他拱了几拱，由于这个卖艺的压着摁着都是他的关节所在，他也没拱动。这黑大个心想，这卖艺的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我不能在这承认我是孙子啊！我要在这儿承认了，在揭阳镇上我就丢了大脸了。可是这位卖艺的举起拳头，一拳紧似一拳，一拳重似一拳，砰砰砰砰砰！宋江在旁边瞅着，心中想：这个卖艺的感情这力气真不小，这是大病初愈呀、啊！没得病的时候还不定多大劲儿呢。打的这黑大个最后告了饶了，哎。哎，我的朋友，朋友，你住手！你住手！谁是你的朋友？让我住手，你就承认你是孙子，你是不是孙子？这黑大个最后说了话：好，我是孙子，行吗？卖艺的不打了，卖艺的把拳停住了，站起身来一薅他脖领子，起来，小子，本来我给你个厉害，我想打死你个兔崽子。我又怕把你打死，你们家里边得到信儿，你爹你妈再死喽，不出几天你们家犯冲丧，我怕我缺德，放你走，滚！这卖艺的一抬腿，照着黑大个的后腰眼上就踹了一脚，咣！这黑大个一个踉跄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揉着后腰，用手点着这卖艺的，小子，你在这儿等着我，咱们走着瞧。卖艺的把腰一掐，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我瞧着你呢，你终究就是个孙子。这黑大个骂骂咧咧的走了。宋江看了看这卖艺的，这位壮士好功夫，哎呀，让您见笑，让您见笑了。卖艺的一看这阵儿周围围的这人比他刚才卖膏药那阵人还多，卖艺的瞅了瞅这些看热闹的，众位算了吧，别看了，您大家看我现在就剩了我看您众位了，架也打完了，热闹也没了，都走吧。卖艺的这几句话说完之后，看热闹的慢慢的都散去了，他们散开喽，宋

0: 良就问呢：“
1: 啊，
0: 这位壮士，请问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
2: 卖艺的说：“我这个姓名，莫不还跟您说呀？我先问问您的尊姓大名，您能慷慨解囊相助，在我困危之时帮我一个大忙，我得知道您是谁呀？”宋江说：“说来惭愧，我是山东运城县的人，我叫宋江，宋公明。”
0: 宋江，宋公明，江湖上号称及时雨的是您吗？宋江说：“正是啊。”
2: 哎呀，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我说今天您做事这么慷慨呢，闹了半天是宋公明，宋大哥。
0: 宋大哥，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2: 宋江说：“我摊了点官司，问了一个刺配江州，路经这里才跟你相见的。”
0: 啊，宋大哥，这是有幸相会。
2: 宋大哥，我得告诉您我的姓名啊。小人我姓薛，我叫薛勇，我老家是洛阳人士。跟您说句实话，我的父亲曾经在老中经略县公府帐下听用当过官啊，后来这个官没当好，也没有升上去，家业败落了。我呢，流落在江湖上，打拳卖艺卖膏药，就以此为生。大哥，我跟您不说瞎话，刚才我在人群里边说的那些话有真有假，您可别全信呐。我爷爷也不是卖药的，我爸爸呢也不是败家子儿。我跟您说我在店房里边得了伤寒病，那纯属胡说。您看我这个脸这么黄啊，我从我娘肚子里边一降生那天这脸就这色儿，到现在还这模样，所以江湖上大家给我送了一个外号，叫我病大虫。我这个脸这个色儿呢，做买卖可就有好处了，我到哪儿跟大伙儿都可以这么讲，我刚大病初愈，求大伙儿帮个忙，哎，一般的人家都同情我，我跟哥哥您见了面，我都跟您说实话，这叫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宋江一听就笑了，哈哈，我说你刚才打那个人那么有力气呢，不像大病初愈的样子，就是吗？宋江说：“有幸和先帝相识啊，这样吧，咱们找个地方坐在一起喝两杯怎么样？”“
0: 好啊，
2: 咱们找个地方吃一顿。”宋江说：“你随我来。”两个公差随后跟随着宋江、薛勇，他们一共四个人顺着大街往前走，走了不远一看旁边有一个酒馆，宋江和薛勇两个人迈步登上三凳台阶就要进这个酒馆。他们刚一进这个酒馆，跑堂的过来了：“哎呦，姐爷，您要干什么呀？”宋江说：“要在你们这儿吃顿饭喝点酒。”“
0: 您要吃顿饭喝点酒？哎呀，
2: 可以啊。您上别的酒店好不好？咱这个酒店呢包出去了。”“
0: 哦。”宋江往里瞧了瞧，几张桌子都闲着，
2: 那里边没有人呢。是啊，人还没来呢，一会儿人就全来了，已经包出去了。哎，斜对过那家，你上那儿去。”“好。”宋江转身跟薛勇就到斜对过这家来了，一登这个酒店的门，酒保过来了：“哎呦
0: 啊，您几位干什么呀？”
2: 宋江说：“我要在这儿喝点酒吃顿饭。”“
0: 喝酒吃饭呢？对不起，咱这儿包出去了。您再另找一家吧。”
2: 宋江心想：“今儿巧了啊，那家包出去了，咱们你这儿也包出去了。”宋江说：“你这儿包给谁了？”“
0: 啊，包给我们镇子里边一家结婚的，他们今天打算在这儿请客。”“
2: 哦，哪儿还有酒店呢？”“
0: 哎，您再往前走十五步远，那王家酒店，您到那儿看看。”
2: 宋江说：“好吧。”宋江和薛勇两个公差又往前走，来到这王家酒店，迈步一进门，这酒店的掌柜的出来了：“
0: 哎呦，几位，您要干什么？”
2: 宋江说：“要在你这儿喝顿酒吃点饭。”“
0: 哎，不行不行，我们这个酒店呢包出去了。”
2: 宋江一想，这事儿怪了，一家包出去，两家包出去，怎么这酒店都包出去了？掌柜的，今天你们个镇子的酒店怪了事儿了，怎么都包出去了？那家说包出去了，那家也说包出去了，怎么你这儿也包出去了？这是什么道理？
0: 掌柜的听到

0: 到这儿，脸上现出了一副难为情的样子。哎，
1: 客爷，跟您说句实话吧，我们这个酒店不敢让您几位进来。
2: 为什么？
1: 这位是刚才在狮子街口打把式卖艺的，您是给钱的，对吗？
2: 啊，
1: 您这一给钱呐，这就惹出麻烦来了。我们这个镇子上的镇主，您不看见了吗？那真是我们这镇子上的镇主啊，他在我们这个镇子上，那是跺一脚四处乱颤呐，喊一声家家都听得着啊。刚才您把他给打了一顿，您可就闯了大祸了。这镇主已经传下命令来了，所有的酒店谁也不准接待你们吃饭，不让你们在这个镇子上吃喝。镇主下的这个命令我们敢不听吗？我们不敢让您进来，我们要让您一进来就招来祸了。宋江一听还有这种事情啊，掌柜的，如果我们要在你这儿吃了这顿饭，他对你们应该怎么着呢？哎呦，那我们可就了不得了，他天天得找我们的麻烦，弄一帮人到这儿摔盘子扔碗，我们这买卖就做不了了，高兴半夜就能给放把火把我们这个酒馆给点着喽。哦，宋江说原来还有这等事情。那么刚才他把所有的酒馆都通知到了吗？我奉劝您一句话，他全送到了，咱这镇子也不大，有几家酒馆他心里都有数，您到哪儿喝酒到哪儿吃饭您都吃不出来了。
2: 好吧。
1: 宋江一转身看了看薛勇，贤弟，瞧见没有，这个小子是本镇的一霸呀，全镇子的人都听他的话，这就没办法了，你我弟兄这个酒是喝不成了。薛勇说，大哥，咱们后会有期吧，您要急等着赶路，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咱们再见了。宋江点头，就此和薛勇两个人分手告别。宋江带着两个公差往前走，宋江想天色将晚了，咱们得找个店房住下。两个公差跟着宋江来到一个店房要住店，可是这个店房的掌柜的跟刚才那酒馆的掌柜的一样，告诉他们不收留。细一问，就是那个镇主在店房里边也放下话了，所有的店房都不准收留他们住宿。宋江说，看来这个小子在这儿是一手遮天呐。我们这样吧，不在这揭阳镇住了，咱们走出揭阳镇，赶到哪儿住哪儿。俩公差说，事到如今只可如此了。三个人出了揭阳镇，继续往前赶路。走了一段路程，这天可就黑下来了，远远的看见有一片树林子。俩公差说，宋三爷，天黑了咱们可不能露宿啊，得找个住家住下，哪怕给人俩钱呢。宋江说，可以呀，看看哪儿有住家啊。俩公差定睛仔细往周围观瞧，哎呦，三爷您看树林子里边有灯光，有灯光就有人家，咱们就奔那儿去吧。宋江说，好。三个人穿树林子就走进来了，走到灯光切近的时候，发现这里有一片青堂瓦舍。看这房宅呀，是富户人家。他们来到门口这儿，叩打门环，梆梆梆一敲门，就听里边有人问话：“谁呀？”啊，公差就说了：“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找谁吧？”“我们不是找谁呀。”我们是行路之人，走到这儿赶不上旅店了，打算在贵宝处借宿一夜，照样给您房钱，不知您能不能帮帮这个忙啊。
3: 啊，你想要在这儿借宿一夜，你等着。
1: 就听里边那个人进去不多时又回来了，咣啷咣啷把门就开开了。
3: 进来吧。
1: 哎呦，你们是公差
2: 啊？
1: 我们是借送一名配军。
3: 跟我来吧。
1: 就看这个人领着他们三个人来到了正厅。正厅里边点着灯光，屋子里边坐了一个老者。这老头坐在屋子里边正在这喝茶呢。家人把他们三个人领进正厅之后，向老者一指引，这就是叫门的三个人。
0: 两位公差加上宋江先给老者见礼，向老者说明来意。这个老人捋着胡须看了看宋江，瞧了瞧两个公差，
1: 好啊，你们都是出门在外的人，不容易走到我这儿了，需要我帮忙，这个忙我得帮啊，钱不钱的谈不到话下，你们就住到我这儿吧，还没吃晚饭吧？
0: 两位公差一笑，老人家是，我们晚饭还没吃呢，心想我们想吃，哪儿也不让我们吃，但这话不能说出来。
1: 老头说，我这里边没有什么好吃的，淡饭粗茶可以管饱。
0: 来啊，安排他们三位就到后院里东房住下吧，给他们准备点饭，听见没有？
1: 好。
0: 这个家人领着宋江加上两个公差就来到了后院东间屋。东间屋里边是一个闲房，屋子里边有两张闲床，又给他搭进一张床来，让他们三个人就在这屋住了。接着又把晚饭送进来了，这晚饭虽然不算丰盛，但是这三个人现在都饿了，这就所谓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三个人这顿淡饭粗茶吃得香甜可口，吃饱了喝足了，家人进来把这盘碗都端出去了，三个人心情稳定下来了，这困意也就来了，这一天走得十分劳累。宋江说，天色不早，咱们就睡觉吧。
1: 好。
0: 张骞就站起来了，
1: 我到外边方便方便。
0: 张骞迈步到外边，想找这厕所呀，要方便方便。他还没等找着这厕所呢，就听前院有人砸门，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开门了，快点开门。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又到了咱们健康福利大放送的时间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块钱体验黄芪党参豆浆粉的活动，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火爆异常。不知不觉已经有超过1000名听友成功参加了活动。
1: 是啊，大部分的朋友呢也享受到了我们追加的福利啊，用团购价订购到了这款专门为中老年调配的营养好物。
0: 不过呢，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道个歉。为什么呢？因为厂家听说我们活动举办的特别成功，就专门从山东枣庄来到我们这里。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自己真的是才疏学浅，原来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还藏着更多的秘密，值得大家了解和体验。但是呢，这个福利备货的库存又要告急了。
1: 没错，好东西呢大家都想要，更何况呢是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不少的听友呢都是自己喝了觉得不错，再介绍朋友呢打来热线参与的，真的是应了那句话，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次厂家呢也是专门解决这件事儿的，提前和大家报告一下，厂家加班加点生产的最新日期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呢已经到库，我们的活动可以继续进行。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一块钱同样可以领取以带来体验，同样呢是每个人限领一次。
0: 与此同时呢，追加的三重福利您一样也不会少。如果您觉得一袋不过瘾，全家来喝不够量，那就可以毫不犹豫地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的话呢，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每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呢，最给力也最省心。如果你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1: 对于刚刚听到咱们节目活动朋友来说呢，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到底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抢着来体验呢？这个呢就要跟您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它可不是说豆浆粉这么简单，您体验到的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啊道地的食材，按照呢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的理念配制而成的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
0: 没错，现在呢咱们流行起来的这个养生的话，总结起来有3句哈，就是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药食同源好营养。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您喝完就会竖大拇指。这一次厂家特意跟我们说，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叫箭杆黄芪，品相呢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叫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个党参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双纹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要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呢必须是宁夏的。听过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款食养粉对得起道地好味啊这几个字。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点，咱们拿到手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的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都是从这儿送到您的餐桌的。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咱们的听友呢总结得更实在。他们说呢，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呢，不如您亲身去体验。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799-9689，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呢，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是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火爆，您打不进来。那热线呢，我们 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快来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市面上的豆浆粉呢，你买到的只是豆浆，补充的只有蛋白质，而今天您参与活动用1块钱体验到的是把6味营养食材做成了一杯可以每天喝的滋养饮品，这里面的差别可大了。为什么咱们要用党参和黄芪？因为身体啊就好比一间工厂，五脏运化、血液流通都得靠气来支撑。气就像电一样，电足的时候呢，厂里的机器转得就很快，电不足了，整个工厂都慢了下来，就会出现走两步就累，干点活就想做，整个人就提不起劲儿。气足血运行才会顺畅，一旦气虚，你整个身体都会缺动力。而黄芪党参对气的滋养，大枣、桂圆还有枸杞对血的这个滋补，是我们日常养生内都在用的，好处自然不必我多说了。
1: 没错，赵阿姨就说嘛，她自己以前啊按照方子呢熬制过黄芪党参汤，但是味道苦涩，眉头皱着啊往下灌，很难坚持。也买过外面的豆浆，但是配料表里面除了大豆之外呢，还有蔗糖或者是代糖哈，也同样呢让他不敢长期喝。前几天呢听到我们的节目啊，花1块钱领到一袋，还能够享受呢用19.9元团购一箱的福利，快递免费送货上门之后，他立刻冲调了一杯，口感味道确实很好，香浓丝滑，还带了一点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儿。配料表里面呢是没有蔗糖，也没有添加剂，喝起来身体没有负担。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有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

0: 呢是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有一大袋。参加团购的话呢，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呢，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哈，您完全可以放心，这个顾虑呢你就完全打消了吧。这一款产品啊，拥有了山东老字号的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说明厂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这款来自山东枣庄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呢，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啊，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不要再犹豫了，参与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的口号呢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啊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呢就是想问一问，儿子刚做完手术，正需要好好养身体，能不能呢也跟着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呢，他就多订一些，给儿子把身体底子好好补一补。
1: 刘阿姨啊，我们在这里通过节目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的人群，体质虚弱需要调养的朋友都特别适合饮用。这可谓是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0: 傍晚五点，现在是酉时。
1: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学课，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

0: 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王千祥、李增瑞为您呈现相声《误会》。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好心青年王国栋照顾病重的邻居老大爷，结果误会就来了。夜色之中，拿着小刀轻轻拨开门锁，用军大衣裹着一个大件出了门，发现有人追，推着平板车跑得更快了。这怎么看怎么像是小偷，其实这全都是误会。啥误会？听了下面的节目您就知道了。
1: 最近呢，在我们青年当中又涌现出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啊。
2: 对，有不少人呢是由后进变先进的。
1: 对，其实后进青年呢，是完全可以变的。
2: 哎，变成好样的，
1: 都变小偷了。
2: 对了，全变小偷了，
1: 逮谁偷谁呀？
2: 你往哪儿摸呀你？你这都像话了？
1: 我是说呀，有一些人就是这样看法。哦，他们总是认为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2: 这种看法可不对。
1: 我弟弟他们那个班长顾老姨，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志。
2: 顾老姨
1: 啊？
2: 哦，是个女同志。
1: 老姨是男的。
2: 对了，老姨是男的。
1: 哎，
2: 哦，那老舅是女的。哎，
1: 有老舅什么事儿啊？
2: 不是，这老姨怎么会是男的呀？
1: 这个顾老姨啊，是这个人的外号。
2: 外号
1: 啊？
2: 怎么叫顾老姨？
1: 这个人呢，总是用那个固定的眼光对你老怀疑。顾老姨，
2: 这么个顾老姨。
1: 所以我弟弟怎么干都不行啊。
2: 你呀，让他好好干。
1: 好好干？
2: 哎，
1: 好好干。他说你装洋蒜。
2: 装洋蒜？
1: 嗯，
2: 那我月月夺红旗。
1: 他说你假积极。
2: 我搞技术革新。
1: 你为了多拿奖金。
2: 我拿着病假条坚持工作学习。
1: 你为了调工资多涨一级。
2: 那我每天都早点来晚点走。
1: 你偷点东西好下手啊。
2: 哎呀，我活不了了。我怎么着都不对。
1: 我弟弟他们那个团支部还不错。
2: 哦，
1: 经常找他谈心，鼓励他坚持进步。
2: 对，要经得起考验呢。
1: 我弟弟一想啊，对，你说你的，我干我的。
2: 哎，
1: 咱们不但在搞私化当中争当新长征的突击手，而且要学雷锋做好事。
2: 哎，他都办什么好事了？
1: 我们那个胡同里头啊，有一个孤老头。
2: 哦，
1: 李大爷就一个人，还生病瘫在床上了。
2: 真够可怜的。
1: 我弟弟把他的家务活全都包下来了。
2: 都有什么家务活？
1: 也就是买米买面买酱油。
2: 哦，
1: 煎汤药喂稀粥，滴漏水钻煤球，拆洗被褥抱老头。
2: 抱老头？
1: 抱着老头。
2: 哦，他抱着老头。
1: 哎，
2: 你背着老太太。
1: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
2: 抱老头干嘛呀？
1: 这个李大爷不是摊子吗？
2: 是啊，
1: 给他换褥子不得抱起来吗？
2: 哦，把老头抱起来。
1: 哎，
2: 是这么回事。
1: 多脏多累我弟弟都不在乎。
2: 哦，
1: 就是这三顿饭为了难了。
2: 那为什么呀？
1: 不会做呀。
2: 是啊，
1: 焖那米饭呢，跟稀粥似的。
2: 嚯，成酱子了。
1: 蒸那馒头，跟贴饼子似的，
2: 够硬的。
1: 烙那糖饼一点都不甜，还齁不实味。
2: 哦，那是烙糊了。
1: 不，他把碱面当白糖搁饼里头了。
2: 嗨，那还怎么吃了？
1: 哎，您别看我弟弟不会做，还总想方设法呀让李大爷吃点顺口的。
2: 哦，
1: 今儿个包饺子，明儿个擀面条，
2: 行，
1: 后就烙馅饼，
2: 还调调口味。
1: 哎，慢慢的这技术也练出来了。前天给李大爷包了一碗馄饨。虽然说煮着过了点火啊，那馄饨一个没破。
2: 嘿，还真不错。
1: 不错什么呀？
2: 哎，不是一个没破吗？
1: 就一个没破。
2: 哦，全破了。
1: 哦，皮儿跟馅儿都分家了。
2: 哦，成酸丸子了。
1: 这前几天呢，李大爷生病。
2: 哦，
1: 得感冒。我弟弟上早班，他想在上班之前呢去看看李大爷。
2: 行，还真够关心的呀。
1: 刚四点多钟，天还黑着呢，我弟弟就爬起来了。
2: 是啊，
1: 到人那一看呢，大街门还没开呢。
2: 那就叫门吧。
1: 不行。
2: 怎么？
1: 我弟弟想一叫门把街坊都吵醒了。
2: 哦，对，那怎么办呢？
1: 我弟弟有主意。掏出把小刀来，在那轻轻的拨门。
2: 拨门？
1: 我弟弟这正拨门呢。
2: 啊，
1: 正好有一姑娘下夜班打着路过。
2: 哦，
1: 一看门口蹲着一个人。干嘛呢？
2: 就是啊。
1: 哦，逮蛐蛐呢。
2: 哎，啊，逮蛐蛐干嘛？
1: 不像啊，这，吼， 溜门撬锁，小偷啊！
2: 好，拿他兄弟当贼了。

0: 你一想，我是共青团员，看见不能不管呢。
1: 他还见义勇为，
0: 一转身就藏在电线杆子后头
1: 了。哦，盯上了。
0: 我弟弟不知道啊。哦，轻轻的拨开门就进去了。嗯，到屋里一看呢，李大爷还没起呢。哦，一摸这脑袋，冰凉，
1: 冰凉，
0: 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啊。
1: 这怎么回事？
0: 再一摸呀，哦，不是脑袋，
1: 哪儿啊？
0: 脚后跟。
1: 嗨，这是什么眼神啊？
0: 再一摸脑袋呀。烫手，
1: 烫手！
0: 李大爷烧的是昏迷不醒啊！
1: 哟，那赶紧送医院呢！
0: 哎呀，这时候怎么送啊？哎，我弟弟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街坊有辆平板三轮，哦，平时也不用，就在胡同里搁着，也没锁。我弟弟想到这儿，一转身他就出来了，
1: 他推车去了。
0: 这姑娘看着直纳闷儿啊，哟，嗯，这小偷怎么空着俩手就出来了？
1: 就是，
0: 不是小偷，
1: 哎。
0: 做梦撒癔症跑人屋里遛弯去了。
1: 嗨，这都像话。
0: 再一看呢，我弟弟奔车去了。哦，这不是小偷，
1: 哎，
0: 大偷。
1: 对了，大偷
0: 拿车拉来了吗？你看连被窝都卷出来了。
1: 嗨，那被窝里头裹的是李大爷。
0: 他哪知道啊，这姑娘想喊，一想这时候还不能喊。
1: 怎么
0: 街坊都没起呢？哦，我一喊他跑了，我追不上他呀，一会儿上大街再说吧。
1: 行，还挺有心眼儿的。
0: 我弟弟心里着急啊，嗯，一片腿骑着车奔前就跑了。
1: 是，
0: 这姑娘是撒腿就在后边追，俩人一前一后就上了马路了。嗯，这街上这行人看着直纳闷儿。
1: 是吗？
0: 大清早起来的
1: 啊，
0: 小伙子在前头跑，
1: 哎，
0: 大姑娘在后头追，
1: 是
0: 干嘛呢？嗯，拍电影慢镜头呢。
1: 嗨，
0: 旁边那人说了，那不是拍慢镜头呢，
1: 那干嘛呢？
0: 小两口分家抢被窝呢。
1: 嗨，没听说过。
0: 一上了大街，这姑娘就喊上了。
1: 她喊什么呀？
0: 喂，接住！我弟弟不知道哪儿的事儿啊，骑着车回头一看，一姑娘冲他直喊：“喂，接住！喂，接住！”我弟弟心里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喊我呢？”
1: 啊
0: 啊！哎，我不叫魏接住，我叫王国栋。
1: 嗨，谁问你叫什么了？
0: 这姑娘一听，这气儿都大了。
1: 是
0: 啊，好啊，你还敢打岔？错不了，你别打岔，就是你。我弟弟说你追错人了。没错，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个姑娘想喊呢，
1: 啊，
0: 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哦，
0: 一着急，我早就看上你了。
1: 得，猴吃麻花满拧。
0: 我弟弟说你看上我也不行，我这有急事，没工夫谈这个。
1: 谈什么呀？
0: 这姑娘一想，你还想跑，你跑不了，今儿我非追你不可。我弟弟说你追我也白搭，我得跟我妈商量去。
1: 这都挨得上吧？
0: 这一喊不要紧呢，过来好几个小伙子把我弟弟给拦住了。
1: 是啊，
0: 这姑娘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他是小丢。
1: 对了，小丢
0: 不是，他是小丢，那个小偷，这车就是他偷的。
1: 谁是小偷啊？
0: 正在这时候，过来一个人，冲我弟弟也喊上了。哦，没错，他是小偷，我认识他。
1: 哎，这是谁呀？
0: 顾老姨。
1: 他怎么来了？
0: 顾老姨上早班，打这儿路过。
1: 哎，得，这下麻烦了。
0: 这是我们厂的。
1: 嗯，
0: 我早就看这小子不地道啊，难怪他干活这么快呢。原来你是三只手啊。
1: 对了，三只手，那还是小偷啊。
0: 我弟弟一听就着急了，什么？你说我是小偷，我偷人什么了？你偷什么了？这车就是你偷的啊？这车是我偷的，这车它根本就不是我偷的，它就没锁着。
1: 那没锁你就偷啊？
0: 不是，它是我心里着急啊。
1: 着急也不能偷。
0: 哎呀，是我们街坊的，
1: 那偷谁的也不对。
0: 哎，我又不是第一次了。
1: 那你偷好几回了。
0: 我弟弟啊，想把事情解释清楚了。
1: 是啊，
0: 一想呢，这办好事不能说呀，一说不成自我表扬了吗？
1: 他要不说这事儿也解释不清楚啊。
0: 这顾老爷还揪着不放呢。
1: 还不放？
0: 告诉你，这车就是你偷的，不但这车是你偷的，这车上的东西也是你偷的。你说这被窝里藏的是什么？说话就要歇，我弟弟一把就摁住了，别动，动坏了你负责。
1: 哎，对，他是怕动坏了李大爷。
0: 这时候围着这些人呢，也想看看被窝里到底藏的是什么。
1: 哦，
0: 我弟弟摁住就是不放，顾老一趁这功夫他摸上了。
1: 摸上了？
0: 他心里说呀，我先摸摸你偷的是什么吧。
1: 他摸出什么来了？
0: 这一摸呀，整摸李大爷迎面骨上。
1: 哦，
0: 一摸挺硬的。
1: 是啊。
0: 窄长。
1: 对，
0: 半导体。
1: 半导体。

0: 再往上一摸呢，摸着大腿了。嗯，比刚才长点宽点。
1: 是啊，
0: 录音机。
1: 嗨，什么录音机？
0: 再一摸摸着肚子了。不是，这软软和和的什么呀？
1: 啊，
0: 哦，怕录音机电坏了，还塞一包袱。
1: 啊，这是包袱啊！
0: 再一摸摸着胸口了，四四方方的这、电视机，
1: 电视机。
0: 最后摸着李大爷脑袋了，不是，怎么还偷一西瓜呀？啊、
1: 去你的吧！这是西瓜呀，这是脑袋。
0: 正在这时候，那边过来一警察。这警察问：“怎么回事？怎么？”啊，那个警察同志，我们逮一小偷。小偷？
1: 啊，
0: 他偷什么了？他偷什么了？他就偷一老头。
1: 他偷老头干嘛呀？
0: 这警察也纳闷啊，没事他偷老头干嘛呀？他干嘛呀？他大概是想倒卖
1: 啊，倒卖老头啊。
0: 正在这时候，李大爷醒了。这顾老一看见李大爷醒了，可就高兴了。老大爷，您说的是不是小偷？是不是他把您偷出来的？
1: 那李大爷说什么呀？
0: 李大爷说：“嗨，你们闹误会了。
1: 哎，
0: 他可不是外人呐。
1: 对，
0: 我弟弟怕李大爷说漏了嘴，
1: 嗯、
0: 赶紧就接过来了。那什么，他不是外人，
1: 他是谁呀？
0: 他是我爸爸。
1: 啊、上这儿认爸爸。
0: 对了，我爸爸生病了，我给我爸爸送医院去。
1: 嗨，他怎么会是你爸爸呀？
0: 啊、没错，是我爸爸。
1: 是吗？
0: 不信您问他本人啊。
1: 问问
0: 您是不是我爸爸，李大爷？
1: 哎，嗨、这还是说漏了。”
0: 这姑娘看到这会儿心里全明白了，一想，哎，都是因为我耽误人这么长时间。那什么，别说了，咱们赶紧送老人上医院，你在前头蹬着，我在后头推着，咱们快点走。
1: 这姑娘也是热心肠。
0: 李大爷心里过意不去了、
1: 嗯、
0: 一指那姑娘，郭栋 啊别让你媳妇儿去了。
1: 哎，哪儿的事儿。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严顺开、洪建涛与小叮当全新奉献小品讲故事。说了20年的老故事，翻过来倒过去没啥变化，这其实都是迷失在记忆里的老人对家人满满的爱啊。下面就来欣赏这部经典的作品吧。
5: 实在受不了了。
6: 怎么了儿子？
5: 哎呦
6: 啊，
5: 爸，爷爷他，爷爷他，
6: 爷爷怎么了？
5: 爷爷他又要给我讲故事了。
6: 傻儿子，听故事多好啊。
5: 好什么呀，爷爷讲的故事我都能背出来了。孙子，哎，过来过来过来。哎，爷爷给你讲一个粮票的故事啊。再好听的故事听3遍也差不多了吧，可是爷爷都给我讲了30多遍了。
6: 儿子，知足吧你、
5: 嗯、
6: 才30多遍，你爸都听300多遍了。
7: 爸都听了300多遍了，不照样听着呢吗？我跟你说，爷爷现在岁数大了，脑子有点糊涂，这新的记不住，老的忘不掉。爷爷为咱们家可是辛苦了一辈子，今天是年三十，必须要让爷爷高兴。
5: 哦，
7: 他听故事一讲他就高兴，你就好好听故事啊。
5: 爸，可你想过没有，爷爷是高兴了，那我呢有多不高兴啊？
7: 多不高兴得给我听着，而且我还告诉你，每次听都必须要像第一次一样特兴奋特别认真，而且必须要兴高采烈，听见没有？
5: 哦，
7: 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配合爷爷的话，小子休怪你爹跟你野蛮呢。
5: 对啊，来来来，
7: 听爷讲。
6: 孙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爷爷给你讲个故事。
5: 爸，我还写作业呢，你听吧。
7: 好好听爷爷讲故事去。
5: 我写作业，你听吧。
7: 你讲故事去。
5: 你听吧。
8: 行了行了行了，别转。

0: 我看得懂啊。你呀、啊，不愿意跟爷爷说话，爷爷讲故事你也不爱听。
1: 嘿，嘿，哎，爸，您干嘛去？
0: 上街照旧扫大街，找人说话讲故事。
2: 哎，爷爷、啊，你不能出去。
0: 干嘛呀？
2: 你出去又走丢了怎么办啊？
0: 这回丢了也没关系，你妈给我写了条了，到时候我找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会用车把我送回来。
2: 哎，爷爷、啊、您不就是想给别人讲故事吗？啊，
3: 那您就讲给我听吧。
1: 兴高采烈，
2: 我最爱听爷爷讲故事了。
1: 兴高采烈的多一点，
2: 爷爷讲的故事最好听了。
0: 哎呦，你就那么爱听爷爷讲故事啊？啊，行，爷爷给你讲故事啊。哎呀，
1: 爸，
0: 爷爷肚子里
1: 听你讲故事
0: 可是一肚子的好故事啊。爷爷给你今天讲个好听的故事啊，讲个粮票的故事。
2: 哎呦我的妈呀，爸，
0: 怎么了？
1: 哎呦我的妈呀，好听啊。
0: 我以为你听过这故事呢。
1: 没有，从来没听过。
2: 爷爷、啊、什么是粮票啊？
1: 儿子别着急，爷爷一讲你就知道什么是粮票了。300多遍了，听吧啊。
0: 哎，胖子啊，这故事你听过没有？
1: 我听。
0: 那坐下来一起听，一起听。哎，把那小板凳给你爸，你爸从小就爱坐这小板凳，给他坐。
1: 爸，我坐这儿吧。哎，这多宽敞、
0: 啊。你坐那，坐下听啊。
1: 爸，你等会儿。
0: 哎呀，孙子，有一段时期啊，我们国家经济比较困难，哎，好多东西都要票啊。你说做件衣服吧，得要布票。想吃点肉吧，还要肉票。哎，还有什么票？那
1: 煤球票。
0: 哎，对，谁让你说了？谁让你说了？我自己想的钱，要你说干什么呀？你以为我糊涂了是不是？
1: 爸，您不糊涂，我糊涂了。
0: 是糊涂了。
2: 爷爷，讲故事吧。
0: 讲故事。
2: 爸，放开。
1: 好儿子，我坐这。
0: 哎，别，你坐爷爷边上，别动。来，坐。哎，爷爷坐啊。哎，怎么，坐着不舒服？啊，咱俩换一个。
1: 舒服，我就是窝得慌。
2: 爸，咱俩换一下吧。
0: 行，孙子，咱哥俩就别动了啊。
1: 您等会儿，怎么成哥俩了？那行，那俩爹坐着吧。
0: 怎么俩爹啊？你怎么那么说话呀？
1: 你不是都哥俩了吗？可不是俩爹吗？
0: 这哥俩，
4: 有意思、啊。
0: 哎呀，说哪儿啊？
2: 煤球票。
0: 哎，对，煤球票。啊，那个时候抽烟呢、啊，还有一香烟票。
1: 对。
0: 下面该说什么票？有一个
2: 爷爷、您再好好想想。抽烟还需要什么呀？
0: 还要打火机呀、啊？
2: 不对，叉叉叉叉
0: 火柴啊！啊，对，那个时候火柴还要票。
1: 想起来了，
0: 哎，火柴，这下顺了。哎，底下该说粮票了。那个时候粮票啊，我们家很紧张啊。哎呀，问题出在这个胖子身上，他呀。自己就25斤粮食，可吃了50斤都不够。哎呦，真是！哎，坐下听啊！
1: 我执意
0: 坐下听。那个时候啊，我和你奶奶尽量把粮食省下来，让她多吃点
2: 儿。爷，你对爸爸可真好。
0: 自己孩子嘛，你爸爸对你不也好吗？
1: 所以咱们对爷爷啊，就得更好。
2: 那爷爷讲故事吧。
0: 哎呀，粮食紧张啊！你粮票，哎，有一回啊，爷爷扫大街的时候，扫啊扫，突然发现地上一样东西，我捡起来一看，这是什么呀？
2: 啊，粮票。
0: 多少斤啊？
2: 啊，30斤呐。
0: 你怎么都知道？
2: 啊，还有，
0: 怎么了？哎呦，你打他了？
1: 没有，
0: 我听出来。哎呦，你打他了？
1: 没有，
0: 站起来！
1: 我这爸，您等会儿，我
0: 站起来。从小怎么教育的？怎么可以打人呢？
1: 没打。
2: 爷爷，他没打我，他就掐着我一下。
0: 掐你什么？掐你？掐比打还恶毒。什么时候学会掐人了你？
2: 爷爷，他没掐这儿，他就掐我这儿了。 呢？哦，
0: 掐错地方了啊，重掐。哎，
1: 妈，根本就不怪我，他跟那瞎搭茬。你说，你刚一看还没说什么呢，他就啊两票，你也没说多少斤，他啊三十斤，跟那瞎猜。
0: 怎么了？你别说，我真是当时捡起来一看，还真是啊两票。我仔细一看，啊三十斤，猜对了。我
2: 孩子
0: 就是聪明。哎，当时我拿了粮票可高兴了，心想解决咱家的好几个月的粮食啊，我太高兴了。我你们俩在听吗？
2: 在听
0: 我怎么捡了三斤粮票，你们怎么一点都不反应呢？
4: 兴高采烈啊，三十斤呢。
0: 就对了嘛。哎呀，我拿了粮票赶紧回家呀，我走到半道上一想，不对呀、啊、哎呦，那丢粮票的那个人，他这一下子这个月的日子该怎么过呀？哎呦，我赶紧回到捡粮票的地方，坐地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黑，始终没有人来找这个粮票。
2: 爷爷、那你后来把这三十斤粮怎么办了？
0: 捡的东西咱们不能花呀，我就上交了，交给了警察叔叔。
2: 啊、哦，爷爷太伟大了！
1: 爷爷讲的故事好不好？
0: 好听吧？
2: 好听。
0: 爷爷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啊！哇，
1: 让爷爷高兴。
2: 爷爷，我求求您、给我讲个煤球票的故事好吗？
0: 还行，煤球票啊，还爱听煤球票。哎，那个煤球票。煤球票不是不好听，爷爷给你讲个好听的，保证你从来没听到过的粮票的故事。怎么了？
2: 没事，
0: 听过了
2: 没有？从来没听过。
0: 我记得好像从来没跟你们讲过吧。
2: 爷爷、什么是粮票？
0: 有一时期，哎呀，我口渴的要命，想喝点水。哎，给我来一瓶摇一摇。
2: 爸，摇一摇。
1: 什么摇一摇？
2: 农夫果园喝前摇
1: 一摇。好嘞，扶爸起来。倒给你拿水来、儿子，过来。看见没有？爷爷讲故事就高兴，一高兴又能吃又能喝的。我给你算笔账啊。你看，爷爷讲一个故事才五分钟，俩故事才十分钟，你就是不高兴，才不高兴十分钟，可是爷爷能高兴一整天呢。
2: 嗯，划算。哎，爷爷睡着了，
1: 快扶着爷爷。
2: 爸爸、您把爷爷扶回房间睡吧。
1: 爷爷现在岁数大，坐这儿想睡觉，一躺下睡不着。
2: 可是我怕爷爷会摔下来啊。
1: 怎么会呢？他要是摔下来，还有他儿子我呢。
2: 对，还有你儿子我呢。哎，爷爷笑了。你肯定在做梦，
1: 梦里啊还在给你讲故事，
2: 讲粮票的故事。
0: 什么粮票？
2: 哎，爷爷怎么醒了？哟，
0: 孙子，我一听到粮票，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给你说说。
2: 爷爷，咱们这么着好不好？咱们回到房间里，您躺在床上，我听您讲粮票的故事好吗？
0: 这主意好。
2: 走，
1: 走，好好听爷爷讲故事啊。
2: 知道了。
1: 好儿子，让爷爷高兴啊！哦。这大过年的，只要老人高兴，全家都高兴。
5: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 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6: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8: 7、6、5、4、3、2、1，天空。
6: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9: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6: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冯巩、郭冬临带来的相声《旧曲新歌》。主板这么一打，别的咱不夸，这洗脑的台词一出来，有没有唤起你的春晚记忆？还有那句年年不落的我想死你们了，这两段台词都是出自这部旧曲新歌，他们把那年的新鲜事儿、热乎劲儿装进了曲艺作品里。来重温这段，听主板敲出的时代声。
11: 谢谢，这年头就是好人多呀。
1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哎呀，董哥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
11: 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1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11: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12: 追求都一样，
11: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2: 我要去拍电影，
11: 我就搞制片；
12: 我要演英雄，
11: 我就演模范；
12: 我要演地痞，
11: 我就演混蛋。
12: 我要去做小买卖，
11: 我就把地摊练；
12: 我要拿人一颗葱，
11: 我就瞪人两头蒜；
12: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11: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12: 我要进了看守所，
11: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12: 你怎么不进去？
1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2: 倒霉倒霉，
11: 新千年，
12: 对，
11: 咱们得干点正事，
12: 没错，
11: 是不是？
12: 董哥，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1: 对呀，
12: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11: 对对对，
12: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12: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呢？我
11: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12: 还不弱呢。
11: 不弱不弱不弱，
12: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 你让
11: 依你的意思怎么着？
12: 水军艺啊，方红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三幅画，

0: 我夸一夸，张红梅是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0: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
1: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她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0: 大哥，
1: 对
0: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1: 哎，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0: 没带板。
1: 我带着的。
0: 我带着。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
0: 啊！
1: 好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1: 哎，
0: 咱要说点嘛？
1: 哎，咱要说点嘛？你撇不撇呢你啊？我这你、
0: 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这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它不能是包子。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狗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的，哎，我叫水俊逸，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
0: 哎，
1: 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我改体育节目去
1: 啊！
0: 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
1: 啊！我夸一夸，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好，全天津快板啊！
0: 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0: 张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
1: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打学上了，
1: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
1: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那个大木垫颠，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们两头颤，那个大木垫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
1: 啊，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着？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多大？
0: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你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接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尖儿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尖儿颠，多刁的角度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呦！孙文猛然把门射好，
1: 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只见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
1: 儿。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呐？下回转播接着谈。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我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嘛。
0: 对，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说钟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给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哎，塌了板。石秘书把我给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这我试试。还
0: 自弹自唱。
1: 我的梦中不能没有，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即使我的心被你碎。
0: 好，就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的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

0: 张力多放，是吧？其实我看公公才是狗不理包的。
1: 我操你！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刘伟、郑健与马东为您呈现相声《五官新说》。马东酒后驾车被交警扣了驾照，找来自己的五官商量对策，没想到这帮家伙个个只想推卸责任，眼睛见了男警察就闭眼装没看见，耳朵故意装聋，可一听到和钱财有关的词就格外敏感，嘴巴借着醉酒含糊其词，鼻子则以外国身份自居，说这是内部事务，不便插手。五官相互推诿，还进出荒唐主意，您说马东还能不能拿回他的驾照了？
5: 我是马东的眼睛，我祝大家眉开眼笑。
6: 嘿，我这眼睛多喜庆。
7: 哎，我是马东的耳朵，我祝您耳听八方，
5: 大耳朵有福。
8: 我是马东的嘴，我祝大家笑口常开，
5: 我的嘴会说话。
9: 我是马东的鼻子，我祝大家 Happy Chinese New Year。
5: 为什么到我这辈儿改外国鼻子了？
9: 羊鼻子大呀，您喘气痛快。
5: 对，您喘气痛快。我痛快什么呀？啊，麻烦了。
9: 怎么了？
5: 昨天晚上我酒后驾车让警察逮着，驾照给扣了，怎么办？我可没看见啊。
6: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5: 停，没有。干嘛？又犯老毛病，谁都跑不了。一个一个说，来，谁先说？
8: 眼睛，
5: 你
8: 先看见。
6: 您请，
8: 来，
6: 请。
5: 眼睛啊，你看得最清楚，你先说。
6: 我说什么呀？
5: 酒后驾车呀。
6: 哎呦，
5: 你酒后驾车了。我说您看着我说行吗？
6: 我这不看着你呢吗？
5: 这是看着我呢吗？我在这儿呢。
6: 哦，你在这儿呢。
5: 哎，你好。嘿，我这什么眼睛这是？
6: 您不知道，马东这眼睛有毛病。
5: 我眼睛有什么毛病？
6: 斜眼儿。
5: 我斜眼儿
6: 也不老斜，
5: 什么时候斜呢？
6: 一看见女的，他斜上了。
5: 我就算斜眼儿，昨天你也看得见警察，来的是男警察，呱唧，我把眼睛闭上了。嘿，这他就算躲了。
9: 他推脱呀！
5: 你说什么？
9: 他这简直就是推脱。
5: 听听听听啊，人家这个态度，作为一个外国鼻子，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脸上。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6: 什么精神？
5: 这就是蹬鼻子上脸的精神。得了，鼻子你说说吧。
9: 我说什么？
5: 酒后驾车呀。
9: 你酒后驾车了？
5: 你在场。
9: 哎呀，这可是中国人的内政啊，哥们儿，我就不参与了。
5: 嘿，这时候他不参与了。
9: 不是，马东的鼻子有毛病大家都知道啊。
5: 我这鼻子有什么毛病？
9: 没窟窿眼啊。
5: 你让大家伙看看我死个堂的，我有眼儿。
9: 有眼儿也没用啊，那天我一直打喷嚏啊，错，什么都不知道啊。我
5: 嘿，他也躲了，没关系，我问问这个耳朵。
10: 昨儿那洋河大曲还不错。
8: 找你的。
10: 你啊，我跟你不是马东这耳朵呀
5: 有毛病。我知道你是这句，那你也得说说。
10: 您说什么？
5: 我让你说说。
10: 大点声说什么？
5: 我让你说说。
10: 哎呦，怎么干张嘴不出声啊呀？
5: 我这是干张嘴吗？
10: 他说什么呢？
5: 谁的钱包？
10: 我的。
5: 哎，这你怎么听见了？
10: 不是那个，您说什么？
5: 又来了。你呀，你可别装听不见。
10: 明天您要上法院，这大过年的干嘛去啊？
5: 你是诚心
10: 你要离婚？为什么呀？
5: 诚心俩字听不懂。
10: 第三者是冯巩。你是冯巩这人多讨厌，你这
5: 我不信你听不清。
10: 离完你要娶董卿。
5: 你这纯属是装蒜。
7: 朱军死活还不干，
10: 你走吧你。嘴嘴，
5: 你也跑不了，你说说，
9: 不就酒后驾车点事儿吗？
5: 对呀，
9: 这事儿还用再说吗？啊！再者说，马东这嘴有毛病，大伙都知道。
5: 你等会儿吧，他们仨说我有毛病，我都认了。我打听打听干什么的？我这嘴没毛病。
9: 是啊，你说话的时候，你这嘴肯定没毛病，
5: 对不对啊？
9: 但是你一喝完酒，
5: 怎么了？
9: 你都拖沓不拖拖？
5: 我什么？
9: 你都拖沓不拖拖？
5: 他说什么？
7: 他说你说话不清楚。
5: 这句你怎么听见了？你呀、啊，把舌头捋直了。昨天晚上怎么回事？好好说。
9: 拖就拖，拖成这样的。昨天马东没了，要找几个人要坐一坐，坐一坐之后找个地方就坐下了。坐来这个有人提出来了，咱嘚点吧。他说了，嘚就嘚呗，谁怕谁呀？噔，走，嘚，到他这嘚一遍，现在嘚一遍，嘚着嘚着，赶紧的，拜拜，开车，到到你停到到停了，走，来，推，推。他这一推，好的，走，最后把他嘎嘣，最后再打，咚咚咚咚咚
5: 咚。我是那样吗？我这舌头要这样，我甭喝酒，警察也得给我带走了。看看你们四个，事到临头全想躲，咱们那本子怎么能要回来呀？就你们这个态度，
7: 哎，脑袋，哎，你这态度就不对呀、啊。
5: 我这态度怎么了？
7: 你得好好跟警察说呀。
5: 哎，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7: 警察叔叔。
5: 叫叔叔啊，
7: 酒后驾车是我们的不对，
5: 对，
7: 但是责任是你们的。
5: 哎，责任怎么归警察呢？
7: 我们马路上有公交专线，
5: 对，
7: 有奥运专线，
5: 对呀、啊、
7: 为什么不设一条酒后专线？
5: 给酒后驾车设专线，
7: 这与您管理呀、
5: 啊？这怎么管理呀、啊？
7: 您一看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啊，赶紧上前，您好，喝了别慌，请走酒后专线。
5: 让这酒后驾车都走在一条线上，
7: 绝对不行，造成新的交通拥堵。
5: 那怎么办呢？
7: 分单双号。
5: 这还分单双号呢？
7: 135喝白的走，246喝啤的走。嘿，
5: 那混着喝的只能礼拜天走。
7: 没错，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分组嘛。
5: 还能分组呢？
7: 喝二锅头的礼拜二走，喝五粮液的礼拜五走。嘿，
5: 那喝金六福的只能礼拜六走，
7: 分得多清楚。
5: 什么乱七八糟，
9: 行了，
5: 多出主意，
9: 别听他的，
5: 不能听他的。
9: 我说你见着警察你得这么说。
5: 我怎么说呢？
9: 警察舅舅。
5: 警察怎么到你这儿叫舅舅啊？
9: 我是外国生的外甥。
5: 对，外甥。
9: 不是，你
5: 外甥是得叫舅舅。
9: 酒后驾车的事情啊，确实是我们的责任。
5: 对，
9: 但是警察是讲法律的。
5: 法律
9: 啊，这法律呢，用英文那叫 law。
5: law。
9: 当然了，捞多捞少，怎么个捞法啊？这就看你的技术啊。
5: 你以前在加拿大是打鱼的。
9: 不是，我说的是法律啊。
5: 法律。
9: 法律是讲证据的。
5: 对。
9: 证据是讲逻辑的。
5: 对。
9: 逻辑是讲道理的。
5: 对呀、啊。
9: 道理是可以讲不清楚的。
5: 对。啊，不对不对啊，不对啊，
9: 道理是一定要讲清楚的。
5: 哎，这句对。
9: 哎，对，那么道理用英语怎么讲啊？
5: 它是道、哎、道理我还真不会讲。
9: 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连道理都不会讲啊，那你怎么能讲清道理啊？
5: 嘿，我让这大鼻子给我绕进去了。
7: 脑袋脑袋啊，千万别听他的。
5: 不听他的，
7: 跟警察说这有用吗？
5: 没用。
7: 你应该强调咱们中国国情。
5: 那我应该怎么强调呢？
7: 你这么说呀，啊，你说那个警察大大，
5: 警察大，你们怎么一个毛病？
7: 我肯定不一样啊。
5: 那你怎么说？
7: 我这么说呀，啊，警察大大听我说，您千万别生气，
5: 唱着
7: 酒后驾车这事儿跟我一点没有关系。嗯，我们老板来请客，让我一块儿跟去，红的黄的啤。

0: 一样的还有两箱大曲，
1: 酒到齐了。
0: 不管远近都是客人，我不能客气。
1: 对，
0: 既然坐在一起，
1: 怎么样？
0: 统统喝下去，
1: 喝上喽。

0: 来，去那边飞去，太可气了。
1: 我必须得说两句，
0: 你得说说，
1: 冲他们三个这个态度，你那驾照要不回来，
0: 彻底要不回来。
1: 你得跟警察这么说。
0: 我应该怎么说呢？
1: 警察老爷，
0: 警察老，
1: 我这个问题啊，
0: 老爷像话吗？
1: 娘家人吗？
0: 同志，
1: 警察，
0: 同志，
1: 同志，
0: 对，
1: 酒后驾车，肯定是我们的不对，
0: 态度好。
1: 但是酒后和驾车，这是两个问题，
0: 两个问题。
1: 酒后的问题就不要再说了。
0: 这哎，
1: 咱说一说，我为什么要驾车？
0: 为什么呢？
1: 我为什么要驾车呢？
0: 啊，
1: 因为我要回家。
0: 对，
1: 回家为什么要驾车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家住得远。
0: 对，
1: 家为什么住得远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在郊区买了房。
0: 对，
1: 为什么在郊区买房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厂里房价太贵。
0: 对，
1: 为什么房价太贵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美国次贷危机。
0: 对，
1: 为什么次贷危机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金融滑坡。
0: 对，
1: 它金融
0: 滑坡。你等会儿吧，你想把我蹬哪儿去？这是什么嘴呀、啊？你就给我说说酒后驾车的事儿。
1: 酒后驾车，这才让我脱
0: 了。您看见了吧？连推带躲。我跟你们说，现在什么环境？问责制，出了事儿得有人负责。你们说谁负责？
2: 脑袋
0: 啊！是我负领导责任，你们四个也得分出谁负主要责任。
2: 嘴！
1: 哎，凭什么我负主要责任？
0: 喝酒喝酒，你不喝那酒，我们能出这事儿吗？
3: 就怨你，
0: 哎、你知道吗？
1: 还怨我？
0: 嗯，
1: 要不是你耳朵根子软，最后那杯白的我能喝下去吗？
3: 这是喝是喝了、啊、问题警察提咱们时候让你吹气儿，你那你使那么大劲儿干嘛？
1: 对呀，你废话，要不是那羊鼻子喘那么多气儿，我拿什么往外吹呀、啊、我
4: 那你眼睛，你要是早看见那个警察，我们不就绕过去了吗？
0: 废话，来那警察要不是女的，我才不往前凑。
3: 你给我
1: 别来
3: 警
1: 察，
0: 你别吵了，干嘛呢？让大家看看像话吗？你推我，我推你，就这么个推法能推得干净吗？
2: 不能。
0: 能彻底解决问题吗？
2: 不能。
0: 关键时刻还得靠我。
2: 啊，
0: 我跟你们说，明天交通队咱谁都不用去。
2: 怎么了？
0: 我给警察那个驾照啊，
2: 啊，
0: 是白岩松的，
2: 全推了。
5: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田震、王迪带来《编花篮》。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呐，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4: 窗外边框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苏文茂、朱向臣演绎的相声《美名远扬》。这次苏文茂一心想成为大作家，激动地计划着想写一部类似四大名著的大作，然而每次都被朱向臣提醒这些作品早就写过了。这种重复发现和当场打脸带来了不少喜剧效果，接下来咱们就一同来欣赏吧。
14: 哎呀，做一个演员真是了不起啊。
15: 这没什么，

0: 演员嘛，他也是国家建设的一员，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1: 不，我还不是这么看。
0: 哦，
1: 我认为一个演员呢，他可以驰名全国，甚至可以名扬天下。
0: 嗨，
1: 这是多大幸福！
0: 您这说法不对，一个演员并不是为了名扬天下，是为了文艺的事业。一个演员呢，就算有一点小小的名望，那也不是空想来的，得要付出他一定的劳动力。总而言之，我们得靠着群众大力的帮助，才能够做到这么一点。
1: 哦，还这么麻烦。
0: 哎呀，演员嘛，就好比一盆鲜花，如果没人浇水，开的就不鲜艳了。
1: 嗯，说的有道理。
0: 是，
1: 演员嘛，就好比一盆鲜花一样。
0: 对，
1: 没人浇水，它不会鲜艳。
0: 是啊。
1: 嗯，我说您这么水灵呢。
0: 这是那个，您这像话。
1: 一定他这水浇的勤呢，是不是？
0: 嗨，你不像话，我这只不过是个比方。
1: 是，我明白。的确，您这花是够美啊。
0: 我呀，
1: 可是我这盆花啊，恐怕您浇多少水，它也鲜艳不了了。
0: 这说您也是一位演员呢？
1: 不，我是会计。
0: 哦，会计。
1: 让您说一个会计能有什么前途啊？一天到晚总跟十个数目字拼命。这玩意儿没出息。
0: 哎，您这个说法我不同意。这个会计工作跟其他工作同样是光荣的，您想哪一个单位他也离不开会计啊。
1: 您说这话我也不是不懂，可有一样，我总坐在办公室里低头算账，我得多着才能名震全球。
0: 嚯，他还想名震全球了。
1: 当然，如果没有远大而宏伟的理想，那还算人吗？
0: 就这理想啊，您成天到晚净想出名啊。
1: 哎，这叫什么话呀？不图名利谁早起啊。
0: 你在哪儿学了这么一套的呀？这都什么呀？
1: 这是古人总结的经验。
0: 这还经验呢？
1: 就拿你来说吧，你如果要不为了名利，你说相声干嘛？
0: 哦，合着我这个说相声嘛是为了名利。
1: 当然了。
0: 他还给肯定了。
1: 你说你要不说相声，你能这么大名望？
0: 我有什么名望啊？
1: 谁不知道相声演员朱向臣呢？好，提起您这仨字，那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好，您比伊拉克蜜枣名望大多了。
0: 哎，你怎么单拿我比枣啊？
1: 哎呀，你知道我是多爱你，你的工作呀。
0: 您这说话什么毛病？
1: 我的确爱你的工作呀。
0: 啊，
1: 我很早就想当一个演员。
0: 好啊，
1: 可惜不够条件。
0: 怎么不够条件呢？
1: 我一上台就哆嗦。
0: 那不行，
1: 我站在台上是浑身冰凉，手脚发木。反正我要上台说相声啊，夏天也得穿着皮猴，
0: 那成汗包了。
1: 故此我在这方面呢是难以成名啊。
0: 你呀，是成不了名，谁坐在台底净看哆嗦的。
1: 哎，您说根据我的条件搞点什么可以出名呢？
0: 这我不知道。
1: 通过我的长期向往，又加上我的苦心钻研，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名利双收的光荣岗位。
0: 什么岗位啊？
1: 没脱离你们文艺界。
0: 什么职责呀？
1: 当作家。
0: 作家？
1: 写稿，报纸上投，写作。
0: 这个作家怎么会名利双收啊？
1: 这，你瞧，你怎么明知故问呢？别人不懂，你还能不懂啊？
0: 我还是真不懂，你可以给我讲一讲，这个名打哪儿来？
1: 我们写一篇文章，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首先要把我们的名字摆在标题的下边，我们的刊物行销全国各地，你想那谁看不见？这是不是名？
0: 哦，那么利呢？
1: 有名就有利呀。写一篇稿子发表以后，要有本刊编辑部给你寄去很可观的稿费报酬。你想这些稿费啊，您吃什么不香？
0: 好，
1: 故此我认为这个工作是名利双收。
0: 嗯，好好，通过你今天这么一讲啊，我这才明白。
1: 是是。
0: 同时，我对你这个人呢，哼，也比较了解了。
1: 那好，
0: 嗯，
1: 今后您有什么不懂之处，尽管来向我领教。
0: 好
1: 啊，
0: 哎，
1: 我是毫不保留地向你来进行教导。

0: 我谢谢你吧。
1: 是，
0: 你也可以说是我一个反面的教员呢。
1: 对，嗯，哎，这叫什么？
0: 什么话？
1: 什么叫反面教员？
0: 你还当作家？就冲你对作家的这个看法，你还甭说当作家呀，同志，你这一辈子也写不出一篇好文章来。
1: 这话是你说的？
0: 可不，我说的，谁说的？
1: 哎呀，通过你这个谈话呀，
0: 啊，
1: 我发现你在问题的看法上，有些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有些个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0: 嚯！
1: 你怎么知道我写不出好文章来？
0: 你呀，写不出好文章来。
1: 难道在刊物上发表我的文章，你没见过吗？
0: 没有。
1: 由此可见，你还有点官僚主义。
0: 又来了。
1: 为了证明你的错误，
0: 嗯，
1: 我今天想在这儿把我平生第一篇杰出作品向我们大家推荐一下。
0: 好，你说说哪篇文章是你写的？
1: 就在1958年，
0: 嗯，
1: 4月号的《北京文艺》发表了一篇小品文，这个题目是《3+3=8》。
0: 这什么账？这是？
1: 这是文章的标题，下边就是我的名字苏文茂。
0: 你这篇文章内容说明什么问题呢？
1: 主要是说明一个会计对工作不负责任，把账算错了，给国家造成了很严重的损失。
0: 啊，你对这会计生活你很了解啊？
1: 那怎么不了解？我不就是会计吗？
0: 哎，对了，
1: 啊，
0: 哎，这个麻皮大爷这会计，别是你吧？
1: 你这叫什么话啊？怎么会是我呀？是我写的。
0: 你写的这会计是谁呀？
1: 这会计
0: 啊，
1: 是一个姓耿的。
0: 怎么中国人还姓耿的？
1: 这您可外行了。我们写文章啊，不一定非写真人真事。在过去我可不懂这个。
0: 嗯，
1: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呢，我们那个财务科老王动员我好几天。
0: 怎么动员你啊？
1: 他说，哎，文茂同志，你不是总想锻炼写作吗？怎么不开始写文章？我说没有题材。哎，可以把你那事儿写一写。我说那写出来人家多笑话。哎，不一定非写你的真名啊，可以随便给起名字，写出来发表以后，不但对广大群众有教育意义，就是对你自己也有好处，你能更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错误。写吧。
0: 听老王这个谈话，这会计就是你呀？
1: 那不是我呢，是个姓耿的耿会计。
0: 你根据什么写这会计姓耿呢？
1: 我平时不是爱逗耿吗？
0: 哦，就是他。那没错了，
1: 甭管是谁，这篇文章写出来以后，老王同志帮助我修改了一下，就送给北京文艺，寄去没有10天就发表了。
0: 还真够快的，
1: 登出来了。
0: 哦，
1: 我拿过北京文艺，我这么一看，哎呀，当时我的心情啊，那真是无法形容。
0: 嗯，
1: 您算当时乐得我全不会笑了。您算
0: 这份出息。
1: 题目是3+3=8，下边就是我的名字苏文茂。
0: 哎，
1: 管我这名字，我看了足有3钟头啊。
0: 是啊，
1: 结果上班迟到1小时。
0: 这什么人性啊！
1: 到了单位里，我是拿东忘西，丢三落四，连账全不会算了。
0: 怎么？
1: 心没在这儿。
0: 对，都在北京文艺上了。
1: 各科室的干部，这也来问，那也来看，这也来打听。搅得我也没法办公。
0: 你这些人也多余，正在上班时间影响工作呀。
1: 这倒是不能怨人家。
0: 怎么？
1: 全是我打电话给找来的。这些
0: 是啊，都是你叫来的。
1: 下了班以后，我上作家协会去了。
0: 干嘛呀？
1: 我找他们要个作家徽章带上。嗯，找他们要，他们不给我。
0: 是不给你呀？你不是会员，人家不给你。
1: 哦，不是会员就不给？
0: 当然了。
1: 我入会行吗？
0: 那行，
1: 你给我申请一下。
0: 管不着。
1: 要不以后再说吧。
0: 对了，
1: 我上新华书店买了40多本北京文艺。
0: 干嘛买这么些个？
1: 给我朋友寄去，让他们也欣赏一下我的大作。
0: 还大作？
1: 抱着这些书回家，走的路上我是一边走一边看，看完这本看那本。哎， 感情哪本上全有我的名字，
0: 多新鲜呢，一个版出来的嘛。
1: 嗯，看着看着就听棒，
0: 怎么了？
1: 撞电杆子上了。
0: 嗨，你小心点儿，
1: 当时脑袋撞这么大一包，哎，我会没感觉疼。
0: 您这话都不结合实际，撞这么大一包它不疼
1: 啊？是不疼。
0: 真有这事儿
1: 啊？啊，
0: 是真不疼吗？
1: 真不疼啊。
0: 那我也买一本北京文艺去。
1: 那干嘛？
0: 省得我买止疼片了。
1: 像话吗？这个
0: 这么大一包不疼。
1: 抱着热血书回家，
0: 嗯，
1: 到家里头我越看越乐，越想个人的前途越乐观。想来想去呢，我又想给北京文艺提点意见。
0: 提什么意见呢？
1: 我认为苏文茂这名字印得太小了。
0: 应当呢，
1: 应当像劝业场那块匾似的多好
0: 啊。那看不上印得开吗？这么大个儿，
1: 你说这么点小字儿，读者眼神有毛病，他看不见，
0: 那怎么办呢？
1: 哎，咱们电台登份广告也不得多少钱？
0: 多少钱也不给你登这个呀？
1: 怎么，
0: 人民广播电台没事净报这个？作者苏文茂，作者苏文茂，这怎么了？这是
1: 为这事儿我是一宿没睡。
0: 你净折腾了吗？
1: 第二天早晨我刚要上班，稿费寄来了，
0: 就是3+3=8这个
1: 啊。稿费
0: 多少钱？稿费
1: 8.63块，
0: 怎么还个钱零
1: 啊？我连邮票、信纸、信封的折价才算一块儿呢。
0: 他这账算得够细致。
1: 我不是会计吗？
0: 啊，对，就会算账。
1: 拿到了稿费，
0: 嗯，
1: 这才肯定了我的看法是正确，真是名利双收。
0: 嗯，
1: 由打那天起，我就坚定了意志。我坚决向作家大进军，
0: 非当作家不行了。
1: 天天写
0: 写
1: 写。哎呀，不过我写这短篇的1000来字才给8块多钱稿费，没劲
0: 没劲。
1: 我再写啊，我想写长篇。
0: 对，长篇的有劲。
1: 嗯，我准备写一部长达50万字的巨型著作。
0: 这可不简单呢。
1: 没什么，我告诉您，只要有决心有信心，一定能写成。
0: 对，
1: 我呀，我写一个，我写历史题材怎么样？
0: 好啊。
1: 我写后汉的事儿。
0: 行，
1: 我要通过后汉这些事儿写一部小说。
0: 嗯，
1: 让它120回，最起码写120回。
0: 嗯，
1: 我要以刘备、孙权、曹操作为中心。
0: 好，
1: 我再刻画一个诸葛亮的人物。
0: 嗯，最好你写一写长坂坡子龙救主的场面。
1: 嗯嗯，对，嗯，这点在我计划之内。
0: 对，
1: 哎呀，不过这部书从结构安排上和人物刻画上全不大好写。
0: 谁说不好写？好写。
1: 不好写。
0: 那怎么不好写呀？你到图书馆借套《三国义》抄不就行了吗？
1: 哎，这叫什么话？你，嗯，咱们怎么能抄人家呢？
0: 怎么办呢？
1: 我自己写。
0: 你还写了你呀？你别不嫌没羞了。
1: 怎么了？
0: 这套书叫《三国》，这在明朝的时候罗贯中就写出来了，你还写了你？
1: 哦，这有人写了
0: 啊？
1: 有人写，咱不写，咱得写人家没写过的那个题材。
0: 这都是废话。
1: 我写宋朝的故事。
0: 那行啊，
1: 我要以水泊梁山作为中心。
0: 好啊。
1: 我还要刻画出108位英雄，
0: 嗯，
1: 各有各的英雄事迹，各有各的英雄形象。
0: 好，
1: 好不好？
0: 你呀，重点的写一写武松的事迹。
1: 对对对，嗯，我一定这么写。
0: 是不是啊？
1: 哎呀，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好？
0: 叫《水浒》啊。
1: 哎，好啊，行，咱俩人写。
0: 我呀，我不跟你写。
1: 写完了稿费分给你20%，
0: 你都给我，我都不写。
1: 怎么？
0: 怎么呀？这套书也是在明朝的时候施耐庵就写出来了。
1: 哦，这也有人写了。三国罗贯中写了，水浒施耐庵写了，我写什么呢？哎，红楼梦有人写。
0: 废话，没人写这仨字打哪儿来的？
1: 哦，对，有人写了，有人写了。红楼梦谁写的
0: 啊？曹雪芹呢？
1: 你瞧，你咱想到了的，人家也想到了。你，
0: 人家要不写出来，你一辈子也想不到。
1: 你这题材多好啊，全给写了。 那时候你要给我留俩多好。
0: 给你留几个？
1: 给我留俩。
0: 留俩呀、啊、那早就馊了。
1: 看起来这

0: 长篇的实在不好写，
1: 嗯，
0: 干脆我还先写短篇吧。
1: 短篇的没劲呐，
0: 他没劲，他也比不写有劲的。他写少了没劲，架不住多写。
1: 好，
0: 不到一个月我就写了18篇，
1: 可真不少。
0: 另外我还写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
1: 哦，一共19篇。
0: 对，
1: 您这个评论性的文章内容是什么呢？
0: 主要是评论一篇文章写得好。
1: 您可以念念我听听吗？
0: 那行，待会儿我告诉你。
1: 干嘛待会儿啊？我这人急性子，您念念我听听。
0: 这个
1: 您是评论谁的文章啊？
0: 主要的词句就是这样，
1: 您念念。
0: 我读了4月号的北京文艺发表的苏文茂同志写的3+3=8一文，我非常欣赏。我认为作者把人物全写活了，文学性很强，这说明作者苏文茂同志有高度的文学修养，我希望多发表他的文章。这是我的
1: 自己捧自己呀、
0: 啊！你我要不说谁知道？
1: 你不得写你的名字？
0: 这个
1: 啊，
0: 这不能写我真名。
1: 写真名怕什么？
0: 怕什么？对了，让读者一看，好，苏文茂捧苏文茂，那多寒碜
1: 哦！你还知道寒碜呢，
0: 多新鲜呢。
1: 那么你写谁的名字？
0: 这个写我的笔名。
1: 你单有笔名？
0: 但作家嘛，哪能没笔名啊？
1: 你的笔名叫什么呢？
0: 我呀，
1: 啊，
0: 我叫苏轼。
1: 这个名字起的可好。
0: 嗯，
1: 苏轼。
0: 嗯，
1: 苏东坡就叫苏轼啊。
0: 不，我这轼跟他那轼字不一样。
1: 你是哪个轼啊？
0: 我这是告示的轼。
1: 哦，就是贴告示那轼
0: 啊。对了，
1: 上面2横。
0: 啊啊、
1: 哦、二小啊。这个好，这个
0: 你别拆开了念呢。
1: 这名字太合乎你这人格了。这不错。
0: 一共我写了19篇，
1: 嗯，
0: 全寄给北京文艺，寄去不到一个礼拜，您猜怎么着？
1: 全发表了？
0: 都退回来了。
1: 都退回来了？
0: 不单退回来了，人家还给我提了好多意见。
1: 怎么提的？
0: 他说我写的文章是观点不明确，主题不明显，思想性不强，人物死板板。
1: 这倒合辙呀。
0: 哎呀，写完了不登，这怎么办？
1: 你说呢？
0: 我还得写啊。
1: 还接着写？
0: 我再写我就不写这个了。
1: 写什么呀？
0: 我就找那抄劲儿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这回啊，我改编。
1: 哦，改编。
0: 我要成为一个改编家，一样出名。
1: 改编也有价。
0: 我改编。
1: 改编什么呀？
0: 我用散文改特写，剧本改诗歌，小说改快板，改。
1: 嗯，
0: 您再广这个唐诗啊，我就改了10几篇。
1: 嚯，
0: 一共我改了22篇，全寄给北京文艺。
1: 嗯，
0: 这回寄去了，退回来的才
1: 几篇呢？
0: 寄去22篇，退回来23篇。
1: 怎么倒多出一篇来呀？
0: 另外一篇是人写的书面意见。
1: 这意见又怎么写的？
0: 他说，原作比他强100倍，经你改后难理解，改编注意质量，禁止胡诌白咧。应该点石成金，不要点金成铁。
1: 好。
0: 好什么？看完了把我气坏了。
1: 人家提的这个意见正确。
0: 哦，这还正确？
1: 这正确，正确。
0: 就算他正确，您说以后我怎么办？
1: 我哪知道啊。
0: 您说我还写不写？
1: 写呀。
0: 写多少退多少，白费劲呢。
1: 那就别写了。
0: 不写。
1: 嗯，
0: 不写我完不成计划了。
1: 你有什么计划？
0: 我的计划是3月赶上赵树理，半年超过郭沫若，1年零2天要达到鲁迅的水平。
1: 嚯，
0: 您说这计划不高吧？
1: 不高，不高。
0: 啊啊，
1: 干嘛还1年零2天呢？
0: 这是，
1: 我看有1年足可以了。
0: 哎呀，要赶鲁迅先生，1年恐怕赶不上。
1: 那就多定点，1年零5天。
0: 那就超过他去了。嗯，
1: 他这计划正好。
0: 为这写不写这事儿，
1: 啊，
0: 我脑子斗争了好几天。
1: 结果呢？
0: 胜利了。
1: 还胜利了。
0: 嗯，我继续写。
1: 写。
0: 继续改。
1: 好。退回来的稿子继续修改还是对的。
0: 我不改这个。
1: 改什么？
0: 这回我又选择了一条最超劲儿的办法。
1: 你打算呢？
0: 我用散文改散文，小说改小说，快板改快板。
1: 那怎么改呀？
0: 好改，把标题改一下，把人物姓名改一下。比如他写的这人呢叫王二，我改张三；刘五改赵六。他写这人呢有点心脏病，我给改成肺结核。 作者名字不要，换上我的名字苏文茂，我写的
1: 抄袭呀、啊！
0: 哎，这怎么叫抄袭呀、啊？
1: 这叫什么呢？
0: 这叫抄劲儿。
1: 那怎么不抄劲儿啊？别人写得了文章，你看着好，改头换面，把你的名字写上，算你写的，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啊。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
1: 我怎么不知道详细啊？
0: 哦，你经常这样做。
1: 我呀，我告诉你，抄袭也是不道德的事情。是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也就是剥削。说严重一些，你呀、啊，你是文艺窃盗啊！
0: 哟，姚大，您这么一说，现在我就够逮捕条件了。
1: 那倒不至于。我问问你，你这稿子寄走了没有？
0: 已经发表了。
1: 发表了？
0: 啊啊！
1: 哪儿发表的？
0: 大北荒文艺。
1: 哪儿？
0: 大北荒文艺。
1: 大北荒
0: 啊。
1: 这大北荒在哪儿啊？
0: 就在北大荒的北边。
1: 嚯、哎！你怎么记到那儿去了？
0: 我想那儿不是远吗？
1: 啊、哦，你认为远就没问题了
0: 啊？
1: 你想错了。
0: 怎么？
1: 现在我们的刊物行销全国各地，每一个读者见到了，都要揭发你。再一说了，编辑部能检查得出来呀、啊，纸里头包不住火。
0: 哎呀，您的预见性可太强了。
1: 怎么？
0: 我这篇抄袭文章
1: 啊
0: 发表了没有一个礼拜，编辑部就收到了十几封揭发我的信件。
1: 您瞧我说什么来着？
0: 紧接着就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
1: 嗯，
0: 指着我的名字这么一批评，您说我受得了？
1: 嗯，你呀、啊、你受吧啊。
0: 今后我还怎么当作家了？
1: 你在家里坐着去吧。
0: 人家还建议我们领导一定要对我加强教育，深挖我的名利思想根源。
1: 太对了，
0: 这不是我们领导让我写篇检讨书，公开的向读者和编辑部承认错误。
1: 那赶紧写呀、啊！
0: 我写了，
1: 写了
0: 啊，已经发表了。
1: 好，好，好。
0: 哎，那个检讨书上边
1: 啊，
0: 还有我的名字呢。
1: 那多新鲜呢！没你的名字，人家知道谁检讨啊？
0: 哎呀，太寒碜了！
1: 现在才知道寒碜。
0: 通过我的所作所为啊，同志们应该批评，我也应该检讨。我希望同志们经常批评我，我也愿意在报刊杂志上做深刻检讨。我肯痛心。
1: 得了，别痛心了，别痛心了。
0: 我告诉你，我难过。
1: 也别难过了，知错认错方为俊杰嘛，往后咱们不这么做就行了。
0: 我告诉你，我后悔呀、啊！
1: 你后悔什么呀？
0: 我早知这个，我绝不抄袭人家的文章。
1: 对，
0: 我自己多写点检讨书，不是一样出名吗？
1: 哦、还变得出名了。
2: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施圣杰、赵宝乐为您献上相声联播、跟谁学的和探病，一段在妙趣横生的探讨生活中的模仿与学习，另一段是关于探望病人的趣事，误会连连，让人捧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欢乐的海洋里沉浸一会儿吧。
5: 相声就研究语言这门学科，
6: 是
5: 我们就观察各种人说话。
6: 哎，
5: 最近我有一个发现。
6: 发现什么了？
5: 我发现我们有的个别的年轻朋友说话不够文明。
6: 哦，
5: 平时说话总有一句口头禅。
6: 哪句？
5: 就仨字儿
6: 啊，
5: 他妈的。
6: 哎呦，这叫国骂，
5: 非常不礼貌。
6: 是是，
5: 很刺耳。
6: 哎，
5: 我有一个邻居
6: 啊，
5: 有两个孩子。
6: 嗯，
5: 这哥俩一说话就是这句他妈的，
6: 多不文明啊。
5: 那不前些日子因为这句话哥俩就打起来了。
6: 是吗？
5: 就一点小事儿。
6: 为什么？
5: 我给大家说说啊。
6: 嗯，
5: 我是哈尔滨人。
6: 对，
5: 在我们东北有个习惯，
6: 嗯，
5: 每年到了秋季啊，家家啊都要挖一个菜窖
6: 储存蔬菜，
5: 因为哈尔滨冷。
6: 对，
5: 冰城嘛，
6: 嗯，
5: 挖个菜窖啊，储存一点蔬菜过冬吃。
6: 对对对，
5: 哥俩挖菜窖，
6: 嗯，
5: 挖着挖着呀，这哥哥呀就懒，
6: 哦，
5: 他就不愿意干。
6: 嗯，
5: 挖了几铁锹以后，他告诉弟弟，
6: 怎么说的？
5: 哎，老二，你挖吧。
6: 嗯，
5: 我屋里我躺会儿去啊。
6: 他不干了，
5: 说完他走了。弟弟一看哥哥走了，惹不起他，
6: 嗯，
5: 可心里别扭，
6: 嗯，
5: 一边挖着菜窖，嘴里直嘀咕，
6: 怎么嘀咕的？
5: 哼，你他妈走了，
6: 嗯，
5: 剩他妈我一个人了，
6: 呵，
5: 这儿他妈累傻小子呢，
6: 呵，
5: 正嘀咕呢，
6: 嗯，
5: 他爸爸从外边进来了，
6: 哦，
5: 一看见光剩弟弟自己啊，他爸爸纳闷儿，哎，老二，怎么就你自己你哥呢？谁知道他妈干啥去了？
6: 哎。他怎么不干啊？
5: 他妈能干这活吗？
6: 他为什么不干啊？
5: 他妈是咱们家爹呀！
6: 啊？这怎么说话呢？
5: 您说怎么那么巧？
6: 嗯，
5: 他刚说完这句话，正好的哥哥从屋里出来
6: 啊，
5: 正听见，
6: 是吗？
5: 一听见就火了
6: 啊！
5: 哎，你他妈怎么说话呢？谁他妈是爹？
6: 嗯，
5: 那个王八蛋才是爹呢！
6: 火。
5: 你琢磨他爸爸听这话受了受不了？
6: 对，
5: 往那儿一站是哭笑不得呀。
6: 是是，
5: 哎呀，不错啊，爷们儿，
6: 嗯，
5: 说话挺幽默呀。
6: 这还幽默呢？
5: 打一进来我就听你们俩这儿他妈的，
6: 嗯，
5: 多他妈难听
6: 啊！他也这样，
5: 都他妈跟谁学的？
6: 呵，
5: 你骂他妈的，
6: 嗯，
5: 你骂他妈的
6: 啊！
5: 你他妈知道他妈是他妈你什么人吗？
6: 嗯、啊。
5: 你他妈知道他妈是他妈你什么人吗？
6: 嗯，
5: 我他妈听你在骂，我他妈给你一嘴巴，
6: 嚯，
5: 我他妈给你一脚，
6: 嗯，
5: 你奶奶的！我们相声啊，就要把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搬到舞台上来。
6: 嗯，
5: 生活当中好多我们相声素材。
6: 对，
5: 在座的各位来宾就能给我们提供好多相声的源泉。
6: 是是，
5: 我给大家讲一个真事儿
6: 啊。
5: 凡是施圣杰说的相声都是真事儿，
6: 是吗？
5: 我最近结交了一个年轻的朋友，
6: 嗯，
5: 30岁了，
6: 哦，
5: 是个小伙子，
6: 嗯，
5: 刚刚搞上对象。
6: 哎呦，怎么那么大了才搞上对象啊？
5: 其实小伙子条件不错
6: 啊、
5: 长得挺漂亮的，
6: 哦，
5: 身材也好，
6: 那好啊，
5: 工作条件也好，
6: 嗯，
5: 就有一点不好。
6: 哪点？
5: 耳朵聋，
6: 哦，听不见，
5: 耳背
6: 啊，
5: 就因为这点缺陷，把婚姻呢都给耽误了。
6: 哎呦，
5: 前不久。处了一个女朋友，
6: 嗯，
5: 哎呦，这姑娘喜欢的，
6: 是吗？
5: 哎呀，喜欢的，哎呀，喜欢的不得了，
6: 好啊，
5: 特别喜欢，
6: 嗯，
5: 真没闲的这个耳朵聋，
6: 那多好啊！
5: 不行，
6: 嗯，
5: 这姑娘的妈妈不同意，
6: 未来的丈母娘不同意，
5: 为这点事儿啊，娘儿俩打起来了，
6: 是吗？
5: 老太太一气之下，住了医院了，
6: 哦，气病了，
5: 气病了，
6: 哎呦，
5: 老太太一住院，
6: 嗯，
5: 这小伙子高兴了，
6: 他还高兴，
5: 他一想，
6: 啊，
5: 未来的岳母住了院了。这是我一次难得的表现的好机会
6: 哦！
5: 我到医院我去看看老人家，
6: 这是个好主意，
5: 对不对？
6: 对，
5: 买了点水果，
6: 嗯，
5: 买了点点心，
6: 好，
5: 买了两大包，
6: 嗯，
5: 拎着，到了医院，打听到老太太住的病房，
6: 进去吧。
5: 推门刚要进，一想不行，
6: 啊，
5: 不行，不能进。
6: 为什么？
5: 他一想，我耳朵聋啊，
6: 对，
5: 老太太说什么我听不见呢，
6: 嗯，
5: 这怎么办
6: 啊？
5: 哎，有主意了，
6: 怎么着？
5: 他把老太太要说的话，他先设计设计。
6: 这怎么设计啊？
5: 很简单
6: 啊，
5: 咱们一般到病房去看病人，头一句话一般都是这样问。
6: 怎么问？
5: 您好点了吗？
6: 啊，
5: 老太太肯定回答说我好多了。
6: 哦，
5: 然后我就说，嗯，那我就放心了。接着我就问妈，您吃的什么药啊？
6: 啊，得问问。
5: 他肯定说我吃的什么什么药。
6: 对，
5: 我就说，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6: 真会说还，
5: 然后我再问妈哪个医生给您看的病啊？
6: 对，
5: 他肯定告诉我张三呐、啊、李四啊谁看的病
6: 啊？
5: 我说行，他的医术很高明，您找他没错。
6: 哎，
5: 说完这几句话，我把东西往那一放，我就走。
6: 这主意不错呀，
5: 在门口背词儿
6: 啊，
5: 等我嘚啵嘚背完了，
6: 嗯，
5: 拎着东西一推门进来了，老太太一看他来了，这火腾就上来了。
6: 生气呀、啊！
5: 老太太心里话，没你我还住不了医院呢。
6: 啊，
5: 你还来看我来？这小伙子太紧张了。
6: 嗯、
5: 他也没注意老太太表情。
6: 啊，
5: 往那一站，他就问：“妈，您好点了吗？”
6: 老太太怎么说的？
5: 好点了吗？我都快让你把我气死了。嗯，那我就放心了。
6: 嗨、哎，这还放心了？
5: 妈，您吃的什么药啊？
6: 得告诉他。
5: 还吃什么药？我吃毒药。这药对您最合适。
6: 满拧。
5: 妈，哪个大夫给您看的病啊？
6: 哪个大夫？
5: 我不用大夫，我用阎王爷。他医术最高明，您找他没错。
6: 还没错啊。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刘宝瑞带来单口相声《翻跟头》。您听过把糖炒栗子念成糖炒票子的吗？刘宝瑞先生早年认字认半边，闹了不少笑话，人送外号“别字先生”。可他这点本事跟他二大爷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他二大爷能把给皇上看病的太医院念成大酱碗，更是在大户人家的白事上干出了一件笑掉人大牙的荒唐事儿。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位白字大王到底闹出了多大的乱子。
7: 说一段单口相声，这个单口相声啊，新段子很少，因为什么呢？他这里头得有矛盾，你要没有矛盾呢，他没有笑话啊，所以就不能叫单口相声。又限于我们这文化水平，那个编写呀写作也不行。那不客气说，连我在这个解放以后啊，这才学习文化。解放以前那就是个文盲，半文盲。怎么叫半文盲啊？解放以前呢，书报杂志啊我也能看，也反正也能蒙下来，也有蒙对了的时候，可是蒙不对的时候多。哎，他怎么叫蒙啊？您可不是蒙吗？我那时候比如说我看报啊，看书啊，这字不认识怎么样啊，我看看上边那几个字，看看底下这几个字，一琢磨这句话，哎，大概其差不多了，哎，得就蒙下来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瞧这个字啊像什么模样我就念什么。啊，这可乐，过去人都管我叫白字先生，有时候念着念着把我自己都给念乐了，他不能不乐。你看过去那个邮政局啊，我念过垂政局，你就知道我这学问怎么样了啊。北大医院我念此大酱碗，这就是我的学问，一念就把人念乐了。现货店门口啊贴着个红纸条子，四个字，糖炒栗子。这栗子我不认识，我站在那儿我还念念就念得了，我还念出来，自己还纳闷，旁边人都乐了。我这一瞧，怎么回事？糖炒票子那玩意儿怎么吃啊？您说旁边那人能不乐吗？他非把人念乐了不可，人家一乐我也乐了啊。过去我就是白字先生。那么过去我究竟念过书没念过呢？也念过书，念不是在这个学校里念的书，也不是在私塾里头念的，我是跟我一个亲戚念的书。我这亲戚是，哎，论起来也是一个远门的亲戚，学问也不怎么样啊。我这个什么这个北大医院念此大酱碗呢，就是他的体系。怎么还体系呢？我一说您听着就可乐了。我这亲戚是一个什么亲戚呢？论着呀，是我一个堂叔呗。哎，论着是我堂叔呗呀，两姨姑舅哥哥丈母娘表兄内侄的二大爷。这份不好算这份。那个算来算去也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 后来呢，我们家说得了，干脆就叫他二大爷得了，省点事。哎，我这个此大将晚，我二大爷的体系，怎么呢？在清代时候，给皇上治病的不是太医院吗？太医院那仨字

0: 他就念大将碗。
1: 哎，所以我这的此大将碗就是他的体系。
0: 他那白字念的比我可乐。有这么一个笑话，您听着就得可乐。在这个十四五年前呢，旧社会北京啊，有一家大财主家了死了人了，这家姓潘，家了死人了。死人呢，他是大财主，要请一位啊读记文的先生。那时候得请什么？因为他家是财主嘛，得请什么这个清代的举人秀才呀、老翰林呐、老夫子派头，得请这个主。哎，可是那家子也倒霉，应当是请举人秀才呀，也不知道谁出的主意，谁给介绍的，把我这二大爷大将碗给弄去了。这一下娄子了，他给读记文呢，那还好得了啊，往这棺材头了一站，捧着这记文，在他眼前呢跪着两个人，这边跪着呀是那个孝子，这边跪着是那个孝父。他家里有钱财主啊，两个佣人呢搀着这个孝子，两个老妈子搀着孝父。他站在那儿就念念这祭文，孤哀子，孤哀子就是这孝子。这孝子叫什么名字呢？姓潘，名字叫梁显。潘呢就是云苏潘葛的潘，梁呢就是优良的梁，显呢就是显月的显，潘梁显。这仨字啊让我二大爷一念好了，仨没多错，错了一对半。孤哀子，翻跟头，翻跟头。这个潘呢他给念成翻了，优良的良他给念成前坎艮震的艮了，险月的险他给念成头了，翻跟头。这孝子一听也纳闷了，孝子心说这叫什么规矩啊，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啊、这都没有的，谁请的这位先生啊。孝子跪在那儿生气，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瞧着这功夫啊，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叫这孝子，少爷少爷，您听见了吗？先生让您翻跟头呢，您快翻吧。孝子一听这个气呀、啊，废话，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那不成啊，对先生叫您翻您就得翻呢，胡说八道，我翻不过去，不成，您先生叫您翻嘛，翻不过去我们来帮忙来凿背儿。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孝子这个气呀、啊、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一听他往下念，孝父，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姓聂，哪个聂呀？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知乎者也的也字啊，短一小竖那个聂。哎，他这一念好听了，先念孤哀子，孤哀子翻跟头，茶房一周，孝子翻过去了，往下念，孝父也是，孝父一听也是，哦，我也得翻呐。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
4: 我才
3: 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5: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黄宏、徐帆精心呈现的小品今晚直播。春晚前夜，有人志得意满，有人愁眉不展。这位小品演员刚经历完春晚彩排，满心盼着最终的登台表演，完全没察觉妻子早已是满心委屈。因为丈夫全身心的投入创作，早就打乱了家里的正常生活。就在这时，一通电话突然打来，让这位演员从云端跌入谷底。电话里到底说了什么？这个满心执念的演员该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6: 春节晚会家家乐，这演员家里挺忙活，我们家那口子为了演出个好小品，成天到晚的瞎琢磨，做梦都在搞创作。这不，今儿晚上就要直播了，那彩排呀，还不知道通过没通过。
7: 去我演那些小品加在一起冲击量算个笑星，今年的小品演完了，艺术家，艺术家也是属于人民的，我心中的上帝就是你们观众。
8: 你还来了？
6: 回家。
8: 哎，回家，
7: 艺术家也得回家呀。走，赶紧走。
6: 臭吹！
8: 哎呀，今天彩排真的火了！
6: 就你在家里生憋出来那个庆丰收，能火成那样？
8: 你哪知道啊？今天彩排是电视台的新举措，请来观众代表现场打分考核，观众要是通不过，节目就参加不了今天直播。
6: 是啊，
8: 面对着严重局面，我深信一句话：一火遮百丑，戏不够。面具凑，小品不好，假舞蹈啊！有人说我节目前上台我就大声喊，别管听清听不清，先把观众给造懵。面具一戴，我就玩了命地蹦个跳啊，蹦个跳啊，一直要向观众掌声。我是孙俪，过关！
6: 真的呀！
8: 来来来，来来来，来给我捶捶腿。
6: 哟，哎呀，这小品演员都累腿了。那舞蹈演员累啥呀？
8: 累嘴呀、啊！你没看见吗？今儿个老百姓啊，真的真高兴。啥叫春节晚会？不该累的地方全累。
6: 哎，你这么演小品，人家春节剧组怎么说？
8: 哎呀，观众都通过了，你管那么多呢？掐掐脖子。
6: 以前你创作个小品呢、啊、还知道出去生活、现在可倒好，就知道在家里生憋。你瞧。你都憋得谢顶了。
8: 谢顶是小品演员的光荣。你看郭达光荣一半了，陈佩斯彻底光荣，就剩个赵本山还不敢摘帽子。
6: 行了行了
8: 行了，我告诉你，只要观众能笑，我宁可把脑袋憋成灯泡。
6: 哎，你要是愿意把脑袋憋成灯泡，那是你的事儿啊，你别让我也跟着你睡不好觉。
8: 我啥时候让你跟我睡不好觉了？
6: 那自打咱家挂上这倒计时，你是天天梦话说小品。
8: 伟大的作品就是在梦中产生。
6: 那你说梦话就说梦话呗，干嘛还让我跟你接词儿啊？
8: 你这不废话吗？你不接词儿，我睡不踏实啊。
6: 最可气的是，你睡着睡着，咣当一下就坐起来，迷迷瞪瞪就嚷嚷。人家邻居都说了，这小品演员有毛病，半夜睡觉撒癔症。
8: 瞎说，我不是因为演小品才有撒癔症的毛病。我是因为从小有撒癔症的毛病，所以长大才演的小品。妈，
6: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再说呀，一会儿你又该撒癔症
8: 了。大白天我撒啥癔症啊？
6: 天天试试。
8: 我不跟你说了，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再过几个小时就得直播了。
6: 你最好别跟我说，一会儿睡着了说梦话，也别让我跟你接词儿啊。
8: 你放心，睡着了肯定不让你给我。接词儿，火了
6: 啊，又来了。
9: 火了。
8: 皇上，还是给接一句，要不睡不踏实。
6: 行行行行行，
9: 火了，
6: 大火，
9: 位置变了，
6: 艺术家了，
9: 不容易啊，
6: 太不容易了。
9: 那什么，这
6: 我替你说，自打挂上倒计时熬到今天不容易，节目彩排通过了，心里也就踏实了。今天分别过除夕，明天一块儿过初一，对吧？天天如此啊，不说完这段啊，他睡不踏实。喂，哎，春节剧组啊，他正在休息呢，一会儿就去。什么？不用去了？为什么？节目被拿下？哎，不是说已经通过了吗？啊？刚刚决定的。呀，那我怎么跟他说？节目拿下。
8: 爸！谁拿下的？谁拿下的？你拿下的？
6: 不是我。
8: 谁拿下的？
6: 春节剧组。
8: 我找了他去，春节剧组他拿下
6: 不
8: 去。你
6: 再
8: 看，
9: 做个噩梦。
6: 你又咋一个？
8: 不，我真的做了个梦，我梦见春节剧组来电话说节目被拿下。
6: 那不是梦。
8: 对，梦是反的，火了。
6: 那要是真的呢？
8: 不可能，我跟你打个赌，他要是能把我拿下，我马上跳楼。哎、拿下。有毛病
6: 吗
8: 你啊！
6: 我要你陪我在家过年。
8: 好好好，演完出马上回来陪你过年。
6: 我要你现在就陪
8: 我。这演出要直播了，咱就耍赖的。
6: 我就不让你走。八年了，你年年参加春节晚会，人家家一到春节就觉着屋子小，我一到春节就觉着屋子大，这种感觉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说过。今天，你休想出这个门。
8: 你疯了呀你呀，二月份挂上倒计时熬到今天的为了什么呀？这演出要直播了，你给人家撂场，我告诉你，电视台就指望着我呢，我要是不去，今年的小品就得砸锅。
6: 是，我要你陪我在家过年。
8: 谁稀罕你呀，我心中的上帝是观众。对不起，话说重了。你老公何尝不想在家过个年呢？可你老公是属于人民的呀，谁让咱是个喜剧演员呢？谁让咱是个喜剧明星呢？这马上要当艺术家了呀！我跟你说过，春节晚会是个啥？
6: 一桌菜。
8: 我是哪一道菜？
6: 猪肉炖粉条。
8: 这马上要成油焖大虾了。
6: 可是人家，
8: 你听我跟你说，熬过今年，明年我说啥也不敢了。一来是陪你好好在家过个年，二来是给他们个响头，激流勇退，与其让别人拿下，不如咱自己主动拿下光彩，你说对不？
6: 你给剧组打个电话吧。
8: 好好好，我打个电话，多陪你一会儿啊。喂，哎，导演，他家里有点事，晚期一会儿。好好好，节目被拿下。看见没有，节目被拿下，拿下。喂，导演，和什么原因？什么观众认为虚假？不可能啊，你听观众的掌声，掌声如雷呀、啊、那

怎么都是道长？没听出来。哎，那好，就这样，导演，没关系，我这老演员，你不用安慰我。啊，好，就这样，办好春节晚会。哎，好，就这样，导演，再见。

0: 这回彻底踏实了。
1: 不，你不踏实。
0: 我真踏实了。如果说没拿下之前，我好像心里还在打鼓，这一拿下来之后，我踏踏实实的，我年年都上，我有什么意思？我得给新演员让路，新演员一上来我就更踏实。
1: 你别说了。
0: 我陪你在家过年，你高兴？
1: 高兴。
0: 我陪你在家过年，每年的今天，我全让大伙开心，不让你一个人孤独难受。今天在咱家里，我为你一个人献唱直播。

0: 别难过，其实观众还是喜欢你的。
1: 怪人家，只怪咱自己。我演个小品叫《清风瘦》，可我不知亩产多少斤。
0: 明年我陪着你，咱们走出家门，从头做起。
1: 对，明年我还弄这清风瘦，打春耕的时候我就深入生活，我就不信到年底没有一个好收成。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多彩的季节，杨培国。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南亭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4: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由罗大佑、张艾嘉等中国台湾歌手为主要发起人的这首歌，跨越了中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地，共60位华人歌手参与演唱，其中包括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知名歌手。歌曲自发布以来便广受好评，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群星，明天会更好，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感谢你啊，生活，朱明英。
1: 生活呀，生活，你给了我那么多，你给了我一双眼睛，像星光一样明亮。这明亮的眼睛，使我黑白分明。在高高的星辰布满的天空中，我看见了苍空的心灵。在人群里，我能一眼就把心上的人儿看清。

你给了我那么多，你给了我一颗心。当我看到人类智慧的结晶，当我看到善良远离着罪恶，当我从你那双明亮的眼睛里看到了你的心声，这颗心都在这里起伏波动。

0: 感谢你啊，生活。朱明英，朱明英把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感悟全都融入这首作品里，不煽情不张扬，却句句入心，让这首世界名曲在中文歌声中多了一份东方的含蓄与深情，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刀郎的美妙歌声，敖包相会。
1: 是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邹军，妹妹你大胆往前走。1987年，张艺谋将莫言小说《红高粱》搬上大荧幕，影片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定情，后来一同酿高粱酒，抗击日寇，守家园，活得热烈又坦荡。当我爷爷在高粱地旁望着九连吼出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时刻，粗犷的歌声瞬间把主人公冲破规矩敢爱敢恨的劲儿直直撞进了听众心里。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陈洁仪、郭峰、辛慧跟爱一起走。

心会跟爱一起走。陈洁仪、郭峰。陈洁仪是来自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内地的听众很多是从陈洁仪和郭峰联袂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这首经典作品开始了解他的。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郑绪岚《牧羊曲》。

0: 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无影于殊荣。1963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上映，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惊艳众人。此曲由自著名音乐人雷振邦创作。此前，雷振邦深入新疆采风，在喀喇昆仑哨所偶然听闻塔吉克族民间歌曲《古丽碧塔》及其背后的凄美爱情故事，深受触动。他以细腻笔触将民族音乐元素与动人情感融合，创作出这首经典之作，让观众领略到跨越时空的音乐魅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蔡幸娟，星星之

蔡幸娟《星星知我心》。唱这首歌的时候，蔡幸娟17岁，还在念高中。电视剧《星星知我心》播出时，大家边哭边看，从台湾地区红到内地。五个被拆散的小孩最后在大姐的带领下争取到可以在一起生活的故事。这部片子还让我们记住了一位母亲的典范，吴敬贤饰演的古秋霞。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施鸿鄂、桑塔、露琪亚。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

0: 石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手任燕的演唱为歌曲注入了山水的灵气，她嗓音清澈透亮，营造出烟雨漓江的朦胧意境，高潮部分则以舒展的高音传递对山水的热爱，将阳朔的柔美与漓江的灵动完美融合。该作品曾作为旅游主题音乐收录于80年代的风光音乐专辑中，不仅成为宣传桂林山水的音乐名片，更以其清新雅致的艺术风格成为中国当代旅游歌曲的经典范例。任燕，美丽的阳朔，可爱的漓江，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大花轿，火风

火风大花轿。火风原名霍峰，这位来自沈阳的音乐老将堪称中国流行乐坛的先行者。早在80年代初，他便在家乡开启歌唱生涯，更是中国最早一批踏入乐坛的歌手。1985年，他毅然南下广州，发行多张合带专辑。然而，在90年代历经七八年翻唱之路后，霍峰意识到原创的重要性，果断改名火风，决心重新出发。他蛰伏于广州石牌的出租屋内，怀着满腔热血潜心创作，将积累多年的音乐感悟倾注笔端，终于打磨出属于自己的作品。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邓丽君，丝丝小雨。一阵阵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城来边关外的声唱，
7: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8: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7: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

0: 1833，1833。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试飞员贺冰执行任务时整机断电，仪表全部失灵，依靠飞行经验丢掉副油箱平安返航。妻子陈娟独自熬过10年分居，独自照料患病孩子，慢慢理解丈夫试飞的使命担当。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40集。
8: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试飞。
9: 好的，可以试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是听的时候说我要更严谨，我跟他讲
12: 发展的速度更快，现在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3: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突然就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1: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撤回。
12: 当时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1: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都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0集。
14: 贺冰中等身材，比起一般的歼击机试飞员，他的身量要稍稍魁梧些，宽额长眉，线条硬朗，浑身上下透着胸有成竹的沉稳和自信，是那种从外形上看就令人

心仪的男人。陈娟30出头，穿着考究的正装，化着淡妆，有着南方女性美好的姿态和肤质，这一对儿真是好搭配。陈娟先说话，果然是做经理的，思路敏捷，条理清晰。刚开始我感觉试飞员不过是一种职业而已，谈不上理解，就更别说支持了。这一代年轻试飞员与老试飞员们的情况有些不同，他们的另一半以知识女性居多，而且多半是事业有成，身居要职。陈娟就是某大型投资公司的财务经理。陈娟与贺冰认识的时候，贺冰只是个普通飞行员，而硕士毕业的陈娟已经在部门负责人的位置上了。陈娟总结他们的婚姻时用了一个词，成长。爱情与事业共同成长。陈娟说，一开始我们老是争执，他总是强调他的工作，我就很不赞同。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为什么我一定要服从你？你是试飞员，但同时也是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一些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为什么你就以工作为由投入那么少？比如家庭长远规划问题和孩子成长进步的事情，为什么都是我的事儿？老是强调他的那些科研试飞项目，不就是工作吗？当时我觉得他的魂儿，他的精力不在家里，只要在工作，他就一定会对我视而不见，即使在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那年陈娟婚后第一次来探亲，到试飞部队这天，接他的是个不认识的女干事。女干事把他安排在部队驻地之外的一个小宾馆，放下他就走了。贺冰打来电话说忙完了就过来，陈娟放下电话就在宾馆里等，一等就是3天。第4天贺冰来了，但他面色清白，头发凌乱，胡子拉碴，样子好像老了10岁。他站都站不住，进门就倒在床上睡到天黑。陈娟才发现他是昏睡，怎么也摇不醒。他吓慌了，赶紧打电话。不一会儿来了几个战友，七手八脚地把贺冰弄进医院。医生里外检查一番，却没有发现问题。贺冰只是闭着眼睡。后来还是政委明白。政委说，别闹腾了，让他睡吧，睡醒了就好了。陈娟这才知道丈夫3天3夜没合眼。她问，执行什么任务这么紧张？战友们支吾着躲闪开了。她扭住政委问，政委看着她年轻无邪的脸，叹口气说，哎，特殊情况，特殊情况。陈娟心里很委屈，是什么特别的事情？自己那么远的来了，他3天都没露面，露了面却睡得像个死人。话一出口，他就看到政委的脸色变了。陈娟再粗心，也看得到政委眼里含着的泪花。他是个聪明人，心里咯噔一下，飞机部队是忌讳用这个词的。好几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才知道，他出来探亲的那次，部队发生了1等事故。贺冰忙着搜救战友，分析现场，安抚牺牲战友家属等等，忙了3个昼夜。初来乍到，就面对这样残酷的场面，对年轻的妻子肯定会有巨大的心理冲击。贺冰成功地隐瞒了事实，并且瞒了数年，直到妻子开始一点点真正地进入试飞员家

0: 属的角色。他们结婚后两地分居长达十年，家庭刚刚组建不久，孩子小，陈娟的工作又处于上升期，公司考勤严格，陈娟负责的又是财务方面的大事，一点也不能马虎不说，还常常加班加点。贺冰一年的假期有限，那几年家里单位的事情常常令陈娟精疲力尽。不知多少个夜晚，陈娟抱着高烧的孩子哆嗦地站在路边打车去医院。不知多少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陈娟在风雨中狂奔，一头秀发在风中乱舞，为了尽快去学校接孩子。美丽学业优异的陈娟，大学时曾是男生们心中的女神，她千挑万选选了当试飞员的贺冰，结果却是过着这种独自打拼的日子。因为工作需要，也因为贺冰出色的飞行技术，她被派往国外参加培训，一走数月。终于打通了电话，陈娟在电话里大哭，我真的怀疑这辈子是不是嫁错人了。陈娟挂断了贺冰的电话，但她到底也没有跟丈夫说孩子生病，检查发现血液指数不好，血小板低，不能再用西药，好不容易看了中医，孩子在服用中药后却开始哮喘，哮喘发作时是很危险的，孩子食不能咽，夜不能安枕，必须24小时监护。看着孩子喘息不已的痛苦样子，做母亲的心如刀绞。陈娟低下头，散开盘着的发髻，一头黑发水一样卸下，她用手指拨开，指着头顶的一个位置说，我的白头发就是那时候长出来的。我赫然看到了一头黑发中几缕惊心动魄的白发，那时候陈娟刚刚30岁，一个美丽的30岁的女人长出了白发。有段时间贺冰与科研人员一起研究项目，虽然在同一座城市，但他常常一周都不能回家一次，有时候晚上12点还在做试验分析。有天晚上，陈娟去单位给他送换洗衣物，看到他在办公桌前一会儿快速地写下什么东西，一会儿激动地站起来用手比划着，在门外的陈娟站住了，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悄悄地放下东西走了。陈娟说，那个时候我感觉认真工作的他是全世界最帅的男人。新型战机亮相那天，陈娟带着孩子去了试飞现场，丈夫一身笨重的试飞服，抱着头盔走下飞机，被鲜花和掌声欢呼声包围，她看到了丈夫的战友，也看到丈夫身旁那些白发苍苍的老总工，他们孩子一样的激动，又像女人一样哭泣。那天晚上，陈娟听见女儿说，妈妈，我在新闻联播和新闻会客厅上看见爸爸了，我为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陈娟被深深的震撼了，如此崇高伟大的事业，丈夫是其中重要的创造者。丈夫虽然没有时间对女儿说教，但他对待事业的责任感和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和女儿。我有时候特别羡慕他们，因为他们这个团队是在忘我的工作。其实人在一定的时候有一个实现社会价值的冲动，我有时候嫉妒地说，你们这个团队一起努力工作的时候，你们真的很幸福。他打趣我说，领导，我拿钱回家，工资全交，你还不幸福吗？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是非英雄》我写了三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贺冰是个率性的人，他是是非大队公认的聪明人，但这个聪明人也有没办法聪明的时候。那一天，他们执行送飞机任务，贺冰是长机，那时他还是副大队长，僚机是大队长王文江。那天天气不好，飞机起飞后不久，贺冰的飞机出了故障，整机断电，除了发动机还在响，其他的仪表设备屏幕一片沉寂。地面收不到贺冰，但从雷达信号上看得到轨迹，判断是飞机出了问题。天气不好，贺冰看不到跑道，于是他就紧跟僚机王文江。但不久后，王文江的飞机没油了，不能再做引导，只能离开编队，赶快找机场先行降落。失去通信的贺冰并不知情，还一直紧跟着王文江。那天的能见度实在太差，进场的云底高度不足200米，仪表又完全没有导航。等贺冰看到机场的时候，跑道都在眼皮子底下了。但此时他的飞机还有3个满油的副油箱，他肯定不能降落。他丝毫没有犹豫，立刻把飞机拉起离开机场。他必须找一个地方先把副油箱丢了。飞机一路爬升，厚厚的云层在窗外弥漫。贺冰没有高度，没有方向，只能凭着感觉控制飞机的状态，情况万分紧急。他很清醒，机场周围的环境他还是熟悉的，他在心里算了下时间，必须爬升到足够的高度，以避开机场周边的高山。如果在云中丢状态，那结果会非常可怕。如果飞机是反扣状态，它动作中的爬升就变成了下坠，云底高度这么低，等出云看见大地，已经没有时间再调整飞机姿态了。地面上，指挥员头上大汗淋漓，大家都为贺冰捏着把汗，但他们都一筹莫展。后来才知道，那一天地面紧急通知了民航，所有民航飞机全部让出了附近的空域。想象一下，一架仪表全无，没有任何指示，没有方向、速度、高度、地平仪，没有雷达通信的飞机，在茫茫无际的云海中穿行，掠过窗外的除了灰云还是灰云。飞机如同一个又聋又哑又盲的人，在无边的黑暗中摸索，又像一只失去方向的小船，在茫茫大海上漂泊。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心理素质，才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和镇定？贺冰努力寻找机会，努力根据云层的运动盘旋寻找。果然，云层出现了一小片缝隙，他迅速飞进去，修正好飞机状态，并且保持住，然后凭着感觉判断飞机的速度，靠手表的时间推算飞机的大致高度和位置。凭着对周围环境的记忆，他把飞机带到一片山区，丢下了副油箱。没有人知道贺冰是怎样返回，怎样找到机场的。当飞机声在进场天空中响起来的时候，

0: 地面上的人们都惊喜交加。惊喜过后，新的危险出现，降落机场的能见度依然很差，飞机高度降低到一定位置后，贺兵约略能够看到些地面的轮廓，但是他没有办法精确量化地掌握飞机的平衡系数和落地速度。通常飞机起降时，飞行员都需要仪表和指挥口令的帮助，特别是在云底高度如此低的情况下。但眼下贺兵一无仪表，二无指挥，只有他孤家寡人独自完成。飞机起飞和落地时是风险较大的时候，统计表明超过 70% 的飞行事故都发生在起落阶段。此刻贺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速度，没有速度或者速度大了，都会发生严重问题。贺兵驾驶飞机一落地，等候已久的王文江就从指挥室里跳出来，一路向飞机跑。等他跑到时，下了飞机的贺兵已经被众人围住了。小个子王文江费了些劲儿，才把众人分开个缝隙挤到贺兵面前。你总算回来了，王文江说，你把人急死了。贺兵还笑得出来，你急啥呀，你差点把我带到沟里去。王文江急了，说，你电都没有，我又没办法联系你，我那时就想，咱咋不在座舱盖上安个天窗，我好把手伸出去向你招招手呢。在那种情况下，你是怎么把飞机给开回来的？私下里在陈娟问起丈夫这个问题时，贺兵笑着狡黠地说，凭感觉呗，抱着操纵感，就像抱着爱人一样。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试飞员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人机合一。
1: 试飞员面对的通常是全新战机，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实际驾驶中探索战机的品质和性能，敏锐地感知其机动能力和驾驶感，熟悉其武器系统和操控环节，对战机进行反复检验，使设计的缺陷逐一得到暴露，然后帮助设计者完成对战机的调试改进，直至最后定型。你必须每时每刻做好，并且尽量做对，因为你不知道生命中的哪一个时刻会成为对你一生的评价。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3: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再现了航空人攻坚克难、逐梦长空的壮阔历程。面对新机试飞的未知风险与技术瓶颈，他们逆势突破，勇于探索，以生命试飞天机，用热血托举国防。故事跌宕震撼，饱含家国情怀。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体会以命铸气的崇高格局。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试飞员梁万俊万米高空战机漏油，发动机停转，放弃跳伞，空滑迫降，保住价值上亿样机，创下航空奇迹。妻子王文敏整日满心牵挂，只盼丈夫早日安稳退休。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41集。
5: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起飞。
6: 好的，可以起飞。
7: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8: 我今天去前往的手术室，我要更严。
9: 我刚才讲，
10: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1: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7: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2: 反正停车，
13: 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
15: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7: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41集。

2004年7月1号，西南某机场，雨过天晴，碧空如洗。13:09，一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梁万俊驾驶着某型国产科研样机直冲九霄。这是一次新机定型试飞，梁万俊驾驶的是一架多用途科研样机，价值上亿元。12000米高空，梁万俊刚做完一个预定动作，突然发现油泵指示灯闪烁，紧接着油量表指针开始下跌。他向塔台报告了现象，供油箱油量输油比较快。地面监控也随即发现油泵指示灯亮得偏早。正在塔台休息的雷强听到监控说耗油大，立刻过来拿过指挥员话筒问油量多少，监控回答了，雷强一听就明白与标准有差距，发动机漏油。仅仅2分钟，油量表指针就指向了0刻度，没有了油，发动机就完全失去动力，这是1级空中特勤。指挥塔台里的空气凝结到了冰点。按照空军相关条例规定，此时梁万俊可以视情况做出不同选择，跳伞或迫降。梁万俊和雷强都明白，面对如此险情，跳伞无可指责。以现在飞机的高度和状态，放弃飞机跳伞只需0.01秒，生命就得以保全。但是凝聚了科研人员无数心血的战鹰就会坠毁，不仅故障原因难以准确查找，新机型的推进也可能因缺乏依据而延宕。没有任何犹豫，梁万俊便做出抉择，我要滑回去，尽一切可能把样机保住。

在一般人的眼里，如果不是穿着那身特制的飞行服，相貌清瘦、为人谦和的特级试飞员、空军某部部队长梁万俊，怎么看都像个儒雅的教书先生。梁万俊是四川广汉人，广汉有个民航飞行学院，他的两个高年级的中学学友在那里学飞行，所以他对飞机并不陌生。但是他当年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当上飞行员，而且后来又做了试飞员。高中毕业时，空军来学校招飞，校领导和老师召集了一车的学生去体检，身材瘦小的梁万俊自然不在其中。他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兴奋不已，呼呼啦啦地上了车，就一路小跑跟着车去看热闹。脚丫子当然没有车轮子快，他连走带跑地进了武装部大院的时候，正看见同学们又在上车。原来目测已经结束，同学们将要返回，只有三两个被选中参加明天的体检。上了车的同学们明显都不像来时那样兴致勃勃，梁万俊看见了也不好上前打招呼，跑了挺远的路还没有看上

热闹，梁万俊有点沮丧。命运的阿拉丁神灯就是这个时候闪亮的。负责组织招飞工作的武装部部长从屋里出来送同学们，一眼就看到了安静地站在一旁的梁万俊。武装部部长是军人出身，眼光不同于旁人。他又瞄了一眼后，对工作人员说：“这个小伙子也可以吗？让他明天来参加体检。”于是，一个肤色白净的工作人员就对梁万俊交代了注意事项、时间，要求明早空腹。喜出望外的梁万俊一路小跑回去了。他一进家门，母亲就说：“下了学这么久了，你这娃跑哪里去了？去把红薯洗了，明天早上煮稀饭。”母亲的声音虽然带着埋怨，但仍然温和。梁万俊兴奋地说：“部队来招飞行员，我被选中去体检，明天早上不吃饭了。”哦，母亲平静地回应，脸上依然是风平浪静。母亲说：“去把红薯洗了，再把皮削了。”那一年招飞，广汉一共有五人被录取，梁万俊是其中之一。离开家那天，父亲取下大儿子腕上的表，郑重地戴在小儿子腕上。那是一块旧的上海表，也是全家唯一的一块表。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块表梁万俊一直珍藏着，时常拿出来看看，上上弦，贴到耳边听听他清脆而熟悉的走动声。后来梁万俊终于得知了武装部部长的姓名，在一次探家时专门去看望他。老部长已经退休，他完全不记得面前这个小伙子了。看着这位玉树临风的年轻试飞员，老部长说：“试飞这个职业很有风险的，你后悔吗？”梁万俊说：“有风险，更有挑战。当试飞员是我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

0: 我是中国空军试飞员梁文俊，到今年已经飞行了35年。要成为一个好的试飞员，必须勤奋，要有丰富的航空知识。第二个呢，就是过硬的飞行技能，这个技能对于这个职业来讲是基础，也是飞行安全的保障。还有一个，有不畏风险，敢于挑战风险的勇敢精神。只有这样，你才能对试飞做出你自己应有的贡献。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培养和增强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你才能战胜风险，才能成为勇敢者职业中的一员。
1: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九度三线的高度。
1: 十二度转到四千八。
0: 你能看到机场吗？
1: 我能看到机场。
2: 好的啊，台长，好，先生。
3: 几秒钟前。

0: 梁万俊向指挥员报告，他要把飞机带回去。但是飞机的高度在下降，机上的梁万俊和地面监控都看到油量表的指示在异常迅速的下降，但油却输不到供油箱，情况越来越严重。雷强迅速查看着各种监控数据，人们从他拧紧的两眉间看到了步步临近的危机。同在塔台的研究所老总眼里含着泪，声音颤抖地说：
1: 雷头跳伞了。
0: 他哽咽着没有说出下半句。雷强的眼睛血红，一向刚烈的他声音很大地吼了一声：
2: 听我的。
0: 巨大的飞机向机场上空逼近，机场上所有应急车辆全部到位，所有人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指挥塔台里的气氛令人窒息，只听见指挥员下达指令的声音：保持好飞机状态，控制高度速度，做好迫降准备。失去动力控制的飞机在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问题，没有人能够预测得到。梁万俊心里很明白，要想将飞机空滑回去，必须精确地通过高度来换取速度，用势能来换取动能。但这一切必须十分精准，百分百准确。正常的飞机降落可以修正方向和速度，实在不行还可以拉起来复飞。但此刻失去动力的飞机没有可控余地，稍有差池没有任何挽回的可能。蓝蓝的天空中隐隐传来一阵空气撕裂声，转瞬一架失去动力的飞机蓦然闯来。霎时机场上塔台里数百人仰头瞩望，一双双眼睛焦灼地盯住飞机。
3: 你正常放起落架对吧？
4: 啊，我准备正常放起落架。
3: 注意检查液压，你放起落架的时候驾驶员不要动，因为你电源也故障了，它电压不够。
4: 明白了。
3: 正常放起落架，赶快把起落架放下来。现在高度
4: 1800。
3: 距离
5: 现在距离11公里。
3: 2号检查的起落架放好了没有？
4: 起落架放好了。
3: 注意保持好速度。
4: 不要放起落架了。明白。
0: 梁万俊冷静沉着地调整飞机的状态，在指挥员的指挥下小心地修正速度和高度偏差，为迫降争取每一秒钟。近了，更近了。转眼间梁万俊驾驶的飞机俯冲直下，下落航线与跑道呈70度夹角，但此时飞机的速度在400千米每小时左右，远远大于正常值。大速度落地，飞机冲力过大，操作上但凡有丁点失误，飞机就可能冲出跑道翻滚坠毁。飞机设计师、生产人员、试飞指挥员、地面保障人员一起屏住了呼吸。13:44，战鹰陡然降落，在近跑道450米处接地。接近跑道的一刹那，机头一昂，轮胎下飞出两股白烟。
3: 好，放伞！
0: 放伞！雷强及时喊话，声音加大。他的话音未落，一朵伞花在飞机尾部猛然绽开。然而飞机冲势只是略减，依然朝跑道尽头狂奔。
3: 拉
0: 应急！雷强的指令一连串跟上。刹车！
3: 轮胎爆了。
0: 随着一阵刺耳的尖啸，轮毂在水泥跑道上激起两条刺眼的火龙，巨大的速度下，一侧轮胎爆破。500米、800米、1000米，飞机一气冲出1700米， 在距离跑道尽头300米处戛然停住，跑道上留下两道长长的黑色擦痕。此时距飞机出现故障整整8分钟。好着呢，这次梁万俊从雷头简单的一句话里听到赞许，成功了，成功了。闻讯而来的人们欢呼着向机场冲去。梁万俊走下座舱，飞机总设计师与他紧紧拥抱，激动地说，你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梁万俊成功处置国产某新型科研样机重大特勤，荣立了1等功。军委首长称赞他是思想技术双过硬的优秀试飞员。

特情发生后，空情处置时的录音后来作为特情分析播放。从头到尾，梁万俊的语气平平静静，话筒里的声音高低大小几乎没有变化。一般情况下，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呼吸急促，指挥员们都听到过从话筒传来的呼呼的喘气声，但梁万俊没有，一声也没有。我有点不相信的把录音音量调到最大，我甚至捕捉到了雷达波扫描屏幕的吱吱声，也没有听到梁万俊任何的喘息声。

0: 我是中国空军指挥员梁文俊。就说我落地以后，我说了一句：“好了，停住了，给我报告准备好开车。”那个声调是一样的。他们就说：“你当时遇到这么大的情况了以后，怎么好像就没有紧张，或者是变调啊，或者是说话不连贯啊，或者是很急那种语态？”我说：“飞行员、指挥员遇到情况了以后，如果你惊慌了，那你永远成了指挥员了。”因为指挥员的要求，越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沉着冷静。因为你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给你个人带来的什么后果，你是要考虑这个问题处置不好了是对整个飞机带来什么后果。
1: 请继续收听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梁万俊惊天一落驾机返回，落地后只是像平常飞行回来一样给妻子打了个电话，说飞机没油了，发动机停了，
1: 我飞回来了，
0: 今天飞完了。语气平静的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直到三个月以后，荣立一等功的梁万俊被各路媒体包围采访，有不少记者提出要采访站在他背后的女人时，妻子才知道，这个站在梁万俊背后的女人叫王文敏，是成都一家医院的护士长。苗条修长的身材，开朗活泼的性格，与沉稳安静的梁万俊站在一起，怎么看都是有趣儿。这一对是人

人皆知的恩爱夫妻，只要有空就总是出双入对。王文敏永远在不停地说话，而梁万俊是一副成竹在胸，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姿态。得知梁万俊成功处置了一级空中特勤的那天晚上，文敏失眠了，睁着大眼睛想心事。夜深了，她突然对丈夫说，我特别巴望我快点老。梁万俊很奇怪，人家都盼着永葆青春，你怎么还盼老？文敏说，你比我大，我老了你肯定也老了，你一老就能退休了，你退休我就彻底踏实了。梁万俊沉默了片刻，他当然知道试飞员的妻子们对丈夫的特殊担忧，看上去乐天派的妻子内心也深深藏着同样的牵挂。梁万俊轻轻地说，傻呀你呀，不能这么想，在一起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快快乐乐的。

0: 让我们把掌声献给2004年感动中国获奖者梁万逊。
1: 2005年2月，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颁奖仪式隆重举行。当主持人念到梁万逊的名字时，一个身穿飞行服的年轻清瘦的人走向前台。这段堪称经典的授奖词，多年之后仍然被人们反复提起。
0: 鹰是天空中最娴熟的飞行家，但是他却有比鹰还要优秀的飞行技能。万米高空之上，数选并发之际，他从容镇静，瞬间的选择注定了这次飞行像彩虹一样自然。生死八分，惊天一落，他创造了奇迹，为你骄傲，是中国军人，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 是非事业不会因为风险而停滞，总是在风险中前进，在失败中崛起。谁能把风险变成机遇，谁就是成功者。梁万俊曾经说，你必须每时每刻做好，并且尽量做对，因为你不知道生命中的哪一个时刻会成为对你一生的评价。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1: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以写实视角讲述中国是非团队攻坚克难、逐梦蓝天的奋进历程。他们不惧生死考验，深耕航空事业，在万里长空突破极限，用热血汗水托举大国重器腾飞。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陪您畅游精彩故事世界，共度松弛惬意的夜晚时光。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春来边关外的声唱，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

0: 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3: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婚礼盛大举行，门第诧异惊险，丁小曼醉酒闹事被强行带走，罗小贝全程冷漠，何春生强颜欢笑。婚后入住罗家豪宅，何春生倍感压抑，与罗家生活格格不入，尴尬与矛盾也随之而来。门第，请听第10到第11集。
4: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5: 第10集，没钱买房。
6: 何春生满眼春色的把知简递过来的西瓜汁喝完了，定定的看着他。知简低下头去，他不是羞涩，而是别扭。和何春生在一起，他总是忽略了性别，很奇怪的感觉，他竟感觉不到他是个男人，而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女人，好像即便是与何春生结婚，也是两个忘记了性别的人要搭伙一起过日子而已。知简不愿意承受何春生的目光这样直直地盯着自己看，就到客厅里和母亲看电视。母亲看着他叹了口气，哎呀，知锦啊。
7: 嗯。
6: 知锦扭头看母亲，母亲把手合在她的手上。
7: 没去看看房子？
6: 看了，没注意的。
7: 你们抓紧时间看看吧，合适就买了，兄弟两个都成了家，还在一起生活不方便。
6: 知道了妈。
7: 知锦啊，你真的愿意啊？
6: 妈，我应该结婚了，何春生正好在身边。
7: 知锦啊，赶快买房子吧，钱的事儿啊别愁，不够的话我这里有，还有你哥呢，让他帮忙找找房子，看看有没有认识的房产公司，让他们给打点折。
6: 妈，您还不知道我哥那脾气，他什么时候为了打折求过人？嘿，到时候啊，我炸他一点血汗钱。哎呀，你这孩子没脸皮，就知道刮你哥。这些年呢，他在你身上没少花钱。
7: 妈，我知道，谁让他有钱来着？谁让他是我哥来着？您放心吧，到时候他肯定就把银子拍到我眼前了。我不要，他还会跟我急呢。我哪能不赏他这个面子？
6: 就你会贫，得了便宜还卖乖。
7: 知锦呐，你哥有心事，等你有时间呐，帮我问问他。
6: 嗯，妈，我也觉得，他都好几年没回家吃饭了。

0: 母女两个沉默了一会儿，织锦看了一下表，妈，我去把春生叫起来，他该回家了。
1: 这是个星期五，织锦给何春生打了电话，问他周末有没有事儿。何春生还在为上次醉酒的事儿而难为情，一直没好意思主动找织锦，见他主动找了自己，很高兴，就问他什么事儿。织锦说想和他一起去看房子，何春生就愣了一会儿说，看房子干什么呀？
0: 买呀。
1: 听了这话，何春生的心就乱了套。天哪，他在心里飞快地祈祷，织锦不是要求他买一套新房和他结婚。他踟蹰了半天，不知怎么回答才好。那边的织锦急了，催他说，
0: 哎，问你话呢，你说呀。
1: 因为是要去看房子，心里没底的何春生就不敢贸然答应，只磕磕绊绊地说周末是超市最忙的日子，怕是不能休息。织锦说，
0: 那算了吧，我自己去看。
1: 何春生扣了电话，想也没想就飞快地给哥哥打了个电话。听声音，何顺生又喝酒了，在那边喊，
2: 啊，大声说，不是我听不见。
1: 何春生就大声喊，
2: 你都醉成这样了，我还说什么说？
0: 一个下午，何春生心里没着没落的，一想到织锦说的买房，心里就毛了。好容易挨到下班，飞快地回了家，见李翠红在厨房里忙，就悄悄地把母亲拽到一边，低声说，
3: 织锦约我去看房吗？
0: 看什么房？
3: 不知道吗？这些年我把工资都交给你了，你帮我存了多少啊？
0: 给我买一间厕所的。就听李翠红说，妈，你快别老慌力了，你以为现在的新房像咱这楼似的，窄巴的能塞进只屁股就叫厕所呀？现在的新房没十来个平方米那叫厕所吗？说完又看何春生，春生啊，你打算买了房再结婚啊？
1: 李翠红一插嘴，何春生就不想多言语了，耷拉着脑袋看电视。见他这样，李翠红急了，以为他是在纠缠着母亲给钱买房结婚，渐渐意不平起来，意不平了就渐渐愤怒起来，把手里的土豆丝往饭桌上一蹲，就探着头往楼下喊，
0: 何顺生，何顺生。
1: 何顺生正和几个男人在院子里玩扑克，听李翠红叫得急，就仰了头说，
2: 喊什么喊啊，晚会儿吃饭又死不了人。
1: 李翠红左右看了两眼，想找东西往下扔，找了半天没合适的，就从脚上脱下一只拖鞋朝何顺生的脑袋扔了过去。
0: 我叫你玩，我叫你玩，玩你个头啊，你玩的家都快被人算计空了，你还玩。
1: 拖鞋正好砸在了何顺生的后脑勺上，他忽地站起来正要发火，一回味觉得李翠红话里有话，就草草地把扑克一扔，骂骂咧咧地上楼去了。
0: 上了楼，见李翠红泪眼婆娑地倚在一根烟熏火燎的廊柱上，就拽了他一把，
2: 有事说事啊，你别弄得那眼跟尿罐子漏了似的。
0: 春生要买房。
2: 买呢，我当什么大事，买呗。
0: 买你个头啊，春生哪来的钱呢？就春生那几个工资，他不吃不喝攒到60岁，他能攒够一套房钱呢？还不是算计着我们那几个血汗钱。何顺生一下子就木了。是的，他知道家里没什么钱，前些年母亲卖炉包赚的钱刚够花的，后来四方路市场没了，母亲在楼下的劈柴院后厨陆续帮过一阵工，不仅没赚到几个钱，还差点把老命给搭上。家里仅有不多的几个钱，基本都是李翠红这些年在裁缝店里苦巴苦做攒起来的。至于何春生的工资，虽然在母亲手里攥着，但离一套房子的价钱可差了10万8千里呢。何顺生点上一支烟，狠狠地抽了两口，弱弱地看着李翠红，什么话都没说。李翠红见状也不说话，回家一把抱起佳佳，
4: 走，妈带你去吃肯德基去，这日子过得没劲儿，你妈想开了，不能攒死赚活的，留着给别人舒服去。
0: 何春生知道李翠红说话给自己听，心里顿觉羞惭难当，压低了嗓子说，
3: 嫂子，
1: 我又没说要用家里的钱去买房。
0: 等你说出口来，我都不知道哪儿去找我的钱了。
4: 何顺生把烟头放在地上碾灭了，进了屋对李翠红说：
5: 你放下孩子，你发什么疯？
4: 李翠红翻了他一个白眼往外走。何顺生厉声道：
5: 李翠红，你今天晚上你他妈的敢出这个门，你就别怪我不让你进门。
4: 李翠红愣了一下，突然转过身指着何顺生的鼻子破口大骂：
0: 何顺生，我就等着你说这句话来着，老娘不回来了，老娘还等着你去求老娘回来。
1: 斗嘴没人是李翠红的对手，何顺生干脆也不和他斗，上来就抢佳佳。李翠红抱着不撒手，拉扯之下佳佳哇哇大哭，家里一下子就乱了套。何春生冷眼一扫，就看见母亲站在厨房里掉眼泪，便陡然的悲凉无限，在心里狠狠地诅咒自己道：
3: 我穷得连个窝都没有，我他妈结什么婚呢？我发昏，我犯昏爱差不多。
1: 这样想着，愤怒就像风助火苗，呼呼地往头顶上窜。他猛地把电视遥控器摔到墙上：
3: 你别吵了，房子我不买了，我就这样了，知己愿意嫁就嫁，不愿意嫁就随他去。
4: 家里一下子就静了下来，只有母亲在厨房里小声地哭。见何春生的脸都黑了，李翠红也不再闹了，冷冷地斜着眼儿看了何春生一会儿，就把佳佳放下来，自己扭着身子进厨房去了。何顺生烦躁地点了一支烟，站在何春生的面前：
5: 哎呀，别听你嫂子瞎啰嗦，婚还是要结的啊。
4: 何春生悲愤地瞅了他一眼：
3: 买头猪还要准备好了猪圈呢，难道我娶知己还不如人家买头猪啊？
0: 哎呀，亏这话不是我说的。
4: 何春生也觉得比喻的有点离谱，于是愤愤地上了街。何顺生在后面喊：
5: 哎呀，饭快好了。
4: 何春生恶声恶气地道：
3: 那也叫饭，那是猪食，你们自己吃吧。
4: 说完何春生就出门去了。
1: 这些年来，何春生觉得自己家的饭桌是最丢人的。是的，他不否认他们是市井小户人家，可市井人家的饭桌内容就要等同猪食吗？为了省钱，李翠红是什么菜便宜买什么菜，剩菜剩饭一顿又一顿的热上来，到最后全是黑乎乎烂糟糟，连猪都不屑扫一眼的德行。他依然热衷于号召大家把他们消灭干净。还有，自从李翠红把持了厨房主权以来，何春生就忘记了自己是生活在沿海城市。沿海城市的特点就是饭桌上经常有海鲜出没，可他们家饭桌上的海鲜不仅物以稀为贵，还没个好品相。那蛤蜊一定是被人养瘦了贱价处理的，那带鱼一定是瘦得比韭菜宽不到哪里去的，那虾一定是在市场上暴尸太久而身首异处的。何春生觉得他们家一直在以垃圾为食，想到这儿，他觉得脸上热热的，摸了一把是眼泪啊。他在栈桥的石墙上坐了一会儿，涌来呼去的风像一只有力的手要把他拽进海里去。他闭上眼在心里说：把我弄下去，把我弄下去，这憋屈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4: 何春生实在不敢想象，若知锦选中了房子来找他商量时他说什么。难道告诉知锦我家没钱，这房不买了？即使自己一咬牙说出来了，如果知锦问我们结婚的新房在哪里，自己该怎么说？是说租呢，还是说在自己那间卧室兼客厅的房？何春生的心里乱死了，像嗡嗡地飞着一群没头的苍蝇。他低着头往脑袋上拍了两下，忽然他听到哥哥何顺生说：
5: 会有办法的。
4: 他愣了一下，想自己没睡着啊，想睡他也不会坐在栈桥的围墙上睡啊，四周全是海，除非自己想找死，没睡着怎么会做梦呢？他晃了晃头，却见何顺生站在旁边倚着栈桥围墙咬着一支烟，满脸的凝重， 与以往那个嗜酒没正经的何顺生截然不同。何春生仰了仰脸说，
5: 你来干嘛？我又没打算寻短见。
4: 何顺生咧了咧嘴，他雪白而整齐的牙齿在月光下闪着悠悠的寒光。
2: 你嫂子那个人呢，心啊软着呢。哎，就凭她这些年任劳任怨操持这个家，你就知道她是个好女人，不多见的好女人。我他妈是上辈子积了德了，我这辈子让我捡着了。
4: 何春生跳下来猫下腰点烟，海上风大，坐在上面很难把烟点着。他和哥哥并排趴在栈桥围墙上，望着远处波光粼粼的海面说，
5: 我知道嫂子是个好人，虽然她把饭菜烧得像猪食，但猪食也得有人愿意烧不是。
4: 兄弟俩人不再说话，倚着栈桥抽了几支烟，就塌拉着拖鞋往家走。街上人不算多，这两年青岛的人气逐渐往东移去了，西边老城区日渐没落，人烟稀少，车马零落，倒很有些被丈夫抛弃的破落老女人的意味。何春生垂头丧气地走着，海上来的风沿着中山路往市区内灌，他的影子在风里影影绰绰地动。何顺生走在前面，比起结婚前他越发的瘦了，肥大的热裤像麻袋套着一根麻杆一样套在他腿上。他一面走一面把背心掀上去，无论喝多少啤酒吃多少饭，他的肚腩看上去总是那么瘪，这让何春生既纳闷又心酸，总觉得哥哥承受的压力太大了，以至于他怎么吃都胖不起来。何春生快步走两步叫了声哥，赶上去和他并肩走着。何顺生看了看他说，
5: 看好了房子跟我说一声啊，没多还有个少的。
4: 何春生看着自小就玩世不恭的哥哥，鼻子酸了一下。
5: 再说吧，等我和知己商量一下，实在不成我们把婚房坐在他们家，反正他家有那么多间房子呢。
4: 何顺生一下子就站住了，一把揪住了何春生的胳膊。
2: 不是春生，你他妈说的这是人话吗？啊，你是嫌咱妈活得太长了还是怎么的？
4: 何春生垂着头闷声闷气地说，
5: 我这不是怕咱妈做难吗？
2: 你怕咱妈做难也不能往死里窝囊她呀，那咱妈那脾气你还不知道，要强了一辈子，除了认命她向谁认过输啊？让她儿子结婚结到丈母娘家，亏你想得出来。
4: 说完这话，何顺生扔下垂头丧气的何春生，一个人嗖嗖地走得飞快。何春生在街边站了一会儿，也快步追上去，追到他身后自言自语道，
5: 你听天由命吧，现在我倒希望知锦说他不跟我结婚了，省得全家跟着一起闹心。何春生，你就别口是心非了啊，那知锦没答应嫁你之前，你看你那德行，你整天哭丧个脸，好像我们都欠你钱似的。周六大多家庭都会趁周末把一周的日用品购齐了，超市里就人满为患的。何春生揣了一肚子心事在人缝里溜来溜去，忙完一天脑袋又昏又胀，好像不是自己的了。快下班时接到知锦的短信，说在休息区等他。看着短信待了一会儿，莫名的这心里就发了慌，他很怕知锦告诉自己知锦已经选好房子了，到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家里没钱不买房子了，那知锦问他在哪里结婚，他该怎么说呢？总不能厚着脸皮跟知锦商量把他原来的闺房当新房吧。
4: 一连串的猜测下来，焦躁就像一团干燥的火，在何春生的心里一跳一跳的伺机找个缝隙跳出来。就在这档口，收银员小丁不时时机地招惹了他。小丁收银时总出错，他一出错就会扯着狐狸一样尖细的嗓子喊，
6: 组长，组长，给我卡用一下。
4: 若在往常，何春生会轻盈地滑到小丁的身边把卡插进去，一边说笑一边把他输入错误的商品价格删掉，很简单的流程。可是今天不成，何春生觉得小丁的声音像一股强劲的风， 把蜷缩在他心底的愤怒火苗一点点地撩拨了起来。

0: 他强压着怒火滑到小丁的身边，小丁用含了媚笑的眼睛看他。小丁是来自郊区即墨的女孩子，眼睛细长，皮肤白皙，胖乎乎的，像个人见人爱的洋娃娃。平时何春生也蛮照顾她的，漂亮的且又会用嘴巴觅人的女孩子，从来都是格外能得到男人的眷顾的。可是今天不成，今天的何春生很烦。
1: 小丁的收银台顾客很多，排着长长的队伍等交款，何春生的愤怒便一下子找到了向外汹涌的缺口。他并没急着给小丁消除收款机上的错误数字，而是劈头盖脸就说：小丁，你早就不是见习生身份了，为什么你出错的次数比见习生还多呀？啊！小丁一下子就愣住了，怔怔地看着何春生，眼泪慢慢地滑了下来。排队的顾客有些不耐烦了，在后面催：
0: 哎呀，快点吧，都等半天了。
1: 何春生这才恨恨地把磁卡插进收款机，噼啪地按了几下，正要转身走，冷不丁的就被小丁拉住了。小丁是个受不得委屈的人，特别是当众让他下不来台。
0: 组长，你凭什么跟我发火？
1: 哼，不是你觉得我对你发火发错了是吗？
0: 你伤我自尊了。
1: 不是我伤你自尊了，而是你经常犯一个成熟收银员不应该犯的错误，知道吗？就你这么糟糕的工作状态，难道要我当众表扬你啊？何春生和小丁吵起来后，顾客反而不催了，一个个脖子抻得老长，笑嘻嘻地看他俩吵，人围得越来越多。在超市做了这些年，何春生也是第一次遭人顶撞，还是当众。收银组全是女孩子，就组长一个男人，有物以稀为贵的意味。何顺生就经常嘲笑他是《红色娘子军》里的红长青。
0: 知锦没去找何春生，买了一瓶水在休息区喝。周末的超市内外全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人，空气中混杂着种种说不清的味道。知锦有点心烦，觉得超市里的空气太脏了，你吞进去他吐出来，正打算给何春生发个短信到超市外的阳伞下等他，就听收银台那边嘈杂起来了，人也像滚雪球似的聚了过去。平时知锦最瞧不惯爱看热闹的人，不过因为无聊，他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听出这声音里有何春生的动静，就拎了包匆匆忙忙地挤进去。一看，果然何春生正在和小丁吵得热闹。知锦看不惯何春生一个大男人当众和一个小女孩吵，就拽了他一把：春生。何春生没想到是知锦，顿了一下，又想借机让知锦看看自己的威风，于是转过头恨恨地对小丁道：
1: 就你的工作态度，咱们周会上谈啊。
0: 围观的顾客也纷纷解围：哎呀，就是快收款吧，我们都等半天了。何春生拉着知锦往外走，就见小丁怔怔地盯着他们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突然的把收银机钥匙一把扔向了何春生的后背。何春生，我跟你没完。何春生被打得愣了一下，他转过身拾起钥匙看着小丁：
1: 你还来劲了是吧？
0: 小丁直直地看着他和知锦，突然的就捂着脸哭着跑了。排队的顾客就乱了，心平气和些的不满地嘟囔着去其他收银台付款去了，脾气大的推着车子要去找店长。知锦见状不好，就捅了何春生一下：哎，我去休息区等你，你去把问题解决了。何春生惶惑地捏捏他的手就往店长室跑，被知锦一把拽住了：你先去把那个收银的小姑娘追回来吧，万一真有点什么事儿，这是在工作时间，你们要负责的。何春生如梦方醒，边脱下旱冰鞋边说了句你等我，就跑出去了。
2: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3: 门第是小说的核心，小说毫不避讳地撕开了门第差距这一现实议题。原本平等的两户人家，因时代发展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一户跻身上层，一户留守市井，家境、眼界、生活习惯、思维观念产生天壤之别。但两个身处不同世界的年轻人被迫结合，阶层带来的矛盾便集中爆发。生活细节的碰撞，价值观念的冲突，旁人异样的眼光，发自内心的自卑与优越感。作者用生活化的情节还原阶层壁垒对婚恋、家庭、人格造成的影响，他不刻意的批判，也不刻意的美化，只是客观呈现事实，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反思出身带来的差距究竟能否被爱意与包容填平。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关系三百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何春生在罗家小心翼翼，敏感自卑，他努力讨好众人，却屡屡出错，遭罗家人隐性嫌弃。罗小贝对他冷淡疏离，两人分房而住。汤丽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时常上门探望，试图缓和关系。门第精彩继续。
7: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8: 第11集《穷人的尊严》。
1: 之前等到

0: 超市下班也没等到何春生，他样样的出了超市，本想回家，看了看手里提着的一堆房产画册，总觉得有心事未了，就打了何春生的手机。好半天何春生才接，听声音好像很狼狈，隐约间织锦听到有女孩子的哭声。怎么了？一跑出去就不见你影了？
1: 你还在超市啊？
0: 我倒是想在超市，都关门了，我在外头呢，怎么这么麻烦？不就吵了一顿吗？你是个男人，道个歉不就结了？
1: 哎呀，你先回家，我处理完就回去。
0: 好吧，我去你家等你。
1: 哦，去吧。
0: 你早点回来，我等你啊。何春生觉得胸口一暖，用鼻子嗯了一声。织锦停车买了些水果，拎着去劈柴院。正是饭点儿，整个劈柴院里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揽客声、上菜声、吆喝声此起彼伏。织锦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穿行，左拐右弯地到了何春生家。仔细想了想，已经很久没来过了。整个的一栋二层老楼围成一个四方的院子，原先家家户户都到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上接水，夏天一到，院子中央总是坐着一波摇着芭蕉扇的老人，常常有人趴在二楼的走廊上，一来一往的和院子里的人聊着天儿。聊着聊着，就有一根香烟从楼上飞下来，楼下那个伸手去接，落点总是那么准确。当然，也经常有香烟从楼下飞到楼上，这比从上往下飞要费些力气。这样热闹的场景很有人情味，织锦是有些喜欢的。织锦穿过众多目光的围观上楼，正在厨房忙活的李翠红看见了织锦，就热情地迎了出来，嘴里嚷着：
2: 妈，你看谁来了。
0: 何春生的母亲正在何春生屋里看电视，她探了一下头，见是织锦，就站起来说：
2: 啊，织锦呀，何妈妈。
3: 何春生的母亲见他手里提了不少东西，忙接过来说：
2: 哎呀，来就来呗，还买东西干嘛呀？何妈妈，这是给佳佳的。
3: 织锦把水果放在桌子上，拿了一只芒果给佳佳。
2: 佳佳，阿姨给你剥皮好不好？
3: 佳佳看着他，拧着小眉头说了一个字：
2: 好。
3: 织锦剥了皮递给佳佳，佳佳接过来，嘴巴啃着芒果，眼睛却盯着织锦。织锦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就摸摸佳佳的头说：
2: 好好吃，别弄身上了。
4: 哦，阿姨，你很了不起吗？
2: 阿姨哪有什么了不起的。
3: 织锦觉得佳佳的问话很好玩。
4: 不对，你很了不起，因为我妈说你是和她不一样的高档媳妇。
3: 佳佳舔了一下嘴唇，说得很一本正经。何春生的母亲见织锦有点愣，连忙拍了佳佳的脑瓜一下：
0: 哎呀，有东西吃还堵不住你的嘴啊，就会满嘴巴跑火车。
3: 李翠红端着一盘油焖芸豆进来，不满地瞥了何春生的母亲一眼：
0: 哎呀妈，您别拍佳佳的头，把他脑子拍坏了怎么办呢？
2: 哎呀，这佳佳的头硬得像铁蛋似的，哪能那么不经拍？我又没学过武功，也不会什么铁砂掌、化骨绵掌什么的。
3: 李翠红见织锦在旁边听得捂着嘴直乐，于是就说：
2: 得了，妈，您是佳佳的奶奶，即便您会武功，也不至于大义灭亲到把自家孙子都拍傻了吧。
0: 织锦啊，你先坐着和妈聊天，我去楼下市场看看，添俩菜啊。
3: 织锦连忙拉住李翠红：
0: 别麻烦了，有什么吃什么就行。
2: 我也不想麻烦呐，我怕春生回来见饭菜太简单了，找我的麻烦。
3: 这样说着，声音还在楼里飘着，人已经下楼去了。何春生的母亲拉着织锦坐在何春生的床沿上看电视，因为房间小，没地方摆沙发，多少年何春生的单人床就兼顾着沙发的使命。织锦见何春生的母亲不时地看看自己， 知道他有话想说，又不知怎样说才好，就笑着沉默地看电视。说真的，他非常不适应被人拉着手看电视，这样的亲昵和自己妈妈也很少有，被未来婆婆拉着就更不适应了，总觉得有些故作亲昵的成分在里面，让他觉得很不自然。
2: 知锦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任凭何春生的母亲握着他的手。电视节目难看的吸引不了知锦的心思，因为有点别扭，心思就都放在了被何春生的母亲握着的那只手上。他的手很厚实，也很暖。知锦隐约还能感觉到掌上那些多年来顽固不退的老茧，就想起以前和同学逛街时，看他扎着一条脏乎乎的围裙，在寒风中招呼芦苞的时光。那个时候，何春生的母亲还不老，比现在胖，脸庞白而细腻丰满，就像刚出炉的芦苞，散发着热烘烘、油汪汪的光芒。如果他看见了知锦，就一定会远远地招呼知锦：“知锦呀，来吃几个芦苞，热的呢，刚出锅。”而知锦总是埋着头，飞快地跑掉了，仿佛没有听见。因为事后，同学总会带了嘲讽的口气问：“
4: 哎，那个卖芦苞的胖子是你什么人呢？”
3: 那时的知锦年轻气盛，且自尊脆弱，他多么害怕别人知道他叫这个卖芦苞的胖子为何妈妈呀。至于他和何春生之间的玩笑也罢，真事儿也好的种种纠葛，那更不是他肯让外人知道的。何春生的母亲和知锦枯坐在床沿上，多少都有些局促，都是想说话又不知说什么才好。知锦局促得正难受呢，李翠红就提了几个香气扑鼻的塑料袋进门了。知锦仿佛千盼万盼终于盼来了救场人一样，欢天喜地地站起来说：“
0: 哎，嫂嫂，我来帮你做饭吧。”
3: 李翠红哈着一张笑脸，探头往屋里看了看，对知锦说：“
0: 哎呦，算了吧，厨房小，又是两家人用，你去了凭空添乱，要下厨不要紧，等你过了门，我把厨房让给你。”
3: 佳佳闻见了香味，冷不丁就跳起来，扒拉着李翠红手里的袋子：“
4: 我饿了。”
3: 李翠红把佳佳的手打到一边去：“
0: 去去去，小爪子这儿摸那儿摸的，没洗就来拿吃的，等吃饭的时候一块吃。”
3: 佳佳瞅着袋子咧着嘴要哭。何春生的母亲溺爱孙子，从李翠红手里一把揪过塑料袋，撕下一条烤鸡腿递给佳佳：“
0: 哎呀，知锦又不是外人。”
3: 李翠红迅速地扫了知锦一眼，见他笑吟吟地看着佳佳，自己在心里也美了一下。对做了母亲的女人来说，想讨她高兴，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去亲近并赞美他们的孩子。
2: 知锦跟李翠红去了厨房，果然她帮不上什么忙，最多也就是包个大蒜递只盘子。李翠红做起事来手脚利落，很快就弄出了红红绿绿的几个盘子，灶台上已经摆不下了，就问李翠红是不是把菜直接端到房里去。李翠红说：“
0: 哎呀，别，现在端过去，佳佳那个小祖宗啊是会下手抓的。”“
2: 哦，他奶奶愿意娇惯着他。”李翠红用胳膊蹭了蹭鼻尖上的汗，指了指对面邻居家的灶台：“
0: 先放那儿吧，这家人呢少有开火的时候，人家有的是钱，整天下馆子。”
3: 知锦把菜放过去，又帮李翠红收拾了一下灶台。李翠红探头看了看邻居家的门，果然紧闭着，才悄悄附在知锦耳边说：“
0: 那家男人呐，被抓到派出所好几次了，电视新闻都播过，生怕被人认出来，上电视的时候啊，就用胳膊抱着头蹲在墙角旮旯里，逢人就问他，就嬉皮笑脸的狡辩说是人家看错了。”
3: 知锦听了之后顺口说：“
0: 哎呀，老林也真是的，多少正经生意不能做呀，偏要提心吊胆的去倒腾外汇。”
3: 李翠红对着知锦撇撇嘴巴：“
0: 去，还不是为了多赚钱呢，你是没看见过呀，人家在家做饭下锅的都是虾呀螃蟹呀什么的，什么好吃什么贵人家吃什么，哪像咱家呀。”
3: 只见笑了笑，没说什么。

0: 林这个人他是认识的，但没怎么说过话。有时他去中山路的中国银行办事儿，经常能看见在银行门口晃悠的老林，每每遇上一个他认为有可能的人，就会悄悄凑上前小声问换外汇吗。他知道知锦是跨国公司的财务总监后，曾托何春生找过知锦，说他们公司要是兑换外汇的话可以直接找他，他给知锦一部分回扣。知锦对何春生狠狠地发了一顿火，公司兑换起外汇来是动辄就是成百上千万美金，岂能这么儿戏呢？
1: 从那以后，老林远远见知锦来了就会低着头溜达到一边去，再不然就假装冲另外一个方向打电话。他这样，知锦反而对他有了几分好感，觉得他是个自尊心很强而且很支持的人。
0: 李翠红继续嘟囔，
2: 挣钱多有什么用啊，还不照样娶不到媳妇，都三十好几了才娶了个农村打工妹，还美得跟什么似的，哼，到处吹嘘自己找了个小媳妇儿，捧着当宝似的。咦，再年轻再漂亮也是农村蛮，谁稀罕呢？别看咱不能顿顿吃虾吃螃蟹的，可咱吃的心里舒坦呢，夜里睡觉也安稳呢，不用担心被提溜到派出所去。
0: 李翠红见知锦不吭声了，就解嘲似的笑了笑说，
2: 哎呀，一个人一个活法吧，或许人家觉得那样活也很舒坦，是不是？嫂子，好话赖话都让你说了。
0: 这时候何顺生提着一塑料袋啤酒回来了，往厨房里探了探头，吸了一下鼻子说，
3: 行，今晚啊我得多喝两斤。哎呦，知锦来了呀。
1: 大哥，知锦和李翠红忙着往桌子上端菜，何顺生在后面看了，啧啧了两声说，
3: 哎呀，看厨房里有两个女人忙活多热闹，真搞不明白现在的人为什么都喜欢单过呀。
1: 知锦听了心里就咯噔一下，他今天来就是要和他们商量房子的事，他不打算在家里结婚，太挤了是其一，其二老楼厨房厕所不配套，生活上太不习惯了，特别是老楼的公用厕所太恐怖了。知锦没法想象当他正在用厕所，外面却有人敲门催他快点是什么滋味。饭桌摆好了，何春生还没有回来，母亲让何顺生打电话催一下，刚说完何春生就闯进来了，满头的汗，一脸的阴云，进门后扫了饭桌一眼，又扫了知锦一眼，就不吭声地去换衣服了。换下衣服又去洗了手，才默不作声地坐到饭桌前。母亲不满地瞪了他一眼，怎么今天变哑巴了？何春生端起饭碗扒拉了一口饭，又吃了一筷子菜，才说道，
3: 饿死我了，今天的饭好。
1: 李翠红扫了他一眼，饭好是跟知锦沾光了。知锦有点不好意思，他们还小的时候，何春生的母亲烧了什么好吃的总让何春生端一碗给他，也并不是叫他回家吃，等到大了就更不来吃了。何顺生给何春生倒了一杯啤酒问，
3: 哎，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4: 嗨，还不是瞎忙吗？
1: 说着何春生偷偷地看了知锦一眼，知锦突然觉得他的眼里有内容。何春生见知锦眼里突兀地生出了些审视，眼神就恍惚了起来。知锦觉出了异样，直直地看了他，手里包了只虾。余光里就见李翠红和何顺生他们挤眉弄眼的，好像在说他看何春生看吃了的样子。知锦觉得无趣，把包好的虾放进了佳佳碗里，埋着头默不作声地吃饭。
0: 饭后知锦帮李翠红收拾好饭桌，正要下手洗碗，李翠红急了，推推搡搡地把知锦让到厨房外。
2: 哎呀，以后有你干的呢，现在别和我抢。
0: 知锦就站在厨房门口笑，
2: 以后我可帮不了你。
0: 李翠红愣了一下，心里有点不悦，心想，
2: 不就是挣钱多吗，挣钱多就不吃饭，吃饭就洗碗，你只要不把挣的钱交给我，
1: 别指望我会跟你们发扬风格搞什么长嫂如母的。
0: 想到这儿，李翠红嘴上说，
1: 啊，没事儿，我又没指望你，我要真指望别人呢，这些年的日子就甭过了。哎呀，你回屋去跟春生说说话吧。
0: 知锦知道李翠红领会错了，想起何春生晚饭时的表情，隐隐觉得何春生心里装了事儿，便笑了笑说，
1: 那好吧，嫂子，我倒真有点事儿要和春生商量呢，待会儿我找您说话呀。
0: 李翠红嘴里说着，
1: 哦，好啊好啊，你们小两口说话去吧，别管这边了。
0: 嘴巴早已撇歪了。见知锦来了，大家都很识趣的回房间去了。何春生一个人坐在床沿上看电视，见知锦进来，往旁边移了一屁股，拍了拍空出来的地方。知锦坐下来顺口问，
1: 下午怎么去了那么久啊？
0: 何春生的眼神就像被烫了一样，腾地闪开了，躲躲藏藏地说，
4: 哦，小丁一直哭，我又不能把他一个女孩子扔在公园里啊。
1: 啊，小丁一口气跑到公园去了？
4: 他可能是想回家了吧，他和别人在海伯河公园旁边合租的房子，一路哭一路跑的就跑到那儿去了。
1: 嗯，不就吵了几句吗？他至于吗？
4: 嗨，我是忍无可忍，他干收银也干了一年多了，还整天错，害得我整天跑来跑去的。
1: 何春生点了一支烟，眯着眼睛抽了几口。知锦悠荡着腿，漫不经心地看着他笑。何春生被他笑毛了，有点条件反射似的问，
4: 你怎么这样看我？
1: 或许人家小丁喜欢你，也可以说暗恋你，难道你不知道啊？何春生的脸腾的就红了，正好抽了一口烟，没来得及喷出来，被呛着了，吭吭的咳了一阵，冲知锦瞪眼说，
4: 你别胡思乱想啊，我压根就不知道这事儿。
1: 那你今天下午知道了吧？何春生低着头按那根香烟，把烟蒂都旋来转去的按烂了才说，
4: 我真不知道。
1: 知锦知道自己猜对了，想着下午小丁看着自己发愣的眼神，他诙谐地坏笑了一声说，你知道小丁为什么总输错商品的价格吗？何春生低着头用眼角看他，不说话。知锦咬着嘴唇坏坏地笑着说，欲得周郎顾，时时勿拂弦。
4: 你什么意思啊？
1: 何春生警觉地看了看知锦，知锦忽然觉得就没意思了，他捏着一颗葡萄咬在唇间，看着何春生答非所问地说，我去看房子了。何春生的眼皮就耷拉了下去。知锦拖出纸袋，大半袋子全是楼盘宣传画册，他抽出几张摊在床上，这几个楼盘你喜欢哪个？又一一说了地址，很是期许地看着何春生。这时的何春生犹如做了针毡，那个别扭劲儿就甭说了。知锦捅了捅他的胳膊，哎，你挑一个嘛。
0: 何春生的脸越来越像刚出蒸锅的螃蟹。选楼盘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选中楼盘的下一个环节，必然要牵扯房价和付款事宜。这个时候的何春生突然意识到，在有些自尊的穷人这里，钱就是个喜欢搞恶作剧的魔鬼，一次又一次的把穷人竭力掩饰的尊严门面给掀开了，把千疮百孔的内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谈到房价时，他怎么说呢？难道说他这些年的积蓄连买间厕所都不够吗？知锦并没注意到何春生脸上略略作难的尴尬，见他不语，就把宣传册划拉过来，啪啪地翻，抽出一张摆到何春生眼前说，
1: 哎呀，这么蔫儿，你不挑我自己做主了啊，以后别怪我没征求你的意见。
0: 说着知锦就歪着脸瞅着他，像个要做坏事的小孩子一样的笑。
1: 这个房啊，在八大湖小区，我想离我妈近一点，我哥常年不着家，柳如意虽然住在家里，毕竟和我哥离婚了呀，我不敢过多的指望他。我住得近一点呢，回家看看也方便。
2: 你不要嫌我自私的只顾娘家不管婆家，毕竟你妈这边有你哥哥嫂子呢，我们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啊。
0: 何春生哪里顾得上听知锦的这些解释，满脑子都在飞着一个字，钱钱钱。忽然间就想起了一句电影台词，有什么危险比穷更可怕。穷真的是个恶魔呀，它寄生在人的身上，在紧要的关头，人不得不拿尊严一点一点地喂它。
2: 知锦见他愣怔不语，就问，哎呀，你想什么呢？何春生软软地笑了一下，知锦已经猜到了他的心思，漫不经心地说，下周三我就去交房款，你去不去啊？听了这话，何春生就觉得满脑子飞花，冷不丁坐起来问，
4: 你去交房款？
2: 难道指望你去交啊？哎，别给家里添麻烦了，我本来想用我自己的积蓄做首付，剩下的贷款的。哎，你猜结果怎么着？何春生愣愣地看着知锦，脑袋里乱得像跑马场，一句话都说不上来，有很多缭乱而热烈的声音在里面奔跑。他有些感慨，有些激动，又有些悲凉。是的，他一直知道知锦是个懂事的女孩子，可是买结婚的房子，他竟然没打算开口跟自己要一个子儿。何春生还是没想到的。知锦不知道他在瞎想什么，索性也不和他绕圈子了。我哥说了，结婚的房子他送，就当结婚礼物了。他前天就把买房子的钱划到我卡上了，让咱自己去选房子。何春生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把知锦的手指一根一根地铺在掌心里掰开，半天没说话，心里别扭得难受。他知道罗锦成并不看好自己，但是因为知锦要嫁给自己，罗锦成还是大方地送了一套房，这是何春生没想到的。他一点儿也不高兴，甚至也不感激罗锦成，他像母亲年轻那会儿一样的自尊心强，可是这可恶的生活让他的自尊始终找不到落地生根的机会。
5: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城外边关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9: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
1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

0: 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及时补充水分。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墓园惨遭损毁，背后藏着何等沉重的时代伤痕，饱经磨难的行汉又藏着多少难言的苦楚。请听《筑草为城》第38集。
1: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38集。到后半夜，杭德图和谢爱光终于都累了。好在布朗帮谢爱光装的那个煤炉通风管也修好了，煤也贮藏足了。谢爱光开了炉子，火光熊熊的，照着德放那眉间有颗红痣的英俊而又疲倦的脸。他几乎已经说不动话了，但他继续顽强地断断续续地说：爱光，我要求你一件事。明天一早，我要到云栖茶科所看我的爸爸。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到过他了。谢爱光一边打着哈欠起来，把布朗的大衣披在杭德放的身上，一边也断断续续地说：
4: 没问题，你要到哪里我都跟你去，上刀山下火海，反正人家也不要我。
3: 他突然被什么惊醒了，流利地说：
4: 不过我们要早一点溜出这大门，别让董杜江看到我们。
3: 德放没有回答他，他已经趴在床挡上睡着了。第二天清晨，踏着满地的寒霜，这对少男少女就溜出了门。他们遇见了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看到了女革命者董杜江正端着一只牙杯从房门里走出来。他披头散发，睡眼惺忪，仿佛还在梦中，陡然与一个熟人相撞，他的牙刷还在嘴巴里呢。他惊得来不及拿出来，堵着一嘴牙膏沫子，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最熟悉的两个同学，而那两个同学也看着他。大家目不转睛地盯了一会儿，董杜江刚刚把牙刷从嘴里拔出来，这边一对刷的一下就跑得无影无踪。谢爱光跑出了老远，还在心跳，跺着脚说：
4: 这下完了，这下完了，董杜江要恨死我了。
3: 德放说：
5: 随他去恨吧，反正不碰见我们他也恨你的。
4: 那可不一样，从前是因为我妈妈恨我，现在是因为我恨我。

0: 德放说，我没听明白。
1: 你呀，别装傻了，他看到一大早我们一起出来，他会怎么想？他会以为我们……哎呀，你明白吗？
0: 还是不明白。德放说着，他终于笑了起来，这是这几个月来第一次露出的笑容。你就别担心了，这有什么？我们在北京，男男女女，经常一大屋子的人，谈天谈累了就睡，地板上呀，床上啊，沙发上呀，哪儿能靠就靠哪儿，才不管你男男女女呢。查科索很远，他们俩走到那里时已经快中午了，好在都是年轻人，也不感到怎么累。只是那里的造反派很一本正经，听说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儿子来看他老子，一口就回绝，说是人不在查克所，在五云山的徐村监督劳动呢。五云山是又得倒走回去的了。德放说，
2: 不好意思，让你走的太多了。
1: 爱光说，就当我是长征串联嘛，再说这里的空气那么好，都有一股茶叶香，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爸爸在这么好的地方工作，种茶叶一定很有意思吧。
0: 德放不得不告诉他，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他一点儿也不比爱光多到哪里去，他只依稀记得他刚上小学的那一段时间，父亲特别忙，说是筹建一个什么茶所，也就是这个茶科所吧。他还记得那些天父亲常常累得一回家就倒在床上，说是选址什么的，最后选择在一家从前的佛寺，也就是这里，现在是云栖路一号。因为他住在爷爷那里，和父母妹妹都分开住，他对父亲的工作性质一直不怎么了解。他说，
2: 你可不会想到我从前甚至连茶都不喝，觉得喝茶的样子有点像旧社会的一老一少。
1: 爱光说，可是我昨天看到你一杯接一杯的喝茶，根本就没有停过。
2: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这个南方人学会喝茶却是在北方，我这些天全靠茶撑着，否则早就倒下了。现在我可不能离开茶，而且我不喝则已，一喝就得喝最浓的，我不喝龙井，我爱喝猪茶。你喝过猪茶吗？
1: 我也不喝茶，都是布朗哥哥给我的，他不是在茶厂工作的吗？他发的劳保茶一半给我了，他也不喝这个，他喝他从云南带回来的竹筒茶，那样子可怪了呢。你们家的人真怪。
0: 德放说，
2: 我也觉得奇怪，你怎么和我的表叔处得那么好？他很帅是吗？
0: 他书读得不多，也没太多的思想，
2: 但他的歌唱得很棒，姑娘们都喜欢他，你说呢？
1: 我不知道，我从小没有哥哥，爸爸和妈妈又处得不好，我觉得他像我的大哥哥，甚至我的爸爸。他很孤独，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他就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从大森林里来的，也许他还会回去，你说呢？
2: 你问我呀，我不是还问你吗？别看他是我的表叔，你对他的了解已经超过我了，他不太喜欢我，我也一样。好了，关于这个我们暂时不谈。你看五云山是不是已经到了？我记得刚上高一的时候，我们组织活动到这里来过一趟。
1: 哦，我想起来了，我们还去过陈布雷的墓呢。
0: 五云山和云栖挨在一起，传说山头有五朵云霞飘来不散，故而得名。那云集于雾，方有云栖之称。五云山的徐村岭，也就是刚才造反派让德放他们到这里来找行汉的地方，它也叫江擦子岭。这徐村还有个萝卜山，山上有座疗养院，董渡江的妈妈在这里当过医生，所以那一次班级活动到这里时，董渡江就带他们来参观医院，顺便就去看了陈布雷的墓。他被圈到医院里去了，知道的人特别少。德放他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如何对这样一个人定位。这个慈溪人陈布雷当过《天铎日报》《商报》和《时事新报》的主笔，民国16年又追随蒋介石，先后担任过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副部长和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民国37年终于在南京自杀。他是蒋介石的头号笔杆子，又以自杀来表达对蒋家王朝的失望。听说他下葬的时候，蒋介石亲自来参加。他们一直走进了疗养院大门，一直走到医院内长廊尽头的一扇小门内。尽管他们不能说没有思想准备，但眼前的一切还是让他们愣住了。一片狼藉包围着一片茶园。好久，德放才说：我以为这地方偏远，他们不会来砸的。他绕着被开膛破肚的坟墓走了一圈，那里什么也没找到。他叹了口气说：我应该想到的，他们不会放过他的。爱光说：
1: 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董渡江还在墓前说有成分论不为成分论，这话就是陈布雷的女儿对台广播时说的，那是由毛主席肯定的呢。
0: 他们已经开始默默地向外走去。德放一边走一边说：
2: 我正想告诉你这一切，我这次从北京回来时路过上海，在上海听说陈布雷的女儿跳楼自杀了。
0: 谢爱光听了这个有点宿命的消息之后，好久没有再说话。冬日下午的阳光里，一切都非常安静。他们走过了一片茶园，冬天里的茶园也很安静。他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也没有心情打听路程。他们甚至不再有心情说话，慢慢地走着，心里有说不清的荒凉。德放现在的思想，当下根本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有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里有一大堆人，统统红袖章黄军衣，冲进打出，喊声震天，把他的灵魂当作了一个硝烟弥漫的大战场。他自己却是在外面的，像个瞎子，看也看不清，打也打不到，摸也摸不着。有的时候他又觉得自己置身在荒漠，在月球，在茫茫大海中的一条孤舟上。他是那样彻骨的心寒，那种感觉真像一把含着蓝光的剑刺进了他的腹部。这种感觉尽管如闪电一般瞬息即逝，却依旧让这火热情怀的革命少年痛苦不堪。那些以往他崇拜的英雄中，如今没有可以拿来做参照的人物。只有一点，他是很明白。

0: 确了。
1: 他不就是希望自己出身的更加革命吗？但现在他不想，不在乎出身革不革命了。德放像是理出了说话的头绪，边走边说：谢爱光，我不是随便说这个话的，我是想告诉你，血统论是一个多么经不起推敲的常识上的谬误。在印度有种姓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有等级制度，这些制度正是我们革命的对象。我们不用去引证卢梭的人生而平等论，就算它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吧。那么我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怎么说的呢？从马克思主义的哪一本经典著作里可以看到什么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的说法？这不过是一种未开化的野蛮人的胡言乱语，历史一定会证明这种胡说八道有多么可笑。一个人绝不应该为这样一种胡说去奋斗。这些话振聋发聩，强烈地打动少女的心。同样是姑娘，同样是崇拜真理，董杜江与谢爱光完全是两码事。董杜江崇拜真理，因为他所受到的一切教育都告诉他，真理是必须崇拜的。谢爱光崇拜真理，和教育关系不大，对他来说，谁是传播真理的人，才是最重要的。换一句话，因为崇拜传播真理的人，谢爱光顺便就崇拜真理了。盯着那英俊的面容，那双眉间印有一粒红痣的面容，那红痣现在甚至都沾上真理之气。谢爱光搜肠刮肚，想让自己更深刻一些，他好不容易想出了一句，说：我讨厌那些脸，那些自以为自己家庭出身高贵的优越的神情，他们的样子就像两种狗一样。德放吃惊地看着爱光，他没想到他在批判血统论上会走得那么远，那么极端。看样子他不但是自己心目中朦朦胧胧的异性的偶像，还是他的战友。德放看着他，口气变得十分坚定，他说：我们的道路还很长，要有牺牲的准备。你看过屠格涅夫的《门槛》吗？其实谢爱光并没有看过《门槛》，只是听说过，但他同样坚定地回答：我会跨过那道门槛的。他们的话越来越庄严，庄严地让德放觉得有点继续不下去了。他想了想说：今天说的这些话只能到我们二人为止，要是有人告发，我们两个都够判上几年的了。我们的目标那么远大，需要我们去努力，所以我可不想现在就去坐牢。爱光闷着头走，这时抬起头看着他的精神领袖说：我向马恩列斯毛保证，绝不透露一个字。他们终于熬过了这个话题，一方面被这个话题深深感动，另一方面又被这个话题推到极致，以至于无话可说。结果他们之间只好出现了语言的空白，他们只好默默地走着，一边思考着新的话题。他们默默地往前走的时候，一开始还没意识到后方茶园中有个人盯着他们看。那人看着看着就走上前来，走到了他们的身后。爱光有些不解地回过头来看看他，然后站住了，拉住低头想着心事的德放。德放回过头来，有些迷惑地看看身后。那人把头上的帽子摘了下来，德放看了看，就转身走过去， 指着谢爱光说：

0: 爸爸，这是我的同学，叫谢爱光。谢爱光已经猜出他是谁了，连忙说：伯父，我们到你单位找过你了，他们说你在这里。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杭汉指指山坡上一小群人，说：
1: 我们有好几个人呢，这里的茶园出虫子了，贫下中农找我们打虫子呢。
0: 他虽那么说着，眼睛却看着德放。德放眼睛里转着眼泪，一使劲就往前走，边走边把头抬向天空。天空多么蓝呀，妈妈永远也不会回来了。他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揉眼睛，为这短短半年所经历的一切，为他现在看到的父亲杭汉。他几乎认不出他的父亲了，父亲比他想象的起码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1: 《筑草围城》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为城》。饱经风霜的行汉为何只愿寄情于茶树？冷清的除夕夜，行家众人又藏着多少难言的苦痛？请听《筑草为城》第39集。
3: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三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39集。那天下午的大多数时间，这对父子加上谢爱光走在茶园里，几乎都在和各种各样的茶虫相交游，有茶齿货、茶梭蛾、茶烧蛾、茶芽，这些茶虫在行汉的嘴巴里如数家珍，听上去他不是要想方设法杀死他们，而是他的家族中的亲密的成员。他说，茶树植保一直是个没有被解决的薄弱环节，比如1953年到1954年，光一个云栖乡遭受茶齿货危害，受害面积达600亩。1954年，新茶乡100多亩茶园被茶齿货吃得片叶不留。到60年代，茶齿货被长白芥取而代之，成为一号害虫了。现在，他们又发现另一种危险的信号，一种叫做假眼小绿叶蝉的害虫开始蠢蠢欲动。他们给茶叶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呀，真是罄竹难书。什么云纹叶枯病、茶轮斑病、茶褐色叶斑病、芽枯病和根结线虫病。一开始，这对年轻人对这些茶虫和茶病还有些兴趣，但很快就发现事情不对。他们发现，对方除了谈茶虫和茶病之外，不会谈别的了，而且他根本刹不住自己的话头，他几乎是不顾一切的狂热的叙述着，仿佛这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感情。什么文化大革命，什么妻离子散，统统不在话下，只有他的那些个茶虫和茶病与他同在。在行汉那些滔滔不绝的茶虫和茶病中，这对少男少女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幻觉。他们发现，这个胡子拉碴、半老不老的长辈已经幻化成了一株病茶树，他的身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茶虫，他正在和他们做着殊死的搏斗。日薄西山时，杭德放开始惊慌，杭汉突然停止了对茶园的病树检查，对儿子说，去看看你爷爷，我没事儿。儿子跑上去抓住父亲的围巾，父亲立刻就要把围巾摘下来给儿子，一边说，你来看我，我真高兴，我身体好着呢，我是有武功的。 德放其实并不是想要父亲的围巾，他身上有一块围巾呢，是早上从爱光家里拿的，就这样和父亲换了一块。天起风了，茶园里残阳没有照到的那一块变成了黑绿色，一直黑绿到纯粹的黑色。这对年轻人和父亲告别了，他们一开始走在路上时还各顾各的，走着走着手就拉在了一起，最后德放搂住了爱光的肩膀。他们默默地想着父亲，想着那些各种各样的茶虫子，他们进入了另一种感情世界，进入了和见到父亲前的慷慨激昂完全不一样的另一种人的感情世界去了。这样阴晦潮湿又寒到骨头缝里的天气只有江南才有。雪有备而来，先是无边无尽的小雨，像怨妇的眼泪流个不停，然后北风开始被冻得迟缓浓稠起来，仿佛结成薄冰，凝成一条条从天而降的玻璃幔挂在半空中。再往后，雪雹子开始稀稀拉拉地敲打下来了。清晨，行家的女主人叶子悄悄地起身，开始了她一天的劳作。这位曾经如眷人一般的日本女子，早就从一个少奶奶演变成衰老的杭州城中的主妇。他的个子本来就不高，年纪一大佝偻下来，就真正成了一个眉清目秀的中国江南的小老太婆。虽然她大半生未穿过和服，但走起路来依旧保留着日本女人穿和服时才会迈出的那种小碎步子，她的动作也越来越像她的小碎步，细细碎碎，哆哆嗦嗦，任何一件小事情到他手里就分解成程序很多的事情。这倒有点像他自小习的日本茶道，茶只品了一次，动作倒有一千多个。和他的左右邻居一样，为了省煤，每天早晨他都要起来发煤炉，煤炉都是拎到大门口来发的，就对着当街口。现在什么都要票，煤球也不例外。叶子的日子是算着过的，能省一个煤球也算是治家有方了。天色阴郁中透着奇险的白，是那种有不祥之兆的光芒。雪雹子打在煤炉上，尖锐而又细碎的噼噼噗噗的响。前不久下过一场大雪，后来天气又回暖了几天。这天是除夕，又应该是到了下雪的日子了，但没了过年时的喜庆气氛。嘉禾悄悄地来到他身旁，他是出来给叶子拎煤炉的。煤炉却还没有完全发好，拨火筒顶端往上冒着火苗与烟气。叶子突然用手里的蒲扇指指，问：“哎，你看看，像不像游街时戴的高帽子？”嘉禾有点吃惊地看看拨火筒，他突然想起了被拉去游过街的方月。有些恼火地摇摇头回答：“亏你想得出来。”一边那么说着，一边把雨伞罩在叶子的头上。雪下得大起来了，半空中开始飘飘扬扬地飞起了雪片。叶子把手拱在袖筒里， 盯着那拨火筒上的火苗说，上班的人要上班也就算了，学生不上班，怎么除了迎霜，谁也不来打个招呼？嘉禾说，
5: 德放，你又不是不晓得，他这个抹油屁股哪里坐得住，可能是去接家平了吧，也不知道能不能接回来。
2: 叶子更

0: 更加闷闷不乐了。
1: 德图也是，忙什么呢？他又不是他们中学生，向来不掺和的，怎么一个多月了也没有音信？都在杭州城里住着呢，连脚边总要有个人影吧？你说呢？
0: 嘉禾就想，还是什么也不要对叶子说的好。他怎么会想得通德图现在成了什么角色呢？他会吓死他。虽说一家人过年不像过年，叶子还是决定做出过年的氛围来。吃完泡饭就要给迎霜换新衣裳，还准备打鸡蛋做蛋饺。昨天排了一天的队，总算买到了一斤鸡蛋两斤肉。迎霜想起妈妈，夜里哭了一场。不过早上起来吃了汤团，换上新衣服也就好多了。自从反动标语一事后，迎霜一直逃学在家，反正学校乱糟糟的也不开课。现在奶奶一边给她换新罩衣，她就一边想起来了，问奶奶，布朗叔叔今天来不来？叶子说，怎么问起这个来了？
2: 二哥和他有斗争呢。
0: 迎霜用了一个可笑的词儿，
2: 跟一个女的。
1: 瞎说西说。
0: 叶子用纯正的杭州方言跟迎霜对话，到底是女人，这种话题还是生来感兴趣的。迎霜能够从奶奶的话里面听出那层并不责怪她的意思，就更来劲了，又说，
2: 布朗叔叔前一段时间跟那个谢爱光很好的。谢爱光啊，就是二哥的同学，二哥一回来他就跟二哥好了，布朗叔叔又没人好了，只好来跟我好，带我去了好几趟天竺了呢。
0: 嘉禾用毛笔点点迎霜的头说，
1: 什么话，小小年纪地保阿奶一样。
0: 地保阿奶是杭人对那种专门传播流言蜚语的人的一个不敬之称，但嘉禾对迎霜的口气并不严厉，迎霜也不怕大爷爷，还接着说，
2: 不骗你的大爷爷，我们真的去了好几趟天竺了，都是布朗叔叔休息天带我去的，我们还看到很多千年乌龟呢，全都翻起来了，肚皮朝天。哎呦，我不讲了，我不讲了。
0: 迎霜像是想到了什么，突然脸色苍白，头别转，由着奶奶给他换衣服，一声也不吭了。那二老就互相对了一个眼神，知道这小姑娘又想起了什么。嘉禾突然说，
1: 去到大哥哥屋里给大爷爷把那块砚台拿出来，你当下手好不好？磨墨，大爷爷要写春联儿。
0: 迎霜勉强笑笑，那是善解人意的大人的笑容，说明他完全知道大爷爷为什么要让他打下手，但他也不违背了大人的好意。他刚拿着钥匙走，叶子小声问丈夫，
2: 什么乌龟肚皮翻起来，我听都听不懂。
0: 嘉禾却是一听就明白了，原来上天竺和中国许多寺庙一样，殿前都有一放生池。上天竺历朝就是一个香火旺盛之地，到放生池来放生的善男信女自然特别多。嘉禾小的时候就跟着奶奶到上天竺放过乌龟。放生之前，一般都要在乌龟壳上刻上年代，有的还会串上一块铜牌，以证明是什么年代由什么人放的生。那乌龟也真是当得起千年。嘉禾曾经亲眼

0: 在天竺寺看到过乾隆时代的乌龟，活了多少朝代，现在肚皮翻翻都一命呜呼了。办法却是最简单的，现在寺庙里和尚都被赶走了，反正也没有人敢来管人家造反派造反，造反派就奇出古怪的花样都想出来了。不要说在大雄宝殿里拉屎拉尿，放生池里钓鱼也嫌烦了，干脆弄根电线下去，一池子的鱼虾螺丝加千年乌龟统统触杀。嘉禾一向是个玄机内藏的人，这些事情他听到了就往肚子里去，不跟大人小孩子说的。又听说布朗瞒着他带迎霜到这种地方去，不免生气，想着等布朗来要好好跟他说说，别再让迎霜受刺激了。叶子担完孙子的心，又开始担女儿的心，也不知道盼儿什么时候到，往常这个时候他也该下山了吧。嘉禾说，今天下雪难说，也可能会迟一点，你就不要操这个心了。两个老人正说着闲话，迎霜已经把那方大砚取了来，正是儿子行义的遗物，金星射石，云星月月砚。叶子打鸡蛋，一边发出哗哗哗的声音，一边说，今年的春联还写呀？嘉禾说，你不是也要做蛋饺了吗？
1: 那你还写去年那样的吗？
0: 叶子盯着他。嘉禾淡淡一笑说，我去年写了什么了？
1: 去年写什么你不记得了？一怀不是还跟你争？
0: 叶子一下子顿住了，原来他也有说漏嘴的时候。嘉禾心一缩，眼睛就闭了起来，再张开，那边桌前正在磨墨的迎霜却变成了陈一怀。这胖子还是那么笑容可掬，右手缩着，右手腕压着砚台一角，却用那只左手磨墨，一边笑嘻嘻地说，你写呀，你写呀，我倒要看看你的褚遂良字体今年又有什么样的筋骨了。陈一怀书颜体，但他知道嘉禾一向是更喜欢楚河南的字。嘉禾与陈一怀不一样，陈一怀是杭州城里的书家，大街小巷一路逛去，披面而来，往往是他的招牌字。嘉禾是个茶商，只拿做茶叶生意的好坏来说话的，所以从来不在人前透露自己也喜欢写字。从前是大户人家，一门关进，他怎么写也没人知道。奇的是，后来杨坝头五进的忘忧楼府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大杂院了，左邻右舍还是不怎么知道他会写字。他们虽然跟他住在一起，但大多对他有些敬而远之，即使有人知道的也不敢劳驾，到叶子那里就挡掉了，说大先生哪里会写字，不过练练气功罢了。对此孙子德徒多有不解，问爷爷，我看你每日都要临一会儿字帖的，你的褚体真是得其精髓了，怎么你就不肯给人写字呢？嘉禾说，一个人只做一个人自己的事情，给人家写字是陈先生的事，不是我的事。人家左手都能写出这样的筋骨，我去插上一脚干什么？德徒用心琢磨了半天，突然悟了，哦， 爷爷还是在教他做人呐。纵有千般才华，不要处处占先，有所为有所不为，舍弃也不是明哲保身，更有为众人为亲朋好友的一片玉壶冰心。但嘉禾也不是什么都不写，他是有所弃有所不弃的。比如他给德徒的那幅《茶秋明》就是他亲手写的，德徒十分喜欢，叫西泠印社的朋友给裱了，放在他的花木深房之中，还舍不得挂，只是清明品茶时节拿出来照一照眼，平时夜深人静时自己拿出来看看。茶秋明也不长，原是清初著名诗人杜俊的文章。这个杜俊也是个茶痴，他每天烹茶之后要把茶渣检点收拾，置之净处，每至岁中举而封之，谓之茶秋。还特意写了这篇《茶秋明》：吾之于茶也，性命之交也，性也有命，命也有性也。天有寒暑，地有险易，事有常变，欲有顺逆，流坎之不齐，积宝之不等，无好茶不改其度，清泉活火相依不舍，即客中一切之费，茶居其半，有绝粮无绝茶也。嘉禾对德徒说，你搞茶的研究这些东西我零零碎碎的有一些，看到了我就给你抄下来，这一篇你裱了也就裱了，以后不要再那么做了。从古到今多少书家，能流传的有几个。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脉络，在茶香氤氲中铺展百年世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传来电灯外的声响，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8: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9: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10: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11: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

0: 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一场离奇的穿越，现代女子在大唐重生，于盛世浮沉间饱尝爱恨悲欢。危难之际，一名女扮男装的少年救下了容淑儿，这位神秘女子究竟是谁？精彩内容请听《梦落大唐》第十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十集，何干成绩又问说，
3: 他们两个谁是你心上人？
2: 我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愣了愣没搭理他。何干成绩自顾自地说，
3: 哼，还是找东方青瑶吧，家里有钱有势，又能故作超然，不理朝廷纷争，活得会长些。
4: 至于苏旭，
3: 我瞧他的命长不了。
2: 我气往上冲，我瞧你的命也长不了。何干成绩一笑，居然甚是好看。他说，
3: 那可不一定，没听说过吗？好人不长命，祸害一千年呐。
2: 菊花老冷冷地看着他不说话，他却取出一个玉瓶儿来，倒出一粒药丸递给我说，
3: 哎，吃了吧，你为我吸毒，自己也中毒了，这药有一定的避毒功效。
2: 我转过身走开，不去理他。何干成绩却贼贼的一笑说，
3: 你不吃，我可来喂了。
2: 他把药丸扔进自己的嘴里，我一惊，向后退了一步。何干成绩却欺身上来，做事又要抱我。我又恨又怒，在他嘴巴凑到我面前时，狠狠地甩了一耳光。那一声十分清脆，又响又亮。我没料到这么容易打到他，一时呆住了。何干成绩自己也呆住了，眼里又有波涛涌过，看不透也悟不出。然后他说话的声音都低沉了许多，
3: 我只想你吃药而已。
2: 这一刻他又如那倔强忧郁的邻家男孩，可怜可爱。
3: 我叫道，你把药丢给我便是了。
2: 何干成绩果然把瓶子扔给我，我连忙丢出一粒入口，把瓶子扔还给他，端了凳子到房间的角落里坐着，只盼远远地离开他。何干成绩叹了口气说，
3: 你睡吧，睡床上去。房中就我和他二人，我哪里敢睡，只是抱着肩说，你出去我便睡。
2: 何干成绩又是嘲讽般一笑，
3: 我出去，你想外面的哪位进来陪你啊？
2: 虽然何干成绩武功最好，杀人最多，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外面的那群杀手比何干成绩还要可怕许多。至少他们中任何一个给我打了耳光，都不会如此轻饶于我吧。
3: 我不碰你，你睡吧，我就在这里坐着。
2: 何干成绩的声音忽然变得很疲倦，我不挪身子。何干成绩继续说，
3: 如果我想要你，你躲着有用吗？
2: 的确没用，这个人的武功 连秦瑶和苏旭联手都敌不过，想占有我这么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只怕也是易如反掌吧。我横了横心，何一卧在床上。何干成机叹了口气，默默地坐到窗前，看着那一闪一闪跳跃的灯花，不知在想什么。而我也一直看着何干成机，生怕他突然又抱住我，做出什么不轨之事来。看着看着，只觉眼皮越来越沉，最后一点的意识就是那灯花还在跳动着，一闪一闪。忽然听到有人在唤我时，温热的气息已经直面扑上，我吓得差点跳起来，却是何干成机正站在我床前。你快起来，从窗户走出去。我还闹不明白什么事儿，何干成机不耐烦地说，东方青瑶和苏旭带人来救你了，我会去应战，可当着兄弟们的面，我不可能故意输给他们，让他们把你带走。你现在走了，就算你自己逃走的好了。他一把窗户打开，把我轻轻地拎起来送到窗户外面。果然前面的院子里已是厮杀声一片了。何干成机说，你从这里出去往西走，有一条南北分岔的路，你往南走就是去京城的路了，你就在那里等着他们好了。
3: 他转身要关窗，我忙一把拉住他的袖子，你别伤了他们。
2: 何干成机目中又有怒意，
3: 你怎么不怕他们伤了我？如果不是你为我制毒，只怕我现在已经死了。
2: 我无语。何干成机皱了皱眉说，
3: 哎，算了，我瞧个机会故意放了他们吧。
2: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我忙问，什么要求？
3: 何干成机说，清甜清甜的，我很喜欢。
2: 我没料到他说这样的话，瞪了他一眼，转身向外奔去。反正我已经帮青瑶和苏旭说过话了，到底会怎样就看他们各自的造化吧。小门转出去时，还提到何干成机说了一句，
3: 荣叔儿，我会记得你的，你也会一直记得我。
2: 我只巴望着从此他再也想不起我来，我也能忘了这天受过的苦，可惜只怕这都已经不可能了。
3: 唉，但愿今生今世再也见不着他。
2: 若要见不着他，最好的办法便是立刻赶到京城，看看有没有去吐蕃的同伴，好去找香巴拉山的大法师，把我送回我的时代去。繁星闪耀，却几乎照不出路来，到处都是漆黑的夜。在现代，几乎想象不出这种黑来，没有灯，没有火，没有半点属于人气的光亮。我沿着那条乡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前奔着。不知走了多久，也没有看见何干成机所说的那条南北分岔的路。我的脚开始有点疼了，更讨厌的是，我额上开始冒出冷汗，身上也渐渐地湿透了，体力仿佛随了汗水的流失也渐渐地消失，人好像被抽去骨髓般的精疲力尽，似乎都已经有点虚脱了。我本不该这般虚弱的，即便是荣叔儿的身子用唐代的标准看是略瘦了一些，但还是很健康的。都怪为何干成机吸毒，让我自己也有了轻微的中毒现象。踉跄坚持了好一会儿，我眩晕的更是

很厉害了，手足一点力道也没有，再也支撑不住了，坐倒到路边的一棵小树下休息一会儿。不知不觉，我已睡了过去。似乎过了好久，又似乎只过了一眨眼的功夫，有人在轻轻拍我的肩膀。姑娘，姑娘。我勉强睁开眼，天已经蒙蒙亮了，东风有一抹微微的晨曦，两个行商模样的男人正蹲在我的面前紧盯着我，却背着光看不清真面目。我尽力扶着身子站起来，男人扶住我问，姑娘一个人吗？大唐贞观年间是整个古代史上最太平的岁月，我并未想到随便一个路人在关心人的同时也怀着邪心，所以我自然地说，哦，我好像迷路了，身体不是很舒服，能请问大哥去京城该走哪条路吗？两个男人相视一眼，脸上露出笑容，我们带你一路吧。我不胜感激，由着他们扶着我慢慢地向前走着，但是奇怪，他们却将我引入了一条小路。这是条近路，男人笑着说。我有些疑惑，又走了几步，才知这条小路居然是从一个小树林走过。早晨的空气很清新，已有晨起的鸟儿在树上婉转地鸣着，清脆中带着愉悦。我额上被露水浸湿的发丝粘在脸上，给晨风吹过一阵阵的冰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冷吗？其中一个男人忽然抓住我的手，我一惊，那男人的面容已在夕光中露了出来。30多岁本不算难看，左颊上却有一道极深的疤痕，扭曲了整个面部，笑起来好生狰狞。这面容可绝不是善相。我忙要挣脱他手，身后另一个胖些的男人已一把把我抱住，把我兜在他肥硕的胸膛上，一双手便在我身上乱摸乱捏。我大叫，可我本就力弱，此时又很是不适，却如何挣得开去？那刀疤男人已经解开自己的衣裤，把我摁倒在地上。胖男人反靠住我双手，不容我挣扎。我又惊又惧，天哪，难道我竟要被这两个臭男人强暴？自从进入唐朝以来，我第一次如此深情。

0: 不只是一个灵魂，所有肌肤的疼痛和脆弱，心灵的屈辱和愤怒，都在深深切切地提醒我，我是荣淑儿，我是一个属于唐朝的少女，而不再是现代那个在家人爱人温柔呵护下的云汐月。妈妈，今天我一面挣扎一面失声痛哭，可母亲不会来，景谦也不会来，他们依旧生存在1300多年后的现代社会，听不到我的哭，看不到我的伤，也解不了我的痛。云汐月是个悲剧，难道荣淑儿也是？我根本不是两个大男人的对手，不过片刻，衣衫几乎已经被褪尽，露出粉红的血衣。两个男人喉间发出了兽性的低吼声，眼中灼热的欲火疯了般的在燃烧着。我心头苦涩疼痛的几乎说不出话来了。这时忽听得极清亮的声音在问，
1: 你们在做什么？
0: 两个男人不由顿下他们邪恶的双手，我抬头看去，居然是一位年纪极轻的俊美少年骑在高高的马上，正从林边转来。他低头看着我们时，脸上流露出不屑和难堪。
1: 你们别告诉我，这姑娘是自愿的，快放开她！
0: 她响亮地喝道，居然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势。可其声音太过清脆，清脆的甚至有几分娇嫩，倒把男人缓缓地立起身来。
1: 毛头小子，敢管我们的闲事儿！
0: 我趁机猛烈挣扎，一口咬在抱住我的另一个男人手上。那少年也动手了，他居高临下狠狠用马鞭抽向刀疤男人，一下又一下，居然极有力道。刀疤男人挨了两下大怒，竟从他的包袱里抽出一把大刀来，作势要砍向少年。哪有行商之人带如此大刀的？看来是我倒霉，竟遇上了太平盛世的一对劫匪。少年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忽然从袖中摸出一管碧绿的东西，对准了刀疤男人。又是熟悉的被大风吹过细细竹管的声音，然后是刀疤男人的惊叫。胖男人一惊，松开了手，我连忙胡乱地将衣服掩着身子，奔向那少年。刀疤男人正在惊疑间，那少年说，
1: 我的暗器上可是有毒的，你再不找医生，死了可别怨我。
0: 我生气地吼道，死了活该。胖男人连忙问道，老七，你怎么样？刀疤男人盯着少年手中那管暗器，脸上红一阵，两人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扬长而去。我松了口气，腿一软，已坐倒在地上。那少年好像也松了口气，从马上跳了下来，腿也软了一般的坐到我身畔。好久他才拍拍我的肩膀说，
1: 哎，你怎么样？有没有给伤着？
0: 我一回头，他拍着的地方正是我裸露的肩膀，连忙退了一步，心头仿佛毛毛虫爬过一样。少年扑闪着他极亮极大的眼睛，无邪地看着我。
1: 怎么了？
0: 我说，
1: 你别过头去。

0: 我要理一下衣衫。少年笑了笑说，你那衣衫还能穿吗？他把我上上下下的看着，好奇地说，哦，原来你长得这般好看，不怪那两个坏人想欺负你，连我都想咬你一口呢。他的眼睛里倒没有邪气，可即便是玩笑我也受够了，昨天的核干成绩，今天这两个恶男人，洗不尽的耻辱，说不完的委屈，数不尽的疼痛，我用力用衣衫掩着躯体，可甚至连被揉弄的青一块紫一块的肌肤也遮不住。我再也忍不住，双手抱着妻，阴阴地哭了起来。少年一见我哭，立时慌了，扯着我的袖子说，哎，你哭什么？我说错话了吗？我道歉好不好？你别哭了。我正在伤心之中，哪顾得上理会他。不一会儿，他转身走到马匹上，解下了什么包袱，然后将一些软绵绵的东西递到我手里。姑娘，穿上它吧。我低头看去，竟是一套极华美的衣裙，雪白的丝缎质地，印了竹子的暗花，炫彩夺目。即使荣家大富荣化儿的衣衫，也没有几件有这般质地好的。我正奇怪这少年哪来这么好的女装，却听得少年悠悠地说，姑娘身量比我略小一些，穿起来也一定挺合适的。我一愣，抬头看她。这时天已大亮，明媚的阳光洒入林中，清爽宜人。那少年的眸明如镜，正温柔地看着我，目光中犹带天真。而那声音，那声音，我恍然大悟，原来这少年竟也是一个女子，年纪看来比我还小一些呢。哼，既是女子，我也无需顾忌，连忙道了谢，换上那套衣装。
1: 小说《梦落大唐》讲述现代女孩魂穿大唐，在爱恨纠葛与重重险境中追寻时空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王府之中又会生出哪些变故？洛洛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一切谜团，请听《梦落大唐》第11集。
8: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
9: 应该是那少女明显露出惊艳的神色，笑了笑说，人家都说我长得端正，可我瞧姑娘才是美人呢。的手即是亲热，我不由脸上发烧，忙微微屈膝向她道谢。我叫荣舒儿，多谢姑娘救命之恩了。少女笑了笑说，我叫洛洛，正好路过这里，才帮了荣姑娘一个小忙，荣姑娘别放心上哦。 洛洛，在唐朝，洛洛这个名字很普遍吗？
10: 又一个叫洛洛的，
9: 看她这么活跃，想来不会如梅洛洛那般命苦吧。这少女洛洛又奇怪地问，
10: 你这么娇滴滴我见犹怜的美人儿，怎么会一个人在荒路上行走呢？
9: 我只得含糊地说道，本来和家人一起进京的，路上却遇到坏人失散了。
10: 哦，如果我不是亲眼所见，我再也不相信当今世上居然还有这么坏的人。
9: 还好还好，我一个人走了2天，还没有遇到过这种倒霉事儿呢。他歪了头想了想，哎，其实我也正要进京，既然你和家人失散了，不如就和我一起进京吧。
10: 我早认出他刚刚对付刀疤男人的暗器就是苏旭对付何干成亲的那种，想来是富贵人家特制的护身之物，加上他的衣着谈

0: 好不过了，自然是一口应承。他的马甚是雄壮，我们体格都不大，洛洛便让我和他合成一匹马。我却没骑过马，很是疑惑了一会儿，才在洛洛再三的拉扯下爬上马背。洛洛大笑，一出马背，马儿如离弦的箭，飞快地窜了出去。我实在不想自己一个现代女子表现得如此懦弱，紧抱住洛洛的纤腰，咬着牙，愣没惊叫出声。一时我渐渐习惯，舒散开来，略略放松了手。洛洛学出大是得意，笑道：你猜我们待会儿到了街道上，一对玉一样的人儿一块骑马，大家会怎么看我们呢？我可以想得到那万人瞩目的场面，苦笑着。还好前面那镇子甚是冷清，虽有人向我们投向奇怪倾羡的目光，倒也没引起骚动。找个客栈，还没吃完饭，洛洛就已经奔了出去。我连忙叫时，洛洛说：舒儿，你瞧见没，这客栈旁边啊有个赌场，很热闹呢。哎，你叫弟弟的千万别去，开个房间先睡一会儿，我去凑个热闹，等你一觉醒来我就回来了。我想不到她一个女孩居然敢到那些地方去，我自小就给家人约束着，连游戏厅和网吧都没去过，网吧乱多了吧。她显然一个大家小姐，万一出事儿怎么办呢？真有些食不下咽，更别说睡觉了。客栈里的被褥好像有些潮湿，睡着并不舒服。虽然一夜未睡，眼睛也是又涩又疼，可我还是怎么着都睡不着。正浑身不舒坦的时候，远远听到洛洛的大呼小叫：舒儿，舒儿，快起来！我一惊，慌忙跳起来，还没来得及穿戴整齐，洛洛以一阵风似的卷了过来，拉了我的手就跑。我急忙问道：怎么了？洛洛说：他们作弊给我抓到了，输了的钱自然不给他们，他们还追我。这可不好玩，看来我只能跟着他跑了。可一出客栈门，洛洛已见了鬼般的缩了回来，脸色有些清白不定。我一瞧，五六个短打装束的壮汉，看来应该是赌场的打手，已经把门堵得结结实实了。洛洛反应极快，愣了一瞬，低声说了一声，走后门，拉了我就跑。那五六个打手立刻冲上来堵截我们，我头都大了，这个贞观盛世怎么也有这么多恶人恶事儿啊。
1: 住手，住手。
0: 不知哪里传来许多呼喝声，一抬头，一队官家模样的队伍已经冲了进来，人数也不多，也就那么五六个人，为首那人30多岁，青袍铠甲，持了一柄单刀，十分利落。那群打手显然有了忌惮之色，相视一眼，转身便跑。看来治世和乱世的区别就在于邪不压正，好人敢于出头，而坏人也不敢公然为恶吧。那对官兵却不追击，仍站在门口，和那群打手一般的堵着门。而洛洛却有些头疼的模样，懒懒地走了出来。
2: 林护卫，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0: 林护卫显然就是那为首之人了，他环刀入鞘，行礼道：
3: 小姐，老爷要我们来接您回京。
0: 洛洛嘀咕着说：
2: 我不早说了吗，这次我要自己回京城，谁要你们都

0: 事儿了。
1: 林护卫苦笑了笑。
2: 可老爷和小姐同日出发，已到京城七八天了，小姐却还不见踪影，请小姐体谅老爷的念女，独自在外行走，必是游山玩水，四处逗留，不能依约按时到京，必也是意料中事儿了。
1: 洛洛显得很是无奈。
2: 好吧好吧，我就和你们一路走吧。正好舒儿受了惊吓，身子也不好，和我一起骑马颠坏了可就糟了。
1: 我连忙说，我哪有那么弱，又不是纸做的。那林护卫大是焦急，连连向我使眼色，
2: 看来只要洛洛肯随他同行，什么理由都是无所谓的。
1: 洛洛却笑嘻嘻地捏着我的手说，
2: 我瞧来舒儿也不像纸做的，却像是水晶玻璃做的，脸上嫩的我都想摸一把。
1: 他说着还真的拿手在我脸上轻轻一捏。
2: 得了，又给这个丫头吃了一回豆腐，这几日我算是倒霉透了。
1: 但洛洛家世不凡，我也算看出来了。林护卫很快便备好了马车让我们坐上去，他们自己也骑上马。那些马很神俊，整齐划一的鞍肩，甚至比荣家的还要威风一些，加上侍从们一概的官家装束，更是气势不凡。马车装饰的也很漂亮，翠盖朱缨，纹松绣鹤，看来甚是雍容华美。车厢比荣家那辆车厢大了不少。
2: 经过一场患难，我和洛洛也已经是甚是相熟了。
1: 坐定片刻便问洛洛，你家是什么样的人家？看来好像很有地位。
2: 洛洛嘻嘻笑道，我家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一到京城，我爹爹见谁都得小心翼翼地陪笑脸，有什么好？
1: 我心一动道，那么京城你一定很熟了。
2: 对啊，每年都去啊，自然很熟。
1: 怎么，你想知道什么？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两年京城是不是常有人去吐蕃看文成公主啊？
2: 洛洛有些茫然。文成公主？公主应该是皇上生的吧，怎么跑吐蕃去？何况当今皇上的女儿里没有一个公主的封号是文成啊。
1: 我呆了呆，吐蕃的松赞干布赞普不是求皇上赐婚一位公主吗？
2: 洛洛说，吐蕃赞普求婚？我怎么不知道，没听我爹爹提过。
1: 你算是吧，
2: 做了个什么礼部尚书，处处讲什么礼呀道的，酸得很。
1: 唉，
2: 如果是我啊，我才不在朝廷里做官呢。
1: 前些日子跟爹爹回我们江夏老家走了一圈，住得好舒服呢。
2: 一到京城去，见人就磕头，多不自在。
1: 原来仗势的千金，可这礼部尚书的女儿怎么能不知道文成公主呢？我沉吟了片刻，猛地悟了过来，啊的一声惊呼出来。洛洛一惊，握住我的手，我连忙回答，没什么，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1: 我苦笑着说，
2: 也没什么，我可能掉了一件东西在客栈。
1: 啊，那我叫人回去拿去。哎，算了，

0: 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已经走出去那么远了，不必再回去了。我最珍贵的东西，其实就是那个把我带到唐朝来的赤玉，除了飞云中，便被我小心地挂在脖子上。其余的东西在我看来，顶多是能带我去吐蕃去的盘缠罢了。我心里所想的，其实是另外一件事儿。洛洛听了也不以为然。
1: 哦，便是要什么，等到了京城，我买给你。
0: 这个女孩个性倒是率真，认识我不到一天，已将我视作心腹好友一般。洛洛，今年是贞观哪一年啊？记得曾经看过一部小说，说是因唐太宗公主们都甚小，才嫁的是宗室女文成公主，因此总觉得文成公主入吐蕃该是贞观初年的事儿。现在看来，只怕我是给小说给误导了吧。洛洛好奇地说，
2: 皇上登基已经14年了，舒儿，你这么聪明，不会不知道吧？
0: 我苦笑着说，一时忘了。14年，倒提醒我了。历史书上说的文成公主入葬的时间，好像该是贞观14年或贞观15年的事儿吧。只有在这个时候，我很是懊恼，当年看史书时为什么只爱看那些历史故事的情节，却不注意那些故事的时间了。不过我又怎么会知道我有一天竟会穿越时空来到这个时代呢？
3: 文成公主一定还未入葬，所以我现在去京城，说不准可以和文成公主一起入葬呢。
1: 我已经盘算着入京后打听一下江夏王李道宗的住址，看看能不能混到文成公主身边当个丫鬟。心里有了计较，我快活很多，不时探出头来看看窗外的风光。这次比和通风清瑶等一路又不同，洛洛是个极活跃的人，一路上叽叽咕咕说个不停，连府里哪棵树上有个什么鸟窝都一一告诉了我。
0: 要不知从哪里摸出来一个弹弓，从窗户外探出四处乱射，鸟儿没打个半着，却把其中一个侍从的后脑勺给打了。那位林护卫显然早已看惯了，皱着眉暗自摇头，却不敢说什么。
1: 洛洛又问我京城的家在哪里，我茫然着说，我不知道啊，我从没去过京城，只知道跟家人一路就行，谁知道会有恶人把我们冲散。
0: 洛洛也为我发愁，忽然又笑道，
1: 找不着家人也不要紧，你跟我一块儿住去，正好作伴。
0: 他嘻嘻笑着又摸了摸我的面颊道，
1: 这么娇嫩的舒儿，索性就嫁给我吧。
0: 我啼笑皆非，也去拧他的脸，两人嘻嘻哈哈，也不觉得马车颠簸了，甚至也不觉得身上的伤痛了。夜时倦了，俩人便抱在一起睡着了。洛洛的身体很柔很软，散发着淡淡的柔香，倒不像他看起来那般男孩的气。窗外的风软软地吹进来，和煦中透着温暖，带着青草的味道，而快乐的。直到两天后到了京城，眼光缭乱地看着古朴而繁华的街道和各式各样的建筑，尚未觉出走了多远，

0: 小姐，我们到府了。洛洛一跳便跳了下来，转身来扶我。我走下马车，一抬头，看见前面的朱红大院上挂的匾额，忽然愣住了。江夏王府。洛洛，洛洛，你不是说你父亲是礼部尚书吗？洛洛奇怪地说，是啊，我爹爹是礼部尚书，怎么了？可这里爹爹是世袭的江夏王，又是朝廷御封的礼部尚书，有什么不对吗？我觉得有些反应不大过来。上的宗亲是吧？洛洛嘻嘻地说，哼，是啊，皇上其实是我的亲叔叔，算起来还是三代以内的，算是比较亲近的吧。我有些晕了，洛洛是个独女，江夏王的独女，难道我面前的这个洛洛就是未来的文成公主？这时洛洛已拉住我说，
1: 走到家里去再说。
0: 江夏王府占地并不特别大，在贵族林立的京城府地之中也并不是显得很宏伟，但建筑古朴，林木众多，假山奇石映着数处人工开挖的流水，错落有致，风情嫣然。洛洛独占了一栋两层小楼，微翘之上风铃叮当，清幽中带着一丝活泼，远远的便闻得丫鬟们欢快的笑声。洛洛直奔进去道，
1: 我回来了。
0: 早有丫鬟飞跑出来笑道，
1: 小姐回来了，小姐回来了。
0: 又是一阵笑语传来，不但整栋楼，连整个江夏王府都在刹那间灵动起来。洛洛看着围上来的丫鬟，指了指我说，
1: 这个是我新结识的姐妹荣淑儿，荣姑娘，从此你们待她可就得如待我一般。
0: 看着丫鬟们恭敬地向我行礼，洛洛又得意似的摸摸我脸说，
1: 你们看，淑儿姑娘比我漂亮好多吧。
2: 一枚奇异古玉牵引现代少女魂落大唐，深陷世家恩怨与皇权争斗，直面盛世繁华之下暗藏的权谋博弈与爱恨离愁。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的经典战争片《平原游击队》和大家见面。影片由苏黎、武兆堤联合执导，郭振清等主演。影片以1943年华北抗日根据地为背景，讲述了游击队长李向阳与日军斗智斗勇，最终克敌制胜的英勇故事。在这场敌我较量中，李向阳的机智与勇敢，以及他对乡亲们的深厚情感，让人敬佩。让我们一起走进平原游击队，感受那段峥嵘岁月中的英勇与坚韧。

0: 就在这时候，游击队长李向阳接到我军分区司令的一道命令，要他立刻赶到司令部。两匹快马一前一后飞快地在山路上奔跑着，前面的人身穿便衣，敞开的衣襟飘舞着，露出了别在腰上的两支驳壳枪，他就是威震平原的游击队长李向阳。紧跟在后面的是游击队员小郭，他们突然勒马站住了，只见前面村子浓烟冲天，拿着火把的日本鬼子还正在村里到处放火。
1: 糟糕，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2: 喂，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李向阳拔出枪来，双腿一夹就冲向前去。那两个鬼子兵还没闹清是怎么回事，就随着李向阳的枪声倒下。等其余的鬼子兵赶来堵截，两匹快马已经冲过了村庄，直向山里跑去。李向阳终于在规定的时间赶到了军分区司令部的驻地。
3: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3: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4: 司令，
3: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3: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3: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5: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他是个有名的中国通啊，
2: 我跟他打了一年多的交道了。
3: 哎，
5: 千万可不能大意，你要记住，要想抓住狐狸就要比狐狸更狡猾，明白吗？
2: 要想抓住狐狸就要比狐狸更狡猾。
0: 李向阳接受了任务，当天晚上就率领游击队向敌占区出发了。他们要去的是李庄，半夜队伍却绕到城边上来，都可以看到夜空里那黑乎乎的像乱葬岗上的坟头似的炮楼了。前面就是封锁沟，一堆堆篝火沿着沟边连成一条火带，游击队在两堆篝火中间的黑暗地带爬越过有两三丈宽的封锁沟。查沟的来了，注意隐蔽。
6: 平安无事哦。
0: 是自己人。
7: 长官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8: 来了。
6: 平安无事哦。
7: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9: 李队长，你们都来了。
2: 张大爷你好啊。哎，
7: 鬼子巡逻车不到。
0: 李向阳一声令下，游击队员都卧倒了，一道凶恶的灯光从鬼子巡逻车上射出来，

0: 贴着地面来回探照着。巡逻车好像发现了什么，站住了。张大爷迎着灯光从容地举起了梆子，一面敲着一面大声地喊起来：
1: 平安无事哦。
0: 巡逻车蠢笨地开走了，李向阳向同志们一挥手，自己先爬了起来。
2: 张大爷，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3: 干嘛这么着急呀？
2: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3: 哦，我明白了。
2: 走，
3: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2: 再见了，张大爷。
3: 再见。
1: 平安无事哦。
0: 敌人以为这样一座座炮楼，一道道封锁沟，就是他们的铜墙铁壁。这对我们的游击队来讲，对我们革命人民来讲，又算得了什么呢？真正的铜墙铁壁，只能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的拥护革命的群众。游击队又转到城西去了，现在就是要给敌人多打几个招呼。正好迎面又走来一支伪军巡逻队，打头的还拿着个手电筒，东晃西照的。李向阳拔出手枪，灯光应声熄灭，没等伪军开口，李向阳抢先问了话：
4: 你们是哪一部分？
5: 城西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4: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0: 李向阳说着，和游击队员们已经来到伪军跟前，把敌人包围起来了。
5: 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2: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3: 你们是不是李向阳的游击队？
6: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5: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
3: 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2: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6: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2: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3: 是是是。
0: 这时候城里的日寇队长松井虽然还没有得到游击队下山来的消息，可是叫他发愁的事还能少吗？松井的琴也弹不成调子了。
7: 队长，我们仓库的粮食已经没有多少了，怎么办呢？

0: 八路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2: 嘿，报告。
1: 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向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向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2: 是。嗨嗨。
3: 太君，太君，
4: 太君，
3: 王什么？
4: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向阳。
0: 封锁沟又发现李向阳？
3: 报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向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1: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向阳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0: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2: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0: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3: 是是。
4: 就在松井整队出发到刘家村去找李向阳的时候，李向阳的游击队已经来到了李庄，见到了村干部和正在那儿的区委书记孟考同志。
5: 哎，区委书记，
6: 向阳子，
5: 我大叔。
6: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5: 是的。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6: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嗯，
5: 是啊，
6: 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供粮呢。
5: 是，来，让你们研究一下。
6: 好，
5: 我看到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供粮转移出去，怎么样？
6: 时间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供粮运出去。
5: 好吧。
6: 好。
5: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6: 不理他，
5: 你们去吧。
6: 好。
4: 听说游击队下山来了，老乡们谁不赶着来瞧瞧亲人呢？听听这一屋子该有多热乎啊。
7: 向阳子，
5: 哟，老秦
7: 爷子，
5: 老秦，
7: 是
5: 老秦爷，你谁去接是吧？
7: 结实，
5: 来这边坐。
7: 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8: 这么好，
6: 还想你了。
0: 你都好啊，
5: 老秦，你坐
7: 好，
5: 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6: 老秦，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5: 老秦还挺结实。
6: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9: 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10: 我也是游击队长。
11: 哎，小杨子
6: 啊，
11: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他了
6: 啊？
11: 嗯，你们可要狠狠的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
6: 啊。
11: 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8: 老秦爷
11: 啊，
8: 你又说上了。
11: 哦，嗨嗨呀，大肠，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
4: 老秦爷是给游击队送烙饼来的。
11: 怎么样？拿出来吧。
8: 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11: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亲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5: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活
11: 老怎么回事？
5: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翠萍啊，咱们走吧。
5: 老金爷，从这下地道啊？
1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8: 走吧，老金爷。
11: 走走走走，你要小心一点啊。
6: 阿海，你照顾一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5: 好吧，
11: 吴大叔
5: 啊，
1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5: 好吧。
11: 嗯，

0: 快下地道吧！啊，咱们走。
1: 支委书记，档案室里商量一下，好吧？队长，咱们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2: 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是。我看呢，松井他仗着人多。
2: 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对陈康赖母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走，下豆，走，走，走。
2: 松井率领的大队日伪军朝李庄开来了。 他们不是整队去刘家村，怎么又到这儿来了呢？原来是李庄的反动地主杨老宗去报的信儿。游击队进庄不久，就被这个反动家伙发现了。他偷偷跑出了村，碰上了正走在三岔道口的松井，就把敌人领来了。你既然闯了进来，怎么打可就由不得你了。 游击队已经安排好杀敌妙计，他们隐蔽在暗处，看准时机，先向前面进了村的伪军队伍里扔出几颗手榴弹，接着一颗颗手榴弹又在后面还没进村的鬼子队伍里炸开了。
3: 包围！以枪把我们包围了！打！
2: 黑夜里，两路敌人就互相开起火来。 前面的敌人以为中了游击队的埋伏，吓得没命的往村外冲。后面的敌人以为被包围的游击队要突围，就一个劲儿用机枪扫射。就这样，在互相的射击中，敌人一个接着一个倒下，直到天亮。
3: 两路敌人才闹明白，可死的死，伤的伤，地上已经摊了一大片。太君，不要打了，我们误会了，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太君，不要打了。别打，别打，别打！
4: 怎么弄的？
3: 完了，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
2: 队长，我们要伤你襄阳的当了。敌人吃了苦头，会进村报复。区委书记和李向阳分析了这个情况，就一面派人安顿老乡，坚持在地道里不露面；一面让以报告员为公开身份的吴有贵去和敌人周旋。
3: 太君，他就是李庄报告员，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都给瞪！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笑>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6: 哼！
5: 李襄阳啊，李庄你还打进来干？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吧？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6: 哦，我买呢，我买毛细一袋，小金要走。哦，
5: 哎，太君说了，你要说从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6: 哎呀，这钱的不少啊。
5: 哎，可惜咱不知道。 没这个福气，<笑>
3: 我他妈枪毙你！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
5: 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3: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5: 问你知道什么？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笑>说句笑话吧，杀了我。

0: 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1: 嗯，你很会说话。有戏，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嘿，你带他们出来开会。
2: 好。
0: 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3: 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传人王道乐图说是不抢粮食。
4: 吴有贵利用满街吆喝的机会，把敌人这次进村带来了几十辆大车的情况及时转告了藏在暗室里的区委书记和李向阳他们。那得赶紧研究对策。
1: 看这样子，宋江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5: 是，得想办法把宋江拉出去。
6: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
6: 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5: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跑楼要个做饭的吗？
6: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5: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6: 把它拔掉。
1: 好，
7: 不得意啊。
4: 拔掉西装炮楼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按照李向阳的主意，游击队员老侯装扮成外乡人，跟着村干部老海从地道里出了村，来到了西装炮楼。
6: 肖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8: 是他呀、啊、
6: 是啊。
8: 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6: 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8: 行，来，来，我上拍酒
6: 啊。对呀，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8: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6: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8: 去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6: 来来来来来。
4: 伪军小队长还真以为他这回捞着了。反正别人的钱都得到他兜里去，再被老侯他们连劝带灌的几大杯酒下肚，这家伙就更晕乎了。
6: 队长，来来，再喝一杯。
8: 对对，队长，
6: 来喝点，
8: 喝点，
6: 再喝一杯。
8: 来来来，再喝点，
6: 再喝一杯。
4: 到火候了，老侯和老海互相使了个眼色，亮出了武器，动手吧。
9: 我决定。
10: 好，我是李先生，把枪放下。

0: 这时候要召集李庄老百姓开会的松井却还不见人来，他又气又急，只有逼着吴有贵挨门挨户的搜查。
1: 他家里有地洞吗？
2: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3: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这个嚷着要搜的就是李庄的反动地主杨老宗的儿子特务队长杨守业。狗汉奸杨守业一看松井点了头，就命令伪军胡乱翻腾起来。吴有贵心里却有些暗暗着急，同志们隐蔽的暗室就是从这间屋里的地道口下去的。他一面也装着到处搜查，一

0: 也注视着敌人的行动。忽然他看见杨守业要去掀动锅台上的铁锅，地道口就在铁锅下面。吴有贵急中生智，就手把墙上的一个瓦罐捅了下来。
1: 抓啊！
0: 听到这个响声，敌人都缩到门边趴下了。松井伸着脖子看清了地上摔碎的瓦罐，这才直起了身子，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
2: 皇上们，一个吕襄阳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2: 派人到村里望。
1: 是是，
2: 走。
0: 敌人在村子里无头无脑的东挖西跑，结果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他们把地主杨老宗找来了。
1: 太君，
3: 哎，你上哪儿去了？
1: 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3: 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1: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3: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2: 不、哦，
1: 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把他发酒，又把他堵上了。
2: 通地道吗？
1: 啊，
2: 到你家去吧。
1: 好。
0: 可是。没等敌人挖开狗地主杨老宗的地道，一股浓烟正从大火熊熊的西庄炮楼上冲天而起。这用不着来人报告，松井也能看见。
1: 太君，怎么办？
2: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3: 队长太高明了。
2: 哦，看什么？看我！
0: 狡猾的松井没上钩，吴有贵赶紧跑来报信。
1: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咱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3: 打吧，队长！
1: 队长，
3: 下命令，
1: 对，咱们进出，
3: 对，打吧！
4: 你们要干什么？啊？
1: 听命令！
4: 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同志们急。李向阳又何尝不急，但现在更需要冷静下来分析敌情。区委书记先向李向阳说了他的想法。
5: 宋军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4: 我想宋景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景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5: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4: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啊。
5: 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4: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5: 好。
4: 小光，
6: 小媳妇坐，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

0: 你看你满身还定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1: 对。
0: 小光，大成，
2: 哟，
0: 阿红，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要记住，要想抓住狐狸，就得要比狐狸更狡猾，明白吗？
5: 李向阳和几个游击队员化妆成做小买卖的，直奔县城去了。他们来到一家小酒馆，这里是咱们的地下联络站。李向阳和老侯、小郭三个人走了进去。
6: 大卫，吃点什么？
7: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宋警去增援。
0: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7: 好，
0: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

0: 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看把它炸掉，宋城准就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4: 这是门外放风的同志传来的暗语，有两个特务进来了。
5: 哦，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6: 这儿有这个吗？
5: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6: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5: 啊，是。好，不错。
6: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5: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6: 来人！
7: 城西刘家村的。
6: 进去干什么？
7: 吊孝来了。
6: 嗯，给谁吊孝？
8: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4: 说时迟，那时快，两只手枪已经顶在狗特务们的胸前。
1: 我就是李向阳。
5: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
6: 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5: 啊，谢谢，谢谢。
9: 站好，站好，站好。
7: 是，
9: 我给你们上堂政治课呀。
7: 是。
9: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希特勒就要垮台呀、啊！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9: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7: 是
6: 长不了，长不了。
9: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改邪归正啊？
7: 是。
9: 滚吧！
6: 哎，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5: 这不敢不敢，
1: 就这样说
7: 啊。是，
5: 好。
4: 两个狗特务好像一下子矮了半截儿，门槛儿也似乎变高了，连碰带磕的跑了出去。这时候，在李庄，松井已经挖通了地道，他还来不及高兴，就又被李向阳进城的告急电话搅得七上八下，坐立不安。他以为地道通了，找到人，粮食就能到手，可现在城里告急，老窝难保，而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去，就又来到地道。

0: 让他们快出来，
1: 让他们出来。
2: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3: 枪声是最好的回答，喊话的狗腿子栽倒在洞口，一声不吭了。
0: 哦，我他们
3: 又一个伪军被撂倒了。躲在一边的松井直着脖子喊，伪军们谁也不敢再靠近洞口。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在城里，李向阳和同志们在铁路工人的帮助下，换上铁路工人的服装，乘着一台机车，紧靠着敌人停放的弹药列车站住。
4: 多放点气。
5: 好，
3: 在机车放出的蒸汽掩护下，同志们跳下机车就钻到弹药列车下面去了。拿着号志灯的李向阳留在外面放风。有个鬼子哨兵过来了，鬼子兵看见是个拿着号志灯的铁路工人在调度机车，就没理会走开了。李向阳急忙向车下打了个手势，炸药已经放好，同志们点着药捻儿钻出来，跳上机车开走了。这一下可真踹了松井的心窝了。
6: 什么？李向阳把军火列车炸了，进去之后马上回城撤。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啊？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监，
1: 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2: 是。
3: 李向阳已经布置好队伍，准备在松井回城里的路上打他个伏击。当李向阳了解到敌人又改变了主意，他知道情况紧急，就把队伍分成两路，一路去阳宫县城继续牵制敌人，一路由他自己率领杀回李庄。这时候又回到李庄的敌人把地道里的群众都逼到了打谷场上。
0: 皆さん、分か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
1: 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没事的了，大哥
1: 说吧。啊，老头子出来。
5: 老七爷，
6: 老秦爷，
1: 哎，出来嘛！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4: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1: 那你是人不是人？
4: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
1: 你这个老杂种，
4: 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1: 我放了你。
4: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1: 他妈的，
0: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4: 嗯，
0: 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道路途。
1: 哎，
4: 哼，说的真甜。
0: 怎么，皇军不好吗？
4: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0: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啊！
4: 不知道，
0: 烧死他！
4: 走，
3: 老秦爷傲然地走向敌人的火堆。屠杀是吓不倒中国人民的，等着吧野兽们，最后你们必将被你们自己点燃的仇恨烈火所烧毁。
5: 小宝子，小宝子，爹爹，
1: 你说。
3: 松井突然又揪住一个孩子，孩子狠命地咬了松井一口，松井撒手掏出了手枪。

0: 李叔，住手！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进管的。
1: 区委书记从掩护他的人群中站了出来。
0: 哦，你说吧，粮食我都运走了。
2: 闯啊！
0: 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2: 老书记到，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3: 报告队长，李建阳队伍在攻城。
0: 什么？多少人？
3: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2: 屯粮路，马上回城。
0: 我们通宵一趟，把他们的攻城部队
2: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
0: 哪里大将？
1: 李向阳率领的游击队打回来了。松井一心惦记常理，慌忙撤退。
2: 嘿，

0: 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回到城里的松井也正急着查问游击队的情况。
2: 龙城的李先生呢？
3: 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4: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李襄阳还在城里吗？
4: 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5: 嗯，
2: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捕这些人，要真走。
5: 是。
1: 要大搜查吗？李向阳又来了。瞧，那个坐在大车上大模大样穿过大街的，不就是咱们的游击队长吗？李向阳穿的是日本军官的服装，车上其他几个人有装扮成日军士兵的，有装扮成赶车的，都是留在城里侦查敌人粮食仓库的游击队员。

0: 就这样按照原定计划闯进了敌人的粮库，干掉了放哨的鬼子，把一个个粮垛都浇上汽油点着了。对这样的烧光，松井红当然不会感到愉快。
1: 太君，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2: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
0: 趁城里敌人正乱作一团，李向阳仍然穿着日军服装和同志们来到躲进城里的汉奸地主杨老宗家门前。
3: 哦，太监，李太监。
0: 开门的正是杨老宗，没等他认出是谁，李向阳已经把他收拾了。
3: 爹，怎么回事？
0: 听到枪声，杨守业慌忙地跑来。来得正好。
4: 别动，不许动！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4: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4: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4: 出城，走，走，走。
0: 杨守业只得跟着走。就这样，李向阳和同志们胁迫着敌人的特务队长，趁着黑夜撤出了县城。第二天，还在命令搜捕游击队的松井，只从杨老宗的尸体上收到了李向阳留下的一封信。
5: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松井气得把信撕得粉碎，脖子好像被什么东西勒住，领扣也揪下来了。别着急，马上会有人送来一副绞索。
4: 哦，
0: 就是这位李庄的报告员吴有贵。
6: 李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5: 哎，那么李向阳呢？
6: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若是马上去，
5: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哎，
1: 你说谎啊！
6: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
3: 哎，你看，太君，
6: 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别说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1: 是。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
2: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3: 松井是越赌越输，这回他是想到李庄捞本去的。李庄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接待准备，地道改好了，村里村外四通八达，群众也配合着组成了战斗小组，单等着冲入火阵的野牛来了。松井这头野牛来了，刚进村口，松井发现报告员吴有贵不见了。
0: 吴有贵，吴有贵，吴有贵。
3: 吴有贵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进地道了。
0: 起身，
4: 起身，
0: 拉。
3: 对松井的接待是从地雷开始的，没有随着地雷上天的敌人，就请你享受着仇恨的子弹，尝尝手榴弹的滋味吧。

进军的钟声响了，游击队员们高举起刀枪的群众从树里、从地道口、从碾盘下、从四面八方潮水一样的涌出来，

0: 解您这头陷入火阵被烧得焦头烂额的野牛，现在已被重重围住了。
1: 放下你的武器，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0: 不放下武器，就判处这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侵略者的死刑。在庆祝战斗胜利的欢呼声中，游击队又要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2: 净走啊，给你老侯吃吧，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2: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平原游击队》的录音剪辑，谢谢您的收听。
1: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一段小歇之后，继续为您带来电影录音剪辑的盛宴，欢迎您的守候。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丹，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7年的电影《刘宝的故事》是一部经典之作，电影由王平执导，廖有良与陶玉玲主演，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新四军战士李进与乡村少女二妹子之间纯洁而深沉的爱情。在革命的烈火中，他们选择将爱情深埋心底，共同投身于抗战的伟大事业。该片不仅展现了人性的光辉，更是对革命精神的崇高颂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既激昂又温情的革命爱情故事。

0: 1944年春天，一支新四军联队开到苏北刘堡进行整训，为即将开始的对日寇的大反攻做准备。佃户田老头租种地主汪掌柜几亩地，老伴儿死得早，他带着女儿、二妹子和儿子小牛过日子。为躲避日伪军的骚扰，田老头摇着小船，连夜把二妹子送到舅舅家。新四军某部前卫排的副班长李进，年轻英俊，打仗机智勇敢，和他走在一起的是战士马小宝。
1: 这个地方好像到过，副班长，你到过？恐怕是做梦到过。指导员，你们坐这儿啊！啊，你们班坐在小山那边，知道吗？知道了。
0: 连队指导员沉着干练，善于做思想工作，战士们都很喜欢他。刘宝是刚刚。

0: 马小宝站在偏屋门口，听到屋里有轻微的动静，他轻轻推开门走进去，只见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瞪着惊恐的眼睛蜷缩在草堆里。
1: 哎，团长，这有人啊。
0: 李进跟着走进来。
1: 你来跟他讲讲。小弟弟不要怕啊，你叫什么名字啊？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啊？
2: 小牛。
1: 呵，小牛。你叫小牛，他叫小马。小牛小马，牛羊是一对儿啊。
2: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老虎。我这个老虎不吃人，光打鬼子。
2: 你们打鬼子？
1: 当然打。打狗，鬼子就打死了。你看，我的枪、皮带，还有刺刀，都是带着鬼子的。
2: 让我看看。
1: 小牛，你家里有几个人呢？
2: 三个。
1: 都有谁？
2: 爹。
1: 不是三个吗？还有谁呀？
2: 姐姐。
1: 他们上哪儿去了？
2: 上舅舅家去了。哎呀，爹不叫我告诉别人呢。
0: 小牛把大家逗得发笑了，脸上露出淘气的样子，紧张的情绪也慢慢消失。田老头独自回到家中，院子里静悄悄的，他发现院子不但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东西也码放得整齐有序，心中十分纳闷。田老头走进正屋，打开缸盖，看到水是满满的，他很奇怪，儿子小牛人小力伯挑不动水桶，满缸清水是谁弄来的呢？这时小牛头戴一顶旧军帽，腰间束着皮带，从里屋出来。
2: 爹，瞧，现在经大通知给的，他们一巴掌抓了好几十个鬼子，还有千里。
3: 你看你怎么能拿队伍上的东西啊？
2: 是他们给我的吗？
3: 你饿了吧，牛牛？
2: 我早吃饱了，同志们叫我一块吃的。爹，还有你，新四军连部救济我家的，瞧。
0: 新四军来到家里，不但帮着打扫院子、挑水，还送来粮食。田老头听后心里踏实了许多。小牛问爹爹：“
2: 爹，二姐什么时候回来？”
0: 田老头忙摆手示意儿子要对姐姐的去向保密。连部要求战士们做好群众工作，以实际行动赢得庄民的信任。四班战士积极响应。瞧，四班长正在帮田老头修犁，以备春耕使用。
1: 你看，田大爷的房子院墙突破了，我们星期天帮他修修好不好？
3: 好。
0: 李进带领其他战士帮助田老头修补房子，挑水、和泥、运稻草，大家伙儿干得热火朝天。新四军的行动打消了田老头的疑虑，他把女儿二妹子从他舅舅家接回来了。

小牛见到二姐高兴极了，他拉着姐姐的手，忙不迭地诉说家里的变化。

0: 和对新四军的良好印象。
1: 太阳那个出来红啊一点呐、
2: 啊。二姐二姐，你听，那个领头唱的就是副班长，他什么都会，他打死过七八个鬼子，还会写字描花。你看你看，他站起来了，那个是小马，跟我是一对儿。他们都对你好吗？
3: 好。
2: 他们都是，
3: 他们的家在哪儿啊？
2: 家？
3: 啊，我没问过。
0: 二妹子看到这么多生龙活虎的战士帮他家干活，心里又惊又喜。他有些害羞似的穿过人群向屋里走去。二妹子来到自己屋里，看见一切都原封未动，不像过去日伪军扫荡被翻弄得乱七八糟。晚上偏屋里不时传来小牛和战士们的欢笑声，田老头和二妹子坐在昏暗的油灯下，想到新四军一走又要面临不幸。
4: 新四军不走就好了。
0: 四班正在屋里开讨论会。
5: 我说呀，我们帮助钱大爷修房子，这一点
6: 报告司令长，
5: 坚持
6: 蒋清的伪军过新的来抢粮了，连部将领马上轻装到庄稼村集合。
7: 是，
6: 集合。
0: 战士们一阵风似的跑出去了。马小宝系鞋带时用力过猛，把带子拉断了，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带子，就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6: 小马哥，算了，那怎么行？几个二鬼子没关系啊。小牛，快打开结实的带子啊。
0: 二妹子见状，急忙把自己围腰上的带子扯下一段，交给副班长。
3: 二妹子，快走吧。
2: 我不走。
3: 爹回来了。
6: 二妹子，快收拾一下，到舅舅家躲躲吧。
0: 二妹子摇摇头，没有回答。美丽而惊慌的大眼睛望着战士们远去的方向，战斗很快结束了。战士们喜气洋洋，唱着歌胜利归来。老乡们站在村头迎接队伍归来，儿童们跟在战士周围奔跑着，欢呼着。跑得最欢快的要数小牛。
2: 副班长，你怎么了？
4: 没什么，擦破了一点皮。
0: 战士们在河边洗绑腿布，小牛也过来帮忙，其他的小孩在岸边嬉闹着。河边的柳树上拉着绳子，二妹子帮战士们晾晒洗好的绑腿布。李静过来把二妹子给她的那根带子还给二妹子，低声对她说，
4: 还你吧，没谁的用。
0: 二妹子看了一眼李静，她接过带子，若有所思地在手上缠绕着。二妹子用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甜甜地望着李静。李进见二妹子不说话，他也微笑地站在那里，没有立即走开。坐在不远处的两名战士看到李进和二妹子相互对视着，有些羡慕，又不免有些狐疑。第二天早上出操前，
6: 副班长，你怎么又出来了？在家里歇一天吧，要不伤口化了能可就麻烦了。
4: 班长，没问题，
6: 歇一天吧。
0: 李静在床上半躺半坐，手里翻着一本书，但眼睛却不时地朝院子里张望。过了一会儿，二妹子提着茶壶，端着茶碗出现在偏屋门口。见二妹子进来，李静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二妹子倒了一碗茶递给李静，
3: 喝吧。

0: 你们不得有医官吗？受了伤为什么不找医官看看？
1: 看过了，没什么，明天就好了。
0: 打仗怕不怕人？
1: 见到了敌人就什么也不怕了。
0: 你们部队里女兵也要打仗吗？
1: 女同志不打仗，女同志在后方医院工作，在被服厂工作，看护伤员，做衣服鞋子。
0: 衣服鞋子我也会做的。
1: 我们新四军讲男女平等。
0: 平等我也能平等，我什么都会做，栽秧车水，做衣服薅草，叫我打仗我也愿意。副班长，我能参加你们吗？
1: 参军？可是我们是部队，要是有一天开得老远老远，
0: 我跟你们走，就是到天边我也去。
2: 两人正谈得起劲时，马小宝突然闯了进来。
3: 我是来拿手榴弹的，班长叫我来拿的。
2: 马小宝从床下抱出一大堆木质手榴弹，他朝副班长做了个鬼脸。
1: 做什么鬼脸？根本没什么。
2: 李健知道马小宝在取笑他，立即奔到门口大声喊道：
3: 小马，你别乱广播。
2: 麦收时节，四班战士帮田老头家割麦子。四班长向指导员汇报起了李进和二妹子的关系。
4: 事情是明摆着的，马小宝没创下之前，何金彪他们早观察到了，我也有心注意。他们俩的姿势的确有点两样。
5: 怎么两样法了？
4: 就是跟平常不同呗。我也装不来这眉眼。
5: 有没有出什么事？
4: 那没有。我看他们俩心里虽然好，见了面还是挺正经。不过就这样，班里也少不了反应了。
5: 好吧，你让他到我这儿来。你得搞什么呀？跟你们房子的姑娘。
1: 指导员，我也正想找你汇报呢，他叫我帮他问问能不能参加咱们部队呀。
5: 参加部队？
1: 嗯。
5: 你倒是做起扩军工作了。好，你说说，昨天你在家里休息，他来跟你谈了些什么了？
1: 指导员，老师，我也真想找他谈谈，不过我真不知道谈什么好。
5: 后来呢？
1: 后来马小宝在家就闯进来了。哦，他还说他想跟我们走，就是我们到天边他也去。
5: 嗯，那你内心怎么想的？
1: 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参加。指导员，我承认我挺喜欢他。
5: 那怎么行呢？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最能破坏群众气。
1: 指导员，怎么是乱七八糟？我又不是想，我是真心诚意的，正式的。
5: 正式的？
1: 是啊，谈恋爱不作兴，小兵拉着就不能谈恋爱了。
5: 可是你是新四军，他是老百姓，你怎么要他？
1: 你们上级不是说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5: 好、哦、你是想先搞好关系，胜利之后再跟他结婚？
1: 你猜到就算了，他能参军最好，不能也不要紧。

等抗战胜利以后，上级要我留在部队里，我就请一趟假把他接回去。他很能干，栽秧薅草他都会。我妈临死的时候就要我找一个像他这样的。

0: 竟和他讲定了吗？
1: 没有，讲了也不作数的，保不定哪一仗我吃颗花生米牺牲了，不是害了他。再说老乡们当中怕行不通的。
0: 是啊，老百姓还有封建的头脑，这里又是新区，老百姓会反对我们的。你一个人这样，人人都这样，那还成什么军队呢？那还能明年打垮小日本吗？
1: 指导员，在你面前我也想这种事情要不得，可是我一回去，我坐在他家里实在不安心。
0: 好吧，我和连长研究一下吧。
2: 在指导员的开导下，李进明白了在这个时候谈恋爱是要不得的，但感情问题很复杂，住在他家里他又实在有些不安心，指导员也在考虑怎样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河边上二妹子在收晾干的衣服，落日的余晖洒在她青春健美的身躯上，背后的大辫子随着她那麻利的动作上下左右欢快地跳跃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甜美的笑容。

0: 二妹子吃了一惊，抱着衣服转身就向家中跑去，小牛紧紧跟在后面。跑到家门口，正巧马小宝抱着稻草出来。
1: 马小宝同志，你们要走了？
2: 不是啊，是搬家，跟连部对调。
0: 二妹子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她朝小牛的脑袋上轻轻地拍了一下。刚才小牛谎报军情，着实让他吃惊不小。原来为了让李进安心打仗，也为了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指导员和连长商量后决定连部与四班对调，连部搬到田老头家。
1: 你是指导员吗？
3: 是啊。
1: 你顶好。
3: 我怎么顶好了？
1: 副班长告诉我的，你跟他们顶好，打仗真勇敢。
4: 牛牛，不要闹，指导员要办公的。
3: 好，老大爷，我们四班住在这儿，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吗？
4: 哪里的话，同志们帮我修房子、割麦、种地。
3: 好，老大爷种多少地啊？
4: 五亩多点。
3: 是自己的吗？
4: 哎，早押给老掌柜家了，还给老掌柜帮帮零工。
3: 是这个庄上的王掌柜的？
4: 是啊。
3: 不是说出去了吗？上哪儿去了？
4: 说不上啊。
3: 这个人怎么样？
4: 行行啊。牛牛，哎，这孩子又不知跑哪儿去了。啊，连长。
3: 哎，老大爷。哎，怎么回事？
5: 是老头，咱有话事。

0: 想跟他了解一下汪掌柜的情况。
1: 他不敢谈，慢慢来啊。
2: 指导员，你们住在这儿还走不走啊？
0: 走不走？我知道是知道，就是不跟你讲。
2: 给我讲，给我讲。
0: 小侦查员，你先告诉我，谁叫你来问的？我再告诉你走不走。
2: 不，你先告诉我走不走，我再告诉你谁叫我来问的。
0: 你不告诉我，我也能猜到是谁问的。
2: 你就是猜不到。
0: 我猜到了怎么办？
2: 你猜不到怎么办？
0: 让你打十下手心，我要是猜到呢？好，不打你，就刮你三个小鼻子吧，轻轻的。
2: 你要是猜不到，就刮你三个大鼻子。
0: 好，我猜了，是你爹的叫你。
2: 三个大鼻子，三个大鼻子。
0: 谁叫你来问的？
2: 我二姐，她还叫我问你们新四军娶亲不娶亲，后来她又不叫我问了。
0: 告诉你，我们走不走要听上级的命令，叫走就走，叫留这儿就留这儿。娶亲现在是不行的，我们是新四军，要打日本鬼子。你说日本鬼子和伪军有多坏呀？
2: 哼，我恨你。
3: 这天夜里，指导员在写总结，忽然听到二妹子在哭。过了一会儿，田老头奔出屋子，趴在墙头上也伤心地哭了起来。
0: 老大爷，怎么了？是不是我们部队有人得罪你了？你跟我说，我给你办。难过了，回去歇着吧，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3: 第二天一早，指导员朝正屋连喊了几声老大爷。
4: 老大爷，老大爷，
2: 爹出门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2: 给掌柜家栽秧去了。
0: 怎么回事？奇怪，不知这家出了什么事情。
3: 指导员把夜里自己发现的情况对连长说了，他们都感到田家的事情有些蹊跷。为了迎接新的战斗，四班战士抓紧一切时间紧张练兵，开展体育活动。副班长李进在做投弹演习，他练得十分认真刻苦。李进走到场边喝水，小牛来到他身旁。
2: 班长，我二姐叫你吃过饭到小桥东边去，她等你，有要紧的话跟你说。你要去啊，听到了，可不要跟旁人说啊。
5: 小牛，我不去。
2: 你去，去吧。
5: 我不，不去。
3: 小牛像被霜打了似的转身走了。夜深了，副班长李进站岗回来，走进木桥时，突然有个女生在喊他。
2: 副班长。
5: 什么事这么晚了？
2: 我有事。
5: 到底有什么事？
3: 两行伤心的泪珠从二妹子眼角滚落下来。深夜，四班住的偏屋里一片鼾声。战士和金彪醒来，发现李进不在床上，他走了出去，看到李进和一个姑娘站在那里谈话，和金彪赶忙叫醒班长。
5: 班长，
3: 他们看见二妹子一边哭一边说。过了一会儿， 就哭着跑了。李进愣愣地站在那里。第二天，全班战士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议论纷纷。四班召开班务会，指导员也参加了，气氛严肃而又有些紧张。
4: 昨天夜里，我一看就不像话，深更半夜的，哼，看咱们副班长啊，今天怎么坦白？开会了啊，副班长，你把昨天晚上的事跟大家讲讲吧。同志们，二妹子找我是要我们部队救她，我哪想到她会有这样的事呢。二妹子从小妈妈就死了，她有个姐姐嫁给本庄一个姓刘的，外号叫刘胡子。二妹子的姐姐不明不白地死在刘胡子的手里，这个人跑马都犯过，越跑越下流，后来就在中央军里当了个排长，鬼子一扫荡，中央军又变成了伪军，刘胡子又升了中队长，现在就租房的蒋超。我们来以前，刘胡子突然又回到刘堡来了。
3: 原来新四军到来之前，刘胡子就曾经想要霸占二妹子。
6: 哎，都怪大妹子没福气啊，你女婿走了也没忘了你。我看呐，咱们这门亲还是不能断。听说二妹子也长成了，长得比大妹还俏，我看呐，这个福就让她享了吧啊。
7: 刘队长，我们穷人命薄啊，他年纪也还小，
6: 请出来见见嘛。
7: 他不在家呀，走亲戚去了。
6: 你们去请吧。钟队长是不在，不在就不在，下回我们用花轿来抬。走。
7: 不行啊刘队长，不行啊。
6: 真不是抬举，我看上二妹子是让她做正房啊，明媒正娶，不动硬的。
7: 不
6: 好了好了，我给你派个大妹来提亲。
7: 老掌柜，
8: 我好了好了，刘中队长的话你敢不依，咱们这一代秦皇保驾全靠他。
7: 老掌柜，我教了你十几年的租子。
8: 是啊，你种了我几十年地，可租子从来就没还清过，如今连保个媒的面子都不给我，我倒是诚心为了你给你们两家接上一门好亲，4月19黄道吉日，就用我的大船直送蒋桥。
7: 别哭了孩子，别哭了，快藏起来，快藏起来，
5: 新四军到了东庄了，
7: 快藏起来吧。
5: 爹，王掌柜，王掌柜，他被人藏起来了。
8: 好啊，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下回叫刘队长派下来见。
7: 老掌柜，我是要他到舅舅家去躲躲，怕打仗啊。
8: 哼，告诉你，新四军是伏天的阵雨，来得凶去得也快，你要是胳膊肘向外拐，刘胡子来了我叫你满门抄斩。
2: 走，你们还要走，你们不能走，不能走，一走他们就要回来，那我就没命。副班长，难道你们见死不救吗？
4: 同志们，我真该死。昨天晚上我听他那么一讲，真想当头挨了几十个巴掌。老百姓遭那么大的罪，我还转我个人的心思，革命还有的歌呢，我现在也说不出什么漂亮话。同志们，以后看我的好了，我请求上级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9: 我说说，副班长，我老何好说怪话，破坏过你的威信，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二妹子。指导员，我看让二妹子参加吧。
10: 对，好，指导员，
11: 先走，让二妹子参加吧，
10: 跟他们走吧。
12: 指导员，让他参加吧。你不要怕，我还有什么思想问题？这次教训已经够我受的了。
13: 是啊，这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训。乡亲们这么大的苦难摆在我们面前，我都看不见。可是同志们，我们把二妹子带走了就行了吗？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4: 办法就一条，打，打他娘的蒋桥。
15: 对
16: 对，
17: 打他娘的蒋桥，
18: 打他娘的蒋桥。
13: 真是要打的话，不是我们一个连一个营的事情，也不是为了二妹子一个人的事情。
18: 指导员，我们团开到这儿来是不是为了打蒋桥？
13: 刘宝的事我马上汇报教导员，我们自己要好好的练兵，不要忘记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二妹子在受苦受难。
18: 指导员，前老头昏过去，去看看。
19: 师伯回来了。
20: 老大爷，你歇歇吧，你歇歇吧。
19: 怎么样，好一点了？
20: 老大爷，
18: 连长，你不能叫我家二妹子上名字。刘胡子说，要是二妹子跟着你们，他就杀杀牛牛啊。
2: 那你就能让二妹子落虎口吗？这会有新四军还怕什么？你们忘了我那18岁的儿子叫他们在庄头上活活的吊死，你们瞧这老爷子的胳膊叫他们万家上代人给打断了，这个仇到今天还没有报呢。
12: 咱们刘宝庄上这些苦人，谁身上没让这些土匪汉奸喝过血挖过肉？
20: 老乡们请放心吧，刘宝的事我们连包下了，大家先回去让老大爷好好休息休息吧。
3: 指导员从营部汇报后回来，兴奋地告诉连长说，
13: 全汇报了，正好政委也在营部，他说让我多搜点材料教育部队，他还说仗有的打不用急，恋爱吧更不用急，连你轻轻的。
20: 哎，可到底怎么办呢？
13: 告诉你，看样子很快就要打蒋桥了。

0: 想让我们伸到西马庄。
1: 哦，懂了，营长前天告诉我，要我们连熟悉蒋桥一带的地形。你看，会不会是我们连的主攻啊？
0: 一会儿就知道了。今晚上还有我们两个人去接受任务，
1: 那什么时候行动呢？
0: 任务急，说不定就是明天。部队向前伸了，看样子敌人是不敢来的。不过你们还是要小心，有什么情况随时来报告。
2: 好，指导员。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3: 老乡们站在庄口欢送部队，小牛依依不舍地拉着李静的衣服跟着走了好一阵儿，一双眼睛泪汪汪的，看得出来他不愿意新四军走。指导员注意到李静，他扛着枪大步流星地走着，没回一次头，而指导员自己却忍不住回头张望。此时的二妹子正远远地站在庄头的绿树丛中，为心爱的战士送行。新四军走后，刘胡子趁机大肆活动，他命令汪掌柜赶快调运粮食。
4: 这是个好机会啊，趁新四军撤离刘堡的时候，把你乡里的金银财宝都搬到这儿来吧。啊，这儿保险。
5: 给你调点粮食来，这算得了什么？二妹子也一定给你捎来。
4: 这趟辛苦您了啊。
5: 好说好说，我这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皇军下乡扫荡的事儿还请刘队长多多的帮忙啊。
4: 没说的，有粮食就好办事，准给你保驾。
5: 挺好的吗？
4: 好，一帆风顺。好好好。
5: 拐弯走小河，告诉他们事儿。
3: 三个狗腿子趁黑夜偷偷地来到田老头家，一个留在门外放哨，其余两个拨开门闯进院中。田老头从睡梦中惊醒，他推门出来：“
6: 你们干什么？”
3: 话音刚落，狗腿子上前将他胳膊一扭，把嘴堵上。小牛看到爹爹被打倒在地，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狗腿子抓住他的手不放，小牛狠狠地咬住狗腿子的胳膊，痛得狗腿子一把将小牛摔了出去。小牛机灵地拔腿就往外跑。二妹子从屋里冲出来，拼死反抗，和狗腿子们厮打在一起。三个暴徒将二妹子打昏后，强行把她绑架，连拖带拽地出了大门。小牛为了躲避狗腿子的抓捕，他迅速扎进水里，藏在芦苇丛中。一个狗腿子反身回来找小牛，用手电筒一通乱照，但什么也没有发现。狗腿子们要把二妹子拖到汪掌柜的大船上去，庄里一阵骚动，远远近近响起了汪汪汪的狗叫声。大船立即起航，藏在芦苇丛中的小牛爬到岸上，不顾身上的疼痛，拼命地朝西北方向疾跑。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快找到新四军，救姐姐，救爹爹。天色微亮时，小牛终于跑到了西马庄。
7: 你注意，我去报告连部。
8: 是。
7: 小牛。
2: 连长，指导员，二爹给人捆走了，你们快去救啊！
6: 给谁捆走了？
2: 掌柜家的三个人。
6: 他们有枪没有？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6: 连长，我们四班去追吧。
9: 好。
6: 班长，我们走。
9: 司令长，
10: 等一等，
0: 我要去一趟，这里面有政策问题。
10: 好。

0: 啊，
1: 哟，
0: 那条河也是通七里荡到蒋桥的，那我带个组参过去。好，三柱，跟我来。走。
2: 战士们飞快地穿过灌木林，跑过稻田，追击汪掌柜的那条大船。
0: 石大元，石大元，石大元，他们从小河向南奔了蒋桥了，咱们快追吧，顶着水，他跑不远。好。
2: 跑了一阵，指导员和战士们已经看到汪掌柜的船就在前方不远处。船上一个狗腿子惊慌地喊道：
0: 不好了，新四东追来了。
3: 慌什么，驾起桨来慌，快，前面就到七里荡，过了七里荡就是蒋桥，快，七里荡，到了七里荡叫你们来洗澡。
2: 突然叭的一声枪响，
0: 住了，快，
2: 帐满的船帆扑隆隆地滑落下来，子弹是副班长从小船上射过来的。
0: 打，掌柜的，我们不能开枪。不动。
2: 李靖和马小宝等几个战士划着那只小船快速靠近大船，没等小船靠稳，李靖一个箭步跳上大船，其他几个战士也随之跳上船。战斗很快结束了，守候在岸上的田老头和小牛焦急地等待着二妹子的归来。指导员向岸上的群众说：
0: 乡亲们，这个姓汪的汉奸地主，站起来，站起来，我们马上交给人民政府去办，你们有冤有仇，大家去告吧，新四军人民政府给你们做主。
2: 船又开了，刘堡的老百姓挥着手送别战士们。李靖紧闭双唇，出神地望着岸边，胸中涌起了复杂的感情。几天后，二连接受了攻打蒋桥的任务，战士们像猛虎似的冲向敌人的碉堡。敌人的碉堡终于被顽强的新四军战士攻了下来，刘胡子也被打死了。攻打蒋桥的战斗取得胜利后，刘堡实行减租减息，老乡们召开庆祝大会，二连全体指战员都应邀参加。刚刚虎口脱险的二妹子这天分外高兴，他特意把头发梳了又梳，还别了一朵花。小牛拉着李靖径直来到二妹子屋里，拉开抽屉让李靖看，里面有黑布鞋、绣花腕带、绣红五星的手帕、精致的钢笔套子、布袜底子。
4: 瞧，这都是我二姐做的，你猜是给谁的？我可知道，是给他做呀做呀，做了又不给，就这么放着。
2: 李进半晌说不出一句话，他是一位朴实的农民子弟，此时此刻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甜蜜和幸福强烈地冲击着他。过了几天，李靖和马小宝奉命去团部领军用物资。
0: 哎，团部发给我们这么多石子镐干什么？
5: 是啊，咱们这儿又没有山，又没有石头，
0: 还有雨衣、奎宁丸，这么多子弹，
5: 要打哪去了？
0: 江南山多，雨水也多，到底大反攻了，打大仗攻城市可够鬼子受的。哎，以后啊再也不会在这小河岔里转了。

0: 是啊，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
1: 李进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问指导员：
2: 指导员，
0: 一早。
2: 小鬼，这么早在这干什么？
0: 指导员，我们哪天走？
2: 走？到哪去？
0: 我看得出来，老兵了。我们这次要远走高飞了。不过，你放心好，我不会向后转的。
2: 你想过向后转？
0: 我想过。能不能不走呢？能不能留在地方上呢？
2: 那你过去下的决心是瞎火子弹了？
0: 不不不，那是真的。不过后来我打船上救了他，我们又打下了蒋桥，我的心思又活了，我良心上对得起老百姓了。我知道他心里也有我，我还知道。不讲了，讲的又难过。我真想再见他一面。怎么搞的？好，以后再也不提了。
2: 指导员，
0: 你回去吧，我没关系。指导员，你不相信我吗？这几年你到底没白教育我，我思想斗争了很久，翻来覆去的想，自动留在地方上工作，那不就是开小差，多可耻啊。指导员，我想二妹子心里难过，总还受得住。我一想到从此要脱离部队，党从此就不要我，我宁死也受不了。我入党的时候说过了，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
3: 是的，当人民需要你流血的时候，你是毫不犹豫的。现在人民需要你暂时丢开私人情感，我相信你会。
0: 指导员，你相信我？
3: 我相信。
1: 这之后，部队远征经历无数次战斗，终于打垮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时间来到了1949年。
4: 李连长，
2: 啊，谢谢。
4: 主任，
1: 李进所在的部队又经过刘保。这时的指导员已升任团政治部主任，李进也当了连长。
4: 前面就是我们豁肉挖掌柜的地方。你还想着二妹子吗？
0: 打了这么几年，听说这一带斗争很残酷，他就是活着也许早就，那也很好。
4: 今天我碰见了一个人，还不是他，是他们的区政委。他说田学英同志啊，就是二妹子，早参加了党，是干部了。前几年斗得那么残酷，他也跟着钻水大打游击，可他一直在等着你。
0: 主任，我可以走了吗？
4: 你今天怎么那么害羞了？我们已经同意你去刘堡，去看看他吧。
1: 上级特准李进到刘堡看望二妹子，一位中年妇女一眼认出李进。
5: 哎，同志，你到哪儿去啊？
6: 请问你们村的？
5: 哎，同志，你早年在我们这儿住过的吧？
6: 是啊。
5: 哦，你是副班长啊？你是来找天学英的？对了，这下可盼到头了，
7: 这下可盼到头了。
8: 哎，快找天学英去啊。
6: 不不，我认识他的家。
5: 家？家早没了。
6: 怎么没了？那田大爷和小牛呢？
8: 反动派要杀他们，我们早把他们搬到中心区去了，就二妹子在这坚持工作，她是我们的船队队长了。
5: 去吧，去找她吧，这儿人多，她给你们送工料到西马庄去了，干去一会儿，你会赶上的。
6: 好。
1: 李进顺河向前走去，不一会儿看到一只载货大船驶来，他远远地向船上的人招手喊道：
6: 同志。
1: 船头上站着一位年轻女同志，留着短发，身背步枪，英姿飒爽。
8: 副班长，
6: 田学英同志。
9: 舅舅，那个艳阳天哪哟！
1: 货船慢慢的靠岸，还没有靠稳，李进就一个箭步跳上船，和二妹子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李进和二妹子互相对视着，笑着，他们憧憬着胜利，憧憬着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梁金枝，一名铁路退休干部。我来到徐州老干部大学学习唱歌，为了弘扬徐州的拉魂腔，我又系统地学习了柳琴戏专业知识和技能，结识了许多国家非遗传承人，与大师相交，让我受益匪浅，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梦落大唐》，离奇穿越奔赴盛世大唐，现代女子开启新生，在盛世红尘中历经爱恨离合，包厢内行凶之人究竟是何等权贵？容淑儿能否借着落落的身份顺利跟随和亲队伍前往吐蕃？请听《梦落大唐》第12集。
2: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落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2集。
5: 丫鬟们笑着看我，我脸上有些发烧。一个眼睛大大鼻梁高高的丫鬟笑着说，容姑娘清灵秀丽，跟小姐的雍容华美可是两种风格的美。洛洛听了更是高兴，那简碧，你以后就服侍容姑娘吧。容姑娘的家人口气，只要我不急，她是没有替我去寻找家人意思的。最好啊，我一直便留在江夏王府陪着他就好。那个叫简碧的丫鬟立刻走过来，向我深深行下礼去。我连忙一把拉起，很有些局促。现代和古代到底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样的礼数，只怕我得好好学习学习，才能不至于失礼呢。正说着话时，只听有人说，老爷来了。但见一面容清瘦、锦袍宽带的中年人缓缓地走了过来，边走边摇头说，咱们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孩子。我便知一定是忧国忧家的江夏王李道宗了。洛洛早跑了过去，笑道，爹爹，你瞧我带了个文静的姑娘回来作伴，你一定喜欢啦。江夏王李道宗点了点头，捋着

0: 妾身荣舒儿见过王爷。李道宗嘴唇颤抖了半天才说，令尊便是飞云庄的荣景城。我笑道，家父荣景城、仙母梅洛洛应该都是王爷的旧识吧。李道宗苦笑着说，洛洛的女儿，你是洛洛的女儿，倒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洛洛茫然着说，洛洛，舒儿的母亲也叫洛洛吗？李道宗说，当年啊，他的母亲可是个才貌双全的美人。
1: 说不下去了，
0: 眸色已经暗淡，顿了许久才说，只是大名鼎鼎的飞云庄荣家的小姐怎么会和洛洛走到一路的。我叹了口气说，唉，我本是和一位师兄一起来京城的，只是路上遇到了一些事儿，被人给冲散了。师兄被人冲散？李道宗显然有些疑惑。我心横了一横说，是东方家的公子东方青瑶，我们自由定过亲的，可能沾染了一些不是咱们老百姓该沾染的是非吧。杨广公主的儿子扬州刺史赵杰。赵杰和太子李承乾走得非常近，如果为李太所妒，连累了东方家，并非说不过去。只是这下子却给我说得反了，这次路上下手的却是太子李承乾的人。我算稳了，李道宗行事小心，遇此类事情肯定不会深究，所以只是含糊一句带过。至于他怎么想怎么误会，那便是他的事情了。果然李道宗连我的来因也不细问，微笑着说，那你便在这里安心好好住着吧，我自会派人寻找东方公子的。李道宗言毕，仔细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说，唉，你这孩子看来和你母亲一般的淡薄，没事儿可得好好养着。若以现代的标准来看，我最后甚至觉得荣舒儿的身子略嫌有些吃肥。后来我自己心事重重，又连番出事儿，不知不觉竟又瘦了许多。在唐代以肥为美，就不免显得有些瘦了。洛洛笑道，父亲放心，既然舒儿跟咱们家居然有渊源，我更是要好好的招待他，尽快把他养得好一些。李道宗捋了捋胡子，微笑着说，那感情好，只不过洛洛，这几日你也不要乱走了，把以前教你的宫里礼仪再温习温习，说不准皇上最近会召见。洛洛说，便是皇上那里我也是熟的，难不成会因为一个礼节错了便责罚我？李道宗无奈地摇摇头，你啊，算了，估计那陆东赞也不会选上你的。洛洛好奇地问，陆东赞什么人啊？这个名字好生怪异哦。李道宗连连摇头说，唉，你呀，你若有舒儿一半的安静，我就放心了。他看着悄然立在一旁不声不响的我，目光中闪过复杂的情愫。

0: 不知是悲是喜，而他唤起我的名字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亲密温和，似乎我也是他心爱的女儿一般。我却知必是陆东赞就是吐蕃国的大相，是赞普松赞干布派来为国主提亲的。我所熟知的历史就是唐太宗最后许嫁了李道宗之女文成公主。文成公主，那个历史上端庄聪慧的文成公主，曾在历史书上看到过她的画像。在我的记忆里，她只是一个和松赞干布并排坐在一起的很富态雍容的贵妇人，很难跟眼前这个如此活泼淘气的洛洛联系在一起。身为礼部尚书的李道宗，此时一定知道了陆东赞的来意，并也知道了自己的女儿也在待选之列。只是想来，陆东赞要选的公主必定是端庄稳重的，并不能料到最终被选往吐蕃的公主会是自己的女儿。李道宗又拍拍我的肩说，
1: 淑儿，你从此便在这里安心住着吧，爱住多久便住多久。
0: 一时李道宗走了，洛洛跳了起来，也拍拍我的肩，学着他父亲的口吻说，
1: 你从此便在这里安心住着吧，爱住多久便住多久。
0: 说着说着，自己已是扑哧笑了，我忍不住也是一下。洛洛说，
1: 我原担心啊，我拿古板的父亲不喜欢我带人回，还喜欢你呢。
0: 他低头想了一会儿说，
1: 你怎么就定了亲了呢？我原想着如果你没定亲，我便娶了你。我实在佩服洛洛的奇思妙想，苦笑着说，洛洛，你是男人，我便退了亲嫁你。
0: 洛洛高兴地说，真的。转而又叹气，
1: 你不是白说了吗？我怎么可能是男人呢？
0: 不过他很快又挺起胸膛说，
1: 我嘛，迟早会做出些男儿也做不来的事情的。
0: 我握住他的手说，
1: 我相信你会做到的。
0: 洛洛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我冲他肯定地点点头。历史上的文成公主曾设计和协助建造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在她的影响下，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地传到了吐蕃。她带来的诗文、农书、佛经、史书、医典、历法等典籍对吐蕃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他的远嫁应该是历史上少有的最终获得幸福的和亲。他自己在吐蕃生活了40年，更是深得吐蕃人的爱戴，因为他中土和吐蕃在极长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友好关系。这一切的功劳全看不出就是眼前这个活泼泼的假小子一手铸就的，我再怎么着也不会去损坏历史上那么美好的一桩事情。如果有机会，我也很乐意相助一臂之力的。何况帮他就是帮我自己，他去吐蕃，我岂不是正好相随？从此我便在江夏王府住着，每日只和洛洛作伴，有时李道宗也来，默默地看着我们说笑，并无多话，只是不经意间他的眼中也会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惆怅和悲伤。想来必是在想那个曾经爱过的美洛洛吧。这父女俩说是会帮我找东方青瑶，可也不见派多少人去找。大约

0: 并不乐意我离开吧。我此时既已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还是要跟着洛洛同去吐蕃的，此时装作不知，一味在江夏王府住着。无聊时，洛洛也会裁衣绣花、养鸟弄花，甚至是写字读书。我的古文不赖，即便是古繁体，多半也是认识的，只是毛笔字没怎么学过，比较差劲儿。跟着洛洛后面练了几日，倒觉得好了许多，跟洛洛的字好像差不了多少，弄得洛洛大为惊讶，不知我的字为何进步如此之快。字尚未练好，李道宗又请了人来传授洛洛才艺。老师是一个有了年纪的嬷嬷，
1: 不赖，
0: 听见那宫商角徵羽却头疼了，怎么也不肯练，宁愿去逗鸟。我原先是学过一点古筝的，后来练上上网就不大练了，家里人娇惯着我也不逼迫，现在别说网络，连电线都看不到一根，未免郁闷，索性花了心思跟嬷嬷学琵琶吧。料想等我有朝一日回到现代，毛笔字和弹琵琶可以参加国家级的比赛了。但洛洛终究是个不肯安分的主，不过半个月就在和我商计，想再溜出去玩玩。我很喜欢古代这清新的空气、舒缓的气氛和优雅的花园，何况江夏王府宁静安谧，世外桃源般的与世无争，再安全不过了。又想着终究一日要和洛洛一起去吐蕃，不想节外生枝，倒也劝了几次让他安分地在家待着。洛洛起初的时候还是听我的，时间长了依旧是有点不耐烦了。又隔了半个月，我子洛洛趁他父亲不在的时候硬拉着我从偏门跑了出去，说要在长安城里逛逛。唉，我只好随了他在大街上闲逛。长安的大街已颇具规模，即便用现代的眼光看，商铺一家接着一家，竟和现代的望市口一样，没有出闲置的。绸缎庄、胭脂铺、杂货店、首饰屋是我们逛游的主要目标，而我更是寄人篱下，半个小钱也没有，因此转了半天只挑了几只别致的花簪，抱了两匹上好花色的狐缎。至于胭脂，我听说古时胭脂中含铅量极高，不敢买，连洛洛要买我也拦住了。我笑着跟他说，你若信我，我到园子里多采些花来敷面，效果必然好很多，而且到了40岁，看起来也跟20多岁的模样呢。洛洛特别相信我，自是不买了。看看天已正午，拉了我去酒楼吃午饭去。那座临街的酒楼却有些奇异，我们两个俱是大家小姐的装束，容貌也是不俗，虽是瞩目，一路上却无人敢怠慢。但这家酒楼的伙计前来招呼的时候却小心翼翼，轻手轻脚，连说话都不敢大声，好像怕惊动了什么人似的，又好像盼着我们快快离开一样。其余的时刻也好像忌讳着什么一般，闷头匆匆地吃着，连我们两位美人也顾不得看，吃完便急急下楼，仿佛在躲避着某个瘟神一样。但我们怎么着也看不出什么不妥，一切看来都挺妥妥当当的。一个包厢里

0: 甚至还传来极悦耳的琵琶声，温柔宁静，轻易脱俗，正是一曲时尚流泉。本该用琴才能弹出的静远圆润，用琵琶弹来的居然也冲淡悠远，看来弹琵琶者应该是个高手。洛洛好奇地说，
1: 你们酒楼是不是准备停业了？
0: 伙计苦笑地说，
2: 停业了，小子们岂不是都得回家喝西北风去？
1: 那你招呼起客人来，怎么好像死了老娘般的丧气？
0: 伙计张祸时，只听得一声女子的尖叫，琵琶声戛然而止，接着那女子的声音一声紧一声，听得极是窘急，而食客们好像猜到了什么似的，纷纷掩耳下楼。
1: 洛洛问道，什么事儿啊？
0: 伙计哀求似的低声道，
3: 两位小姐别管闲事儿了，这个你们可管不了，别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0: 洛洛柳眉倒竖，
1: 这是什么话？
0: 他一摔碗向那个包厢冲去，
1: 我也耐不住了，又很好奇是什么人能让伙计和食客都怕成这样，
0: 忙忙跟了进去。
2: 无论如何，这里是京城，洛洛又是皇亲，礼部尚书的千金小姐想来还不至于有人敢怎么样。
0: 洛洛一脚踢开了紧闭的包厢门，包厢里几个师婆模样的男人正将一个女子按在软榻上，一个玉面朱唇容貌绝美的锦袍少年正疯了似的扯着那女子的衣裳，琵琶掉落在地上，被女子挣扎时的脚踢到弦部，发出凌乱的乐音。
4: 现代女生魂落大唐，一边周旋于皇室纷争，一边苦苦寻觅千年归途。稍后请继续收听《梦落大唐》。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梦洛大唐》。歌姬七红恳请容舒儿与洛洛为其赎身，容舒儿与洛洛会答应吗？东宫势力后续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梦洛大唐》第13集。
3: 我在时间中游走，去寻回我在唐朝的梦，唐朝的爱。请听小说《梦洛大唐》，演播者李霞。第13集。
4: 洛洛的到来显然让他们吃了一惊，他们看着这突然闯入的少女，一时松开了手。女子忙挣脱出来，连跑带跌的摔在我面前，理着被扯碎的衣衫痛哭不已。我连忙把她抱起，用自己的披风解开，披在女子身上。那绝美的锦袍少年看到洛洛时眼睛亮了一亮，看到我时更是眼睛放出了光芒。他懒懒地看着我们说，
5: 你们进来是要替他陪陪本公子吗？
4: 洛洛冷笑地说，
5: 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调戏民女，你是谁家养的畜生？
4: 锦袍少年眯起了眼，微笑着说，
5: 哦，看来竟是个打抱不平的女侠。只是女侠看清楚了，这不是民女，不过是个妓女罢了。
4: 那女子连忙哭泣着说，妾身气红虽沦落在花月楼卖艺，却从来都是不卖身的。公子来请我的时候，我原是请妈妈跟公子说得很清楚的。
5: 洛洛生气地说，你听见了吗？不管是不是良家女子，她不愿意你就不能强迫她。你也看清楚了，这里是京城，天子脚下可不敌别处，由不得你胡作非为。
4: 少年笑了笑，
5: 姑娘真会说笑，这里是天子脚下，我们又如何敢违法乱纪？不过你们二位连人家这样的好事也来凑热闹，怕也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女儿吧？不如跟我到府里去解释解释。
4: 得了，还真叫那伙计给说中了，只怕我们自己也要搭进去。我连忙说，
5: 这位公子，你想请我们到尊府去，怕也得掂量掂量自己请得动请不动吧。
4: 那手下的汉子本已想动手拉人了，听我一说不由得犹豫了一下。其中一位分明凑到少年耳边说，
5: 公子，这两个女子看来是不寻常人家的女孩。
4: 少年绝美的面容上泛出淡淡的潮红，生气地说，
5: 那又如何？
4: 那人继续迟疑地说，而且主人只怕不会乐意公子带两个女孩子回去吧。少年冷笑着说，
5: 那也行，我就在这里解决。关门，剥衣服。
4: 那几人果然抢上前来，把包厢门给关了，便来扯我和洛洛的衣衫。
5: 我一边挣扎一边叫道，你大胆，洛洛是江夏王的女儿，你们吃了豹子胆了吗？
4: 少年明显迟疑了一下，继而狂笑道，
5: 金枝玉叶，那味道一定更加特别了。
4: 他身裸 却没我这般好欺负。
5: 味道嘛，你可以先尝尝的脸上。
4: 少年一愣，洛洛已提起椅子来向少年砸去，可惜侍仆们竟打了少年，各自惊慌，岂容他再放肆，纷纷上前去捉他的手。洛洛却习过几天舞，气力不小，看谁近了身就砸谁。我见洛洛动了手，也顾不得什么仪态了，一头抓在正抓着我发呆的那个人胸上，拔下头上的簪子，见人就刺。那歌妓气红见我们为他和人动了手，倒也不窝囊，提起他的琵琶来冲人猛砸。包厢能有多大的地方呀，这一大打出手顿时显得极其逼人，几个壮汉力气虽大却施展不开，空将桌椅推得翻了，盆盆碗碗汤汤水水洒了一地的狼藉，脚都踏不下去了。少年大怒，
6: 不用客气，先把他们打晕了再说。
4: 几人下手明显很重了许多，气红给打破了头，鲜红的血直往外冒，我肩上挨了一下，疼得如断了一般，几乎都提不起来，被那锦袍少年狠狠地按在地上，动弹不得。洛洛倒不见哪里受伤，却气得发晕了，眼见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正混乱时，包厢外传来清晰的一串敲门声，少年一边将我扯到暗红的软榻上，一边怒喝道，
6: 谁敢坏小爷的好事儿，找死啊！
4: 外面的声音冷淡而有理，却很是耳熟。
5: 陈心公子，殿下请您立刻过去一趟。
4: 少年愣了愣，回头看向身边的侍仆，侍仆们显然并不很情愿公然欺凌女子，也许是不愿意公然欺凌江夏王之女吧。总之几人相视数眼。
7: 公子，咱们还是先回去吧。
4: 外面那人已在催促了，
5: 陈心公子，殿下可能等不大急，刚刚正发脾气呢。
4: 少年放开了我，眼里闪过惊惧，口中却还硬得很。
5: 殿下这是派的谁来找我？性子倒是挺急。
4: 有侍仆听出声音来说，
7: 是何干公子。
4: 少年顿时不说话了，立起身来整理衣衫。我却开始头疼，前门去狼，后门进虎，何干成机可着实也不是什么善角儿，而陈心公子我也料着是谁了。太子李承乾亦有断袖之癖，龙阳之号，宠爱着一个姓尹的玉，后来被唐太宗李世民知晓，一怒之下就将这个陈心赐死了。据说太子在称心死后十分哀悼，画了他的画像在东宫里膜拜，还私封了他一个什么官儿。想到这个面容绝世的少年命不久矣，我心里略感宽慰，这样的人还是死一个好一个。称心眼看着带人走了，洛洛便也住了手来查看我的伤势。我强忍着疼痛，指指气红说，帮他看看伤口吧，流了许多血呢。趁心瞧着我们三个，哼了一声，
5: 哼，江夏王的女儿，好，我记得了，下次再见。
4: 洛洛眼看他开门出去，眼中的厌恶和轻蔑之色更是明显，一副但愿永不相见的憎怒。趁心走过何干成吉身畔时，冷冷地问道，

何干公子不走吗？何干成机倚着门懒懒地笑道，我想瞧瞧叫我们称心公子魂飞魄散的美人长得什么样。称心带了一群人拂袖而去，何干成机却走了进来，微笑地看着我们。洛洛和气红却不认识这人，甚是感激这个人救了自己。洛洛笑着说，公子姓何干吗？我李洛洛再次谢过了。连忙拉住洛洛拉到自己身后，洛洛离他远一点。何干成机笑了笑说，舒儿姑娘把我当成仇人了，可我却不讨厌舒儿姑娘。你要做什么？何干成机暧昧地笑道，我只想尝尝上次那清甜清甜的味道。我猛地想起被他强吻之事，又羞又恼，拎起椅子来狠狠地向他砸去，洛洛和气红拉都拉不住。何干成机一闪，轻轻翼翼地就避了过去，叹了口气说，唉，知道你平安来京，我也就算放心了。号称保护你的那两个白痴两手空空来了京城，我还以为你和他们没碰上头，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呢？这是入京以来第一次听人提到东方青瑶和苏旭，虽然极不客气，但我至少知道了他们平安，心里居然松了口气。当日从何干成机身畔逃走的时候，自认为已经向他们求过情了，他们是死是活应该跟我没关系了吧，却原来心里始终还是挂牵着的，生怕他们救我时会被何干成机给杀了。唉，看来我对他们并非完全无情，真要回到了我的时代，我会不会去想念他们牵挂他们呢？何干成机注意观察着我的神情，终于叹了口气说，罢了，有机会我再尝尝那个味道吧。你们自己也当心了，没事少出门，太子殿下的人轻易惹得了吗？火气往上冲，这样为非作歹也惹不得吗？这样的人当了皇帝，只怕又是一个暴君，李氏也算是一种终生遗憾了吧。何干成机见我沉着脸不答话，笑了笑，居然退出了门外，施施然地带上了门。门外传来他不疾不徐的脚步声，看来竟是走了，丝毫不曾为难于我。这个史书上有名的刺客，时正时邪，到底在想什么，我怎么都看不懂呢？洛洛舒了口气，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舒儿，你认识这个人啊？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戚红说，他们都是太子的宠臣。洛洛猛地跳了起来，啊，什么太子？戚红说，那称心公子最是太子的心腹宠臣，他要说一，太子绝不会说二，他要星星，太子也绝不会去摘月亮，京城的人都知道，都避让着他。至于那个何干公子，多半便是太子府里武功绝顶的剑客何干成机了，一样是深受太子器重的东宫宠臣，只是今日他像专门为救援我们而来，不知是何原因。他嘴里说不知原因，一双细媚温柔的眼睛却偷偷瞄着我，显然认为这何干公子是为我而来了。我的脸一定涨得通红，几乎恶狠狠地道，我不认识他，你们最好也不要认识这个人，再没见过比他更可恶的了。洛洛和气红

0: 也一定想不出，一个容貌如此清好的女子居然会表现得那么狰狞，吓了一跳。果然都不追问了。戚红想了想，冲我们跪了下来。洛洛抢先拉住她问，戚红姑娘，你这是做什么呀？戚红身在青楼，今日便是受辱，只怕也没地方伸冤去，所以在此先谢二位小姐的救命之恩。洛洛啊了一声，却不知如何作答，笑着看我。我凝一凝神地说，也不用谢，也是我们造化好，不然一股脑倒了霉了。戚红说，但戚红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你说，咱们共患了一场难，有什么不好说的？
0: 我们今日一闹，必然已得罪了太子府，再去花月楼，难免遭到陈兴公子的报复，所以戚红大胆恳求二位小姐能否为戚红赎身，让戚红跟随二位小姐做牛做马，以报相救之恩。这下我和洛洛真的是大眼瞪小眼了。洛洛苦笑地说，赎身是要钱的吧，只怕还要不少银子。洛洛说，我却从来没有攒过私房钱，要向父亲要，今日的事一定也瞒不过去，不给骂死才怪。只怕骂还算好的，就怕骂过以后把我一辈子关在府里，再也不让我出去，那可就惨了。我皱了皱眉说，不然此事我们回去再记忆记忆，看看能不能凑笔钱出来，先将戚红赎出来。趁新公子真的要报复，戚红一定也强不过的。戚红听了我的话，垂泪不已。洛洛叹了口气说，哎，你别哭了，我回去想想办法去。我点了点头说，也许我们可以偷偷当些值钱的首饰出去，就能为戚红赎身了。洛洛惊奇地说，什么是当首饰啊？哼，他自幼长在富贵人家，自是用不着典当东西，所以我苦笑了一下，大致解释了一下。洛洛恍然大悟，哦，平常在街上倒看见有旧货店上写着当字，我一直以为是卖旧货的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嗯，我的首饰倒是不少，回家挑那些用不着的偷偷当了两事儿。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随即收拾了一下仪容，走出了酒楼，与戚红分手道别。回到府里时，天已经黑了，李道宗却已经知道我们偷偷出去的事情，正是不安，见我们回来张嘴便要责骂。忽见我低眉顺眼地走在前面，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只是长叹了一声，唉，罢了，以后不要私自外出了，现在的朝廷正给几处势力瓜分着，一个不留神给挤成肉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若他前一天说这话，我一定认为这个人胆小怕事，迂腐无能，但今

0: 歇了一晚，我们便商议着怎样救出季红的事情。季红容貌秀美，更弹得一手好琵琶，却是花月楼数一数二的红人。他的赎身价居然要8000两左右，这个数目着实有些惊人，也不知道换成人民币是多少。洛洛素来心胸宏阔，平常并不留心积蓄钱财，本来就没有私房银两，只能把自己的首饰挑一些不大用的悄悄叫人拿了出去，自觉得应该值个7000-8000两了。可问问当铺的价格，只能换得2-3千两，离季红的赎身费还差得很远呢。洛洛也想把自己的首饰送出去当了，但又怕父亲问起时无法交代，一时踌躇。我想及父亲在我离开洛阳的时候给了我不少银子，托东方青瑶收管着，也不知道有多少，但想来几处凑下来多半就够了，于是便有些思念东方青瑶了。
1: 通灵古玉打破时空界限，将现代女子的魂魄落入盛世大唐，见证世家纠葛与皇权争斗。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门第。何春生渴望温暖，罗小贝却始终保持距离。他偶然发现罗小贝与马小龙的过往信件，内心崩溃，

0: 不发，怨气渐积。门第，请听第十二到第十三集。
1: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2: 第十二集，前世照妖镜。
3: 何春生觉得罗锦城再一次嘲笑了自己，用这套房子，可是现实又让他无力拒绝。知锦见何春生不说话，就碰了碰他。
0: 想什么呢？跟木头似的。
3: 没想什么。
0: 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本来就是要和你妈和哥哥他们说一下的，咱们结婚就搬出去单过。可是哎呀，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你们家的事儿吧，你比我清楚，还是你和他们说吧。我没有嫌这家不好的意思啊，我就是觉得我们结婚也住在这儿，这也太挤了吧。
3: 是。
0: 我该回去了。
3: 我送你。
2: 何春生把知锦的挎包挎在肩上，拉着他往外走。知锦和何春生的母亲他们道了别，咯噔咯噔地下楼了。劈柴院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感慨和感动令何春生一路沉默。出了劈柴院，知锦突然叫他：春生。
3: 啊。
0: 你告诉我一件事，不许撒谎。
3: 不撒谎，你问吧。
0: 那个小丁是不是喜欢你？
3: 我不喜欢他。
0: 我是说他喜欢你，暗恋你，对吗？哎，你说过不撒谎的啊。
3: 以前我真不知道，就是很生气他怎么老是输入错误呢，下午他才说的，就是为了跟我说话故意输错的。
0: 有女孩子喜欢你是件好事啊，爱上一个人是对一个人最真诚的赞美，但是他们赞美那是他们的事啊，你不能因为别人喜欢你就晕了头做蠢事吧。
3: 我能做什么蠢事啊？
2: 何春生有点不知其所以然。知锦在心里恨恨地骂了声木头，嘴上却甜蜜蜜地说道：
0: 就是无论别人怎么喜欢你，怎么暗恋你，你都不能动心。
2: 何春生本来就很大的眼睛

0: 春生，而不是未过门的织锦。可是他的春生不能啊，而他纵然是有一万个心思要去阻止织锦买房，可是阻止织锦买房的底气在哪儿呢？他不能非逼着他两口子挤着这三间不大的房间中的一间，即使织锦愿意，李翠红也不会愿意，即使李翠红愿意，以后的日子也会乱了套。两个儿媳妇同在一个屋檐下的是非麻烦，他又不是没见过。
1: 何春生把瓜子扔回了塑料袋，打开电视，电视轰的响起来，母亲就哇的哭了。他趴在何春生的床上失声痛哭，不说一字儿。何春生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劝。佳佳跑过来看了看叔叔，又看了看奶奶，就问
2: 叔叔，你欺负奶奶了？
1: 何春生抱起佳佳说，
0: 叔叔没欺负奶奶，是钱把奶奶欺负了。
1: 母亲渐渐不哭了，开了开眼泪，回自己屋拿了一只信封给何春生。
3: 之前买了房子，装修钱你出吧。
1: 何春生看了看，存折上有65000块，这是他这些年攒的工资和母亲的私房钱。他觉得这信封很沉，像石头压在他心上，让他窒息。晚上母亲心平气和地说，
3: 春生结婚后搬走，房子是织锦买的，顺生春生搬出去住，这房子就成你的了吧。
0: 何顺生正鼓捣着放不了碟的 DVD， 听了这话就抬眼看看李翠红。李翠红正啃苹果，听了母亲的话后满嘴的苹果就忘了啃，见何顺生看自己，才艰难地把苹果咽了下去说，
2: 妈，这几年生意不好做，我们也没攒下钱呢。
0: 李翠红的脑子转得快，猜到婆婆这么说是为了让他们晓得小叔子不会分割这处老房了，但是他们也不能把便宜都占了，多少要找补一点给何春生，一来显示婆婆对待两个儿子是公平的，二来在何春生的婚姻方面，既然房子是女方买的，男方在结婚时理应多掏点钱才有面子。说白了，婆婆打算从她和何顺生身上弯点肉，去撞撞何春生在婚姻中的颜面。李翠红觉得婆婆这样做太自私了，何顺生不就是比何春生早出生了几年吗？难道做老大的就该死？做老大的天生就应该为弟弟出力出汗？难道做老大的钱就不是血汗钱？这么一想，李翠红就觉得胸中有股气无限地膨胀起来，表情渐渐僵了，脸也沉下去了，两眼直愣愣地盯了何顺生，唯恐他嘴巴一犯贱就许下了蠢话。
1: 母亲知道李翠红猜到了自己的意思，也不看他，就盯了何顺生说，
3: 哎呀，顺生，你们没多也要有个少的吧。
1: 何顺生的目光躲躲闪闪地在屋里转悠，一不小心又撞上了何春生的目光。何春生只扫了他一眼，没有任何表情的就移到电视上去了。何顺生不知怎么说好，怕一口答应了母亲李翠红会蹦高，又怕违拗了母亲他会伤心嚎啕。李翠红一点点地啃着苹果，依旧直直地瞄着何顺生。何顺生被他看恼了，一把扔了螺丝刀。
0: 看什么看啊，看又不是不认识。
2: 哼哼，怎么了？有本事你像咱兄弟一样娶一个进门就带大套房和进口车的媳妇啊。
0: 放你妈臭狗屁。
2: 别骂人啊，眼馋了是不是？你嘴里不说我也看得穿你那几根花花肠子。
1: 李翠红不冷不热地嘲讽着焦躁的何顺生。眼看着一场家庭大战又要开始，何春生很烦。在这个瞬间，他无比渴望结婚搬走。他啪地关了电视。
0: 别吵了，要吵也别拿着我当由头。妈，你别管了，有多少钱结多少钱的婚，何必打肿了脸充胖子呢？
3: 哎，我是怕委屈了织锦。
1: 话音一落，李翠红就恼了。 把苹果核

0: 啪的往桌子上一扔。我进门的时候你们就在家里摆了几桌酒而已，连辆婚车都舍不得雇。哦，为了和这个王八蛋结婚，我闹得众叛亲离的，你们谁体谅过我的心情啊？谁想过别让我受委屈啊？哎呀，翠红啊，你那个时候不是和现在不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就是还没结婚就先被何顺生这个流氓王八蛋给睡了吗？结婚前被睡了又怎么样？又不是让别人睡了，让自家儿子先睡了的儿媳妇就不值钱了。何顺生指了指李翠红的鼻子。
1: 哎，你再闭不上你那贱嘴，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何春生烦躁的要命，看了看哥哥嫂子说，
2: 你们慢慢的好好吵。
0: 何春生出去了，李翠红开始趴在桌子上哭。他真的很委屈，觉得自己命不好。其实他打心底里知道，何春生结婚他们该掏一点钱，可是这钱全是血汗钱呐、啊！每每想到要往外拿他们，他的心就像被小刀尖戳了一样疼。再和织锦一比，同是女人，人家不仅婚前生活比自己忧郁风光，连婚后都是。先前李翠红还担心何春生和织锦结婚后住在家里会不方便，现在一看，人家是压根儿就不打算住着又破又烂的旧房子，他竟还护宝一样的护着，唯恐被抢了去。这就是人和人的差别。
3: 母亲被李翠红哭得又烦又愧，嘟囔着头疼要回屋睡觉。佳佳很乖，跟在奶奶身后一步三回头的去睡了。何顺生不吭声的抽烟，李翠红的哭声渐渐低了下去，他擦了擦脸回屋去了。何顺生叹了口气，打开电视。是的，夹在弟弟母亲和老婆之间为难，让他恼火，可是他又能怎么办呢？李翠红跟他过了这些年，天天辛苦月月忙的往家里爬了，他并没出太大力气，即便是在裁缝铺子里，他干的也不过是些零零碎碎的小杂活，真正出力的还是李翠红。让他去店里帮忙，在李翠红心里也就像在墙角摆尊关公像，起个心理镇定作用。毕竟铺面在台东闹市区，熙熙攘攘的比较乱，有他在，李翠红就不必怕街上的混混们。在家里忙成陀螺似的还是李翠红，他哪有资格指责里里外外忙成一团陀螺的持家女人呢？可是何顺生心里沉甸甸的，父亲早就没了，母亲把他当一家之长指望，他是弟弟最亲的大哥，和他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他怎么能袖手旁观，冷了他们的心呢？何顺生闷着头又抽了几支烟。
0: 哎呀，要抽死啊！李翠红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他面前了，把一个存折扔在桌子上。你就是杀了我呀，我也只能拿出这么多了。何顺生用食指挑着翻开来看一看，是2万块的活期存折。那万分的感念早已把心头泡得水汪汪的了，就仰着头问，
1: 都给春生啊？
0: 你愿意扣下点那是你的事。何顺生把烟蒂狠狠地在烟灰缸里戳了几下，抱起李翠红噔噔地转了两圈。
1: 哎呀，我的好媳妇儿！
0: 哎呀，别数耗子了，鸽爪就忘了我的好啊、哎、
1: 那哪能呢，我一辈子都惦记着你的好，如果有下辈子你还得给我当老婆啊。
0: 我呸，我这辈子跟着你遭罪还没受够呢，谁爱给你当老婆谁当，反正我不当了。何顺生不管，嬉皮笑脸地扛着李翠红回屋去了。李翠红知道他要干什么，踢了他一脚，哎呀，洗澡去。何顺生把李翠红放在床上，屁颠屁颠的拿着存折先去母亲屋里报了功，说，哎，
1: 翠红说给春生结婚用的
0: 啊。然后他也顾不上多说，兑了桶热水打算去卫生间洗澡，里面有人，他放下水桶转了两圈，满脑子想的都是李翠红白花花的身子，就恨不能把门踢破了。走廊里传来沉闷的脚步声，何春生回来了，见哥哥提了桶水

0: 在卫生间门口兜圈，心里就痒痒的。何顺生看了看他说，
1: 回来了。
0: 何春生用鼻子嗯了一声。何顺生又说，
1: 春生，你结婚你嫂子给2万。
0: 何春生说哦，心里有点酸酸软软的感动。就他对李翠红的了解，2万块绝对不是小数目，何况哥哥嫂子也不是富人，都是苦巴苦做的平常百姓，每一分钱上都有汗臭味。何春生顿了一会儿又折回来，
1: 哥，还是算了吧。怎么了？嫌少啊，春生？哦，不是不是，我不是嫌少，我你们挣点钱也不容易啊。
2: 嗨，你不容易他也让咱挣回来了，不是？拿着吧，你别记你嫂子的仇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不管什么时候他只要一听掏钱就肝疼肉酸的，他就这么个人，真需要花钱的关口不含糊啊。
0: 何春生知道接下来哥哥就要表扬李翠红了，就笑着说，
1: 嫂子是好人，刀子嘴豆腐心，咱这楼上人都知道。
2: 嘿，就是的。
0: 何顺生嘿嘿笑了两声，拍拍弟弟的肩，何春生就回屋去了。他没打算花这2万，别说李翠红不给，不给那是一种态度，给了他不花再还回去那又是一种态度。钱这东西就是一照妖镜，你明知一照就会看见不堪的真相，但有些时候你忍不住要拿着这玩意儿去照照那些所谓的美好表象。
3: 第二天何春生下班就去了织锦家，织锦还没回来，柳如意在包蛤蜊馅饺子，就洗了手去帮忙。柳如意往旁边腾了点空说，
4: 哎呀，现在的男人兴到丈母娘家下厨房了。
3: 何春生让柳如意说的不好意思，顺口说，
1: 我锦城哥也到你家下厨房？
4: 人和人不一样，有的女人天生是要男人来哄的，像我这样命贱的女人呢，是要去哄男人的。
3: 何春生怕再说下去柳如意又会眼泪汪汪了，就识趣地闭了嘴，安静地包饺子。
1: 嫂子，今天怎么你下厨呢？于阿姨呢？
4: 啊，我让她去超市买3文鱼生了。
3: 柳如意利落地把饺子捏好放在垫子上。
1: 哦，3文鱼生啊，100多块1斤呢，你们家可真舍得吃。
3: 柳如意笑了笑没说话。一会儿门铃响，柳如意扔下手里的饺子皮，跑进卫生间，对着镜子拢了拢头发，才跑去开门。何春生看得发笑，等来人一进门，他的笑才刹了车，是罗锦城。看样子柳如意早就知道是他了。罗锦城往厨房探了探头说，
2: 哎呦，春生啊。
0: 何春生笑了笑，觉得自己多余。织锦的母亲去幼儿园接兜兜了，他接了兜兜总要到街心公园里玩一会儿，这个时间应该早就被柳如意蓄谋好了。别看他脸上笑嘻嘻的，心里不知有多懊恼被何春生坏了好事呢。何春生识趣地洗了洗手说，出去等织锦。罗锦城举着一张报纸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笑得很阴损。何春生出了门看了一下表，离织锦下班还早，就去了织锦的母亲常带兜兜去的街心公园。果然织锦的母亲正和街坊聊天呢，兜兜在旁边的滑梯上玩得不亦乐乎。他上前叫了声妈妈，织锦的母亲看着他笑了一下，就和正在聊天的街坊介绍，哎呀，我女婿小何。
3: 几个老太太对织锦究竟要嫁个什么样的男人很感兴趣，先是七嘴八舌地夸何春生的相貌，接着又问，
4: 哎呦，这个小何也在外国公司上班呢？
3: 织锦的母亲笑了一下说，
4: 不是。
3: 一个胖老太笑眯眯地打量了一会儿何春生，
4: 国有企业吧都发不出钱来了，还是给自己干好。
3: 老太目光炯炯地看了何春生，街头巷尾闲坐的老太太大都这样，不见得多么市侩多么阴暗，

0: 个个喜欢炫耀子女，子女们工作好，官职高，有孝心，比穿名牌戴钻石更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何顺生觉得胖老太的目光像直杀他虚荣命门的刀子，带着温暖的笑意一步步逼了上来。是的，他不想让老太太看见自己的胆怯，更不想说自己只是个超市普通员工，然后被他们用廉价的同情和虚假的安慰包围。何春生侧了一下头，就朝兜兜走去。兜兜，走，叔叔带你去买冰淇淋吃。
1: 正在滑梯上的兜兜欢呼雀跃，忘记了自己站在滑梯顶上，舞动着胳膊就奔何春生来了。何春生大叫了一声：
2: 兜兜，小心！
1: 话音未落，兜兜一个跟头就从滑梯上栽下来了。好在滑梯不高，下面还铺了塑胶，但兜兜受了惊，闭眼张嘴大哭，很是凄惨。织锦的母亲见状，吓傻似的愣在那里。何春生连揍自己一顿的心都有了，对胖老太就更是恨意迭生，跑过去抱起兜兜，见他鼻子擦破了，嘴唇也肿了。织锦的母亲慌手忙脚的让兜兜活动了一下手脚，见没什么大碍，就让何春生抱着他去社区诊所上了点药。从诊所出来，兜兜的哭声渐渐小了，趴在何春生的肩上，蚊子一样小声哼哼。何春生默默地走在前面，心里装满了没来由的愤怒，倔强地往前闯。
0: 回家后，饺子已经包完了，厨房里热气腾腾的，柳如意在煮饺子，罗锦成翘着二郎腿看晚报。像所有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兜兜一见了母亲就开始没来由的大哭。柳如意听见儿子哭出来看，见兜兜肿起的嘴唇，忙问怎么了。何春生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不小心把兜兜摔着了。柳如意就不问了，把捞饺子的罩里一扔，问兜兜疼不疼，兜兜使劲儿的点头。罗锦成见状也凑上来，做出一副慈父的样子，把兜兜抱到怀里。柳如意用小指的指尖轻轻地摸着兜兜受伤的小脸儿，左看看右看看，看着看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其实啊，掉眼泪不是因为看着兜兜弄伤了而心疼，他得找个借口哭一顿。下午罗锦成打来电话说回家吃晚饭，他就特意买了新鲜的蛤蜊，满心欢喜的又洗又蒸又剥壳的忙活了半天，因为蛤蜊饺子是罗锦成最爱吃的。
1: 下午自从婆婆出去接兜兜了，柳如意又把于阿姨也打发到了超市，盼望罗锦成能在这个点回来，看见自己正在为他爱吃的晚饭而幸福的忙碌。等门铃响时，他满心欢喜地去开，却是何春生。那个失落呀，像海水一样汹涌而至。好在何春生使眼色，见罗锦成回来了，就找了个借口出去了。为此，柳如意心下生出了一丝感激。对每一个寄希望于他和罗锦成复合的人，他都是心存感激的。可是，何春生走了后，罗锦成都干了些什么呢？
3: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4: 这是一部描摹当代婚姻的写实之作。何春生与罗小贝的婚姻始于恩情而非爱情，从一开始就带着先天缺陷，婚后的分居、猜忌、争吵、冷战、旧情的纠缠、经济的压力、双方家庭的介入，一步步消磨彼此的耐心。同时，罗胜利与柳如意貌合神离的捆绑式婚姻也映照出了不同模式下的婚恋困境。作者褪去爱情浪漫的滤镜，直面婚姻里的琐碎、猜忌、妥协与坚守。他告诉我们，再好的开始也抵不过三观不合，再深的执念也熬不过柴米油盐。经历风雨后的和解与相守，也诠释了婚姻真正的内核，不是完美匹配，而是彼此磨合、相互体谅与共同担当。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门第正在播出。汤丽华心疼儿子上门照料家务，却与张英生活习惯迥异，矛盾不断。张英嫌弃汤丽华市井气，汤丽华不满罗家傲慢，婆媳间明争暗斗，何春生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家庭氛围愈
7: 一份口头的生死契约，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博弈。欢迎收听都市情感伦理剧《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8: 第13集，老罗失踪。
9: 柳如意不指望罗锦成会扮演体贴的丈夫，到厨房帮自己包饺子，只要过来问一声或是看一眼，见他正在做罗锦成最爱吃的东西，适当的表示一下领情就行了。罗锦成让他失望了，他竟然一直在客厅看报纸，对他仿佛都懒得问一声。伤心以及被冷落的委屈，让柳如意的眼里蓄满了眼泪，终于借着兜兜的受伤，眼泪流了下来。
8: 何春生见柳如意也哭，心里就更窝火了。

0: 不知说什么好，就进厨房想帮于阿姨干活。于阿姨已经摆好了三文鱼生，灶上还炖着牛尾汤，正忙着往外捞饺子。见何春生进来了，笑得脸上开了花。哎呦，小何，你来的正是时候了，帮我搭把手喽。何春生却撒着两手，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好，只好说：
1: 弄别的我不会，我煮饺子吧。
0: 于阿姨搅了搅牛尾汤，对何春生说：哎呦，小侯啊，你跟资锦快结婚了，跟我学学煲牛尾汤吧，资锦最爱喝的喽。何春生突然就觉得有些别扭，凭什么快结婚了就该自己学煲牛尾汤啊？在家里，何春生可是没下过厨房的人，就算资锦从小娇生惯养，他何春生是穷街陋巷里长大的穷小子，可他于阿姨不过一个保姆而已，也不该那个什么眼看人低吧。
1: 何春生心里憋着气，什么也没说，就用照例把锅沿敲得叮当响。于阿姨似乎看出了何春生的心思。
0: 小侯呀，我这么说你，你别不高兴喽。你娶了资锦，算是祖上积了八辈子的德喽。多好的姑娘啊，善良懂事，我让你学做饭不是为了别的，资锦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在家连杯奶都没有喂过，你是他的男人呢，你不疼他谁疼他。
1: 何春生咬了咬牙，挤着嗓子说：我知道。于阿姨也就不再吭声了，把调好的辣根和鱼生送出去。何春生心烦意乱，饺子弄碎了好几个。等于阿姨返回来，看着锅里的碎饺子，什么也没说，从何春生手里拿过照例说：
0: 小侯啊，你出去坐着吧，我自己来。
1: 何春生从厨房出来，正好门铃响了，知锦回来了，他好像心情不错，见何春生从厨房出来就笑着说：
0: 现在就开始跟于阿姨见习做菜手艺了。
1: 何春生笑了笑，用鼻子轻轻地嗯了一声。知锦洗了手，帮着把饺子摆好。何春生心里闷，罗锦成让他喝酒，他怕喝多了会管不住嘴，说出什么不中听的话来，就借口说上回喝的酒直到现在还头疼呢，给拒绝了。罗锦成也就没再让，自斟自饮了几杯。
0: 饭后大家看了一会儿电视，柳如意一脸委屈的样子让每个人都有些自责，仿佛是因为自己才使兜兜受了伤。大家心怀歉疚地哄兜兜玩了一会儿，见他困了就七手八脚地打水给他洗脚擦手，送他回房睡觉。客厅里的空气这才稍微轻松了一些，知锦胡乱调了一会儿台，没个好节目就懒懒地上楼了。上了一半楼梯，忽然想起何春生还在客厅呢，就回头看何春生：哎，你傻愣着干嘛呢，上来呀。罗锦成用嘴角坏坏地笑了一下，何春生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低着头飞快地上了楼梯，低声说：
1: 你叫什么叫，你弄得大家都看我。
0: 我又不是叫你去偷去抢，叫你进来怕什么呀。何春生理屈词穷地看着他，讷讷了半天才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存折扔在床上。知锦瞄了几眼：干嘛？
1: 装修用啊。
0: 知锦拿起存折翻开来看了看，何春生有点不高兴：
1: 你能不能不斜着眼看我？
0: 哎，我斜着眼看你怎么了？你回家要钱了？
1: 我妈给的，这些年的工资我都交给她了，我哥给了2万。
0: 知锦就歪着头笑，把存折在手上啪啪地拍了几下，然后用一根手指挑开何春生 T 恤上的口袋，把存折塞了进去。
1: 哎，你不要？
0: 我看好的房子是装修好了的。哎，还有啊，这2万块钱，春生你想想，你嫂子要做多少件衣服才能赚来呀？亏你也好意思要。
1: 我没要，他们自己给的。
0: 他们给你你就拿着，为了向我显摆，还是让我领情你们全家人都在齐心协力为咱俩结婚贡献力量。
1: 和你在一起怎么这么累啊？ 哎，你能不能嘴下留点

0: 德，你不受迫也没人把你当傻子。
1: 何春生不高兴了，嘴里嘟囔着，坐在床角，伸手胡乱地在口袋里掏。织锦劈手把他掏出来的烟夺过来，瞪着他，把烟一丝一丝地拧碎了。你记住了，和我在一起，你就甭想在卧室里抽烟。何春生伸手去抢，织锦一闪，他差点摔倒。下午兜兜受伤本来就让他有点窝火，现在织锦又火上浇油，他有点恼了，恨恨地看着织锦，咬牙切齿地说，
0: 怪不得马小龙不和你结婚，你这么刁蛮，谁敢和你结婚？
1: 织锦一下子就呆住了，何春生怎么可以这样没深没浅地说马小龙呢？这三个字是织锦心上的伤口啊。他愤愤地瞪着何春生，胸脯一起一伏的，他把满手的碎烟丝扔到了何春生的脸上。
2: 你抽吧，你抽吧，抽死才好呢，不愿意和我结婚，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说着眼泪就滚落了下来，何春生一下子就慌了手脚，不知怎么办好了。其实在马小龙三个字脱口而出时，他就知道坏了，可是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了，像下狠力踩过了劲儿的汽车油门。何春生边说是我不好，我说错话了，边去给织锦擦泪，被织锦扒拉到一边去了。他讪讪地坐在床角，叹了口气说，
0: 织锦，你要是觉得嫁给我很委屈，还是算了吧，不然我们都不开心。
1: 织锦哭得更厉害了，何春生唯恐被罗锦成他们听到，恨不能找个东西堵住织锦的嘴，他觉得别无他法，张开胳膊像狗熊一样把织锦圈在怀里，嘴里胡乱地叫着妹妹。织锦慢慢停了哭，被泪水洗过之后的眼睛分外的清澈，像两潭秋水。何春生看得心神荡漾，飞快地在他眼上吻了一下。织锦被他吻愣了，呆呆地一动不动。何春生的唇缓缓地移下来，又生猛又灼热，用力地把织锦揽在了怀里。不知怎的，织锦身上的扣子就开了，何春生看傻了。织锦本想推开何春生来着，可看着他傻傻而痴迷的样子，又怕伤了他的自尊，就闭上了眼睛。何春生的唇颤抖着，继续在织锦的脸上啄着，又滑到脖子上，而后一路蔓延。
3: 织锦心里矛盾纠结成了一团，他知道他应该激情澎湃，可是他澎湃不起来，甚至还有些抵触。他只好一直闭着眼睛，尽量不去胡思乱想，有点自虐似的跟自己说，自己是爱他的，何春生是他最爱的男人。织锦的皮肤裸露在温润的空气中，他感觉到何春生激动的嘴唇在身上乱跑的脚步，感觉到何春生谨慎地覆盖在他身上的重量以及温度，然后什么都没发生。慌乱的何春生早早的缴械投降了，他很惭愧的用头顶对着织锦，两手护着大腿根，脸很红，满是惭愧。织锦依然没睁眼，不是怕何春生难堪，而是想起了马小龙，眼泪悄悄的就滑了下来。织锦知道这眼泪对何春生实在有些辱没，这个男人是自己选了做丈夫的，自己不可以使何春生觉得受了亵渎，哪怕只是意识上的亵渎。
1: 织锦递了几张面纸给何春生，自己翻身背对着他，稀稀疏疏一会儿后，织锦听到了何春生扣皮带的声音，就回过头看着他。男人和女人一旦有了肌肤之亲，哪怕未成功的肌肤之亲，两人之间的距离缝隙马上就被填满了。穿戴整齐的何春生仰面躺在织锦的床上，定定地看着天花板。
0: 你什么时候去交房款啊？
2: 后天上午。
0: 哦，我陪你去。
2: 嗯。
1: 织锦看着何春生，何春生摸了摸他侧过来的脸。
0: 跟做梦似的，你真要做我媳妇了？
1: 织锦在他胳膊上掐了一下。

0: 何春生嘶嘶地吸着气，滚到一边去了。
1: 哎呀，
0: 末了又说：“
1: 我妈的钱你用一点吧，你要多了她没有，但是你要一点不用，她反而会更难受的。”
0: 嗯，也是，买家具的时候用点吧。嗯，不过你哥那2万块还是拿回去吧，他们挣钱不容易。
2: 何春生翻身压上来，暖暖地看了他。
1: 志姐，你真好。
0: 怎么就好了？
1: 比仙女还好啊。
0: 压死了，你该回家了。
2: 后来织锦想，他之所以催何春生走，是因为他没法在短时间内接受和马小龙之外的男人的肌肤之亲。开始一场恋爱容易，但恋爱这事儿的弹性尺度很大，可若即若离，可亲密。有时候他只是一对男女到了需要履行婚姻这道人生程序的一个前奏，表演得很逼真的前奏。当然，至于是否投入了真情，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何春生就一路呼哨地回家去了，心情好的像成功地偷吃了一顿大米的老鼠。
3: 第二天，织锦起床，迷瞪着眼下楼，在客厅坐了一会儿，听见厨房里在煎鸡蛋，浓浓的香味就飘了出来，织锦的胃口就被高高地吊了起来。跑过去看，见于阿姨在热牛奶，柳如意把几枚鸡蛋煎得很完美，柔软亮泽的蛋黄镶嵌在乳白的蛋白上，像刚画完的油画。织锦笑了一下，
0: 嘿，有我的份儿吧。哎呀，人人有份儿。
3: 织锦说了声谢谢，就去洗手，帮着热完牛奶的于阿姨做三明治。柳如意摆了几只杯子，把热好的牛奶倒进去，织锦扫了一眼说：“
0: 哎，多拿了一个杯子啊。”
3: 说着，趁柳如意还没倒进牛奶去，就往厨子里放。柳如意劈手夺过来，小声说：“
0: 不多。”
3: 织锦愣了一下，看了看煎蛋，也多了一份，于是就问：“
0: 昨天晚上我哥没走啊？”
3: 柳如意用鼻子嗯了一声，声音很小，小到一出鼻孔就随风而去了。
0: 那他在哪儿睡的？
3: 听织锦这么问，柳如意就局促起来，有点慌乱地打岔道：“
0: 嗯，看看咱妈和兜兜起来了没，煎蛋冷了就不好吃了。”
3: 于阿姨悄悄捏了织锦的胳膊一下，冲她丢了个眼色。柳如意路过织锦身边时，脸通红通红的，织锦就摸不着头脑了，怎么会这样？柳如意会把罗锦城留在床上，他一点都不意外。他意外的是，罗锦城怎么会又回到了柳如意的床上呢？
2: 织锦正琢磨着，卫生间的门开了，没事人似的罗锦城从卫生间里晃荡出来，见织锦拿质问的目光看着自己，便耷拉着眼皮往餐厅走。织锦跟在他身后，用鼻子哼哼地轻笑了两声。罗锦城回过头，用目光谴责了一下织锦的刻薄。柳如意返回厨房去了，织锦悄悄拽了一下他的睡衣。
0: 哎，哥，到底怎么回事啊？要复婚就彻底点啊，别没事找事回来招惹是非的，到时候你一走，乱摊子还得我和妈收拾。
2: 罗锦城咬了一口煎蛋：“
1: 你能不能不管我的闲事啊？”
2: 织锦正要反驳他，见柳如意坐到了桌边，一副幸福温良小媳妇的模样，就收了嘴，埋着头吃饭，然后把自己的饭碗筷子放在洗碗池里收拾了一下，去公司上班了。估计柳如意也该不在家了，才往回打了个电话，是于阿姨接的。于阿姨以为织锦忘了什么东西，问要不要给她送过去。
4: 织锦说：“哦，不用了，让妈妈来接电话吧。”
2: 母亲对于罗锦城又睡回了柳如意床上的态度很是模棱两可，说他们复合了也好，免得这样不尴不尬地悬在那儿没完没了的。织锦说这不是罗锦城睡回柳如意的床上就能解决问题的， 万一他只是心血来潮这么一下子，这不等于把一个苦果重复做了一遍塞给大家吃吗？母亲被知锦说得没了话，叮嘱知锦抽时间和罗锦成聊聊，探探他的底。
3: 爱情这事儿，谁爱得深了，谁就失去了主动权。这事儿的主动权在罗锦成那儿，问柳如意没有用。知锦只好给哥哥打电话，罗锦成不接。听着没完没了的震铃响，知锦觉得罗锦成身上纨绔子弟的味道太重了。大约是猜到了他打电话的目的，索性不接电话了，不给他开口的机会。知锦又打了几遍，他还是不接，知锦恨得牙根都痒了。下班后，知锦直接去了罗锦成的公司，公司锁着门，写字楼保安说好几天没看见罗锦成来了，知锦就懵了，开车直奔迷迭香而去，罗锦成竟不在。服务生说他好几天没过来了，金子也没来，餐厅都快乱套了。知锦就愣了，觉得罗锦成可能是遇到什么事情了，便隐晦地问服务生，
2: 那这几天金子为什么没来？
3: 在迷迭香，服务生没一个不拿金子当老板娘看待的，这让知锦对他更是反感，觉得一个为人妻的女人趁丈夫不在国内的空就把奸情发展到这地步，也算是苟且男女中的草莽英雄了。服务生目光单纯地摇了摇头。知锦给罗锦成留了张字条，让他回来后给自己打电话。
2: 回家路上，知锦觉得有点不妙。在这通信便捷的时代，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很难隐没在茫茫人海里的。罗锦成的回家睡觉、不接电话，都在向他预示着一些不好的兆头，十有八九和金子有关。联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柳如意很可怜，很可能是罗锦成在金子那里受了挫，赌气似的拿和柳如意睡来跟金子斗气。如果真是这样，罗锦成犯浑犯的也就大了点，滑稽了点。金子和远在澳大利亚的丈夫热络着呢，压根儿就没打算过和他谈婚论嫁。到家时见何春生已经在了，正在教兜兜画画，母亲坐在一旁眼神复杂地看着何春生，柳如意和于阿姨在厨房里忙得很热乎，饭菜很丰盛，单从这一点知锦就知道柳如意是寄希望于今天晚上罗锦成回来吃饭。知锦不动声色地洗了手，进厨房帮忙。柳如意春风满面地洗着海鲜，知锦有点替她难受。女人就是这样，一旦爱上一个人，全身都轻飘飘的。于阿姨悄悄地告诉知锦，柳如意说今天晚上罗锦成可能回来吃饭。说完，于阿姨冲着柳如意的方向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跟知锦说，哎呀，你和你哥哥呀，哎，知锦知道于阿姨想说自己和罗锦成都没有找对人，她笑了一下，啊，阿姨，春生人挺好的。
3: 于阿姨把螃蟹上锅蒸了，接着小声说，
2: 知锦哟，别嫌阿姨说话不好听的了，可阿姨的眼力准着呢，这俗话说的喽。
3: 知锦悄悄碰了一下于阿姨的胳膊，因为何春生过来了。何春生站在厨房门口，见原本聊得很是热乎的于阿姨和知锦同时不吭声了，知道是在说自己，而且绝对不是好话，就有点恼，却又说不出口，闷闷地回客厅去了。知锦一本正经地看着于阿姨说，
2: 于阿姨，以后别说春生了，他自尊心很强的。
3: 于阿姨撇撇嘴，
2: 自尊心强还敢娶你啊，那他就不用活的喽。
3: 知锦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故意大声招呼大家开饭。他看见柳如意的眼睛时不时地瞄一下墙上的挂钟，知道他在盼罗锦成。知锦在心里叹了口气，便不好细说什么，只把兜兜抱过来加了些菜哄他吃。
2: 一顿晚饭柳如意吃得很少， 从心神不宁到一脸失落的郁郁寡欢。织锦边吃边装作漫不经心地说，下午去迷迭香了，罗锦城忙得跟陀螺似的。柳如意好像没听见，双目有些呆滞地看着碗里的米饭。织锦暗暗地骂罗锦城有始无终。收拾完碗筷，织锦看了看手机，罗锦城既没有给他打电话，也没有发短信，心里的不安便拱动起来，家里的气氛又有点闷，就拽着何春生出了门。一出门，何春生就迫不及待地问家里有什么事，气氛不对头。织锦把罗锦城昨晚睡家里和今晚的事情说了一下，何春生挠了挠头说，
1: 怎么会这样啊，你哥又不是不知道，柳如意一直对他不死心呢。
0: 哎呀，他好像遇上什么事儿了，我今天去找他了，这几天他不在公司，也没去西餐厅。
2: 织锦开了车，两人风风火火地去了迷迭香。
5: 长篇小说《门第》，作者连剑，演播李远松、张威。
6: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小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

0: 大母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4: 古时中原百姓为躲避战乱，沿赣闽古道进入闽西，汀江既是迁徙通道，也塑造了沿岸的河谷耕地。在山多地少、汛期水患频发的环境里，客家人没有被动躲避自然限制，而是摸索出适应本地水土的耕作节律，创造出独有的民间音乐。那一座座宗祠也留存下了族群的迁徙记忆。今天我们就沿着汀江去寻访散落在两岸的客家古村落。
5: 梁镇地处闽西山区的腹地，是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中的一块河谷盆地。福建四大河流之一的汀江就从古镇边穿过。
6: 自唐代以来，这里就有很大的村庄群落。和田古镇是福建通往江西的重要驿道，也是古时客家南迁的中转站。
5: 作为客家人的起源地之一，至今古镇上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各姓氏宗祠，记录下了先民举族南迁定居和田的这段筚路蓝缕的历史。这栋被当地人称为李氏下大屋的建筑，建于清康熙年间，属于穿斗台梁式木构架的砖木结构建筑。整栋大屋到处使用高大柱梁，据说有199根之多。然而和田地处粗粒花岗岩分布的丘陵山地，植被并不茂盛，这些房屋建筑所需的大量木材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考察中，队员还发现，长汀县城有一座规模宏伟的天后宫，供奉的正是被沿海渔民奉为海神的妈祖。长汀无海，为何会建有祭祀海神妈祖的庙宇呢？
6: 汀江沿岸我们各镇有很多集镇，那宋代以来汀江航运货物运输非常繁忙，由于我们汀江水急滩多，供奉护海女神妈祖主要就是为了护佑船只的平安。
5: 由此看来，汀江自古航运发达，是重要的贸易通道，这会不会是客家先民落脚和田镇的一个重要因素呢？带着疑问，队员决定跟随着专家从汀江的上游开始考察。汀江流域沿岸多山，地形复杂，河道滩交交错，水流湍急，全县有大小集滩众多，自古被航行者视为畏途。南宋绍定年间，长汀知县宋慈发现长汀的食盐价格贵得离谱，主要缘由 是听见。

0: 几百只。长汀一举成为了闽粤赣三地的物资集散地。和田古镇上，类似李氏下大屋这样的大宅营造中所需木材，也利用航运便利运至和田。独舞龙门跨汀江，地处长汀县安杰乡的龙门，距长汀县城约30千米。只见一座神奇的岩石冲天而立，如巨龙腾飞，似石门高耸。清澈的汀江水从石门中穿流而出，奔涌向南而去。
1: 这里就是龙门，是我们客家母亲河汀江的发源地。每年梅雨信息，汀江水从这边喷涌而出，非常壮观，但是对汀江下游的防汛则是一个挑战。
0: 跟随专家考察汀江上游以后，队员们发现雨季时的汀江流速快，对下游两岸的岸堤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时候同行的向导告诉队员，虽说汀江流域常有洪水，但像和田镇这样因洪水泛滥而改镇名的却只有这一处，这让队员们更加感到困惑了。看来和田镇山洪爆发、河比田高的景象，不仅仅是周边缺少植被、无法涵养水源造成的，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考察组返回和田镇，连续的雨水已经让汀江发生了变化。
2: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啊，就是汀江河的上游和田镇段，持续这几天都是在降雨。现在我们河床面上看到的啊，水面上看到的这小漩涡啊，这是上游下来的水经过我们河床底石头的时候，它就会打出一个漩涡出来，证明我们的河床底也是不平的。
0: 汀江左右两岸的水系不对称，其中一侧支流多而大，和主流流向直角相交或斜交汇合。那么和田古镇所在河段是否因为支流的汇入导致汀江水流湍急，从而引发决堤呢？路过街巷，队员们远远听到吹奏唢呐的声音，

0: 仔细一听，队员们发现曲调的演奏方式与北方唢呐不同。这种曲调是一问一答的形式，具有很强的可听性。向导告诉我们，这是和田古镇的特色音乐，常听弓麻吹。之所以能吹奏出一问一答的效果，是因为乐器就是一对。
1: 这个是我们弓麻吹里面的两把之中的最高音部分，就是要弓吹。就是说它是专门跟模仿那个狼人啊说话一样嘛，就是弓母的弓嘛啊。它吹起来比较高亢，我试一下给你听啊。

0: 养殖的，还有一只低音的，它的母吹也叫麻吹。我们这个风麻吹，它是结合这个随时可以调动，因为这个是木头做的，根据天气的变化，热胀冷缩嘛。所以说我们吹的时候，效应就是高低可以调，可以调动。
1: 长亭弓麻吹是古汀州传承下来。

0: 问一答犹如山歌对唱，有起有落，跌宕起伏，让人们能够随乐曲的情感而产生共鸣。常听宫麻吹这一民间音乐，起源于当地百姓的日常劳动中，特别是汀江河段年年洪水泛滥，和田先民有着每逢秋冬季夜间下河清沙，降低河床高度的传统。一段宫麻吹，一曲客家山歌，让劳动中的人们忘却了劳累和艰辛，千百年间逐渐演化成独特的艺术形式，融入到客家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1: 晚上的时候我们到汀江河畔里面吹一吹，汀江里面劳沙的哈，加固我们河堤的一些当地百姓吹响了，他们就感觉到辛苦了，就不会累啊，他们的辛苦带来了一种欢快。
0: 八十里河与汀江并行，距离汀江仅仅数百米，严格意义上它并不是一条汀江的支流，而是通过朱溪河流到汀江。初看之下，八十里河似乎就是村边一条寻常沟渠，然而经过队员们仔细观察，很快就发现了它的不同之处。
2: 这条呢就是八十里河的防洪堤，左边呢就是八十里河，现在不是丰水期，水位比较低，右边呢就是广袤的农田，在这里呢河比田高的非常明显。
3: 这样这八十里河一直到往下走的时候汇入到朱溪河，从朱溪河汇入了我们汀江的主干流。八十里河但真正长度是没有八十里，看起来不太显眼啊，但是呢基本上只要是山洪爆发或者一场大的暴雨，加上当时的这个土地啊不是这样的那么好的一个湿气腹地啊，那个是很容易解体。
0: 于星光告诉队员，他小的时候每逢梅雨季节常常是小雨小灾大雨大灾，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暴雨来的时候就迅速形成洪灾，不光农田被淹，村里的房屋也会倒塌。看来这条巴士里河与河比田高的景象有着直接关联。那么和田古镇频繁的水灾是否就和这条河流有着密切关系呢？队员决定跟随专家到巴士里河的上游一探究竟。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是巴士里河的上游乌石洞，这边呢海拔是410米。我们现在的周边呢都有很多花岗岩，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呢被苔藓包裹住了，呈褐色。让我们来敲一下，现在就看到花岗岩它的本色。这
5: 哦，这这里好。
4: 你看，这就是乌石洞的其中的一个小水沟，这会儿呢就没水啊。由于两边的植物呢并不茂盛，乌石洞涵养雨水的功能薄弱，花岗岩粗粒裸露，梅雨季节呢特别是暴雨，那就有泥沙迹象。短时间填上的雨水迅速形成洪峰，涌到巴士里河。巴士里河呢它本身就窄，形成一个喇叭状，很容易就漫出堤坝。
3: 专家继续解释，这条宽不过2-3米的巴士里河不能消化上游的洪峰。同时暴雨形成的径流迅速汇集后涌向天江的支流朱溪河，然而朱溪河并没有足够的接受能力，导致径流的洪水回流倒灌，引起大规模的洪水泛滥，故而经常性溃坝。这就是和田古镇河比田高的现象发生的原因。
4: 这里就是汀江河和田段，丰水期的时候百姓就是会行事堤坝，用木桩来加固堤坝。枯水期的时候百姓就会利用有月亮的晚上到汀江河巴士里河，将河道里面泥沙挖上来，加固堤坝，降低河床高度。
6: 考察到这儿啊，和田古镇河比田高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终于浮出了水面。考察组得知，当地政府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疏导和治理洪灾，包括对巴士里河上游乌石洞的水土流失情况进行治理。经过数十年的治荒，山河披绿，浊水荒山向绿水青山转变。然而这么多年来，面对汀江河田段常常决堤，当地百姓如何解决生活劳作的问题呢？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们观察到汀江两岸分布着绿油油的农田，看起来似乎没有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这其中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原因呢？
7: 我这挺重的。
5: 我来掂一下。
7: 掂一下。
5: 哎呦，可能有8-9斤哈。
7: 有啊。
5: 可能8-9斤还不止吧。
7: 对。政府里发育的中等，其实还没最后长到最大，它这边有开裂的地方还可以再继续长大的，像长到这样一个个比较圆润。以前和田长期以来都是植造林植种树不砍树，那现在到了第二阶段树种优化，就是把马尾松换成我们的桑树，换成我们的木荷。森林质量提升过程当中，我们不是砍了很多松树嘛，那我们就鼓励百姓利用这个松树刀去种这个茯苓。和田这样的土壤原来是粗茎粒花岗岩发育成的这个洪壤，那么它里面的话我们当地的土话叫沙包土， 也含酸量很高，
5: 对
7: 呀，它的透气呀疏松，很适宜我们茯苓种植。
3: 然而茯苓作为经济作物，并不能完全解决古镇居民的生存问题。那么和田古镇的农作物种植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5: 云老哥，咱们田地一年四季都种啥？
4: 冬季种长豆，春季是种槟榔叶，或者种一季水稻，一季番薯。
3: 专家告诉队员，由于天江河段的主汛期为每年的5到7月，和田镇村民这个时期一般会种植具有耐涝习性的经济作物。和田镇的洪涝属于暴涨暴落型，一旦天江开始承载洪峰时，洪水会迅速消退，对耐涝农作物的成长影响不大，之后还可以种植一季农作物。
4: 这一片大约有3000亩槟榔叶，槟榔叶有个特点，生长中期吸水量特别大，我们就安排这个时间为主汛期，基本不用灌溉，而且槟榔叶不可以邻作，与其他农作物邻作两不误。
3: 通过合理的农作物轮作种植和错峰安排，充满智慧的和田人将连年洪水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降到了最低。热情的村民邀请队员们到家里品尝用本地槟榔叶制作的美食。
5: 于老哥说槟榔叶要趁热吃，我都到灶台这里来了，我来试一块。又香又糯又松，微微的甜度。
3: 和田古镇的槟榔叶种植历史悠久，和田空气湿度较大，特别符合槟榔叶的生长条件。专家告诉队员，和田村民通常每年会保证一季的水稻，其他时间则根据市场需求采取轮作的方式。千百年来，正是一次次的洪涝，将80里河上游无石东的泥沙带到了天江和田段的低洼处。大自然带来洪涝的同时，也赋予这块水土浮力。肥沃的土壤沉积以后，于80里河和天江中间形成一块三角形状的河谷盆地。吃苦耐劳的客家人不断地在这块土地上进行适应和改造，将其平整成为了近万亩的良田。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闽西地区，这近万亩良田更显弥足珍贵。懂得因地制宜的和田人不断适应和改造着现有的生存条件，即使数百年间洪涝频发，依然过上了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跑满净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读书。

0: 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0: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汀江两岸的古村藏着客家人顺应山水的生存智慧，而藏在永定群山里的万千土楼则把中原宗族伦理完整凝固在夯土建筑之中。客家人千里南迁，既要抵御山匪侵扰，又要维系同族聚居的家风。从夯土配比、门窗防火设计，到楼内随处可见的楹联家训，每一座圆楼、方楼都是立体的家族史书。如今永定持续推进文化进土楼工程，数字光影、非遗展演常态化落地，古老楼院变身研学与文旅融合空间，祖辈传下的处事理念依旧滋养着当代年轻人。接下来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齐家华教授带我们推开土楼厚重的大门，去聆听客家族群千年生存文明。
9: 2008年7月10号，福建省龙岩市下属的一个叫夏南溪的小村子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小小的村庄张灯结彩，人们呢纷纷穿上了节日的盛装，庆祝当地一种代表性的民居现象土楼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土楼很高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土楼是东方血缘伦理关系和居族而居文化的历史见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建筑艺术成就，具有普遍而杰出的价值。这个评价里边呢，透露了三个信息。一个，住在土楼里的人都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座土楼往往就住着一个家族。
10: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0: 哦，不，少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1: 你说的对，章鱼哥。
1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3: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第二个信息呢，说土楼是用生土建造的，在建造过程当中还融入了大量当地的一些营造智慧，以至于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第三个信息呢，是说土楼具有浓郁的地域的文化气息，具有了普世的价值，足以成为世界遗产。下面我就结合永定地区的土楼来谈谈这种民居形态的魅力。要了解永定土楼，必须得首先了解客家。 永定呢在福建省的西南部，这里边群山环抱，绿水环绕，是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是当地有名的客家县。土楼是这里边的主要的民居形态，也可以称为是土楼之乡。据不完全统计啊，这里现在还有300多座圆形的土楼，有4000多座方形的土楼。站在永定的山水之间，举目四望，你会看到绿色的背景之上，黄墙黑瓦的土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形成一幅美丽的画卷。客家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迁来的呢？他们为什么要在这样偏僻的地方建造家园呢？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也提出这个问题，当地人呢非常肯定地跟我说，客家人来自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主要呢是来自于河南、山西和陕西。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让他拿出证据来。他们说呀，客家人到现在还是用靓来形容男女青年，靓仔靓女。这个字呢出现在后汉书，后汉书上是用靓来形容王昭君的，说王昭君丰容靓氏，光明汉宫。王昭君不管服装还是本人都很漂亮，光彩照人。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就是河南人，他肯定会用当时当地的语言来描写。其次呢，当地人还跟我说，客家人说我是爱，你看现在的河南人在说我的时候是俺，爱和俺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一样的。历史上啊，人们一直梦想的是安居乐业，其实呢社会的动荡，尤其是朝代的更迭，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在我看来啊，历史上起码出现过6次民族的大迁徙，有秦朝灭6国，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乱，有唐代的安史之乱，有北宋的南迁，一直到南宋的灭亡，第5次是明末清初，第6次呢是太平天国运动。经过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民族大迁徙，于是呢在广东、广西、福建一带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的情况。所以他们就找一些交通不便山区来居住，于是也就形成了他们居住的一些特点。据我的观察呢，客家的土楼有这样的一些特点。第一点啊，我看到这客家土楼里边那些房间它都不锁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客家的土楼里，男性都是同族土族，这就决定了一个土楼里边都是自家人，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当然了，一旦出现非常情况，比如说有土匪来犯，那么也会出现一呼而应者云集的情况。再一个特点呢，我发现在客家的土楼里边你看不到他们的居住情况。我说这个居住啊，主要指的是卧室。这一点呢与土楼的布局有关。北方的河院呢它是平面的布局，所以谁住在什么地方一目了然。而土楼呢它是纵向布局，它的底层是用来做饭和吃饭的，它的2层呢是用来储藏的，3层以上才是住人的。所以你走进土楼以后，你在底层根本看不到它是怎么居住的。当然了，作为研究者呢，我还真是进入到他们的最上边。他们的居住的地方每一个居住空间 面积大小都是差不多的，10到15平方，这反映了客家人他是讲究平等的。我们再谈谈土楼建造方面的妙处。永定的土楼全部由夯土来打造，你远远望去高大而坚实。夯土在中国历史上用于建造应该说由来已久啊，于是久而久之呢，就要在夯土问题上有所总结，有所归纳。到了宋代，出了一本建筑方面的书，叫《营造法式》。《营造法式》上面也有关于夯土如何打造，甚至于墙体的厚度和高度方面的一些文字说明。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在建造土楼的时候，应该说会遵照营造法式上的一些做法，但在实际测量当中我发现情况并不如此。比如说营造法式上写的是墙体的高度和厚度是3和1的关系，也就是说呢，墙体高度如果为3的话，它的厚度就应该为1，土楼的高度多超过了10米，要按照营造法式的这种规制，那么土楼的厚度起码在3米左右。而我测量的结果是所有的土楼的墙体没有超过2米的。显然当年在建造土楼的时候，它既按照营造法式的一些规制做了，同时呢也在为了节省土地或者节省成本，夹杂进去了一些其他的技法。夹杂了什么样的技法呢？用什么样的办法才可能将土楼的墙体建造的高大结实，同时呢又能缩小它的厚度？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里边，缩小了厚度就意味着扩大了使用面积啊。在当地考察的时候，我问了几户人家这个问题，回答基本上是一致的。他说我们所用的黄土里边是加了东西的。加了什么东西呢？他们说的有这样几种，首先是红糖，其次是鸡蛋，最重要的是增加粘合剂的糯米汁。这应该说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回答了。翻阅资料，不少资料上也是这样写的，按理说呢答案也就如此了。但是我呢很快又发现问题了。你比如说加糯米汁，这是人们在垒砌比如说砖石墙体的时候，为了增加粘合度，它确实在粘合剂里边用糯米汁的。如果把糯米汁放到土里，那将是一种什么情况？它不但不能夯打了，而且就粘成了浆糊了，这是一点。再有一点呢，如果加鸡蛋和红糖，那得加多少呢？你从这个土楼你目测的情况都可以看出来，它所用的黄土应该是在成千甚至上万立方的。如此多的黄土加多少鸡蛋和红糖呢？加得太少显然不起作用，如果按比例加到一定的成分，一般百姓承担得起吗？为此呢，我还翻了永定县志，县志上明确写着，到民国时期永定地区没有制糖厂，这就意味着糖在永定很长时间它是紧俏商品，一般百姓它是消费不起的。那土楼里边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才使它的墙体如此的坚固呢？为此啊，我请到了一位高人，他是福建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总建筑师黄汉明先生。黄先生呢是研究土楼方面的权威，他说呀，土楼所用的材质并不像民间所说的那么奇怪，它就是就地取材的产物，大体是3个成分，一是黄土，二是沙子，三呢是夹杂的一定的石灰，当然比应该是那个水田下边沉积多年的

老黄土，用这种黄土再加上25%的沙子，同时再加入一些的石灰，要把它们放到一起搅和匀称，同时要把它们进行一定的发酵，晾晒的干湿程度合适的时候才能上墙夯打。这样夯打出来的墙体到底有多坚固呢？有一家的主人给我讲了一下他的经历，他说土楼啊都是3层以上才开窗，这是为了安全。而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呢，1楼要生火做饭，它是有烟的，为了排烟，他们就想啊在1楼墙体上开凿个窗子。他想土楼嘛，土建起来的，于是他最初就用铁锨这样横向的去铲，无能为力。最后他又改用锄头，用锄头去刨，锄头落到这个夯土墙上竟然砸不动。他最终动用的工具是冲击钻和钻子，可见这种夯土它的坚实程度有多强。这样看起来呢，墙体的坚实主要来自于黄土、沙子和石灰的和比例的这样一种配比，当然还要加上坚实的夯打。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民间传说当中的红糖糯米这样的一些说法，它处于一种良好的猜想吧。永定地区呢也是多雨的地方，它的年降雨量在1600到2000毫米。最重要的一点呢，这地方多山，雨水有时候还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洪水。有一个老乡就给我讲了一个他的经历。一年夏天啊，永定地区连续暴雨，引发了洪水，洪水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漫山遍野，拔树滚石铺天盖地而来，人们吓坏了，纷纷躲到土楼里边去躲避，同时呢用各种沙袋把门口堵了起来。几天之后洪水退去了，人们走出来看土楼安然无恙。这个插曲呢引起了我对土楼地基和墙体的注意。我发现呢，大大小小的土楼，它的下半部分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有1人多高，石头当然是防水的了，也很坚实。但问题又来了，石头和黄土，一个硬一个软，它们的质地和粘合度是不一样的，怎么衔接呢？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在垒砌这些石材墙体的时候，隔一段距离就会加上一根木立柱，在这木立柱上再进行夯土的夯打。当然了，这还不够，他们在夯打10到20公分的时候还会横向加上一些竹片，这样夯打起来的墙体呢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一些支撑，当地人把它叫做墙骨。实际上这和我们现在在水泥里面加钢筋是一个道理，它可以起到很好的加强作用。当然为了防雨，土楼的上面的出檐也很大。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土楼上面的出檐一般都在3米左右，这样一般的雨天雨是不会对墙体造成危害的。坚固的墙体使得土楼像堡垒一样，当然它也有它的弱点，比如说大门，大门是入口，大门也是一旦发生非常情况的时候最薄弱的环节。我看土楼的大门呢一般都很厚，大概有20公分厚，有些土楼的大门外侧它还包了铁皮，但更多的没有包。我觉得如果是这些土楼遇到了一些非常情况，比如说来犯者用火攻，没有包铁皮的大门怎么抵御呢？土楼的主人让我顺着大门往上看，当然这个大门的整个的框子全是石材的，上边是由2片石材合并而成，当中有一条缝隙。主人告诉我，一旦有人放火烧门的话，他们会在上边 用水来浇灭。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营造的智慧，土楼呢才在历史上经过了无数的天灾人祸，一直走到了今天。来自中原的这些客家人，他们还带来了耕读传家的一些好的传统，在生存的同时，他们也不忘对后人的教育，不忘文化方面的建设。在《永定县志》里边呢，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当时的永定地区地处简僻而文风朴茂，甲壁未科为树郡之冠。意思是说呀，尽管永定这个地方很偏僻，但是呢当地的文风不弱，有的时候在当地的科举考试当中出现了树郡之冠的好成绩。所谓树郡之冠呢，就是在当地考得最好的县。明清时期，永定地区有翰林13人，有进士39人，还有举人300多人。这些人呢是当地地地道道的读书人，但是呢这些人靠着他的满腹经纶，对当地土楼的建设、格局的安排、矛盾的解决，甚至是一些起名上边，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当地的人才在家园建设上都起过什么作用呢？我在那儿发现了3点。首先一点呢，是在土楼的造型上边他们起过作用。我原以为呢这里的土楼就两个形态，一个圆一个方。当真是身临其境的时候，当地人说我们土楼多种多样。有多少种呢？他说有30多种。顿时引起了我的兴趣，有这么多吗？他说如果不多种多样的话，我们永定地区的地形这么复杂，那怎么能和地方的地形配合起来呢？他给我举个例子，他说我们这有5边形的土楼，

0: 本来呢也是想按四边形来建的，但真正施工的时候才发现边上有小溪，同时呢还有邻居家的墙体，为了使自己的家园不影响邻居，也和地势相符合，所以变四形为五边形的土楼。这个土楼的名字起得也很有意思，叫顺源楼。当然了，之所以这样做与当地的老者有直接的关系。最经典的一个故事呢，是当地一座建成八边形的楼。为什么建成八边形了呢？据说原来的主家也是按四边形来设计建造的，施工的时候邻村的人赶来了进行阻止，理由是你家的这个土楼的一角正好对的是我家的祖坟，这在当时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两家人僵持不下了，而且两家的理由都很充分。怎么解决呢？最后他们找来了当地的一位老者，这位老者是返乡的翰林。老者听了两家的陈述之后觉得确实都有道理，那怎么能调和一下呢？老者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你能不能把四边形变成八边形，这样你既不会再冲人家的祖坟，同时呢你家的这个土楼也用了一个吉祥的数字。两家听着合情合理，各得其所，所以满意而去，矛盾也因此化解了。当地的这些文化人他所起的第二个作用呢是在功能的划分上。所谓功能划分呢，就这个土楼里边安排哪些设施，怎么布局，用于干什么，他们参加了大量的意见。看到土楼的时候啊，就不由让人想起当年的朱元璋，他说呀要高筑墙广积粮，当然了这是他最后成为帝业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土楼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当地的土楼。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2: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想要健康长寿，一定要有自我保。

0: 健的意识，但自我保健切忌盲目，要讲究科学方法。
1: 女性比男性长寿，为什么呢？女性比男性更关爱自己，女性有了不适就会嚷嚷，就会去医院，让他们避免了许多风险。那么男性呢，有问题总是喜欢扛着，所以啊，有统计表明男性去看医生的频率要比女性低 28%， 而且呢，女病人比男病人更听医生的嘱咐。女性比男性长寿，据报道，在全国各地的百岁老人当中呢，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 95% 以上都是女性。为什么女性长寿？如果说具体的原因，可以找很多，但根本的原因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关爱自己。女性有了不适就嚷嚷，就会往医院跑，让他们避免了许多风险。而且呢，有统计表明男性去看医生的频率要比女性低 28%， 并且女病人比男病人更听话。有些医生啊，就发现保健咨询的关于健康方面话题的女性最多。小病小痛反而会活得久，许多平时经常上医院的，经常病殃殃的，反而活得更久。为什么弯扁担不断呢？只有生过大病的人，他才懂得健康的重要。有慢性病的患者有非常强的自我保健意识，一有症状就上医院，稍感不适就会注意休息。所以呢，虽然体弱，却可以弯弯斜斜活过90岁。英年早逝者太多了，许多原本体壮如牛的壮年汉子却突发疾病先去了，这种例子太多。为什么那些平时身体很好的中年人反而早逝呢？关键就是麻痹大意，仗着身体好去拼搏熬夜应酬，结果过劳而死。讲这些现象，就是为了印证古人所说的一句话，受妖修论命，修行本在人。我们换句话说，人的寿命的长短在于你本人是否有自我保健的意识。有了自我保健的意识，就有了养生保健的法宝。乱用保健品，猛于虎。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据统计，我国每年因为药物不良反应住院的病人达到250万。在住院的病人中，每年呢约有近20万人死于药物的不良反应。药源性死亡人数是主要传染病死亡人数的10倍以上。有人说，我服用中药是否比较安全呢？这也不全对，中药也是药，也有几分毒。由于近年来的广告狂轰滥炸，补肾壮阳，温补肾虚，弄得是家喻户晓，胡乱服用补药不是中医学的理念，是有害健康的。还有冬虫夏草也并非什么神药，现在许多病人盲目的服用，不但效果达不到，还破费肾聚，实在是不值得。古代的帝王当中，康熙是长寿的，但是他不服补药。据说他57岁的时候，颌下有几根白须，有大臣呢就献上了滋补肝肾的乌须丸。康熙说多此一举，笑而拒之。少食长寿，贪食折寿。古代的医书当中呢，有关饮食养生的内容很多，而许多的经验都讲到两个字，节食。节食不是不让你吃东西，而是调控节制饮食的质量与数量。古人说夜间饭一口，活到99。若要安，常带三分饥和寒。我们临床上发现呀，许多急性的胰腺炎

曾是食管癌、胃癌的高发地区。后来有关专家呢对此进行了5年的干预，从每年每人76千克降至10.2千克，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也随之稳步下降。中国营养学家建议呢，每人每天食盐不要超过6克，也就是一啤酒的酒盖那么多。不偏荤，成天的大鱼大肉那肯定是受不了的。我国著名的心血管专家洪昭光在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常常会举例说，人有28到32颗牙齿，犬齿4颗能撕咬用来吃肉，门齿8颗用来切蔬菜水果，磨牙16颗用来磨五谷杂粮。也就是说，吃肉的牙少，吃菜的牙多。所以呢，人的饮食结构应该是荤素搭配，以素为主，高脂肪高蛋白质的饮食让我们的身体受不了，于是造就了无数的肥胖儿、脂肪肝，尤其是许多30多岁的青年人已经就挺起了啤酒肚，这都是很危险的。生命在于运动，步行是最经济最有效的运动。研究表明，人群当中运动组糖尿病的发病率比不运动组减少30%到50%。现在有不少的上班族上下班不坐车，改成走路或骑车上下班，这不仅可以健身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还能够愉悦身心，提神醒脑，使人精神抖擞，神采奕奕。那么如何走才算是科学的走呢？每天呢，我们可以快走2次，每次呢2公里，中间我们还可以间歇2次，速度呢以每分钟100步左右为宜，时间呢控制在半个小时到45分钟之间。走后我们出现不气喘、不心慌、不头晕、不大汗淋漓，我们浑身舒坦，第二天也不觉得累，这就是适度的。身体没病也要定期体检。中国有一本古老的医书叫《难经》，它上面说了这样的话，说上工治胃病，中工治乙病。另一本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上也说过类似的话，说圣人不治乙病，治胃病。所谓的胃病呢，就是指疾病尚在初浅阶段，尚未形成影响时候的病。那么如何才知道自己身体有哪些病呢？自己又患了哪些疾病？可能需要体格检查。说到体检，有人会说，我身体很好，每天锻炼不需要体检。那么有2个肿瘤患者，都是看上去身体非常强健的男人，一位是山东人，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也很好，但是不明原因的腹泻持续了1年，结果发现呢，肠癌已经进行了转移。还有一位无锡人，身体也很好，爬山的时候呢，年轻人都赶不上，但是上腹部隐痛持续了大半年，结果发现啊，是胃癌的晚期。还有人认为天天吃保健品应该不会生病，其实呢，有病你不早期发现疾病治疗疾病，你就是泡在人参汤里也救不了你。有些给人送保健品的，倒不如送一张体检卡，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做一次细致的健康检查。平常心才长寿，攀比心最折寿。养生先养心，这是中国传统的养生理念。养心就是调整心态，尤其是日常生活的心态，它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荣辱观、幸福观。心态好就长寿，心态不好就生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他活了74岁，远远超过了李白和杜甫。尽管他体质很弱，但心态很好，

观自娱，对物质的追求也看得很淡，有诗为证：自尽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我们看看当今，和别人比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种习惯方式，而比来比去，你总不可能是第一。生活的累，一小半源于生存，一大半源于攀比。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比来比去，总达不到自己理想的状态，于是厌世，于是颓废，于是抑郁，于是想到自杀。所以很多疾病大多与心境有关。古人说，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人在当今世上，说不比是不可能的，但关键是如何比较，与什么比较。我说呀，对于在职的中青年人来说呢，不比财富，不比地位，要比知识的占有量，要比对社会的贡献，要比人格的修养。对退休的老年人来说呢，不比财富，不比身体，要比快乐，比轻松，比谁活得自在。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人在愉快的时候呢，机体会分泌有益的激素，神经递质，有些酶的活性也增加了。这些物质呢，可以增加神经的兴奋性，调节脏器的功能，增强体质。所以说，开心也是药。那么开心药在哪里呢？一个和睦的家庭，它是维持健康极其重要的条件。恩爱的夫妻生活能带来许多的乐趣，也是健康的重要支柱。调查发现，缺乏伴侣的孤独的健康者，在十年左右时间内死亡的可能性是其他同样健康人的两倍。助人为乐，积极发挥余热，为社会做贡献，比如说积极的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参加社会的慈善活动，这些都能让人开心。那些认为对所充当的重要社会角色感到心满意足的老年人，一般的寿命呢都是比较长的。还有自娱自乐，不少的老年人喜欢聚在一起唱唱歌，跳跳舞，在歌声当中心灵得到净化，尤其是当年的老歌都能够带来美好的回忆，能够激起对生活的热爱，是特别好的保健药。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热症引起的鼻炎，中医会如何治疗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2: 今天呢，我们接着来聊张锡纯是怎么用生石膏这味药的。张锡纯认为生石膏又擅长治疗脑漏。各位，什么叫脑漏啊？就是鼻炎呢。因为这鼻炎呢，它往外漏的鼻涕好像脑子漏了一样，所以古代管它叫脑漏。那么一般张锡纯说方术用治疗鼻炎的都用什么辛夷啊、苍耳等等，他说然而此症病因有很多是因为什么被风邪吹到了，被风邪吹到以后呢，或者有的人是肝一热于脑，所以这个会导致什么这种鼻炎。那么这鼻炎呢，它愈久会化热。我们说其实鼻炎两种，一种是什么流清鼻涕的，那是有寒，我们推荐用什么呢，用黄元玉的桔梗原参汤，有大量的患者用的桔梗原参汤用好的，那么这个例子特别多。那么可是有一种呢，不是清鼻涕的，那什么黄鼻涕，这黄鼻涕呢往往是时间更长些，而且它的这个热症更深，它有热症啊。那么这种是什么，愈久化热，那么这时候用辛温之药就不行了，用的温热的药就不行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张一纯说可以用生石膏。比如说这病例，他说治疗一个奉天大西关浦原将房，这人叫郭玉堂，那么得什么病了呢？得这个鼻炎脑漏半载不愈，那么流的鼻涕呢经常是黄浊的鼻涕，这个味儿还腥臭，然后心热神昏，总是感觉热，这个神志总是昏昏沉沉的。各位，这鼻炎时间长的人呢就昏昏沉沉，总是感觉思维不清，总觉得眩晕，为什么呢？各位，一方面是因为鼻炎堵着鼻子呼吸不畅，另外一方面呢，这种鼻炎呢它的炎症确实会影响脑这个局部的这个血循环，会对这个脑部有影响的，是这样。所以有鼻炎的孩子这个学习啊成绩往往会下降，记忆力不好，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治疗这个人得的病啊半年都没治好，哎呦，这时候没办法，请张锡纯来治。张锡纯一诊脉，左右皆弦而有力，弦呐、有力量，大便总是干燥的，知道这什么？张锡纯这是热症啊，对吧？热症，肝一热于脑，而且胃一热于脑，这是反正你肝胃有热，胃是这个胃气不下降，在上边化为胃火，导致上面有问题，那么肝火又往上走，所以这是热症啊。那怎么办呢？张先生说这样，你肯定起因是被风吹到了，那先用西药阿司匹林用一点发汗。你看张锡纯用药啊，他是医学中中参习录，为什么呢？他主张中药西药都用，把西药呢也按中药的归经性味给划分一下，那么他经常发汗就用这个阿司匹林往外散这个风邪散汗，结果用了以后呢，哎，出点汗，这绝对是头目啊，就得清爽很多。然后张锡纯给开个方子，什么方子呢？用了生石膏一两半，生石膏一两半，然后呢龙胆草生寒芍，就是白芍啊，玄参知母花粉各四钱，这个不多，3C12，一共的12，这个、各12克，对吧？连翘金银花甘草各2钱，就每一位是6克，薄荷叶1钱，这3克，薄荷叶轻轻的往上一散，对吧？那么这个方子开去连服10剂，每次石膏皆用一两半，其他药逐渐往减少，有加有减，这样逐渐调整，十副以后这个病随脱然痊愈就好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用这方子呢？必须是非常热的热症，就确实你确诊热症可以用这方子。那么也可以用我推荐过的黄元玉讲的五味石膏汤也可以，但是记住一定是黄鼻涕的。这个思路呢就是用生石膏来治疗鼻炎，热症的鼻炎效果确实很好。有人用了这个五味石膏汤以后呢，因为流清鼻涕打喷嚏那种过敏性鼻炎呢和这个黄鼻涕这种是不一样的，黄鼻那个是有炎症了，而且里边呢是慢性炎症，这里边呢影响会更大，这病呢治疗可能更吃力一点，但是用了生石膏配合其他药以后呢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天空。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很多人谈脂色变，脂肪对身体究竟有哪些作用呢？具体来了解一下。
7: 在前几档节目当中，我比较详细的给大家介绍过蛋白质，还记得我说过八个字，叫动物越小蛋白越好。所以我们身体所需要获取的蛋白质啊，就得吃肉。你说这个大豆含蛋白多，我不吃肉我就吃豆，我跟你说啊，不行。吃肉的人一定比吃素的人身体的体质抵制会更好啊，肌肉也相对更发达，这个毫无疑问啊。所以现在很多人讲这个素食主义啊，这个太矫情啊。我前两天用了一个佛教术语，把它叫着相，痴迷于表面现象啊。跟和尚学习不吃肉啊，凡是荤腥的都不吃，说这是养生。实话实说，这是不对的啊。你看我们这个牙为什么有个虎牙呢？我们人类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虎牙越来越少了啊，越来越不锋利了，对吧？我们看我们有几颗虎牙，再看我们一共有多少牙齿，虎牙的数量刚好是你牙齿的1/7。平时吃东西不是说一点肉都不能吃，你大概有个比例，你完全吃素一定是错的。我们要干活，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消耗，所以你吃素就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足，而且一定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你除了蛋白质还有脂肪啊，我们身体要获取脂肪主要也是从肉里面来的呀。脂肪这个东西啊，可能这俩字不好听，这个现代人呢，一说起来就特别害怕，尤其是女的，这个年龄大的人也害怕，说脂肪多了会堵血管，女同志害怕胖，说不能吃肉，吃肉会胖。你吃的那两口肉能让你胖得了吗？很多人认为肥胖是万病之源啊，所以呢大家都不喜欢它。实际上这个肥胖跟脂肪没多少关系，只是因为你肥胖了，你身上多了一点东西，这个东西叫脂肪，你就以为你吃的那个也是脂肪，就是你吃的脂肪就成了你身上的脂肪，这是错误的。这个脂肪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说肥胖是万病之源没错，这是我们看到的啊，看到了肥胖，我们当然认为啊，由于很多人特别肥胖，他的身体一定不会很好啊，他会得高血压， 他会得冠心病啊，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们更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肥胖。你知道这个原因，你就知道了，哦，原来万病之源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暂且把它定义为营养的缺失，或者某一类营养的缺失。而这种缺失是往往我们看不到的，啊，所以眼见不一定为实，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透过现象看本质。就比如这个肥胖啊，我们透过肥胖这个现象来去看它的本质是什么。造成肥胖的原因跟脂肪没关系啊，是你的身体把其他的营养转化为脂肪来保护身体，所以你才胖，这个叫虚胖啊，对吧？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啊，叫做物无美物，过则为灾。就是说一个东西啊，本身没什么好坏之分，你太多了或者太少了都不行，过犹不及。哎，脂肪也是如此。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能够摄取足够的脂肪，它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啊，脂肪仅仅是我们看到的那层白白的那个板油啊。那我们没有看到的脂肪在身体当中起什么作用呢？我告诉大家，作用之强大，作用之重要，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对脂肪的这种片面的认知，总是把它跟肥胖、跟那个高脂血症联系在一起，这个是有点片面。啊，我说过，咱们这档节目啊，就尽量要做到，不仅仅让大家知道其一，而且还要让大家知道其二，知道其三。让我们对一些耳熟能详的啊，很熟悉的一些知识啊，一些认知，一些常识，做到更加全面的了解。啊，就拿肥胖来说，我们现在见到的胖子太多了，对吧？那么我们关注肥胖，不能仅仅关注到外在形象的这个胖啊，我们要关注虚。哪儿虚了呢？我们的五脏六腑，其中有一个脾胃，是吧？我们还有一个肾脏。那么每一个脏器呢，都有每一个脏器的个性和特点。那么我们的肾和我们的胃，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有个共同的喜好，叫喜暖怕凉。肾虚的人

啊，不管它阳虚还是阴虚，以后我会教给大家来分别啊，什么叫阳虚，什么叫阴虚，我们自己就能给自己诊病，很简单。你看我们很多人，是不是你老觉着这个，甚至啊，把两个手放到后腰上，你就觉着热乎乎的，很舒服，对吧？还有很多人，你这个夏天晚上睡觉，老觉着这个位置不舒服，你哪怕是裸睡，你都想拿手啊，或者拿一个毛巾被，拿个枕巾，拿个毛巾，啊，把自己的胃搭上一点，护上一点。怕什么？怕凉。所以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肾，它都是喜暖怕凉，啊，温乎一点好，啊，但是不敢凉了。但是你看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胃病，尤其是老胃病，基本上都是老寒胃。嗯，那么这一寒凉，它就不舒服了。那么身体有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它会根据每一个脏器的不同需要，身体这个大的化工厂，它就会去为你进行保驾护航。当你的胃寒凉了，肾寒凉了，身体这个分配就一定不会让你去遭受寒凉的侵害，所以他把你吃进来的东西，他首先先转化为脂肪来保护你，啊，反而其他脏器、其他细胞所需要的营养，他不给分配了，他全部变成脂肪了。你看我们人胖，是不是先从肚子这儿胖啊，腰上开始胖啊？那么我们吃的东西本身是应该给细胞去供应的，那么现在供应不足了。它都变成脂肪去保护你的胃和你的肾了，那就造成了其他脏器相对的会亏虚。那么从外形来看，你就比较胖，啊，我们把这叫虚胖。你看那个虚胖，他一定是经常汗流浃背。那么为什么胖的人他就汗流浃背呢？难道是脂肪燃烧了吗？如果脂肪燃烧了，人就不会那么胖啊。你天天运动不就是为了燃烧脂肪吗？那么大胖子坐到那儿，冬天喝碗稀饭都冒汗，虚汗。你心脏的力量不够了，顾不住这个体液。你本身你吃那点东西，身体营养就不够啊，都分配给了胃和肾，都变成脂肪了。你说我现在又不敢吃东西。啊，我要节食，我要减肥，那你的身体能好得了吗？对吧？营养不均衡，脾胃没有调理好，就容易造成这种虚胖。有人说，千金难买老来瘦，炯炯有神的瘦是我们当然非常推崇的。那个瘦不是干巴瘦啊，你看看那个胃癌患者，啊。胃上有毛病的，肝上有毛病的，嗯，脸色都没有人色，没有血色。你再看肾上有毛病的，离老远一看，那个眼睛啊，黑眼圈，人都没有人样了。那么瘦，身体还浮肿，一摁一个坑起不来。这什么原因啊？营养素的缺乏，营养素的不均衡，会导致我们身体越来越虚。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有这个坏习惯会推动脂肪肝向肝癌加速转变。
3: 如今很多人日常饮食不健康，高糖、高油、高热量，体检呢经常会查出轻度脂肪肝、中度脂肪肝，甚至重度脂肪肝。而且不仅仅是胖人会有脂肪肝，不少看起来很瘦的人也会有脂肪肝。查出脂肪肝可不能不在意，因为从脂肪肝到肝癌中间仅只有4步。从单纯性的脂肪肝到脂肪性肝炎，到肝纤维化，再到肝硬化、肝癌。而随着越来越多关于脂肪肝的研究发现，熬夜晚睡、昼夜节律紊乱的人，脂肪肝会向肝癌加速转变。研究显示，昼夜节律紊乱都会成为脂肪肝相关肝细胞癌的帮凶，而且被昼夜节律紊乱诱导肝细胞癌变。研究反复在实验小鼠身上验证，更重要的是，小鼠肝细胞癌变的分子通路和病理特征都与人肝细胞癌患者高度相似，几乎和人类患者的测序结果相同。换句话说，这项研究证实，熬夜晚睡、昼夜节律紊乱可以促癌甚至诱发肝癌。所以防癌咱真得从好好睡觉开始，千万别把身体生物钟搞乱。按时按点保持规律稳定睡眠真的很重要，影响的不仅仅是肝脏，而是全身。2023年8月发表在《睡眠周刊》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保持规律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入睡时间偏差较大、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参与者，身体的生物年龄提前衰老9个月。换句话说，如果你经常睡眠时间点不固定、睡得晚、睡眠时间长短不一，和那些按时按点睡觉起床的人相比，身体比人家早早衰老9个月。因此保持稳定的睡眠习惯有助于减缓生物衰老过程。这里告诉大家三个提升睡眠质量的小妙招。一、睡前洗个热水澡。二、盖一床厚被子。三、睡前3小时别吃东西。最后祝大家都能睡好觉，养好肝。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手来边关外的声唱，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7: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7: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咨询电话186511771031865117710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柳冬梅，是一名电力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我学习了戏剧表演与朗诵配音，丰盈了精神世界，让我倍感年轻与快乐。我认为最好的生活就是永远爱生活，爱自己，让岁月留香。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

0: 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九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邓妙华《天凉好个秋》。歌曲的标题来自于辛弃疾注诗词《丑奴儿》中诗句，这首词是辛弃疾闲居上饶时的作品，通篇言愁。而庄奴把这句词引用成为歌名，歌曲并不言愁，反而唱诵的是秋天秋高气爽、天凉人心欢的景致。整首歌欢快明亮，有别于其他关于秋天的歌曲的辉煌调子，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 Bonnie M.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

Boney M.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这首歌引领了80年代中国青年一代的时尚旋风，启蒙了那个时代的喇叭裤舞会文化。当年这个旋律一响起，按捺不住快乐欲望的年轻人就会在自己家里或同学家悄悄地随着板儿砖录音机或者双卡录音机里播放的旋律快乐起舞。天元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梅艳芳《亲密爱人》。

张抱墨，鼓浪屿之波，这是一首歌唱祖国统一的音乐作品，表达了浓浓的家国情怀和思乡之情。歌曲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和感染力，自发行以来便广受好评，成为了厦门的品牌之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刘欢《千万次的问》。

刘欢千万次的问，歌曲以问为线索，既有对命运的叩问，也有对故土的眷恋与现实的碰撞，精准戳中90年代出国潮的人们复杂心境，兼具时代感与人文深度。这首《千万次的问》成为传唱至今的时代金曲。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落玉笙，重整河山待后生。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程志。这首歌出自经典歌剧《星星之火》，创作于1949年，以轻松比喻革命者，赞颂东北抗联将士在冰天雪地中坚守信仰、永远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段旋律豪迈铿锵，是红色经典里极具代表性的励志金曲。岁月流转，信仰如初，无论时代变迁，坚守初心、勇毅前行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沈燕《踏浪》。

自发行以来，这首歌曲就深受听众喜爱，它代表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年轻人的青春与活力，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沈燕踏浪，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 Casablanca Bertie Higgins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同心携手建乐园，张正仪。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农村题材影片《喜盈门》，以朴实无华的叙事

叩击观众的心门。当矛盾激化又最终和解，那份重归安宁的喜悦全被收进主题曲《同心携手建乐园》里。这首歌曲带着泥土芬芳，用轻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唱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家和万事兴的信念随着旋律流淌进千家万户，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孙悦、邰正宵的美妙歌声《好人好梦》。

这首歌不只写给爱人，也写给知己、亲人，所有温柔良善的普通人。好人就有好梦，不是一句空洞的祝愿，它是一种生活信念，待人真诚，心存柔软，不勾心斗角，不辜负真心，哪怕前路有风雨，心底也会拥有安稳的底气。人生不必追求轰轰烈烈，守住善良，珍惜身边懂你的人，便是圆满。孙悦、邰正宵，好人好梦。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一只小雨伞，范杰斌。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出来跟关外的商场，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8: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9: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联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曲用星星和月亮、庄稼和土地、鱼儿和水等形象的比喻，构建起一幅幅相依相伴的美好画面，生动展现出劳动与幸福、各族同胞与祖国之间紧密相连的深厚情感。旋律富有民族特色，节奏轻快又不失温暖，既有彝族音乐独特的韵味，又蕴含着积极向上的力量。金小凤甜美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让听众深刻感受到歌曲传递的团结、温暖与热爱。金小凤，在一起，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

0: 婚事，
1: 韩红、孙楠。韩红与孙楠都是华语乐坛中实力超群的唱将，二人在婚事中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二人的和声交织仿佛让听众看到那对在山水间互诉衷肠的恋人，生动地诠释出歌曲中爱情的美好与真挚，为这首经典之作赋予了全新的魅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文正，爱情。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2: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1: 聊聊微信，
2: 老李啊，最近好吗？
1: 再来一次找朋友。
2: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1: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2: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1: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凤飞飞爱你在心口难开。凤飞飞演唱生涯中的经典之作之一，爱你在心口难开，也是华语乐坛的代表性情歌之一。这首歌不仅在当时广受好评，至今仍然被广大听众所喜爱和传唱。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言为文，人间第一情。

阎维文《人间第一情》，作曲人刘青最厉害的本事是能把温暖写进旋律里，航天琪《永远是朋友》的真挚，那英《山不转水转》的洒脱，孙悦《祝你平安》的恳切，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皆出自他手。刘青不用复杂的曲式，旋律总是简洁好记，却总能在起承转合间藏住戳人心的细节。这首《人间第一情》便是最好的例子。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朱逢博《雁南飞》。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2: 吃这个。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9: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9: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9: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于静《香港别来无恙》，诗意的歌词，悠扬的旋律，讲述香港的百年变迁，传递对香港深深的眷恋。当旋律响起，仿佛能看到当时中华儿女对香港回归的一份浓浓家国情怀。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 Grant Miller Colder Than Ice 冷若冰霜。

Grant Miller, Colder Than Ice, 冷若冰霜。相信不少朋友对 Colder Than Ice 的旋律并不陌生。这首歌1985年发行后快速风靡全球，明快动感的节奏使其成为当时各大舞厅的常驻曲目。在中国，他借河东专辑的传播，成为80年代年轻人接触 disco 舞曲文化的重要窗口。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王杰时、谢丽斯、校园的早晨。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李谷一。1977年上映的反特影片《黑三角》悬念迭起，全程氛围紧张，特务潜伏、情报交锋的桥段扣人心弦。影片里特意安排了这首温柔抒情的《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这段旋律出现在多场惊心动魄的侦查对峙之后，清甜悠扬的曲调恰好舒缓紧绷的观影节奏。敌人妄图破坏边疆安宁，而清泉临海间军民一心守卫山河的温情才是影片真正温暖厚重的底色。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吴迪清《送你一朵勿忘我》。

一首表达深情与思念的歌曲，通过赠送勿忘我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花朵，传达了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美好祝愿，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关于爱情和思念的美好记忆。吴迪清，送你一朵勿忘我。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小桃红，陈红，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

0: 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0: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手来变快卖到生产，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0: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8月1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究竟能否相守一生。优渥的罗家与朴实的何家生活理念天差地别，婚后矛盾层层爆发，隐忍坚守的妻子，自卑偏执的丈夫，这段被绑定的姻缘能否破局重生。每晚9点锁定105小说联播，连见小说门第，带您品读引发千万人共鸣的婚恋启示录。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

院里，儋州援鄂人员里表演的一波吊声歌舞九点半视频飘红网络。为之相勾的明快舞步配合着跳跃欢快的旋律，一首吊声鼓舞了方舱里的隔离病人，也感动了方舱。